0: 明确未来五年力争推动30个以上特色优势品牌入选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培育120个以上优质品牌纳入贵州消费名品名录。7月14号，贵州发布数据产业发展成果，2025年全省数字产业总规模近3000亿元，软件业务收入突破1000亿元，同比上涨9.5%。目前当地数据相关企业超5.6万家，贵州大数据交易所已有2000多款数据产品上线。
1: 说到夏天，还是得来爽爽的贵阳。7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2: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我们继续和贵州籍歌手朱克对话，上半段我们聊了《梦乡》这首歌曲的诞生，而在节目的下半段，我想请朱克把话题从80年前的昆牛山拉回他脚下的贵州。这些年他唱了那么多关于家乡的歌曲，到底贵州给了他怎样的音乐底色？欢迎继续收听。
3: 从中国好声音开始啊，你也是离开了贵州好多年去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啊。啊，现在呢又频频的好像回到家乡来创作，不管是个人原因也好，还是工作原因也好，这种对您来说的话，出走和回归的经历，让你对这个就是再回过头来听自己唱的《梦乡》，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一种感受和理解？
4: 您这个真的是说到我的这个心坎上。哦，出走和归来，其实我确实出走过，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归来了。
3: 啊，至少归来，我们现在是坐在贵阳市里面
4: 啊，对对 对，
3: 而且你也要待很长的一段时间，应该是归来吧？
4: 啊，对对对啊 ，OK， 这可能在路线上是一种归来，对吧？但是，我觉得，出走当时是的，当时就像是当时背上行囊离开家乡去追逐梦想哈，啊，然后呢北漂，然后全国各地的去游走，想去把这个喜欢的事情当做一个职业啊，其实经历了很多，然后呢很小就离开家，然后呢到现在就是回到家乡哈，回到家乡，然后呢。也去参与家乡的很多的文艺宣传，也写了很多关于家乡的歌。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不光是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一个人啊，一个人他的一个生命的一次旅途，对于我来说哈。然后呢可能现在回头去看一下，当初的那个执着哈，当初的那个就是它是青涩的，它是懵懂的啊，现在可能会越来越清晰了。我更加希望的是，就是说，我能够用我的作品给家乡，我能够用我的作品让家乡人感觉到我的这个归来的。我的一些感受，希望大家能够听到在我的作品里面。
3: 除了像《梦乡》这样的歌曲，你在其他的作品里边还有没有这种乡愁味道的作品在里边呢？
4: 乡愁我不知道于伟老师您是怎么理解的，您跟我解释一下。
3: 乡愁的话可能是一种美食，家乡的美食，可能是家乡的一个街景，可能是家乡流传的一首歌曲，哪怕你只会唱一两句， 可能是家乡山头上的一朵白云，这些都是乡愁。
4: 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你，于越老师，您这个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觉得乡愁呢，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
3: 对，
4: 抽象的一个词哈。它如您所说，它就是很多的一个，有很多很多具象的小细节，然后汇总在那里，然后变成了你对家乡的一个淡淡的一个思念啊，对家乡的一个淡淡的一个思念，可能是一种对家乡的一个情绪吧。啊，那我，其实在我的作品里面最能够表达我的这个对家乡的思念的就是这一首梦乡。
3: 梦乡，
4: 就是这一首。
3: 就是这一首。
4: 梦乡，它完全就可以表达了我对我在异地作为一个异乡游子的时候对家乡的这种思念。
3: 所有的感受都在里边。
4: 对。
3: 实际上在当初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多画面和声音了。
4: 是的是的是的。
3: 甚至还有家乡的很多的味道气息都在里边啊。那么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贵州文化对您自己的一些影响，在您的音乐创作和这种演唱审美当中有没有哪些元素是出自贵州这片土地刻在你骨子里边的？
4: 当然啊，当然有啊。你看我从小在那个贵州省歌舞团的院子里面长大。
3: 院子里面长大。嗯，对。
4: 对，然后呢，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了我们贵州的很多的
3: 民族的东西。
4: 民族的东西。
3: 对啊。
4: 啊，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就听到苗族的鼓点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哎，是这样的，敲着这个鼓，穿着苗族服饰舞是那样跳的，然后我就听到很嘹亮的侗族大歌。
3: 嗯
4: 啊，还有像我们这片贵州这片土地上，贵州是全国第二大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3: 对
4: 对吧？然后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然后呢，我最近几年出的关于贵州的歌曲里面，啊，比如说有黄果树，
3: 对，
4: 啊，然后呢还有，有一首歌叫《黄果树》，还有一首歌叫《家在贵州》，还有一首歌叫《好花红》。好花红您肯定知道，那是我们布依族的，
3: 对，布依族的
4: 非常有名的这个歌了。那个歌是把它做了一个改版的一个诠释，但是在那个《家在贵州》和那个《黄果树》里面，它都是融入了苗族和侗族的元素。我们家祖籍呢，我父母也是那个，像我母亲山东人，啊，我父亲上海人，他们当都是当年支边过来。
3: 对对。
4: 其实贵州是，现在不是讲贵漂嘛，
3: 啊，
4: 对吧？其实我们贵州不论是吃的也好，还是玩的也好，还是这里的人也好，其实我觉得都有两个字叫包容。
3: 包容，对，啊，
4: 包容性特别高，
3: 而且文化在这里融合得很好
4: 啊，有都有两个字叫融合。
3: 融合，哎，
4: 啊，
3: 对
4: 对对对，然后呢，我觉得不光是我们的少数民族，世界上的很多音乐元素和风格，我都希望它能够体现在我的歌里面。
3: 嗯，
4: 啊，然后呢，像《家在贵州》《黄果树》这两首歌呢是特别明显的，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啊。
3: 您之前呢也担任过贵州多地的这个旅游推广大使，也唱过我们说了前面说的《观山湖》这样的城市的主题歌曲啊。
4: 啊，
3: 在您看来，音乐对一个地方的文旅宣传起到的作用有多大呢？我们直白一点，没关系的。啊，
4: 我觉得可大可小，
3: 可大可小，
4: 可大可小。我认为这个也是缘分
3: 啊，
4: 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听过很多的歌，乌兰巴托的夜，
3: 对对，
4: 贝加尔湖畔，
3: 对
4: 对吧？我听了这首歌，我就想到那个地方去。为什么说可大可小呢？
3: 啊，
4: 就说是，我相信文旅的这几年文旅题材的歌太多了，
3: 对。
4: 那关键是你能不能听到它？
3: 据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会因为一首歌曲、一个美食去一座城市。那么，朱克老师，你希望，所有听到《梦乡》这首歌曲的人，去好好的去探寻，像昆牛山去探寻石阡、探寻贵州吗？
4: 我太希望了
3: 啊！
4: 我太希望了。
3: 嗯，
4: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歌太成功了。
3: 嗯，
4: 这歌它就变得真的有生命、有意义了。
3: 嗯。
4: 还是交给缘分吧。
3: 交给缘分啊。您自己在就是石阡当地拍摄的过程当中，看到昆牛山的当地的那种景色的时候，对您自己有没有特别有触动、有震撼的地方？
4: 有。
3: 有啊。
4: 有。
3: 讲一讲给我们。
4: 首先，石阡是个很美的一个地方。 它在我们的贵州的这个位置里面，它有一个值得一定去打卡的地方，到了贵州你一定要去时间去看。

0: 干嘛？第一是参加，是参观我们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路线，
1: 嗯，
0: 一些很多红色的一些，叫什么？红色应该叫名址，参观一些红色名址、
1: 嗯、
0: 啊。然后呢，第二呢，就石阡有很多温泉，
1: 对，
0: 对，你可以去泡温泉，
1: 很有名气的，对，
0: 对，那是天然温泉，然后含很多矿物质，对你的身体很好。
1: 嗯、
0: 然后呢，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啊，带上一家人去旅游，
1: 嗯、
0: 啊，那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在那里拍戏的时候，我在那待了有一个多月，
1: 嗯。
0: 待了一个月，虽然我的戏份很少，我大概一共只拍了三天，
1: 但是准备的部分很多啊。
0: 对，我就在那里准备，
1: 准备了很多，
0: 准备了很多。然后呢，嗯、我平时我就是说我吃完饭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基本上会沿着那条非常漂亮的石阡的那条河，
1: 嗯，
0: 我去跑步，它的夜景非常的美。
1: 嗯、
0: 啊，值得你去打卡，有很多小吃啊，贵州小吃、嗯、
1: 对
0: 名扬天下。
1: 对，
0: 还有呢，然后呢，就是我们去拍戏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去拍戏的时候，最后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啊，一定值得去看一下，
1: 嗯，
0: 一定去值得去看一下。而且呢，它离我们这个电影的这个主角，
1: 嗯，
0: 就是那个五十二团，
1: 对，
0: 第六军团五十二团的团长田海青的墓，
1: 嗯。嗯
0: 就不远，
1: 就在
0: 他就被葬在那里、
1: 哦、
0: 他就是壮烈牺牲之后他就被葬在那里了、
1: 嗯、
0: 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感哈、啊，就是说当你真正的沿着这条红军的线路你去走、
1: 嗯、
0: 啊，去看那个夜色现在那么美，像以前的那个社会啊、
1: 嗯、
0: 以前那个社会那么动乱、
1: 嗯、
0: 啊，然后你去，然后呢当你看到这个人田海青荧幕里面的这个团长他就葬在那里、
1: 嗯
0: 啊，然后当你走在这个英雄纪念碑那里的时候，那份感触啊，那份对内心的冲击，那份感动、嗯、
1: 对，
0: 是不能够用语言来形容的。
1: 明白
0: 啊啊，
1: 明白。但凡是有过这种就是前人留下的伟大壮举，或是留下的伟大的遗迹，你会莫名其妙的到那儿就会肃然起敬，
0: 是
1: 吧？
0: 是、
1: 那种感觉是无法替代的。
0: 然后你的这个，其实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像我们中国人，
1: 嗯，
0: 每个人其实我们的基因里面是有红色的血液的。
1: 对，
0: 然后呢，当你到了那里之后，你去看到了这些场景，然后你的在你红色基因里面的那些感受就会被唤醒。
1: 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到现在，您一直坚持在做有态度的音乐。浴血昆仑山这样的主题主旋律的电影呢，就是现在的年轻观众非常多啊。作为歌手，您认为当下的一些红色题材的歌曲怎么样做才能让比如说像90后啊00后甚至10后这样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或感动呢？
0: 首先我感谢于伟老师、
1: 啊、
0: 您评价我是
1: 真的
0: 在做有态度的
1: 音乐，我是发自内心的评价
0: 谢谢非常感谢 非常的欣慰，我要哭了、然后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
1: 嗯，
0: 有可能的，但是就跟教育孩子一样，
1: 对，
0: 就我认为这一定是有方式的，
1: 嗯，
0: 你不能拿以前的方式来教育现在的孩子，
1: 不能强行灌输给他们、
0: 嗯、对，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们生活的环境跟以前的人是大不相同，
1: 对、嗯、
0: 对吧，那么我们要用他听得懂的方式去给他们讲以前的真实的先烈的故事。
1: 对，
0: 那我觉得我最近这几天我特别关注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您刷到没有，就是说最近有一部短剧被刷爆了，一个短剧写的是两个演京剧的唱京剧的人，
1: 哦，对对对对对，有的，
0: 对对，然后他们就说是为了抗日哈、
1: 嗯、
0: 抗日去做了一个做了一个壮举、
1: 嗯、
0: 啊，去跟日本鬼子去做了一个壮举啊，然后呢拍了一部戏、
1: 嗯、
0: 说是感动了所有的人啊，简直他的播放量到多少。那我后来我站在一个就是说艺术工作者吧、
1: 嗯、
0: 艺术类工作者的这么一个角度我去看这个东西，
1: 嗯，
0: 看这个东西我觉得简直是他这个是很值得去学习的。就比如说首先我们的国粹在里面，京剧是我们传承国粹对吧、
1: 嗯、
0: 但是国粹一般的京剧呢现在年轻人不爱看，
1: 对，
0: 年轻人不爱看、
1: 嗯、
0: 但他跟什么样的题材跟什么样的故事情节结合在一起呢？情感，
1: 对
0: 对，他提到了两个人忠贞不渝的情感，
1: 嗯，
0: 提到了生死，
1: 对。

0: 然后呢又同时把我们就说是抗日的这么一个历史故事融合在里面，啊，然后呢用现在喜欢的年轻人喜欢的音乐，角度，视觉角度，它融合在一起去来去讲这个事情，它就刷屏了，它就刷爆了，
1: 对，
0: 它就在网络上面就是迅速的传播哈，
1: 对，
0: 然后非常的红，非常的受欢迎，我觉得，在未来的，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很多去这样去讲故事的，我相信在未来会出现很多这种讲故事的方式，
1: 对
0: 啊，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宣传我们的曾经的伟大的历史故事，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借鉴啊？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借鉴的方向，就是您前面提到梦乡是讲人性讲感情的，我觉得更多的这种对年轻人的教育更要从人性和感情方面去出发，
0: 对，
1: 就像说要告诉他昆牛山的故事，真的是要让年轻人到了那个地方慢慢讲那个地方的故事，看到山，看到水，真实发生的地方，真实发生的地点，然后的话他自己才会有感受啊。
0: 对对，还有一个要去看这部电影，
1: 要去看电影，要去听这个歌啊。那么还是讲时间过得很快，你看好声音舞台有多少年了？十几年了，
0: 十二年了
1: 啊。那十二年过去了，现在的朱克在诠释歌曲的深度上和当年那个在舞台上的那种摇滚硬汉相比，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成长是什么？这么多年
0: 摇滚是我很喜欢的，
1: 对啊，
0: 但同样就像梦乡和这个浴血昆牛山的这个化学反应一样，就因为这首歌拿过去，从导演到音乐总监，他都认同这首歌曲。那我觉得摇滚是我喜欢的一部分。岁月呢，你不能光说它是把杀猪刀，对吧？
1: 对。
0: 岁月呢，时间呢，它也是你对真实的这个世间的事物的一个试金石。那我觉得，随着年龄的成长，
1: 对很多体验更深是吧？
0: 更深刻了，你反而看得更真切了。对的，你有可能你现在回头去看很多以前，你很执着，甚至是很执拗的事情，
1: 对。
0: 然后，你会觉得很幼稚，很青涩，但是那就是曾经的自己没毛病啊，那就是曾经的自己
1: 没毛病啊。
0: 那我觉得，可能岁月更多的能教给我的就是说，真实的去感受，感受这个世界，感受生活，感受自己的内心。
1: 对，
0: 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到初心上面，就是说，你在经历了之后，再去回归去寻找自己的初心，然后再出发来去做很多的事情可能会好一些。
1: 我也特别认同朱克老师讲的这段话，其实我们是同龄人，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是受各种摇滚音乐的影响。
0: 是
1: 当你拿着吉他唱着那些歌的时候，你觉得你就是全世界，我就是全世界，对吧？
0: 对。
1: 但是到了这个不惑之年以后的话，你会发现我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我没有感受到的东西很多。
0: 对对 对, 对，
1: 是吧？
0: 当人认知到自己的渺小，当人认知到自己的渺小之后啊，然后呢，其实可能就是真正成长的开始了。
1: 对，让自己变为世界美好世界的一部分。
0: 太对了。
1: 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惑之年的一些感悟呢？
0: 不惑之年的感悟太多了。可能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执拗的一个人。
1: 从哪方面来讲执拗？性格上执拗，
0: 可能对自己，比如说我追求的音乐
1: 要求会有要求，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做音乐是个很难的事儿，
1: 对，
0: 特别难。而且呢，它是你需要付出很多成本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
1: 对，
0: 还有经济成本，
1: 对
0: 啊，对，要去坚持是个特别难的事情。
1: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阶段还会有那种迷茫的感觉没有呢？
0: 有
1: 啊，
0: 真的有。
1: 这种迷茫是源自于哪里？
0: 因为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科技的发展，很多东西你可以被科技所代替。
1: 对，
0: 很多工序。现在我们看来是很多的基础工序，未来发展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然后呢，其实，尤其是 AI， 你突然发现你喜欢那么久去追求、去学习、去训练、去练习的这么一个。

0: 被他瞬间的去破解了。
1: 嗯，
0: 啊，破解了，他能够取，甚至是取代了。
1: 对，
0: 因为对于普通听众来说，一个60分的作品和一个90分的一个作品，他们是基本上是很难
1: 区
0: 分
1: 的。嗯，
0: 啊，很难区分的，啊，可能再加上商业市场。商业市场对这个艺术的这个定位啊，啊，那我觉得非常的迷茫。
1: 嗯，
0: 但是呢，我认为这都是一个过程。
1: 对，
0: 都是一个过程。这种过程反而会提炼，让你去更加的去提炼出你自己，你更加的看清楚自己，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你想要什么？
1: 啊，
0: 对吧？然后呢，甚至是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初衷、追求，
1: 对，
0: 你都可以看清楚。然后，站在数学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个很简单的数学题。
1: 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艺术站在情感的角度上来看？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啊，对，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它的确是能够给音乐人很大的打击
1: 啊
0: 和冲击，
1: 啊。但是能给音乐人一些机会吗？啊，您觉得？
0: 当然，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反而是突破了很多的壁垒，突破了很多的限制。比如说我原来是学那种音乐的，我为主，然后呢，我现在我的音乐会变得更多，它能够激发我很多的灵感了。反而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去看，把这个心态转换过来，不要把它去对抗。这是时代，对吧？这也是科技的进步啊，那我觉得就会好很多。
1: 嗯，
0: 啊，就可以相反可以拓宽很多自己的事业吧。
1: 近年来贵州呢也在大力的打造这种文化高地哈，我们又讲到红色文化的这种文艺作品的话也是精品不断啊，那么作为贵州文艺界的一份子，您未来的这种创作计划里边会不会更多的倾向于挖掘贵州本地的红色资源或民族文化？会不会？
0: 当然。
1: 就是有没有一种打算或一种规划，长期的在本土来做一些本土的东西啊？
0: 当然，当然，其实我这几年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心愿，这是个人的心愿，啊，就从贵州这几年旅游变好了，啊，然后呢，像我做的作品里面，从好花红开始，到家在贵州，
1: 对，
0: 到黄果树、黔灵山、观山湖，啊，做了很多的作品，当然，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期许呢？因为它有可能个人的力量还是很单薄的。
1: 对，
0: 个人力量单薄的，我更加希望的是，能够引起啊文旅啊，文旅啊，文旅啊，
1: 地方政府，
0: 地方政府的一些关注吧。
1: 对对，
0: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
1: 对，没错。朱克老师讲到这一点的话，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接触了很多贵州本土的一些音乐人，大家都有想法说把贵州的很多文化呢推广出去，通过自己的音乐力量啊推广出去。
0: 那说到这儿呢，我自己是想去做一个小平台。那么贵州我发现这几年就说是有很多的很了不起的音乐人，像你说了贵阳的周深、黄霄云，这些歌手比较出名之外哈，
1: 对，
0: 还有很多年轻的这种音乐人很棒的乐队。
1: 对
0: 啊，我想去跟很多的流行音乐产生一些碰撞，我想去做一个小平台，是不是能让这些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一起来去做一些事情。
1: 没错，
0: 不论是于贵州的宣传、家乡的宣传，还是于音乐发展来说，音乐发展的开采啊上面来说，我觉得都是需要这件事情，
1: 都是需要一个专业平台来做这种事情，
0: 是需要专业的平台、专业的人
1: 啊
0: 来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想去做一些专业的事情，跟音乐有关系，跟家乡可以有关系，然后呢跟文旅有关系，但是看怎么样去融合，怎么样来玩，对吧？这是需要人、需要平台、需要政府啊、需要文旅来支持的。每一个贵州人都应该去了解、去知道。
1: 朱克说唱梦乡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技巧，而是那些牺牲的战士，他们离开故土时大多也只有不到20岁左右，他把那首歌唱成了一封替他们寄回家乡的信。感谢朱克用他厚重而克制的歌声替历史留下了一份温柔的注脚，也感谢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愿意在这个时间里和我们一起

回望那段不应被遗忘的往事。电影《浴血困牛山》正在热映中，片尾曲《梦乡》也已上线各大音乐平台。如果您被今天的节目所打动，不妨走进影院或戴上耳机去听一听那些风过山岗的声音，那些关于信仰与归处的歌声。这里是贵州腔调，我是余伟，我们下期节目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8: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9: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贵州新闻联播。
10: 徐林在贵阳贵安调研时强调，持续深化推进数字赋能千行百业，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
11: 李炳军会见巴西朗多尼亚州州长马尔克斯罗查。贵州省与朗多尼亚州签署建立友好省州关系意向书。
10: 贵州大学牵头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个全球首创绿色除草剂在我国及一带一路国家推广1.88亿亩次，防治效果超90%。
11: 在许多外国观察者眼中，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转移，更是一次震撼世界的意志远征，它是超越国界的人类精神的极致绽放。即日起，我们推出专栏《外国人眼中的长征》。
10: 四度热映带火红色旅游，新疆学子、香港画家奔赴赤水河畔，四川古蔺、贵州仁怀等地迎来影旅联动热潮。
11: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贵州红色纪实文学作品《遵义三日》获报告文学奖。
10: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1: 我是悠阳，
1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1: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三。
1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3到31度。
1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0: 7月15号，省委书记徐林到贵阳市贵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数字赋能千行百业，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并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郭强、罗强、胡忠雄参加。徐林来到省政务服务中心、南明区综治中心，了解打造智慧政务、建设智慧城市等情况，要求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突出实战实用，建好城市大脑，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在贵州理工学院科技孵化园，徐林听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和企业招引集聚培育情况，走进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公司、贵州梅安矿山科技公司，了解研发成果，勉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加快创新发展， 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完善政策、平台、人才等支撑，共同健全协同创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调研中，徐林强调，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展现出强大技术能级和巨大赋能潜力，要强化统筹、压实责任，充分发挥算力、数据、场景等比较优势，以政用带商用促民用，突出场景开放牵引驱动，以行业大模型为重点促进数实深度融合，隐喻并举壮大经营主体，更好推动数字赋能社会治理转型、生活服务转型、产业升级转型。
11: 7月14号，省长李炳钧在贵阳会见巴西朗多尼亚州州长马尔克斯·罗查一行，共同签署建立友好省州关系意向书。副省长张静平参加。李炳钧向马尔克斯·罗查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贵州省情。他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进展顺利，树立了全球南方大国间团结合作的典范。今年是中巴文化年，希望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深化双方友好交往，加强高层交往、经贸、教育、体育、人文、农业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马尔克斯·罗查感谢贵州省的热情接待，并介绍了朗多尼亚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贵州省与朗多尼亚州有很多相似之处，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希望以此次签署建立友好省州关系意向书为契机，进一步密切交流往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地发展，造福两地人民。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朗多尼亚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0: 7月14号，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在铜仁开班，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马汉成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综治中心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委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加注重抓场所规范、抓力量整合、抓机制完善、抓薄弱提升，实现县乡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目标。各地要加强党委领导依法化解、科技赋能和保障支撑等重点环节，把综治中心办成吸附矛盾纠纷、推动实质化解、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基础平台，让人民群众的诉求在综治中心都有人依法办、有人用心管。开班前，培训班组织到松桃自治县毕江区等地综治中心开展现场教学。
7: 贵州新闻联播。
10: 日前，贵州大学联合湖南省农科院、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单位攻关完成的稻麦田新型绿色除草剂创制与应用项目，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这是2023年以来我省牵头项目再次获奖。该项目解决了什么难题？记者专访了项目第一完成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柏连阳。
13: 水稻和小麦是我们国家乃至全世界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但是这个杂草的危害可以使小麦和水稻减产30%以上，严重的损失90%以上。过去我们用的除草剂主要是国外研究的杂草，产生了很强的抗药性。在贵州大学的统一组织下，我们的10多年时间开发出两个国际上全新的农药。
11: 柏连阳介绍，近年来稻麦田抗性杂草频发重发，传统除草剂防效下滑，急需绿色高效安全的自主创制除草剂品种。贵州大学牵头开启了这场产学研协同攻关。
13: 我们现在这个除草剂的创制能力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梯队，尤其是我们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创制的这个除草剂已经占到了全世界的1/3，研发一个新的除草剂，那就国际上多花13.5万个化物， 才能选中一个有前景的。我们这个项目组利用 AI 技术打造了一个高效高通量的开发平台，只要从几千个里面就选出来一个。
11: 针对麦田中抗性极强的看麦娘和稻田里打不死的败草和千金子，项目团队历经无数次试验，成功研发出两个全球首创的 HPPD 类除草剂，环比福草酮和三唑黄草酮，被国家法定机构鉴定为绿色除草剂。
13: 这两个新的除草剂最大的特点就是新的作用机制，田间里面的杂草还没有对这一类的除草剂啊产生抗药性，而且对已经在田间里表现出很强抗药性的效果很好，对环境影响很小。
11: 项目获得11项新农药登记，建成原药和制剂的智能化生产线，构建了杂草治理技术体系。近三年，产品实现国内外推广销售超11亿元，在我国及一带一路国家推广 1.88 亿亩次，防治效果达 90% 以上。
13: 科学家精神里面有一条叫做协同，就是多单位多团队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便于出大成果。我们这个团队长期以来协同创新还有很多的好成果，会陆陆续续的投放市场。我们也希望今后给贵州大学呢加强合作，为农民带来丰收，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11: 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将永远流传于世。40多年前，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留下深情礼赞。而在此之前50年，长征因另外一位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报道闻名于世。在外国观察者的眼中，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转移，更是一场震撼世界的意志远征，一种超越国界的人类精神的极致绽放。今年我们迎来了长征胜利90周年，站在历史的新坐标点上，不同的视角带来别样的洞见。即日起，我们推出专栏《外国人眼中的长征》，回望长征，照见当下。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莲在中国已生活近40年，他被称为不见外的中国故事讲述者。而来自比利时的青年媒体人彭望龙则正在逐渐熟悉当代中国的一切。今年，老潘和小彭一起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开启了一次探寻之旅，我们去听听他们的感悟。
14: 中国为什么能取得今天的发展？40年来，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当走到赤水河边，我忽然觉得我找到了一个新的答案。中国人民有一种很特别的能力，他们不把困难当作终点，而把困难当作新的起点。如果不了解长征，不了解四渡赤水，就很难真正理解今天的中国。
15: 其实一开始来中国之前，这段历史对我来说非常遥远，非常抽象。但是后来通过在中国的工作和旅行，我去了很多地方，也接触到不同人们的故事，然后慢慢开始的理解，长征并不仅仅是一段过去的历史，它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种精神。这个是当时我们去了遵义的会议室博物馆，看完了博物馆以后，我们面对了好长个走廊，都是这些参与过长征的英雄。能够看到他们的长相，他们的图片，其实产生了一种连接。其实没有这些人，我们不会看到今天的中国，感觉到现在中国的力量。
14: 我记得看那些照片的时候，看他们的眼睛，看那时候他们的伤感，哇，我真的深感动了。这些年我遇到了很多人，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让我觉得和90年前的红军一样，只要他们看到值得做的事情，无论多么艰难，都会义无反顾去做。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今天这样的中国。我想这就是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能取得很不错成就的原因之一。1994年，我和我的家人开着一辆面包车来到贵州，也那个时候在贵州开车很累，几乎没有隧道，桥也比较少。 我们只能绕着山转，常常是在悬崖边开凿的土路上行事。2019年，我再到贵州，到处都是宽阔的高速公路、高耸的桥梁和长长的隧道。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变化。
15: 当我站在这个花江大桥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其实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呢，震撼的不仅是它的高度或它有多大，而是背后那种长期的坚持，一步一步把事情做出来的精神，一种态度。这些项目不只是为了创造纪录，更重要的是让国家更加高效，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方便。
14: 长征精神在中国各地依然鲜活，这种坚韧、信任、合作和希望的精神，不仅属于中国，更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11: 暑期以来，电影四度全国热映，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许多观众观影后探访四渡赤水沿线革命旧址，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10: 在四川省古蔺县太平古镇，来自新疆喀什的50多名学生在红色研学途中走进影院，集中观看电影四渡。随后孩子们前往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看展陈、听讲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巴楚县学生阿布杜拉·阿布里克木，
16: 其中一个环节，小孩子从绑匪窝救出来以后，执意要跟着红军，帮红军一起搭建桥。今天我来到这个场景，更感受到了当时人们艰苦的日子和红军战士搭桥时的艰难。
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巴楚县阿纳库勒乡学生热依拉，
17: 回到家乡之后，我一定会把四渡赤水的故事、民族团结的种子分享给我的家人。
10: 借电影之势，古蔺县也同步推出跟着电影去旅行红色主题精品线路，串联太平古镇、二郎滩渡口、红军街等核心地标，让游客在实景中重温峥嵘岁月。电影四渡7月1号在香港上映后，片中战士们浴血奋战的画面触动了许多观众。这段时间，7位香港画家来到古蔺县太平古镇，用画笔记录赤水河畔的红色印记。中国国际水墨学会主席、香港艺术发展局视觉艺术主席赵之敬，
18: 站在赤水河边，实实在在感受到当年红军是多么的不容易，是多么的艰难险阻，那种不怕死、勇往直前的精神永远不能丢。
10: 香港艺术家许丽丽，
19: 我是1949年出生的，同祖国是同岁的，几十年来到过祖国很多地方，现在各个地方都开放，都很好了。
10: 据了解，香港画家此行创作的小幅写生作品将于本月在香港展出，大幅作品预计9月与观众见面。影片重点刻画的红色地标、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核心点位、遵义仁怀市茅台渡口也成为众多影迷和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今年完成升级改造的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融合了实物展陈、场景复原、数字多媒体互动等形式，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可感。江西游客许荣龙，
20: 看完四渡之后，我特别想来实地看一看真实历史场景。电影里红军渡河艰苦作战画面很震撼，实地参观文物、听讲解，读懂四渡赤水背后的智慧与不易。
10: 香港游客张奔胜，
21: 这次专门来到埋头镇，是因为我本来是一位历史老师，只是在书本上的认识，这次亲自来走一走，感受革命先辈的不易以及坚守。
10: 四渡热映也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游客凭电影票根在餐饮、民宿等商家消费，享受折扣优惠。游客燕露倩，
22: 看完四渡电影还能凭票根吃饭打折，价格也特别的实惠。
10: 前郡王雅园餐饮部经理前厅陈亚丽，
23: 自从推出票根优惠活动，到店的顾客比平时多了一半，既能让游客尝到特色美食，也带动了门店的经营。
10: 第9届鲁迅文学奖昨天揭晓，由作家胡松涛创作、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遵义三日》获报告文学奖。《遵义三日》于2024年12月出版，聚焦遵义会议这一中国革命史上的关键转折点， 以历史人物为叙事核心，以人代事，细腻描摹革命先辈的内心活动与抉择心路，将遵义会议的前史现场和后续鲜活铺展，再现了党和红军在艰难险阻中突出重围，在困境磨砺中自我革命，在严峻考验下创造辉煌的峥嵘历程。作为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中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遵义三日获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贵州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入围2024年度中国好书。
11: 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期间，聚焦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青年逐梦贵州创新创业等主题，两地开展专场对接活动，深化交流合作，多家台企现场达成合作意向。台湾制茶大师、云南茶咖科技研究院副院长兼台湾分院院长邱宽武：
0: 贵州这边的黄茶特别香，特别好喝，我去年就过来订了100多万，做出来它有蜜香果香，所以我继续过来跟当地的订购几百万。
11: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旺旺集团首席代表林天良：
1: 1999年，我们就来贵州投资了，设立一家营销分公司啊。刚开始才十几个人了，到目前已经有400多个人了。现在的业绩一年可以做到7亿嘛。几年前我们也开始跨入线下现场研磨的咖啡馆，希望也能把旺旺的一个咖啡文化能够带到贵州来。
11: 本次前台会还组织了实地考察，台商代表团分赴贵州多地，考察全产业链配套标准化生产能力与文旅发展业态。品家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永雄：
2: 我们有一个很新的高科技的技术，是专门做食品保鲜，可以做到让牛奶冷冻搁置一个月，在解冻之后奶水不会分离，希望能够为贵州的农业带来比较好的影响。
11: 万旭集团董事长、台北数位资产商业同业协会理事长郑旭高：
3: 贵州发展大数据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所以我想针对贵州大数据交易所还有 AI 的算力中心的一些合作呢，希望再做一些深化。
11: 台湾力盛企业集团弘阳金属昆山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庆宏：
24: 未来合作的方向会是走 AI 算力里面要降本增效、节能降耗这一块。
11: 多年来，前台会持续推动两地融合走深走实，全省累计落地台资企业700多家，台商在刺梨、茶叶、文旅、数字产业等领域的合作项目不断落地。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
25: 一些文旅的项目透过双方的一些优势资源，包括新媒体的运营能力，提供一些引流、一些网红景点的打造，应该是两岸青年比较容易结合的或者是合作的板块。
7: 贵州新闻联播。
10: 7月14号，由中央网信办指导、贵州省委网信办主办的桥建中国国际网红探访世界桥梁博物馆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启动。来自美国、德国、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家的10多位网络达人在5天时间里还将打卡兴义万峰林、马岭河峡谷、中国天眼景区等多个贵州旅游景点，记录传播贵州在交通基建、文旅融合等方面的发展成果。国际网络达人德国的包子：
26: 这个桥上面可以喝咖啡，可以拍美照，不仅交通方便了，给这边老百姓也带来很多好处。下面还有一个寨子嘛，然后我自己去过，大家都说现在来的游客好多啊，在家开个民宿做点咖啡就可以挣钱啊，带来旅游的发展嘛。世界大桥看中国，中国大桥看贵州。
10: 国际网络达人贾尼：
27: 我第一次来贵州啊，我喜欢贵州，这个展示知识的一个特别厉害的展，我欢迎全部国家的人来在贵州，这个地方是 amazing, really amazing。
10: 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贵州在126万座山头间架起3万余座桥梁。活动现场，国际网络达人们还通过解锁中国桥梁盲盒、建桥拉力挑战赛等趣味互动，逐一了解了北盘江大桥、港珠澳大桥等中国桥梁的建设故事。
11: 日前，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广播电视局主办的贵州省网络视听协会成立大会在贵阳举行。协会整合65家单位，涵盖省市县三级融媒体中心、传媒院校及企业，业务覆盖广播电视播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行业科研教学等多个领域。贵州省网络视听协会会长赵于林：
4: 做大做强，贵州红色的文化旅游特色、民族文化特色、自然资源的特色，做的这个网络文化视听节目的制作传播，办多期的培训班，提高科研单位、个体的爱好者制作的这个网络视听节目的水平。
11: 当前网络视听产品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近年来，贵州102家广电新媒体以抱团组建联盟，全省 IPTV 用户超1260万户，看中国专区覆盖全国31个省、3亿家庭。从各自为战到握指成拳，贵州网络视听需要一个统的平台。今年6月，省广电局发布新引力计划，围绕精品创作、视听加融合、产业中间力量提升3个维度，推出全链条扶持，整合了一批贵州本土重点项目。活动现场3个重点项目正式发布，贵州多彩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袁云科。
5: AIGC 智能创作公共平台项目打造了全省统一的一个智能化的内容生产工具及一站式的 AI 创作，既能帮助创作团队呢高效的生产内容，同时也会严格的把控内容合规的质量。通过 IPTV 大屏精品传播项目，我们联动新华社及全国31省份的 IPTV 大屏矩阵，让贵州优质的视听内容登上全国的主流大屏。千村画卷看贵州乡村视听公益计划会深入咱们全省的特色村寨，深挖贵州乡村特色文化资源，以视听力量助力乡村文化的振兴。
11: 7月14号，2026年中国科协党校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活动在贵阳启动。本次活动为期5天，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省委党校、省委组织部相关专家将进行专题授课，组织学员到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陈列馆现场教学，前往中国天眼桥梁博物馆进行科创调研，并和贵州部分企业座谈交流。吉林大学仪器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博士生吴浩：
6: 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国情，将个人的科研工作与国家的战略发展大局相结合。
11: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秘书长助理曹征：
8: 都是985、211高校的在读博士生，他们来自仪器仪表、高端的装备制造、人工智能以及生物医药等各个领域，理论知识学习、红色教育，还有科学家精神传承相结合的这种方式，激发青年学子的创新动能，更好地为国家人才科技强国来服务。
11: 7月14号晚11点47分，随着广西贵港市阳光城3期小区恢复供电，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跨省驰援任务圆满完成，为当地26个受灾小区24244户居民重新点亮灯火。广西此轮遭遇极端强降雨，导致贵港市电力设施严重受损。贵州电网公司派出1222名抢修人员、40台500千瓦应急发电车紧急驰援。抢修团队采用临时保电加永久重建双线并行方案，日夜奋战，高效完成15条受损供电线路、542台故障配电变压器修复工作。
10: 关注一组简讯，165辆吉利汽车日前搭乘中欧班列从贵阳国际陆港发运，出口白俄罗斯。依托海关一站式便捷监管服务，该批货物全程高效办结通关手续，实现随到随审，快速发运。
11: 黔西南州重点新能源项目晴隆碧痕160兆瓦光伏电站顺利并网发电，预计年均发电量可达1.7亿千瓦时，将为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推进绿色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2026年贵州省青少年拳击后备人才训练营近日在贵定县拉开帷幕，专家组将从参训的64名苗子中，最终遴选出30名佼佼者，组成贵州代表队，出征全国 U 系列俱乐部拳击比赛。
1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3到31度；遵义多云，24到34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29度；都匀多云，23到31度；凯里晴间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5到35度；铜仁多云，28到30度。

0: 评书联播。
1: 姜皇后来在寿仙宫，把这个妖妃妲己呀给臭骂了一顿，这妲己可受委屈喽，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呢。纣王抓紧时间就哄她，哎，说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哎，说你是我的爱，哎，你是我的情，你是我大海的漂流瓶，哎，什么好听他就说什么呗。最后呢还许了个愿，哎，说将来一定让你当正宫娘娘，把那姜皇后啊，哎，我把她给废了。说实话，纣王啊就是顺口这么一拉了，那意思呢把妲己给哄得不哭了也就得了，可是妖妃真往心里头去了。从这儿开始，时时刻刻惦记着正宫国母的这个位置。这日子呢过得还挺快，眨眼之间呢就是十五了。每逢朔望之日，也就是初一和十五啊，这王宫里头啊都得祝贺。这天姜王后开始主持这个事情，内宫之中的三千粉黛都得到正宫朝贺，得行礼呀。那苏妲己也不能例外，妲己呢带着这礼品盒，带着自己身边的亲信来在了中宫。迈步进来一瞧，姜王后是居中而坐，王后的身份在那儿摆着呢。她呀人也稳当，哎，如同泰山一般呢，上垂手下垂手呢还各坐着两位娘娘，上垂手是西宫皇娘娘，下垂手是东宫杨娘娘。人家这姐仨呀相处的非常的好，也不争风也不吃醋，哎，平时啊还互相谦让呢，从来都没红过脸儿。这三位娘娘正在谈论这苏妲己的事儿，哎，妲己呀这可就来了。说实话，苏妲己一瞧这三位呀真就有点触头，哎，发虚呀，赶紧过来见礼，献上了自己带来的好玩意儿，哎，往那儿一跪。这姜王后可就没让他起来。那么苏妲己呢跪到那儿膝盖发酸，他呀活动活动输输筋活活血他都不敢。皇娘娘就说了，王后啊，跪着的这就是苏妲己呀，嗯，正是他，就是天子宠信的爱妃呀，又叫苏美人。哎呦呦，看他那样子长得可是够妖艳的。杨娘娘也说了，要就凭着这张小脸和这腰身啊，他迷惑天子，一看呢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好，这三位你一言是我一语呀。妲己在那儿跪着，这脸呢是一阵红一阵白的，心里头如同刀弯一般，这个憋气劲儿您就别提了。最后呢姜王后还得总结陈词，说妲己呀，前者我警告你一回，今天呢我再警告你一回，你得好好的服侍君主，让天子啊走正道，你要是再出什么歪歪点子，犯在哀家的手里头是绝不容饶啊。啊，臣妾不敢，臣妾不敢，退下去吧。好嘛，把这苏妲己给轰出来了。哎呦，这妲己在路上就哭哦，一直就哭到了寿仙宫。等到宫里头一看，纣王啊还不在。这一天也是赶巧了，哎，纣王天子一阵心血来潮，领着人呢上御花园去了。所以妲己回来还没看着人，这妲己哭得泪人一般呢。他身边也有亲信啊，那么得宠能没有亲信吗？他这个亲信呢就是乐队的队长，哎，那个宫娥叫做滚娟。滚娟这丫头片子呀鬼点子也是特多，他之所以在妲己面前

0: 走红。哎，就因为他呀，这个溜须拍马的技术，哎，那是一流的。苏妲己瞧了瞧左右无人，就把滚娟呢叫到了身边，压低了声音就跟他讲说，滚娟呢，我想让你替我拿个主意，怎么样才能够铲除姜皇后，不把她干掉啊，我是永没有舒心的日子呀。这滚娟呢吓了一跳，看看左右没有人注意，这才跟妲己说，娘娘啊，您可知道姜王后她不是等闲之辈呀，她有后台呀，后台就是她爹，哎，那是东伯侯姜桓楚，手下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实力雄厚，四大诸侯当中人家排老大呀。所以呢，这姜桓楚把女儿许配给天子，哎，娘娘啊，奴才我也是没有办法，您看这么着行不行，咱们呢再联系一个外臣，人多了力气不就大了吗？滚娟，那你说得联系谁呢？我想起来了，就是费仲，哎，最好啊再加上游魂。您忘了当年举荐您进宫的就是这两个人，他们可是天子面前的红人啊，而且点子是特别的多，我想这个事情要是交给他们俩去办，肯定能有好办法。
1: 那可太好了，那怎么着才能联系得上呢？
0: 这事儿啊您就交给奴才我就得了，但是您得写一封亲笔的书信，光这么一说可是不成啊。哎呀呀，妲己面现严肃，滚娟呢，这封信至关重要，可不能落到旁人的手里头啊，要是叫天子给知道了，那大祸不远了。娘娘您放心吧，这个事儿奴才我还是办得成的。当时就笔墨伺候了，哎，苏妲己提笔在手写了一封密信，非常的简短，把它卷起来交给了滚娟。这滚娟呢就把这封信藏在袖子里头，然后悄悄地溜到了外头。滚娟倒在了朝堂上这么一瞧，文书房啊正好是费仲当班，这文书房天天得有值班的呀，处理朝廷大事。哎，今天费仲在这儿呢，滚娟一看没有旁人，赶紧就凑过去了，参见费大人。费仲一看，哎呀，怎么进来一个宫女儿啊，哎呀，如花似玉，长得可是够水灵的，可是想了半天呢没想起来这是什么人。你是哪个呀？
2: 我叫滚娟，乃是苏美人的使唤丫头。
0: 哦，哈哈哈，原来是贵客，哎，那么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有事儿，不过这哎，
0: 这滚娟呢就变毛变色的。
2: 哎呀，你这什么毛病啊？哎，有啥事儿你就说呗。大人呢，我想摇摇您的耳朵。
0: 费仲一听，哎，那行，这么大大美人，哎，摇我这耳朵，哎，我这耳朵呀还挺舒坦，挺享受呢。哎，过来，哎，摇吧。滚娟过来了，趴到费仲的耳朵边上，就把他的来意讲说了一遍。费仲听完了，眼珠直转，眉头皱得紧紧的。
2: 哎呀呀，这么大的事情是有口无凭啊，让我如何能够相信呢？
0: 滚娟呢，一伸手刷拉，把苏妲己写的这封书信可就取出来了。
2: 费大人呢，您瞧这个，不过我有个要求，就是您看完了啊，立即得以火焚烧，可不能留下痕迹呀。
0: 这滚娟呢也是怕旁人呢看见他，所以把书信往这一交，一转身跟一阵旋风一样，哎，他就跑了。这费仲那多聪明啊，知道这封信事关重大，哎， 在值班的时候那可不能看。怎么办呢？哎，揣起来回到家里头仔细的观瞧。好不容易呀、啊、盼到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天要黑了。费仲呢这就上轿回府，哎，下班的。等回到府邸，不敢在外宅看，进了内宅的密室，把门窗都给插上了，哎，噔噔的。一瞧这地方绝对安全，哎，打开瞧吧。打开这么一看，哎呦，可不是嘛，正是苏娘娘亲笔的书信呢、啊。哎呀，这老家伙也冒了汗了，心里头噔噔噔一个劲儿直跳，站起来在屋子里头可就溜开了。哎呀，这么大一个事儿，我得怎么整呢？姜皇后可是不好铲除啊，可是不干也不成啊。苏美人说得清楚，我要是同意了帮他把事儿给办成了，那么让我官升三级，那就得封王封侯啊。可要是走漏了消息，或者说把事儿给办砸了，那么他就要灭我的九族。哎呀呀，难哪！这费仲啊，五雷轰顶一般。费仲他虽然是个贪官，见着这个金银财宝眼睛就冒蓝光，但是得分什么事儿。费仲他可不傻呀，古往今来的奸臣，哎，有大奸是必有大财，脑袋瓜子都特别的好使。他一琢磨，荒唐，哎，太荒唐了。苏妲己，你怎么能把点子打到王后身上呢？那姜王后，她跟当今天子乃是结发之妻呀。有道是，贫贱之交不能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他们两口子又非常的恩爱，打我知道那天开始，夫妻俩呀就没红过脸。而且姜王后人品端庄啊，许配给天子16年，从来没有犯过错。母仪天下，众人无不敬仰。哎呀，他没有空子，没有把柄，这事儿也是难办呐。再者说了，他爹是谁呀？东伯侯姜桓楚手握重兵，真要是把事儿办砸了，这东伯侯一造反，这天下可就大乱了。可转念又一想，不行，这苏美人儿也不是等闲之辈，既然他下定决心要冒险干掉姜皇后，就说明他呀已经酝酿成熟了。我费仲要是给回绝了，他肯定得恨上我，怕我走漏消息就得杀人灭口啊。哎呀，我这吃饭的家伙恐怕也得挪挪窝啊。哎呀，难哪，难哪。哎呦，就这位呀可是愁坏了。打知道这事儿开始，一连3天呢都没上朝，茶不思饭懒咽。哎，就那么聪明，愣是转不过这轴来。最后一咬牙一跺脚，这事儿啊还得干。费仲呢就开动脑筋，哎，想这个主意。可是这方案呢，设计了一个推翻了一个，设计了一个推翻了一个，把他累的呀简直都快晕圈了。到了第4天头上，他愁的呀，哎，都病倒了，倒卧病榻之上，长吁短叹，连水都喝不下去了。家里头很多家丁呢，一听说主人费仲，哎，病倒了，大家伙能不打溜须拍马屁吗？所以呢，都到这病房来探病来了。哎，你说两句，我说两句，把这费仲给烦的呀，哎，都出去，哎，出去吧。大伙儿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哎，都出去了。可是走在最后的有这么一个人，费仲一瞧这背影，嗯，突然之间眼前就是一亮。对呀，看起来成功聚在此人的身上。当天晚上， 他把这个人呢就给找来了。这个人姓姜，名叫姜环。这姜环呢是一个大个子，年龄就在40岁左右。要说姜环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乃是东伯侯姜环楚手下的家将，想当初啊护送着姜娘娘来的朝歌。现在呢姜娘娘入主东宫了，这姜环可就没什么事儿干了。那皇宫大内用不着这种彪形大汉，他非要进去当差去也行，哎，就得做手术变成太监。但是姜环呢还下不了那决心，所以呢就处于这个半失业状态。那么朝廷啊给姜环重新的分配工作，最后就派到了这个费仲的手下当了一名家将。他是老姜家的人呢，满身的武功，这家伙对费仲也是忠心耿耿。费仲这小子也特别的会拉拢人，平时对姜环是非常的好，哎，都成了他的亲信了。单说这一回，费仲偷偷的把姜环叫进了密室。我说姜环呢，哎，赶紧坐着。哎呀，老爷，我哪敢坐呀，哎，别废话，让你坐你就坐。来，喝点水。哎，老爷，我哪敢喝水呀，哎，让你喝你就喝。哎呀，老爷，您这不是折杀小人吗？嘿嘿嘿，别客气，姜环呐，倒在我费仲的府上多少年了？哎呀，大概呀得有17、18年了吧。嗯嗯，那么我对你怎么样呢？哎呀，老爷对我是天高地厚之恩呐。哎，那可谈不到。既然你感觉我对你是不错，那么我想让你给我帮点小忙，这行不行呢？这姜环呢腾楞一下就站起来了，啪啪的直拍胸脯子。大人呢，赴汤蹈火，我姜环是万死不辞啊。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您对我那么好，我还能不听您的话吗？嗯嗯，好好，哎，真是义仆啊。姜环呢，成功失败就在你的身上，你要是办成这个事儿啊，你不用在我府里头当家将了，哎，你一下子可就成了大官了，我保举你坐上一阵小诸侯。
3: 哎呀，大人呐，我可不敢痴心妄想，哎，您就说吧，哎，让我干什么？
0: 你扶耳过来。
3: 哎，好嘞。姜环呢把耳朵凑过来了，
0: 这费仲咬住了姜环的耳朵，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的这么回事。等说完了，这姜环
3: 脸色都变了。
0: 哎哎哎，怎么回事？你胆儿小了？
3: 大人呢，我可不是胆儿小，我觉得这个事儿恐怕我难以胜任呢。
0: 哎，你呀肯定是胜任，但是你这个事情必须得办得干净利索，而且要求你呀嘴角得严，万一要是不成，落到人家手里头严刑拷打自不必说，你可得挺住了啊，不能说实话呀，就得一口咬定，哎，就是这么回事儿。你要是别变这个口供，我呢还能想办法救你，这是往最坏里头说。可要是成了呢，这些洋罪可就不用受了。也罢。
3: 大人呢，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接这个活了。
0: 哎哎，好嘞。可是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你可不能把我给出卖了哟。
3: 大人，那怎么能呢？您对我天高地厚，办这么点事儿，我还能有旁的想法吗？
0: 哎，哈哈哈，那就一言为定，是依计而行啊。下去吧。
3: 姜环擦擦头上的冷汗，哎，由的密室里头可就出来了。您可能要问了，这个大坏蛋费仲到底出的什么馊主意呀？咱们呢，下回再说。
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广告时间。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8: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8: 膏方代表的
7: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新房上梁，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很科学，还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而且鞭炮越长越吉利。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有人说放鞭炮不是为了驱赶年兽吗？那都是传说呀，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物。现实中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现在也是，现在咱们去买炮仗的话，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对环境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 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丝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胡家老高一样。胡家老高，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胡家老高。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正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胡家老高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那样的话，胡家老高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高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最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国家给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特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最后三等和四等药材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在哪儿。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胡家老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高用的烧柴。胡家老高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高，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柴，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高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 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奇叶莲、奇虾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面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熬制老膏烧火用的汉桃叶树，它的药力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汉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胡家老膏批量熬膏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咱们全中国且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胡家老膏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江西广西的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膏，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 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

0: 是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政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我们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鞭炮就是中药啊，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她哪儿难受，她说她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酥酥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她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 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盐箔，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盐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她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盐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肾病得尿毒症，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就只能用胡椒老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胡椒老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胡椒老膏。用胡椒老膏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胡椒老膏，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膏，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不得不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膏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膏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导播通知我有电话进来了，那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

0: 精。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你好啊。
2: 你好，欢迎你啊。
1: 啊，胡老，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2: 哦。
1: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2: 嗯嗯。
1: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2: 啊啊啊！
1: 幸亏我用上了胡家老哥，是真是您救了我，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2: 嗯。
1: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你汇报一下呀。
2: 哎，好。您请讲吧。
1: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节，去年查出来的。
2: 嗯嗯。
1: 啊。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嗽灵，没当回事儿。
2: 啊。
1: 这不啊，药你看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吐那黄痰。
2: 哦。
1: 哎，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
2: 啊。
1: 这个就说起话那个气味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儿。
2: 嗯嗯嗯嗯。
1: 哎，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质上不来。
2: 嗯嗯嗯。
1: 哎，每天下午1-2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
2: 嗯。
1: 哎，等到晚上哎呦就咳得更厉害了。
2: 啊。
1: 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
2: 嗯嗯嗯。
1: 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哈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
2: 嗯，很痛苦。
1: 啊、
2: 嗯，
1: 对呀、啊，这不有一天晚上，咳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这黄痰里面啊都带那血丝了。
2: 哦。
1: 这不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啊，左肺炎症挺严重
2: 啊。啊啊啊！
1: 而且那个右肺还有结节了。
2: 哦。
1: 哎。2.4那么大的一个结节呀。
2: 嗯嗯嗯。
1: 哎呀，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啊，说我这个肺的结节，可能是肺部癌变的一个征兆。
2: 啊啊啊！
1: 你都不知道，我当时一听可慌了，这赶紧问他能不能做手术哈、
2: 啊。啊啊啊！
1: 嗯，这不大夫就安慰我说，也不用那么害怕哈、啊，哎，不用说刚发现你就急着去做手术。
2: 嗯嗯嗯。
1: 说如果能变小的话，也就不用做这手术了。
2: 嗯嗯嗯
1: 嗯。该停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之前那是听过您的讲座哈，是不是您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跟我差不多的病例，人家治的效果挺好啊。
2: 啊。
1: 哎，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用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了。
2: 哦。
1: 嗯。
2: 您用了胡家老膏了。
1: 啊，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1天2口膏，这么坚持，哎，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2: 啊啊啊！
1: 嗯，我记得见效最快的，见效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哈、
2: 啊，
1: 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包吗？
2: 啊。
1: 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活动活动那个脖子。
2: 啊
1: 又僵又硬的，
2: 啊，
1: 啊，这不用了10来天了，哎，就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2: 你看看多好，
1: 活动起来，哎，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而且到后来直接就没有了，
2: 你看看多好啊，消的多快、
1: 啊、
2: 是吧？嗯，
1: 对对对，这不后来啊又用了20来天的时候啊，
2: 啊，
1: 哎，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以前咳得那么严重了，轻了。
2: 嗯，减轻了。嗯。
1: 哎，这不就是咳的也没以前那么频繁啊，原来吐那个黄痰啊变成白痰了。
2: 嗯嗯嗯，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啊，
1: 对呀，这不等用到两个月的时候啊，
2: 嗯，
1: 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2: 嗯，
1: 对呀，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不发烧了。
2: 啊，
1: 哎，
2: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了。
1: 对呀，有，
2: 嗯，
1: 啊，尤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五个多小时了。
2: 嗯，稳住了啊。
1: 稳住了，
2: 太好了，
1: 是，
2: 嗯，
1: 哎，等用到四个半月的时候，这不去医院做复查，
2: 啊，
1: 哎，当时大夫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打什么消炎针，是效果这么好啊？"
2: 嗯嗯嗯嗯，
1: 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讲那个胡家老膏了，用的这个药，
2: 啊，
1: 哎，哎呦，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啊。
2: 啊，
1: 你说你这左肺啊，现在的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2: 你看多好！
1: 哎，那个，
2: 啊，
1: 对呀，嗯，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呀，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它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2: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啊，变小了。
1: 对呀，
2: 啊，
1: 对呀，
2: 啊，
1: 哎呦，我
2: 这
1: 一听啊，
2: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1: 是是是，
2: 我朋友，嗯。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是一听，
2: 啊，
1: 你说缩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知道吗？那个大夫哈，看着我都乐了，说说，
2: 嗯嗯，
1: 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哎，
2: 嗯，
1: 乐的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啊，哎，
2: 嗯嗯嗯，
1: 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哎。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你那你就坚持用吧，
2: 嗯，
1: 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2: 嗯嗯，太好了，嗯，啊，
1: 这不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11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
2: 啊，
1: 说我这个结节就剩小米粒那么大了。
2: 嗯，
1: 哎，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2: 嗯，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1: 是是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
2: 啊，
1: 更神奇的事儿，你说，后来我从用完这个胡家老膏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又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2: 就是，啊，从本源上解决了，
1: 啊，
2: 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1: 是是是，确实，
2: 嗯，
1: 胡老啊。哎，我就你说哈，感觉非常的惊奇，自己照镜子不看着那皱纹也少了哈，就连那头发原来都花白哈，一眼看都是那种灰色，这不现在用上咱们这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头发都比以前变黑了。
2: 你看看啊，
1: 嗯，
2: 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老朋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
1: 哎，
2: 什么叫本源呢？
1: 嗯嗯。
2: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
1: 嗯，
2: 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1: 是是
2: 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
1: 嗯嗯，
2: 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1: 是是是
2: 啊， 太好了，恭喜
1: 了
2: 啊。
1: 啊，这都是托您的福，胡老，你带来胡家老高这么好的产品哈，让我才这么受益，能有现在这是好事。

0: 谢谢，郭老。
1: 嗯，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呢是秦皇岛的。
1: 哦。
3: 啊，今年65岁了。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1: 哦。
3: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得太好了。
1: 哈哈哈。
3: 啊，完了回来我就听这个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我得吃上。我这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乱了。这个心脏吧就是跳的有的时候就不跳了，心率都不齐了。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3点钟，完了回来我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完了回来这个整天的这个头吧就是迷迷糊糊的，颈椎带着的，完了供血也不好啊，胃呢吃东西呢就是堆到这块儿，完了也不消化。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回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1: 哦，胡家老高是吧？
3: 啊，胡家老高。完了我吃完了只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睡眠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
1: 嗯。
3: 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外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胡家老膏呢，吃没有几天的，完了就像这样似的，这个就没有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3: 啊，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这儿吧就睡，睡完中间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1: 你看看多好，睡眠好
3: 啊
1: 啊！
3: 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过这精神头也是特别好。哎呀，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药都一直都不行。换这个就胡家老膏就好了。
1: 嗯，你看看啊，太好了是吧。
3: 是啊，刚一开始我寻思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是还成天得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在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了。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
1: 哦。
3: 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可能这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2个月吧。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反应真快，
1: 我为你高兴啊。这是很难得的，你说这些个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3: 哎呀，太痛苦了，胡老啊，我都一天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连脸都不洗，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的。
1: 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是不是？
3: 对，

0: 现在大有转变，
1: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啊，
1: 嗯，
0: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啊，啊，
1: 是
0: 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
1: 嗯，
0: 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1: 对，
0: 这是难得的效果，
1: 是
0: 也是您的福分，
1: 是、
0: 啊、太好了、
1: 啊。
0: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坚持使用胡椒老膏。
1: 对，我坚持，是
0: 争取把疾病治病彻底了啊！坚持吧，老婆。
1: 祝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再会了。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福了呀。
0: 是吧、哎、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靠了您的福了呀。
0: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0: 啊，
3: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0: 哦，
3: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0: 哦，
3: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0: 啊，不小啊，嗯
3: 嗯。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
0: 啊，
3: 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了，
0: 啊啊啊，
3: 嗯，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
0: 嗯嗯嗯，
3: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0: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0: 啊啊啊啊，
3: 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就怕它掉下来。
0: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嗯，
3: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的、嗯、
3: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嗯
3: 嗯，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嗯，
3: 啊，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了，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就是。
3: 啊，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0: 嗯嗯嗯嗯。
3: 嗯，反正一天吧、
0: 啊，
3: 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0: 嗯，
3: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
0: 啊
3: 就听到啥药吧，也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
0: 哎、
3: 它也不好使啊。
0: 嗯，都用过了、
3: 啊、
0: 是吧，
3: 给我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0: 啊，我能理解、
3: 啊，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0: 嗯，
3: 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0: 嗯嗯嗯嗯。
3: 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啊、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0: 啊啊啊！
3: 嗯，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上当啊，都不让我听这个广播，都是那种的。
0: 啊
3: 啊啊！啊，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
0: 啊、
3: 我就最后吧再买。

0: 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
1: 啊。
0: 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
1: 啊啊啊。
0: 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1: 啊啊啊。
0: 啊，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消梗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
1: 嗯嗯嗯。
0: 反正吃了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
1: 啊。
0: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1: 嗯嗯嗯
0: 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哦，基本稳定了，是吧？嗯。
0: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1: 啊、
0: 嗯嗯。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
1: 啊。
0: 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
1: 啊、
0: 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0: 是。
1: 血压不上升了。
0: 是。
1: 嗯。控制。
0: 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啊。
0: 嗯，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1: 嗯嗯嗯。
0: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0: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
1: 嗯嗯嗯
0: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都可遭老罪了，都是。
1: 嗯嗯嗯，
0: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1: 嗯。
0: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0: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几率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1: 啊，
0: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1: 嗯嗯嗯嗯
0: 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1: 啊啊啊！
0: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哎，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1: 嗯嗯
0: 嗯。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1: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0: 对对，缩小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1: 啊。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0: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
1: 嗯、
0: 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1: 嗯，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0: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
1: 啊、
0: 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嗯，将近于没有了。
0: 嗯，
1: 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嗯嗯，消失了。 嗯，
0: 嗯，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
1: 啊，
0: 哎，真的胡老， 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啊、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啊。
1: 嗯。

0: 没错，嗯。
1: 嗯，哎呦，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四十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0: 哎，没错，嗯，太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您
1: 是
0: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六十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0: 对，
1: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
0: 嗯，
1: 都逛一逛看一看。这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呀、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0: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高是雪鹰队了，胡家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
1: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0: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0: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高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也得到全家的快乐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1: 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1: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想。

0: 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3: 下一个千年，
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5: 今天又得迟到。
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6: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8: 刚上车的乘客。
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代关注，我是谢晓峰。截至今年五月，贵州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达121家，从业人员超1.2万人，标准化工位近4000个。做标注到贵州品牌持续打响。7月14号，桥建中国国际网红探访世界桥梁博物馆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黔西南州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举行。来自美国、德国、俄罗斯、泰国等国家的10余位网络达人参加活动。2026奔跑贵州世界遗产超级越野跑联赛海龙屯站将于7月18号在遵义海龙屯世界文化遗产景区鸣枪开跑。
12: 评书联播。
13: 大奸臣费仲，暗时亏心呢。就跟这个家丁叫江环的设下了毒计。话分两头，再说这位纣王天子，整天呢就是跟美人妲己呀鬼混，也不理朝政啊。这一天也不知道腿肚子怎么就转筋了，哎，心血来潮，一琢磨，我是一朝的天子，老不上朝啊也不是那么回事，干脆我呀主动的升一回殿吧，问问这个文武群臣有什么事儿没有。如果没事儿，我就散朝，如果有事儿呢，我糊弄糊弄我也散朝，还得回来接茬啊，跟苏妲己扯离个楞啊。旨意传下，王登宝殿，众人就得陪着呀。其实啊就那么两步道，由打寿仙宫到分宫楼，然后啊奔九间殿，总共没有100多米，还得有人呢抬着他。今天这纣王想活动活动，所以呢让这个栾宇都一边待着去，他自己溜溜达达就往前走，舔着个大肚子，就跟那怀孕7-8个月的还差不多少，喝山喝山的走的还挺惬意，两旁边众人保护着。刚走到这分宫楼这地方啊，是一个分水岭，前边是议事的所在，后边就属于内宫。他刚到这地方可了不得了，就从那假山后头啊肉蹦出一个人来，这人呢手里头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这人是谁呀？大个子叫江环呢，他按照费仲的计划到这儿来刺王杀驾来了。这江环晃宝剑往前一跟步，还喊了一声，昏君休走，是你吃我一剑啊！他就这一下来得太突然了，纣王这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他从来也没出过这。

0: 种事儿啊。他正往前走呢，就蹦出这么一位来，不容分说，拿着宝剑是分心就刺，没把纣王啊给吓死。
1: 啊，
0: 这纣王啊，情急之下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啊，唰，宝剑可就走空了。这纣王啊，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哎，当初那功底儿挺好，现在跟苏妲己那么腻乎，他这功夫啊也没给废了。纣王一翻腕子啊，砰，就把这刺客姜桓这手腕子就给抓住了，往怀里头一带，当胸就是一拳呢啊，咣啊，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咣当，就这一拳头把姜桓打了个倒仰壳。两旁边的卫队一看呢，哎，别动，哎，别动，拧胳膊把姜桓给捆上了。纣王脸色都变了，哎呦我的天哪，吓死孤家了啊，排驾啊，排驾啊，继续升殿。现在这刺客呀，已经拿货了，一定要撬开他的嘴巴，问出这底里根由啊，他为什么要行刺孤家，是谁派他来的，他到底意欲何为。钟卿啊，哪一位愿担当主审呢？这费仲一听啊，嘿嘿，妥了，按计划行事吧，这一步一步走的还真稳呢。要是旁人一审，他怕呀给审糟了，那计划整个就失败了。因此上他抢先出班，跪倒在地，万岁，臣不才，愿当主审。好，费仲啊，我就把刺客交给你了，一定要审清问明，不得有误，孤在寿仙宫听你的回信。哎，谢陛下。费仲带着刺客就回府了。哎，到他这儿了，怎么审还不是他说了算吗？哎，本来就是他给出的主意啊。纣王回宫了，坐在那块啊，脸色阴沉着。妲己还问他呢，陛下呀，您这是怎么了？我听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儿了。
2: 哎，一言难尽呢，有人竟要行刺孤家，我叫费仲正审问着呢。
0: 妲己一听，
3: 哦，
0: 费仲审问，他可就明白了，这是按计划行事啊。
3: 哼哼，
0: 这姜王后很快就要被铲除了。他心里头高兴，表面上呢假装惊慌，哎呀呀，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真是想也想不到啊。时间不长，这费仲就来了，哎哎，交旨。费仲往这一跪，纣王问他，审问的如何了？哎，启奏陛下，臣可不敢说呀。
2: 嗯，为什么不敢说呢？
0: 哎，事关重大，哎，臣不敢讲，请陛下恕臣无罪，哎，我才能说呢。
2: 太啰嗦了，恕你无罪，说吧。
0: 哎，陛下呀，是这么回事，臣审问这刺客没费什么劲儿，他就如实的就招供了。他说奉了中宫娘娘姜国母所差，行刺陛下。
2: 嗯，费仲，你再讲一遍。
0: 哎，刺客呀，是奉了姜王后的命来刺杀您。这刺客呢，他也姓姜，哎，叫姜桓呢。当初一日啊，是姜王后有点娘家啊带来的。这刺客还说了，为什么要刺王杀驾呢？哎，就是想要江山易主。您死了之后，姜王后啊，就迎请他的爹爹东伯侯姜桓楚进京，坐上天子的宝位，以后呢，这江山可就姓姜了。就这个事儿，他们已经预谋许久了，今天是才动手啊。
2: 嗯，口供拿来，孤家要看。
0: 把口供呈上来了，一看呢，一点都不假，刺客手印都按上了，下了保证了，哎，所说事实啊。 纣王这个火啊，腾一下撞到顶梁门了，心说将士啊，嘿嘿，将士，前者你来你就跟我掉小脸子啊，我还哄着你呢，可是你百般的不识抬举，听我的美人所言，他去给你朝贺，你还把他痛斥了一番，看来你安这个心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哦，你认为孤疏远你了，你就想江山易主，你就想要报复啊，竟然派人要刺王杀驾，这还了得吗？幸亏是老天爷保佑，要不然的话我这江山是怎么丢的我都不清楚。看起来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是不知心呐。结发之妻竟然如此歹毒。一旁边呢，苏妲己又说话了，陛下呀，您还犹豫什么呢？王后可是过于的毒辣了，您念夫妻之情，念他给您呢生儿育女，可是他的心肠您却不知道啊。陛下，干脆您马上就传旨把这姜王后给宰了，哎，就得了。事关重大，岂可儿戏呀，此事还要审清问明。费仲啊，你先下去吧，一定把刺客看好了，可别让他跑掉。
1: 哎，陛下您放心，交与微臣是万无一失啊。
0: 纣王一琢磨，审问姜国母，我亲自审问呢，那不行，有失大雅呀。让谁办这个事儿呢？想起来了，让皇娘娘审问。这皇娘娘资历特别深，哎，身为贵妃，仅次于王后。另外呢，这皇娘娘家里头啊也了不起，她哥哥是武成王黄飞虎，哎，震惊的元帅，是德高望重啊。而且这是发生在内宫的事情，让女人审女人也比较方便。纣王马上就降旨，责成皇娘娘为钦差，哎，审理此案，而且说得清楚，我就在寿仙宫听信，务必要撬开他的嘴巴，哎，弄一个水落石出啊。旨意下达，底下是雷厉风行，皇娘娘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就接了旨了。宣旨官一朗读这个内容，皇娘娘跪到那儿，这汗都冒出来了，心说怎么可能呢，姜王后她能这么愚蠢吗？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儿吗？绝对是不会呀，其中必有隐情。但是天子降旨不敢不听啊，听完之后，这皇娘娘赶紧跪倒磕头谢恩，把旨意就请进宫里头。她是西宫的贵妃，哎，回宫之后把旨意高高的挂起，设起了香案。这事儿还挺急呢，说泡蘑菇拖延时间呢，恐怕纣王不答应，哎，就得马上采取行动啊。皇娘娘往正中央这么一坐，内廷的官员呢列立良乡，哎，都是女的，手中呢也拿着刑具，内宫也有好几千人呢，没规矩也不行呢，所以内廷什么刑具都有，所谓的公堂也就准备好了。
1: 来呀，传哀家的旨意，把姜王后带到这里来。
0: 本来王后的地位呀比她高，但是没办法，她现在是罪犯呢。消息传到了中宫，姜王后一听啊，大惊失色，心说这怎么回事啊，冤哉呀，冤哉，闭门家中做事，祸从天上来呀，是什么人跟我过不去，给我栽赃呢？我浑身是嘴也难以分辨了。那没办法，虽然说没捆着，但是这位姜王后也被打掉了凤冠，扒掉了霞帔，穿着一身青衣服被人呢监押来到了西宫。皇娘娘一看 赶紧起身迎接，王后请拜圣旨吧。
2: 圣旨往那儿一供啊，就如同纣王在现场一样。这姜王后倒身参拜已毕，跪在那儿啊，可就没敢起来。皇娘娘也没办法啊，得例行公事啊，居中一坐。姜氏啊，还不把你所作所为全部如实的供认出来吗？你是如何的派刺客行刺天子，又是如何的密谋策划的？
0: 姜王后一听可全明白了，
2: 这问题肯定出在妲己的身上。这个小贱人含沙射影，捣的这些鬼怪呀，到现在那就得据理力争了。
0: 姜王后她哭了，皇娘娘啊，你可得听清楚，我再糊涂也不能干出这种荒唐事儿来呀。我乃是六宫之主，身为王后，仅次于天子，至高无上，吃尽穿绝呀。我跟天子是恩爱的夫妻，我又是原配，又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郡王，一个是太子。将来天子百年之后，我儿子可就是天子了，那个时候我就是皇太后，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呀？我怎么能够行刺天子呢？我怎么能够跟我爹勾搭连环呢？您想想，即便说我爹真就登基坐殿了，那么我是他的闺女，充其量就是一位老公主啊，我能赶得上现在的身份地位吗？恐怕是差得太远了。所以说，我就是再愚蠢再憨傻，也不可能干出这个事儿来呀。皇娘娘啊，我是冤沉海底，还请您明察呀。
2: 两旁边呢，有好几个做记录的，说一句他们记一句，刷刷刷刷刷刷刷，全都给写下来了。连问三遍都是这套词儿，砍得不如炫得圆呢。本来没有那么回事嘛，姜王后理直气壮，皇娘娘网开一面，她也没动刑。听完之后，这才说：“好吧，我把你的话和你的口供如实上达天听，求天子决裁。来呀，先把姜王后压下去吧。”姜王后虽然说没捆着，没绑着，可是受此不白之冤，那心里头他也不是滋味啊，一个劲儿的哭啊。皇娘娘带着口供到寿仙宫见驾，等见面之后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皇娘娘啊，向着姜王后，所以尽量的往圆斗里头说。纣王把口供拿过来这么一瞧，他心里头啊也是不忍呢，一琢磨，我们是原配的夫妻，这个事儿呢又糊了巴涂，干脆算了吧。他把口供往旁边一扔，此事就此作罢。眼看着这事儿就划过去了。可是啊，不怕没好事儿，是就怕没好人呢。纣王刚这么一犹豫，苏妲己说话了：“陛下呀，怎么您还犹豫了呢？还要作罢了呢？”
0: 他不承认也是枉然呢。
2: 要这么大的事情，他能轻易的招供吗？那个歹人呢，哪一个上得堂来就承认自己的罪行啊？没有压力那是不行的。陛下呀，您应当降旨，施以重刑。重刑之下才能够吐出真情来呀，您不施行他根本就招不了啊。
0: 那么你说用什么样的刑罚才能审出他的真言呢？
2: 如果这姜王后还是这套词儿的话，那么呀就应该把他的眼睛给抠出来。眼是人的心苗啊，一抠眼睛他疼痛难忍，是准说实话。
0: 这似乎不妥吧。
2: 陛下呀，
0: 他派人刺杀您都毫不犹豫，怎么轮到他的头上您倒心疼了呢？他不念结发之情，您凭什么还照顾夫妻之意呢？
2: 对，美人啊，你说这个话说到茶口上了。皇妃呀，你赶紧回去继续审问，再要是问不出实话来，那你就挖下他的双眼。
0: 皇娘娘一听啊，吓得是抖衣而战，心说这个苏妲己可真是坏得冒了油了，怎么想出这么一个点子来呀？看这个女人长得溜光水滑，这么漂亮，可是这心肠啊，比蝎蛇还要狠呢。可是皇娘娘她不敢强辩呢，奉旨回宫可就哭开了。哎呀呀，我可如何是好呢？来人呐，带姜后。
2: 时间不大，把姜王后又给带来了。哎，往那儿一跪，皇娘娘还是泣不成声啊，就把今天见寿王的事儿讲说了一遍。
0: 姜王后啊，那个美人苏妲己毒死蛇蝎，他竟然出了主意要用酷刑弯去你的双眼，这可如何是好呢？姜王后一咬牙，皇娘娘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已经是冤沉海底了，即便说挖去我的双眼，我也不可能招认呢。
2: 哎呦，皇娘娘也哭，姜王后也哭。就在这么个时候，纣王啊派人来了。哎，什么人呢？行刑队。
0: 这行人心如铁石啊，是专门收拾人的。他们带来了小刀子、小钩子、小剪子、小镊子，上前抓住了姜皇后，就要剜眼。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7: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6: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7: 膏方代表的
6: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灰汤
7: 膏方
6: 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新房上梁，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很科学，很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而且鞭炮越长越吉利。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有人说放鞭炮不是为了驱赶年兽吗？那都是传说呀，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物，现实中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现在也是，现在咱们去买炮仗的话， 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对环境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丝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胡家老高一样。胡家老高，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胡家老高。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正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胡家老高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这样的话，胡家老高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 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

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高，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最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国家给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特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最后三等和四等药材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在哪儿。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胡家老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高用的烧材。胡家老高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高，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高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

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胡家老糕批量熬糕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咱们全中国且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胡家老糕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糕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江西、广西的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糕，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我们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鞭炮就是中药啊，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她哪儿难受，她说她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丝丝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她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

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盐钵，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盐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她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盐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肾病得尿毒症，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就只能用胡椒老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胡椒老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胡椒老膏。用胡椒老膏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胡椒老膏，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膏，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

0: 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不得不用胡家老糕。胡家老糕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糕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糕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导播通知我有电话进来了，那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0: 哦。
2: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2: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0: 啊啊啊。
2: 幸亏我用上了胡家老糕，是真是您救了我，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0: 嗯。
2: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您汇报一下呀。
0: 哎，好，您请讲吧。
2: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节，去年查出来的。
0: 嗯嗯。
2: 啊，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嗽灵，没当回事儿。
0: 啊。
2: 这不啊，药你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涂那黄痰，
0: 哦，
2: 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
0: 啊，
2: 这个就说起话那个气味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

0: 更厉害了，就一次一次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
1: 嗯嗯嗯。
0: 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上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
1: 嗯，很痛苦。嗯，
0: 对呀，这不有一天晚上，咳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这黄疸里面啊都带那血丝了。
1: 哦，
0: 这不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啊，左肺炎症挺严重
1: 啊。啊啊啊！
0: 而且那个右肺还有结节了。
1: 哦。
0: 2.4那么大的一个结节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啊，说我这个肺那结节，可能是肺部癌列的一个征兆。
1: 啊啊啊！
0: 你都不知道，我当时一听可慌了，这赶紧问他能不能做手术哈、
1: 啊。
0: 你呀，
1: 啊啊啊！
0: 嗯，这不大夫就安慰我说，也不用那么害怕哈、啊，哎，不用说刚发现你就急着去做手术。
1: 嗯嗯嗯。
0: 说如果能变小的话，也就不用做这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该停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之前那是听过你的讲座哈、
1: 啊，
0: 是不是你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跟我差不多的病例，人家治的效果挺好啊。
1: 啊！
0: 哎，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用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啊。
1: 哦。
0: 啊。
1: 您用了胡家老膏了、
0: 哎。啊，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膏，这么坚持。
1: 对。
0: 哎，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1: 啊啊啊！
0: 嗯，我记得见效最快的，见效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啊，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包吗？
1: 啊，
0: 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
1: 啊，
0: 活动活动那个脖子又僵又硬的。
1: 啊，
0: 啊，这不用了10来天了，哎，就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活动起来。哎，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而且到后来直接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消得多快、
0: 啊
1: 嗯、是吧？嗯，
0: 对对对，这不后来啊，又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
1: 啊，
0: 哎，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以前咳得那么严重了，轻了。
1: 嗯，减轻了。嗯，
0: 哎，这不就是咳的也没以前那么频繁啊，原来吐那个黄痰啊，变成白痰了。
1: 嗯嗯嗯，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啊，
0: 对呀、啊，这不等用到2个月的时候啊，
1: 嗯，
0: 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对呀、啊，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不发烧了。
1: 啊，
0: 哎，
1: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了。
0: 对呀、
1: 啊，
0: 有
1: 嗯。
0: 啊，尤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嗯，稳住了啊，
0: 稳住了，
1: 太好了。
0: 是，
1: 嗯，
0: 等用到4个半月的时候，这不去医院做复查
1: 啊？
0: 哎，当时那大夫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打什么消炎针？是效果这么好啊？”
1: 嗯嗯嗯嗯。
0: 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讲的那个胡家老膏了，用的这个药。
1: 啊
0: 哎呦，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
1: 啊！
0: 你说你这左肺啊，现在这个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1: 你看多好！
0: 哎，那个，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嗯，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啊，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他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1: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啊，变小了。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哎呦，我
1: 这
0: 一听啊，
1: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0: 是是是
1: 我朋友。嗯，
0: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是一听，
1: 啊、
0: 你说缩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知道吗？那个大夫哈，看着我都乐了，说、
1: 嗯嗯、
0: 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哎，
1: 嗯、
0: 乐的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啊，哎。
1: 嗯嗯嗯
0: 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哎，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那你就坚持用吧，记得到时候定期。

0: 你做复查就行了。
1: 嗯嗯，
2: 太好了。啊，
0: 这不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11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说我这个结节就剩小米粒那么大了。
1: 嗯。
0: 哎，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2: 嗯，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0: 是是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儿，你说后来我从用完这个胡家老膏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又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2: 就是从本源上解决了。
0: 啊，
2: 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0: 是是是，确实，
2: 嗯，
0: 胡老啊。哎，我就你说哈，感觉非常的惊奇，自己照镜子不看着那皱纹也少了哈，就连那头发原来都花白哈，一眼看都是那种灰色，这不现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头发都比以前变黑了。
2: 你看看啊，
0: 嗯，
2: 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老朋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
0: 哎，
2: 什么叫本源呢？
0: 嗯嗯。
2: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
0: 嗯，
2: 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0: 是是
2: 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
0: 嗯嗯，
2: 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0: 是是是
2: 啊，太好了，
0: 是是，
2: 恭喜
0: 了
2: 啊。嗯
0: 啊，这都得托您的福，胡老，你带来胡家老膏这么好的产品哈，让我才这么受益啊。
2: 嗯，
0: 能有现在这身好身体哈，现在这么好的精力啊，
2: 啊，
0: 我感觉活得可充实可快乐了。哎，真是感觉现在一天一天的可开心了啊，这都真是您的功劳啊。
2: 嗯，
0: 胡老啊。
2: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这是对您的福报啊。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有病咱们很好的来治病，没有病让咱们健康。好，祝您越来越好啊，会更健康。
0: 哎，谢谢谢谢胡老。
2: 嗯，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嘿，好好好好，再见，
2: 啊，
0: 胡老啊。
2: 好，再见。
0: 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2: 好，欢迎你啊。
4: 我呢是秦皇岛的。
2: 哦。
4: 啊，今年65岁了。
2: 啊啊啊
4: 啊。啊，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2: 哦。
4: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得太好了。
2: 啊哈
4: 哈。啊，完了回来我就听这个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

0: 特别的好，所以说我说我得吃上。
1: 啊
0: 啊，我就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乱了。这个心脏吧，就是跳的有的时候就不跳了，心率都不齐了。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三点钟，完了回来我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完了回来，这个整天的这个头吧，就是迷迷糊糊的，颈椎带着的。完了供血也不好，啊，胃呢吃东西呢就是堆到这块儿，完了也不消化。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回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1: 哦，胡椒老膏是吧？
0: 啊，胡椒老膏。完了我吃完了，只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睡眠，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
1: 嗯。
0: 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脉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吃没有几天的，完了就像这样似的，这个就没有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0: 啊，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这儿吧就睡，睡完中间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1: 你看看多好，睡眠好
0: 了
1: 啊。
0: 啊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回来精神头也是特别好。哎呀，我说这个胡椒老膏，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药，都一直都不行，换这个就胡椒老膏就好了。
1: 嗯，你看看啊，太好了，是吧？
0: 是啊，刚一开始我寻思，哎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是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在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了。
1: 啊，
0: 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
1: 哦。
0: 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可能这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2个月吧。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是不是？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啊，这是很难得的，你说这些个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0: 哎呀，太痛苦了，吴老，这胡老啊，我都一天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连脸都不洗，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的。
1: 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是不是？啊，
0: 对，
1: 现在大有转变，
0: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啊！
0: 嗯，
1: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啊，
0: 是
1: 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
0: 嗯，
1: 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效果，
0: 是
1: 也是您的福分、
0: 是
1: 太好了、
0: 啊、
1: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坚持使用胡椒老膏。
0: 对，我坚持，
1: 争取把疾病治病彻底了啊，坚持吧，老婆。
0: 祝身体健康啊！
1: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会了。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福了呀。
1: 是吧？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都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1: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1: 啊。
3: 啊，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1: 哦。
3: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1: 哦。
3: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1: 啊，不小啊。嗯
3: 嗯嗯，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了。
1: 啊啊啊！
3: 嗯，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
1: 嗯嗯嗯。
3: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1: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1: 啊啊啊啊！
3: 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儿，就怕它掉下来。
1: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嗯，
3: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1: 没错，道长哪说的？嗯。
3: 是，说是要是堵的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1: 是，没错。嗯
3: 嗯，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1: 没错。嗯
3: 嗯，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1: 就是就是。
3: 啊、嗯，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1: 嗯嗯嗯嗯，
3: 嗯，反正一天吧、
1: 啊、
3: 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1: 嗯，
3: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
1: 啊，
3: 啊，就听到啥药吧，也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1: 嗯，都用过了，是吧？嗯。
3: 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1: 啊啊啊！我能理解、
3: 啊，
1: 嗯。
3: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1: 嗯。
3: 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1: 嗯嗯嗯嗯。
3: 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
1: 啊、
3: 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1: 啊啊啊！
3: 啊。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上当啊，都不让我听这个广播，都是那种东西。
1: 啊啊啊！
3: 啊，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
1: 啊啊啊，
3: 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1: 啊啊啊，
3: 啊，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
1: 嗯嗯嗯，
3: 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
1: 啊，
3: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1: 嗯嗯嗯
3: 嗯。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哦，基本稳定了、
3: 嗯、
1: 是吧？嗯。
3: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1: 嗯，
3: 完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
1: 啊，
3: 等我用了就是2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
1: 啊、
3: 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3: 是
1: 血压不上升
3: 了，是，
1: 嗯，控制
3: 了。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
1: 没错，啊，
3: 嗯。 而且我的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1: 嗯嗯嗯。
3: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3: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
1: 嗯嗯嗯。
3: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这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都可遭老罪了，都是。
1: 嗯嗯嗯。
3: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1: 嗯。
3: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3: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几率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1: 嗯嗯嗯嗯
3: 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1: 啊啊啊！
3: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3: 哎，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3: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1: 嗯嗯
3: 嗯。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1: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3: 对对，缩小了。嗯、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啊。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3: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1: 嗯，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3: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1年的时间了
1: 啊。
3: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
1: 啊、
3: 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嗯，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3: 谢谢啊。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嗯嗯，消失了。 嗯，
3: 嗯，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
1: 啊。
3: 哎呀，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1: 嗯，没错。嗯
3: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哎，没错，嗯，太好了，
3: 嗯，
1: 这不是您
3: 是
1: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3: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
1: 嗯，
3: 都逛一逛看一看。这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啊，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
1: 嗯，
3: 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膏，是血用对了。胡家老膏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嗯，它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

0: 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
1: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呢。
0: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膏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也得到全家的快乐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1: 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呢，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1: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皇娘娘审问姜皇后，是一点招供都没有，根本就没干坏事嘛，所以当然是不能招了。皇娘娘啊，也知道其中有冤屈，是方才纣王已经吩咐了，说姜王后再不招供，就不留客气了，就要剜去她的双眼呢。皇娘娘心地良善，怎么能下得去手呢？所以他坐在这儿啊，是一筹莫展。正这时候，纣王派人来了，什么人呢？哎呦，可是够狠的，行刑队。就这帮小子，心如铁石，是专门收拾人的，而且以收拾人为乐趣。他们带着小钩子、小剪子、小镊子、小挠子，哎，雄赳赳就来在了西宫。皇娘娘一看可急坏喽，皇姐呀，天子有旨，再不招供可就要行刑了，我的好姐姐，你就招了吧，再不招恐怕就要遭他们的毒手啊。江国母晃晃脑袋，我呀没有什么可招的，我是冤沉海底，我冤哪。行刑队一看啊，这是死不招认了，那没旁的，哎，动手吧。众人七手八脚就按倒了姜皇后，拿这个小铁钩子啊，咔嚓咔嚓把两只眼睛就给剜下来了。哎呦，惨哪。姜王后痛叫一声，当时就昏厥于地，是人事不省啊。行刑队这帮小子呢，把眼珠子给抠下来了，哎，找了一个木头的小托盘，两颗眼珠往上。

上头一放，拿这个红绸子这么一蒙，端起来转身就走了，哎，找纣王交旨去了。这时候姜王后啊，满脸都是血呀，这皇娘娘她不忍心看呢，把脸都转过去了。等行刑队走了，皇娘娘这才吩咐来人呐，快来人，赶紧抢救。您说这玩意儿还怎么抢救啊？哎，上止疼药，上止血药，这玩意儿都不管什么大事儿。眼珠子活生生给挖下去，那谁也受不了啊。这边啊，抢救着，那边皇娘娘还是没辙，哭着又来到了寿仙宫，把这行刑队的这托盘啊给找来了，哎，往上头一献，如实的回奏。陛下呀，姜皇后还是没有口供，就是弯眼的时候她也是一直喊冤呢。陛下，您看这个可怎么办呢？你说我怎么收场？这要是传扬出去，百官问我，我怎么回答？哎呀呀，这是何苦呢？纣王他是颇有悔意。妲己一听啊，冷笑了一声，哟，陛下怎么了？我哪儿不对呀？像这种强悍之人呢，他是刁钻的要命，抠他两只眼睛是他的便宜。我说陛下呀，事到如今，您就只能进不能退了啊！我还怎么进呢？您呢还得再加把劲儿，无论如何得撬开他的嘴巴，没有也得有，就是屈打成招也得把这案子给他做实了，要不然他的父亲姜桓楚肯定得抓住这个事儿不放啊，就得造反，咱们商朝的江山可就危险了。还有那文武群臣也一定要追问。陛下呀，您可怎么回答呢？纣王一听啊，也是这个理儿。有些事情逼到一定的份儿上，就得拿着不是当理说，没理也得搅出理来。可是苏美人啊，他愣是不说，挖了眼睛都不说，这可怎么办呢？陛下呀，这有何难呢？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铁烙铁给烧红了，烙他的双手。有道是十指连心呐，痛彻了骨髓，烙完了左手，烙右手，再不招就烙他的双脚，他肯定得招。哎呀呀呀呀呀！纣王心说，这小娘们可够狠的啊！陛下呀，您别犹豫了，再犹豫可大大的不利了。哎，也罢，好吧，皇妃呀，你听见没听见？必须继续审问。他胆敢再不招，刨落他的双手，刨落他的双脚，下去吧。还是那句话，哎，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呢。纣王又是言听计从，皇娘娘回去了，哎，只能是继续审问。这阵儿姜王后这两只眼睛都没了，疼的是浑身颤抖啊，血染衣襟，简直惨不忍睹了。皇娘娘哭啊，王后啊，我把你的口供又重新复述了一遍，可是天子他就是不听啊。苏美人献计说，你要是再不招，就要刨落你的双手，还要刨落你的双足，你这个罪可受到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啊？干脆你呀就招了吧，免受这皮肉之苦啊。姜国母咬着牙晃晃脑袋，皇娘娘，我怎么招啊？凭空捏造吗？啊，那岂不要冤沉海底呀？您也清楚，这个它不是我个人的事儿，株连到方方面面呢。
我父江桓楚做

0: 镇东楚，为人极其的端正，我要是一招，我爹都得受牵连呢。咱们凭良心说，我爹他哪有造反的心呢？我要是一招呢，我俩儿子也得受株连，方方面面有理也都变成没理了。哎呀，慢说他刨落我的双手，就是鼎沸之刑把我给煮了，把我给炸了，我也不能招啊，冤枉啊。这时候啊，行刑队又来了，虎着个脸，哎，我说招没招啊，哎，天子可说了，没招就得施行，一刻都不能等了。这帮小子说得出来还真就干得出来，这铁烙铁都已经烧红了，刺啦刺啦的是直冒金星啊，哎，说有招无招。
1: 我无招。
0: 这姜王后可倒了血霉了，被人家绑到架子上头，人家呢把那烧红的铁烙铁给拽出来了，哎，恶狠狠往他这手背上就这么一杵，就听见刺啦一声，姜皇后惨叫一声，当时昏厥。在这西宫的殿堂里头啊，弥散起焦臭难闻的气味。这行刑队也真是够狠的，当时提来一桶凉水，哗，这么一泼，把姜王后给泼醒了，还问他有招无招。王后晃晃脑袋，
1: 哇，无招，好啊，继续施行。
0: 照着另外一只手啊，刺啦啊，惨叫一声，又晕过去了，哎，泼凉水，哇。书说简短呢，这姜王后几经昏厥，几经被泼醒，最后啊，连气力都没有了。跟那死人也差不了多少，声音极其的微弱。
1: 皇娘娘，我冤枉，冤枉啊。
0: 扑通一声又晕过去了。皇娘娘一瞧这可不好办了，赶紧倒在寿仙宫又见纣王，哎，把这经过讲述了一遍。纣王一听，哎呀，这事儿真是难缠呢、难道说他不是个人？即便说他是铜打铁铸的，给折腾到这份上，他也应该招了。这可如何是好呢？纣王发愁啊，这苏妲己可不愁，还是面带着冷笑：“陛下呀，这个事儿我看好办。”这姜国母她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横骨插心铁嘴钢牙。不过呢，咱们还有杀手锏的东西，就是那个刺客叫姜环呢，让他们当面对质，看他还有何说。纣王连连的点头，哎，旨意又传下来了，把刺客姜环给找来，带到了西宫，是当面对质。姜环这小子心里头清楚啊，进了西宫之后，他五花大绑往这一跪，偷眼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心说姜娘娘，我可对不起你呀，我也是良心丧于困地呀，因为我答应人家了，人家许给我好处了，我就得一口把你咬住。哎，我也是没有良心了，哎，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这时候皇娘娘把桌子一拍，都，刺客你报上名来，罪犯姜环。我且问你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要如实的供来。
2: 是是。

东伯侯姜桓楚进朝歌城继天子之位，那阵儿啊，他许给我一路诸侯，给了我很多的好处，我呢也是没有良心了，贪图名利才干出这种蠢事儿啊，这是以往的实情，没有半字之假呀。姜王后在那儿躺着呢，都起不来了，两只手也都完了，是披头散发，眼睛也都瞎了，可是恍恍惚惚他还能够听得见声音。听完之后，姜王后只气得浑身颤抖，玉体不安，咬碎了银牙呀，一个机灵，扑棱，他坐起来了。你个狼子野心，我跟你何冤何仇，你陷害于我，我纵死九泉之下，也不能饶你呀。说实话，就这场景啊，把姜桓吓得也是直起鸡皮疙瘩，但是他把牙一咬，心一横，哎，咬人就得咬到底。娘娘千岁，您也别着急了，事情已经败露了，再推脱也是没用的，该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吧。明明是你派的我，现在你怎么还不承认了呢？你说这要命不要命啊？他就一口咬住了，就不撒嘴了，双方是争执不下呀。那么纣王天子呢，在寿仙宫听信儿呢，随时有人向他禀报。纣王一听，哎呀，这眉头又皱起来了，怎么还没承认呢？这便如何是好啊？哎，继续审讯。就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朝堂上的百官呢也都得着信儿了。有一位上大夫叫杨任，今天呢在文书房里头值班，听人说姜王后受毒刑，眼睛都挖下去了，双手都刨落了，到现在还没有半点结果。杨任那也是忠臣呢，赶紧召集文武官员，哎，齐聚在九间殿，大家伙啊就议论这个事儿。哎呀，这如何是好啊？是呢，王后那是贤德的人，横遭此祸，你我一筹莫展。哎，怎么办？怎么办呢？哎呀，如何才能救王后啊？朝堂上是议论纷纷呢，这个消息可就传到东宫去了。东宫是首爵殿下住的地方，姜王后啊，现在有俩儿子。大儿子叫殷郊，二儿子叫殷红。殷郊今年呢还小呢，14岁，殷红啊才12岁。俩小子在东宫这么一待，一个太子，一个郡王，小哥俩呀还不知道这些事儿呢。这在屋里头正下棋呢，哥俩对面坐着高高兴兴，哎，有人伺候着，俩人兴高采烈玩的正在兴头上，报事的心腹可就来了。殿下可别玩了。哎，别管，玩的正在兴头上，你捣什么乱呢？哎呀，殿下呀，大事不好了，你娘要活不成了。啊，我娘她怎么了？哎呀，一言难尽呐，是这么回事。哥俩一听，哗啦把棋子儿都给摔了，啊，腾腾全站起来了，此话当真？我娘现在何处？哎呀，在西宫受刑呢。有一个王八蛋呢，一口咬定是王后派他去杀皇上，哪有这事儿啊？皇后不招啊，就动了飞刑了。哎呀，您看怎么办呢？哎呀，气死我爷呀！小哥俩眼睛都红了。殷郊、殷红撒脚如飞，离了东宫，是赶奔西宫。娘啊，娘，您在哪儿呢？等他俩来到西宫，这么一看，啊，我娘在何处？其实啊，他娘就在地上躺着呢，根本都认不出来了，凤冠霞帔给扒了，再叫鲜血这么一染，披头散发，那上哪儿认得出来呢？有人用手一指，二位殿下，这。

就是您的娘亲呐！啊！殷娇、殷红全都傻了，赶紧扑过来，母子连心呐，过来把娘抱住了，是放声痛哭：“娘啊，娘，您这是怎么了？”王后啊，听着声音，知道是自己的贴心人来了，那手都不好使了，净剩骨头了，搂着两个儿子，眼泪直流吧，眼睛也没了，流的那不是眼泪，都是鲜血呀。儿啊，娘冤沉海底，你爹太狠了，听了苏妲己的话，把娘害到这步田地。还有这个狗奴才，他一口把娘咬住，让娘永世难以翻身呐、啊！娘冤枉啊，生养了你们俩一场，你们要给娘亲报仇雪恨呐、啊！啊！就这么惨叫一声，姜王后气

0: 住我娘，我宰了你啊啊！就这一箭就给穿进去了。这江淮眼睛往上一翻，当时可就死了。殷郊刷拉一下把宝剑给拽出来了，然后宝剑抡开了，啊，气着咔嚓，气着咔嚓，噗噗噗噗，咔咔咔咔。好家伙，把这江淮呢就剁成了肉酱。旁边站着一大帮呢，哎，都是纣王派来的行刑队。这帮小子一瞧，哎呦我的妈呀，这太子怎么这么猛啊，不好，赶紧跑吧。一转身，哇，全都跑了。跑哪儿去了？哎，去给纣王报信儿去了。就这下可麻烦了，哎，马上要有一场大祸塌天。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3: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4: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5: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6: 好嘞。
3: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西岸生花一

0: 准金鼓。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田埂上的村播持续火下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建立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2: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襄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3: 咱那猕猴桃园大概有个5亩多地吧，种了有6-7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着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2: 荆襄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京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4: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群众种植的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2: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5: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变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2: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荆襄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4: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荆襄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怎样。
2: 如今的荆襄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帮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6: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了，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2: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 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4: 这个共享菜园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一项性预定，也有几家企业进行了入驻。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2: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3: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了，听直播，咱再给咱呢就是桃种得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今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2: 荆襄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7: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2: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8: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儿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2: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9: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11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2: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10: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林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2: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相拥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也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2: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赫普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幽宁：
11: 听他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2: 赫普石窟原本是朱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赫普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赫普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12: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2: 赫普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13: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2: 赫普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赫普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
14: 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15: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14: 据了解，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15: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14: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民生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护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16: 当时第一笔钱来的，简直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
17: 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说环境变好了。
14: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4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林下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颜值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富民、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做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溢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 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

0: 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3: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4: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5: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4: 哦，都是好吃的。
5: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3: 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2: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浙江瑞安，庄文雅扎根乡村一线，创办草根公社，把农田变成直播间，为农村电商注入可持续生命力。在湖北武汉江夏，高亚文返乡养鸡创业，通过直播实现自家鸡场扭亏为盈，帮村民解决农货滞销难题。随着乡村全面振兴深入推进，一部手机，一个支架，一方直播间，越来越多的村播活跃在互联网上。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农村网商数为2007.4万家，同比增长4.6%。中国农村直播加社交网商数为747.4万家，同比增长5.1%。数字的背后是一批爱农村、懂电商的新农人扎根田野，用镜头把优质农产品带出大山，推向全中国。村播入门不难，难在长足发展。如何把手机新农具用好，把直播新农活干好，不少地方纷纷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比如湖北启动万名村播培育计划，系统孵化复合型人才，湖南举办村播大赛，以政府搭台、企业助力、村播唱戏模式，培育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的新农人。浙江杭州创新实施村播成长计划，为村播成长提供沃土和阳光雨露。这些举措通过人才队伍建设、流通机制、产业生态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助力村播从单打独斗转变为团队化运作、产业化运营，开辟可持续的新路径。当然，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绵绵用力。将村播助农新招变长招，把一时的网络流量变为持续致富增量，还需在打造人才队伍、保证产品质量、形成品牌效益等多方面久久为功。 着力打造专业化人才队伍，选树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村播典型，按照种养能手、创业青年、村干部等不同群体，构建实操加陪跑加孵化的精准培养体系，加强培训，提升技能，培养能策划、懂运营、会营销的复合型本地主播梯队，严把产品质量关，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与全链条溯源体系建设，完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加强与电商平台和专业机构合作，做好品控溯源和售后保障，用过硬品质和贴心服务留住更多粉丝，深耕品牌效益，深挖本土特色与田园文化，讲好农耕故事，推动村播与文旅、非遗等多业态融合，让产品不仅有乡土气息，更有文化味道。同时还要守牢诚信底线，加强行业管理和培训，坚持诚信经营，摒弃虚假营销，充分展现真诚质朴、务实上进的新农人面貌。下一步，各地应持续为村播良性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配套支撑和充足的资源支持，把功夫下在镜头之外，让村播这股从田埂上长出来的数字动能保持活力和生命力，成长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硬核力量。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份荣誉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多年来，安溪深学践行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不搞千村一面，而是立足山水禀赋、人文底蕴、乡土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探索，走出了一条艺术赋能、产业筑基、机制创新、乡贤聚力的特色乡村振兴路。如今行走在安溪的乡野之间，目之所及是水清岸绿的田园风光，耳之所闻是热闹鲜活的乡土声响，处处流淌着文化气息，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幸福富足的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
8: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金谷镇金谷村，金谷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石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溪滩荒地，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落、网红打卡地。依托本土乡贤力量，金谷村深挖艺术文化资源，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活力，让普通的小村庄焕发全新魅力。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心怀桑梓，倾情反哺家乡，牵头打造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也让艺术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村庄秉持道法自然的东方美学理念，顺着溪流走势打造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金谷镇金谷村负责人陈莹宁：
9: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溪岸生态修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金谷溪岸艺术公园，引入团队培育餐饮、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8: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金谷溪岸文艺村一步步成型。如今的艺术漫道上错落摆放着陈文令的小红人系列、不锈钢作品，还有大漆与铜结合的新式艺术创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巧妙碰撞。 工作人员谢福金介绍，艺术步道还会持续更新展品，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10: 我们这条步道

0: 现在就是计划给它做成艺术半道，那然后目前放的是陈老师的小红人系列，还有一些不锈钢系列，还有他最新做的一些大漆跟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1: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香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0: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有金古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1: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2: 以前呢，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样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呢，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带小孩过来散步啊，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1: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商机也自然而然多了起来。不少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本土农特产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让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有序，村里规划打造特色商铺与便民市集，一边展销地道乡土小吃，一边推广安溪特色文创产品，让乡土味道、乡村文化走得更远。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陈义足：
3: 现在是给村里面做两个旺铺、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1: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城：
4: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的。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1: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5: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最主要原因是我们金谷籍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艺术民宿、艺术半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安溪模板。
1: 古村陈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乡村既有美景韵味，又有富足安稳的生活。古道新生，茶香不绝，乡土风情依旧动人。未来安溪会继续深耕特色，激活乡村，守护山水与文脉，打造专属样板，让茶乡日子越来越红火。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亟待保护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刻瓷，就是以刀代笔，在瓷上做刺绣，通过木锤的敲击，锤尖在光滑的瓷釉面上游走，瓷器表面形成了各种美妙的图案。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
4: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方先生正在工作。毛子方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7: 我是毛子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4: 毛子方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麟先生的编外徒弟。
7: 朱友麟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19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8: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7: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他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我连我这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到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那么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 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他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

0: 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1: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方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2: 咱们作为国礼送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0: 也是，都是我一毛八一块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最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给躲开了，那该刻下去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这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3: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0: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儿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打海陵王那儿，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吧，他是从右换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3: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0: 我在南沙滩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光见我卖鞋的，我说哎。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句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但不是媒体的，我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2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10多年的功夫啊。
1: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錾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0: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1: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 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4: 六层到了。
1: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比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6: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体育周报7月16号消息：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战胜英格兰。比赛结束后，阿根廷中场洛塞尔索带着一个简易横幅来到球迷看台进行展示，上面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的字样。根据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的竞赛规则，如果球员展示印有此类信息的球衣或举起带有此类信息的物品，该球员和其所属球队将面临处罚。据美媒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地时间15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仅凭军事手段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他说，必须真正愿意坐下来谈，并设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7: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9: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10: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9: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10: 对对对，是的。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9: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10: 对，是的。
9: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10: 桌子上啊，
9: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10: 哦，
9: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10: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9: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10: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9: 对对对。
10: 嗯，对，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

0: 心智探秘，
1: 对对对，
0: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1: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是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0: 就是这个
1: 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他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0: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1: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他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他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0: 没有这样的课，
1: 高校特别缺失的。
0: 嗯，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要看颜值。
1: 对， 对，
0: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1: 对，
0: 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1: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0: 嗯，
1: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那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0: 就
1: 好，
0: 你
1: 就
0: 自尊就行。
1: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呢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0: 降
1: 大
0: 任、
1: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找到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0: 啊、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1: 对，这就是错
0: 的，
1: 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让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0: 把真实告诉大家。
1: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是你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 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0: 嗯，
1: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0: 无可厚非。
1: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0: 是错的。
1: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呢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就是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0: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0: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1: 对，
0: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1: 嗯嗯，
0: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
1: 嗯嗯，
0: 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1: 嗯，
0: 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1: 嗯 嗯, 嗯,
0: 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
1: 嗯嗯 嗯,
0: 嗯，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1: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事件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0: 嗯，
1: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0: 完全不一
1: 样，我在完全不一样。
0: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1: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再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
0: 嗯，
1: 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
0: 哦，
1: 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嗯，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0: 哦，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
1: 嗯嗯，
0: 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1: 对，嗯，
0: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它其实是非常陌生的，
0: 嗯，
1: 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它就是只有一个，
0: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1: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的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呀，啊，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 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 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例，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沿着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0: 对，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1: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啊，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0: 就是愧疚式
1: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0: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1: PUA，
0: 对，
1: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0: 对，
1: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0: 是的，
1: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0: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1: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0: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1: 很多很多。
0: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1: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0: 哦，
1: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那种信那个信息outside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code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code的，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了。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0: 零基础了。
1: 零基础。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不是这样子的。
0: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1: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跟那帮信息奥赛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0: 对，
1: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0: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1: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要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 好，等到大学
0: 自我批
1: 父母没来了，啊，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0: 对，
1: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0: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1: 对，因为

0: 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是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一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让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来？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
1: 全是
0: 跑
1: 痛
0: 步
1: 苦。
0: 全是痛苦，然后那个。比如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
1: 肠
0: 快
1: 胃
0: 乐。
1: 痉挛了。
0: 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1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2步，你觉得累了，你就
1: 谢
0: 不
1: 谢。
0: 跑呗，你就走几步呗。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你再想跑，你就再跑2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1个小时熬过去，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哎，我就发现跑1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1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2步，没关系，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
0: ，I
1: 要。
0: don't care。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
1: 放
0: 己，
1: 过自己。
0: 对，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吗？
0: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我
0: 其实是这样子的，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1: native
0: speaker，
1: 对，
0: 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5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1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1: 哎呦，
0: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来回这儿读。
1: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50页了。
0: 对，已经读完50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呀，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97年。
1: 97年。
0: 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是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所以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然后突然然后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50页文献的，
0: 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但是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 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康体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三分之二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马克斯顿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
1: 嗯。
0: 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然后对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 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然后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然后我觉得然后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的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二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看不完就看六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唉，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误堵塞， 隐患及时清。

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唉，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5: 美女，等一下，美女，
4: 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7: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10: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10: 保护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11: 不够好，
10: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的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11: 就是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10: 一定的。
11: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10: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11: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10: 对对。
11: 那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10: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11: 不是喜欢物理吗？
10: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让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 他是然后心理学他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然后和我然后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啊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11: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10: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然后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啊，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你才真正上去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11: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10: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11: 哦，不上课。
10: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11: 对，
10: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11: 啊，
10: 当时讲那
11: 个
10: 课，
11: 主动提出要自己，
10: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11: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1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11: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
10: 对，我自己从
11: 中
10: 受益
11: 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10: 对，
11: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10: 对，
11: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10: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11: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要什么或者外面什么火。
10: 对对对。
11: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10: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11: 嗯。天天多凡尔赛，
10: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11: 哦，
10: 对，一般来说拿
11: 30岁，
10: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11: 多难生，
10: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 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0: 种。
1: 结果拿到了。
0: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捷青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捷青，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完了院士呢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捷青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1: 那是你第一次评？
0: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
1: 了，
0: 对。后来他们说啊，捷青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捷青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你真正然后
1: 真正想做的事儿，
0: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捷青，能评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1: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0: 对对对，
1: 不用去刻意追求。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1: 真正的愿是什么？
0: 欲望。我觉得就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让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1: 真正的欲望，
0: 真正的欲望。
1: 嗯，
0: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心，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 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让连升三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对对对，他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对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呢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五天，干个十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上干的时候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对对对、啊、MCN
1: 是吧，
0: 对 MCN 然后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它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
0: 我还是写论文，
1: 写论文。
0: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嗯、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的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 啊，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
1: 个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那个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它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就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又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哦、对对对，快乐
1: 啊、这件事儿我没有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切断，我就可以不干他。这种做行为模式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0: 也不是也不是、
1: 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个、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定力、
0: 我觉得那个，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以前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识到然后这一点，直到然后年龄再开始变大了之后嘛，你就开始要面对你可能将来要退休啊，你要人然后你死亡，然后你的比如已经有同事然后已经去世了，
1: 就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0: 对，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原来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1: 嗯，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替很多现在在做着不喜欢的事儿的年轻人问、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每天在这儿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能糊口或者是家长给安排的就是能挣钱，然后就做下去，但是也没有快感。
0: 对，
1: 那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0: 对于这些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两条建议。第一个建议，你先问自己，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工作，你能不能活下去？
1: 好多人在第一条问，在第一条上可能就
0: 我说活下去就是非常
1: 非常低质量的
0: 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是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是说我的一个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么讲，就是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生存。好，如果假设是 no， 我不能生存，老老实实待在工作里面，你不要去抱怨这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然后能够给你带来生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然后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命都不要，
0: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1: 人只有一辈子
0: 啊！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这不喜欢，
1: 我知道我在浪费此生的时间。
0: 对，但是然后想想父母期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家人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小孩然后需要我让来，他就守在这儿。好，等你真正问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1: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跟 AI 有联系吗？
0: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让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 当时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也有动物的心智，更有 AI 的心智。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1: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 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

0: 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1: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
0: 嗯，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 80%、90%、
0: 嗯、
1: 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可能脑科学会以极其高速的速度然后发展，这是让我特别期望能够看到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两点，短期的呢是认知增强，我脑袋里面产生一个想法啊，就瞬间的传到大模型里面去，大模型然后瞬间就把答案就告诉我，就相当于它是我的大脑
0: 供脑了，像
1: 供脑，或者就是一个外挂，外挂的一个大脑。那这时候人类的聪明程度就会从我们现在110、120，你可能飙升到200、500，就我们的 IQ 一下就会上升很多很多啊。这是然后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你的智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你的肉体它是会腐朽的，它是会衰败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上传到云端，放到 AI 里面去，
0: 数字永生啊，
1: 抛弃掉我们的肉体而存在。那么这个话题呢，放在比如说10年前来聊，它就纯粹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进步，这一切啊就开始拥有它的可能性。比如我的实验室，我们就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脑科学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
0: 嗯，
1: 这个欲望呢，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我想去把这件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了。
0: 干了这件事，此生无憾的感觉。
1: 对，死的时候能瞑目。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5: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4: 爸爸，我吃不下了。
5: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4: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5: 你啊，鬼机灵。
6: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金阳跟同学吃饭。
7: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6: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3: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一档播客节目中发声，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某些势力出资发动舆论攻势，蓄意破坏美伊谈判。

中共首决殿下殷郊，一怒之下把这王八蛋姜桓呢给宰了。就这下子可把行刑队给吓坏了，哇一声全都跑了，去给纣王天子送信儿。就这样殷郊还不算完呢，当时顿足捶胸啊，说我爹是糊涂了是怎么着，为什么就宠信这个妖妃，苏妲己他是何许人呢？啊，我呀先杀了这个狐狸精再说吧。他这么一吵吵，他弟弟殷红阿奔也蹦起来了，大哥，杀这个狐狸精也有小弟我的一份儿。这哥俩提着宝剑往外头就要闯啊，可把皇娘娘给吓坏了，她赶紧由打桌子后头转过来，劈了扑棱直摔跟头啊，回来殷郊殷红啊，你们给我回来啊！姨娘，难道我娘就白死了不成？这个仇我们是非报不可。哎呀呀，孩子呀，你们都糊涂死了，你们把姜桓给杀了，死人嘴里头没有招对呀，他死了有理也变成了没理，留着他我们也可以给他上刑，也可以剜他的眼睛，刨落他的双手双足，就不怕他不说出实话来呀。那时候把始末缘由全都供出来，那事情不就好办了吗？可是他这一死可就全完了，等于你娘啊也就白送了命了。哎呀，你们做的可真是荒唐事儿啊。哎呀，殷郊殷红啊急得也是直搓手直晃脑袋，情急之下没想这么多呀。再说那边早有报事的报给了纣王，纣王一听是什么殷郊殷红这两个小畜生不奉旨胆敢胡行啊，这还了得呀。这妲己呀又来了神了，哟，陛下呀，您还得躲一躲，听说殿下眼睛都红了，拿着宝剑要杀您呢，您呢最好是藏起来。您看这妲己多缺德呀，哎，这叫激将法。纣王一听当时眼眉都立起来了，什么，他是我儿子，他胆敢要杀爹，犯下了弑君之罪呀。来呀，宣大将军朝天朝雷。这哥俩往那儿一跪，参见陛下。听着，拿着孤的龙凤宝剑赶奔西宫，把殷郊殷红这两个畜生人头砍下前来交旨。遵旨遵旨。龙凤剑呢，那又叫天子剑，哎，那是格杀勿论呢。两个人捧着宝剑只得领旨就下去了，赶奔西宫。有人就得着信儿了，是撒脚如飞呀，到西宫去送信儿。哎呀，殿下您快跑吧，可坏了，大祸临头吧，天子动怒，派朝天朝雷拿着龙凤剑砍你们脑袋来了，快躲躲吧。啊，这俩孩子也傻了，赶紧扑通扑通都跪下了，就跟皇娘娘说，姨娘啊，我娘死的太惨了，不能让他老人家尸骨现天呢，可是现在情急之下，我们不能埋葬我娘，全都交给您了，我们得跑啊。孩子呀，你们往哪儿跑啊？哎，我们也不知道往哪儿跑啊。我呀给你们出个主意，赶紧倒在庆心宫，杨娘娘也是好人，到那儿躲避一时吧。哎哎，殷郊殷红啊站起来是撒腿就跑。刚跑了，这朝天朝雷可就来了，进到里边是贼眉鼠眼呢、啊、哎，这人呢、啊、哎，跑哪儿去了？皇娘娘把眼一瞪，啊，都你们两个人要干什么啊？千岁呀、啊、我们奉万岁所差来取殷郊殷红的首级，怎么这人都不在了呢？你们呢是胡说八道。

0: 他们早就跑了，上哪儿去找去呢？你们贼眉鼠眼跑到我这宫里头是什么意思？还不快给我滚出去。好，我们马上就滚。两个人出去这一琢磨，哎呀，办不成事儿，这没法交代呀。赶紧到四处学嘛学嘛吧。咱们再说这殷郊和殷红，他们听了皇娘娘的话，来在了庆新宫见这位杨娘娘。这也是姨娘啊。俩孩子进了宫可就跪下了，姨娘救命，姨娘救命啊。杨娘娘这岁数不大，可是深明大义，那块审问她能不知道吗？宫娥才女呀，来回通风报信，杨娘娘光哭了，可是无能为力呀。现如今这俩孩子来了，她更傻眼了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快快说说。俩孩子伶牙俐齿，把经过讲述了一回，说他们哥俩呀是到这儿来避难来了。杨娘娘一听，这脑袋嗡嗡直响啊！哎呀呀，这事儿可要麻烦呢。正这时候，有人呢进来报信来了，报给他说大事不好了，有两位将军朝天和朝雷，手捧着龙凤宝剑，来在了庆新宫，说要搜查宫殿，捉拿两位殿下。俩孩子都吓坏了，姨娘啊，这可怎么办呢？杨娘娘稳住了心神，你们两个呀不要着急，先到密室躲避一时，来人呐，快点带他们两个走，我去抵挡一阵。杨娘娘就出来了，到外头一看，这朝天朝雷，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你们两个要干什么呢？啊，娘娘千岁，臣奉旨来捉拿二位殿下。哼，你们两个呀是一派的胡言，你们怎么知道殿下在我这儿呢？
1: 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是左找右找也没有踪影，所有的地方都查找遍了，所以才到您这儿来瞧一瞧。
0: 哦，哼，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你们是不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游遍内宫啊，想要开开眼界，知道哀家我又年轻又漂亮，想在我的身上打主意，是也不是呢？哎呀，我的妈耶，
1: 这二位扑通扑通全跪那儿了，娘娘千岁，就是打死微臣，微臣也不敢呐。
0: 啊，既然不敢，那你们就给我滚吧，滚得越远越好。
1: 好，我们马上就滚。好嘛，这二位又滚了一回，总算是啊把他们给撵走了。到这时候，杨娘娘就得说歪词了。不这么说他们不害怕呀。杨娘娘返回身来，把两个殿下给找出来，再看殷娇和殷红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呢。这阵儿他们俩也明白了，已经惹下了杀身之祸。
0: 孩儿啊，我这儿也不是久待之所，因为我呀也没有能耐保护你们两个，用不了多久那朝天和朝雷还得去而复返，倘若是把你们给抓去，那是性命难存呢。这样吧，你们赶紧往外头跑，跑到大殿那儿啊，文武群臣俱在，三班文臣四班武将大多都是忠良啊，我想这些大臣不会袖手旁观的，一定会保护你们的安全，你们呢快快逃命去吧。多谢姨娘。
1: 俩小孩哭着，杨娘娘派人护送，把两个人呢给送走了。杨娘娘关上门往那儿一坐，这一琢磨，哎呀，她是越想越害怕呀。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是己莫为。我把两位殿下给藏起来了，把朝天朝雷给骂跑了。 用不了多长时间，这纣王天子一定能知道信儿。等查到我的身上，哎呀呀，那种酷刑我可受不了啊！我算是什么呀？啊，虽然是娘娘，可无异于呀是一个摆设。我也没有根，哎，也没有靠山。即使说有根有靠山，姜王后如何呀？啊，那是原配。他爸爸是东伯侯姜桓楚，到最后落了一个抠眼睛刨落双手，是惨绝人寰呢。哎呦，这阳罪我呀可受不了，那干脆呀我提前采取措施吧。杨娘娘越想越没有活的路，怎么办呢？就想起一条拙计来，用三尺薄绫搭在房梁上，哎，悄悄地上吊自杀了。等宫女们这一发现呢，早就晚了，可是吓得不轻啊，急急忙忙去启奏纣王天子。纣王呢还愣了，这是怎么回事儿？无缘无故的还上吊了？算了，以后再调查吧。您看了吗？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妲己身上呢，其他的娘娘啊妃嫔呢死了他根本就不往心里头去。话分两头，再说大殿下殷郊，二殿下殷红俩小孩，一个十四一个十二，为了避祸逃灾呀，由打内宫转过了分宫楼，跑到了九间殿。这九间殿就是俗称的八宝金銮殿，哎，它是朝王议事的地方。这时候啊，文武群臣都在这儿呢，得有好几百号啊。俩孩子哭着可就跑过来了。武成王黄飞虎看得清楚，赶紧过来，把这俩孩子就给抱住了。哎呀，二位殿下，你们为什么要痛哭不止呢？哎呀，各位大人，快快救命吧。黄飞虎啊也傻了，赶紧就了解情况啊。两位殿下这才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外臣这才知道，感情里头都动了刑了。姜王后被抠去双眼，刨落双手，是气绝身亡。纣王呢还不依不饶，派这个朝田朝雷拿着龙凤剑要斩杀两位殿下。大伙儿一听，这是个人吗？啊，简直就是禽兽啊！现在这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这些人呢，别看他们都是朝臣，但是大部分都是明哲保身，哎，就考虑自己的前程。他们也知道是，哎，也知道非，也知道什么叫正，也知道什么叫邪，心里头一清二楚，可就是胆小怕事啊。这个官越大他胆儿越小，就没有一个敢挺身而出的，哎，说我来救二位殿下，哎，没那么一个。那个时候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呢，君说的话对也是对，不对也是对，得无条件的服从啊，不敢反抗，反抗那就是大逆不道。众人有点干着急，他是没办法啊。咱们就拿这位武成王黄飞虎来说吧，为人正直，哎，又掌握着兵权，可也是只能干瞪眼儿。其他的朝臣那就更完蛋了，心里头在那儿想着呢，哎呀，这么不好那么不对，我们应该挺身而出，哎，应该如何如之何。可是啊，这都是心里头想的，行动上一点儿都不敢有。眼看着两位殿下就要没有救星了，哎，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之间就听着众人当中打了一声炸雷呀，哎，说是打炸雷这是形容，实际上有人喊了那么一嗓子，呀哈哈，呆，真乃是七杀人爷呀，七杀人爷呀。 把大伙儿这耳朵膜给震的呀。有一个词儿叫震耳欲聋，大概其呀就是由打那天留下来的。众人赶紧扭头这么一瞧，这谁呀这么吵吵吧喊的。一看，哎呦呵，原来呀是有两个大家伙。好家伙，这俩大个儿上主天下主地呀，身高2丈4尺左右，大脑袋瓜大脸蛋，粗胳膊粗大腿，跟金甲天王差不多少，比别人呢高的不是一点半点，比起来别人跟这小人国差不多少了。一看这俩人，大伙都认识，乃是镇国的大将军呢，也叫战殿将军，一个叫方向，一个叫方弼，哎，这是亲哥俩。纣王天子就欣赏这俩大个儿，哎，这穿上盔甲往殿上这么一站，跟门神呢差不多少，所以封着方氏哥俩为镇国将军。这哥俩也没什么学问，但是正义感那是超强啊。现如今方氏哥俩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所以嗷嗷这一嗓子就蹦出来了。大哥方向是嗷嗷的怪叫，我说各位呀，天子如此无道，我们还保他则甚，我们哥俩反了啊，反了啊。这弟弟方弼，哎，也跟着说，我们哥俩豁出这性命不要，也要保护两位殿下，为成堂立无下后人，二位殿下不必害怕，跟着我们咱们走吧。啊，这哥俩还真够猛的，揉揉都过来了，就像拎行李卷一样，把这殷郊和殷红都给拎起来了，往这个嘎吱窝底下这么一夹，迈开大步，揉揉揉揉就出了九间殿，哎，然后甩开大步，啊，蹭蹭蹭蹭蹭蹭，人家走了。那么说啊，就没有人拦着呀，哎，那当然是有啊，拦住去路，哎，你们哥俩要干什么？把两位殿下放下。方弼方向把眼睛一瞪，怎么的，我们就是造反了，哎，你吃拳头吧，蹦蹦，就这么两拳。好家伙，就这俩大个儿，这俩拳头就好像篮球差不多少啊，咚咚，挨揍的人呢倒退几十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扑通扑通啊，全都给摔休克了。这哥俩呀夹着两位殿下扔扔扔扔扔扔扔扔，离了九间殿，哎，出了皇城，哎，跑没影了。各位，这段书啊就是封神演义里头重要的一个桥段，叫做方弼方向反朝歌。咱们单说这方氏昆仲走了没有多长时间呢，大将军朝田和朝雷拎着龙凤宝剑呢，有点内功可就追出来了。姓朝的这俩小子得着信儿了，说是二位殿下跑到九间殿去了。他们俩一听，你跑到哪儿去，我们也得追呀。朝家哥俩也着急，满头大汗呢，到在九间殿这一瞧，文武百官俱在呀，赶紧就打听，列位大人，你们看见二位殿下了吗？黄飞虎把脸往下一沉，二位，你们问这个干什么呢？王爷，我们奉天子明诏来捕杀二位殿下，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我们不这么干他不行啊，王爷，您看见没看见呢？黄飞虎把脸一沉，说句实话吧，我看见了，方弼方向两位大将军呢造反了，把两位殿下背走了，哎，就是这么回事儿。朝田朝雷一听啊，当时眼睛都红了，哎呀，那就别废话了，咱们弟兄二人一定要穷追不舍。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下回分解。
3: 当孩子第一声呼

0: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 第一次迈步，
2: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3: 一五。
1: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3: 三五。
0: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 加油！加油！
3: 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0: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2: 脸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7: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8: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7: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来，使劲上。
6: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7: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9: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10: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11: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12: 哎，排队好吗？
13: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11: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10: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11: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14: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1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7: 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
0: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
9: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大顺第七集。
1: 大哥，千错万错都只有子女的错，没有父母的错。这就是孝道。
2: 小兄弟，我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1: 疼爱子女是为人父母的天性，就连禽兽畜生都有舔犊之情，更何况是人呢？大哥，我们的父母怨憎我们，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尽如父母之意，使得他们伤心忧愁。我们如果都做得很好了，那父母会比我们更加欢喜啊。大哥，我看得出来你的心里也很忧愁，忧的是母亲，愁的是自己。你担心你娘的身体和生活，你愁苦的是不知道如何让娘欢喜幸福。解决之道只有一个办法，用你至诚至纯的孝心去感动母亲。
2: 可是我娘的脾气。
1: 你只需记住何言以对，她是你娘，她会记恨自己的儿子吗？
2: 我知道了，谢谢你小兄弟，你小小年纪就懂得如此大道，我自愧不如。娘，我回来了。
3: 你还来干什么？走。
2: 娘，这回我不走了，我跟着您。
3: 你给我走，我不许你待在这儿。
2: 你是我娘，哪有儿子离开娘的道理啊。
3: 哼，是不是那个小孩给你出的主意？
2: 那人可不是小孩，他懂得道理，比我强多了。娘，以前是儿子不对，我不该惹你生气，我这就搬过来跟您一起过。
3: 今天地里还没浇水呢。
2: 我这就去浇。
4: 顺开始带领着大象、白鸟为孤寡老弱耕种，原本荒芜的骊山很快生机勃勃，很多人因顺慕名而来，开始在这里生活。舜就引导和带领大家耕种，很快骊山变得繁荣起来，聚居的人越来越多。舜以德感人，由于他的感召，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都以舜为榜样，形成友善温馨互助的氛围。大家互让田畔，勤耕苦作，骊山呈现出一派生机。舜使得骊山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0: 舜轻抚大象的长鼻子，依依不舍地和大象告别。
5: 这些日子真是辛苦你了，你来帮助我们也快一年了，想家了对吧？
0: 大象点点头。
5: 回家吧，跟你的族群在一起。
0: 大象用鼻子温柔地蹭蹭舜的脸。
5: 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快回家去吧。
0: 大象眼含热泪往后退去。刚走了没几步，大象驻足回头望着舜。
5: 我没事，你赶紧回家吧。回到你的族群中去，好好照顾他们。

0: 夜晚繁星点点，顺放心不下家中的父母。
1: 爹娘，不知道你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0: 这一天一大早，顺就来到老奶奶家。一转身，他看见老奶奶提着一筐白菜走了过来。
1: 我来帮你。
2: 没事儿，不重。哎，
1: 我来吧。
2: 孩子，你大清早的过来有事吗？
1: 我有事想请大哥帮忙。
2: 他上山砍柴去了，这会功夫该回来了。你有什么事啊？
1: 我想借您家的牛。
2: 牵走就是了，不用等他。
1: 可是还不知道大哥用不用。
2: 这段时间用不着，你尽管牵走吧。
1: 好，谢谢您。
2: 我们应该谢谢你才对呀。哎，现在都已经收成了，你用牛做什么？
1: 哦，我想回一趟富夏，给爹娘送些粮食回去。
2: 哦，你爹娘还在富夏？
1: 是的。
2: 他们为什么不跟你住在一起呢？
1: 我没有做好一个儿子该做的孝道，惹我爹生气了。
2: 你，这不可能。你是怎么对待我们这些老人和骊山的乡亲们的，我都看在眼里了。你能对我们这么好，怎么会惹你爹生气呢？
1: 我，总之是我不对。
2: 行了，孩子，别说了，我信你，你爹有一天会明白的。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一天，尧帝在大臣放齐的陪伴下来见贤士许由。
4: 近年来水旱灾害频繁，苍生疾苦，我甚为担忧啊。可惜老夫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呢。
5: 我知道你的来意，你治天下，国家已经大治，就不要让我去代替你了。
6: 许攸，我们听得你是一位贤士，才不远千里前来告访你，却
5: 鹪鹩在树林里，只需占据一只树枝便能栖身，鼹鼠到了河边饮水，喝饱了肚子就已满足。当中的道理我希望尧帝明白。你们下山吧，我不会跟你们走的。
6: 许攸，你真是……
4: 哎，放齐，既然先生不愿沾染尘世，我也不便强求。走之前请你告诉我，你的老师聂缺归隐何处，我想拜访。
5: 尧帝啊，我很清楚我的老师聂缺，他聪明但无视天理，而且做事没有恒心，从来不会自省过失，也不检讨过失是怎么产生的。你如果去找这种人商量国事，那将是国家的灾难，苍生将陷入比洪水还可怕的危险之中。
6: 哼，他是你的老师，你这样在背后诋毁恩师，试问你的品行又如何呀？
5: 你还不足以明白我的心思。
4: 嗯，这许攸先生也是一片好心，毕竟我将要寻访的人是要能寄托天下的圣贤啊。他能这样不带私情地评价老师，那也是出自对苍生的责任心和正义感。
5: 尧帝不愧为一代仁君，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人，他叫伊普子，是我的师公。
4: 嗯，
5: 师公才是真正的大贤之士啊。
4: 那他现在何处？
5: 你去渭水河岸的山林之中寻找，能不能见到他就要看缘分了。
4: 多谢了。
5: 就此一别，我也该上路云游四海去了。
4: 啊，告辞。
5: 告辞。
0: 尧帝按照许攸的指点，顺利地找到了伊普子。
4: 尧竭诚拜见贤士，远道而来，恳请先生不吝赐教。
6: 人称仁德尧天，果然不假。为了继承仁政，你遍寻贤士，意欲禅让，只可惜惊天为地之才，一时之间难以得到。帝为天下苍生忧心焦虑，感动苍天呢、啊。
4: 先生一语破地，妖举政七十余年，一年近耄耋，近年来天灾不断，处理政务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急于寻访天下贤能，好让天下苍生早日免遭灾难，恳请先生指点迷津。
6: 帝万物焦虑，贤者早已降世，机缘成熟，指日可得，望好生收藏。
4: 先生，
0: 一仆子把一束卷轴交给尧帝，飘然而逝。
6: 玉在璞，璞在玉，龙凤簇，可七绝。帝，他说什么？那咱们，
4: 老先生说贤者早已降世。
6: 那他有没有说在哪儿能找到？因为舜的离去，姑嫂家中失去支柱劳动力，加上这些年水旱不断，农田收成不好，境况艰难。当舜得知父亲情况后，主动地将大批粮食送回家中，并希望可以留在家中奉养父母。
2: 舜怎么回来了？他不是被赶出家门了吗？
7: 还不都是那个后母闹的？舜可是个好孩子呀。
6: 可不是嘛，小的时候我看着他长大的，任劳任怨。
0: 舜卸下一袋袋粮食，家中弟弟象趴在窗口往外张望。
8: 围了不少人呢。
2: 你回来别看了。
8: 这阵势看起来舜的影响力不小啊。
2: 你少说一句吧，没人当你是哑巴。
8: 爹，你不出去一趟？
2: 他爹呀，你那好儿子这动作可是让你我下不了台呀。
4: 他能怎么样？
1: 各位长辈，这次我回来带了两车粮食，一车给我爹娘，这一车是给你们带的。你们谁家缺粮食我不知道，但是如果缺就上这儿来取。这次我带的不多，如果谁家困难，我下次再多带些回来。
6: 舜，我替有余氏部落的男女老少谢谢你。
1: 酋长，这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些年你在外面没少吃苦吧？
1: 婶婶，我挺好的，我爹娘他们还好吧？
2: 孩子，去见见你爹吧。
6: 去吧。
0: 舜跪在家门外，隔着窗子对父母倾吐肺腑之言。
1: 爹娘，孩儿不孝，不能在家侍奉双亲，请你们原谅。这次孩儿一听说咱们部落遭了灾，就马上赶了回来，孩儿给你们带的粮食就放在院子里。
2: 你爹不想见你，你走吧。
6: 这姑嫂怎么回事啊？不像话。
7: 有这么个儿子是他的福分，怎么不知道惜福呢？
2: 姑嫂大小事情都听人女的。你今天如果让她进了这个家门，以后你在部落里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你把她赶出家门，她现在回来报恩，她这是在逼你。表面上她在认错，其实是在逼你认错，逼你道歉。
6: 够了。
1: 爹娘，孩儿知道你们还在生气，但请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不要因为孩儿的过错。
4: 你给我走，我不想再见到你这个孽子。
1: 爹，
4: 你走，把你的东西都拿走，我不需要。
8: 爹，东西就留下吧。
0: 舜默不作声地依然在地上跪着，乡亲们看不下去了，纷纷过来规劝舜。
2: 孩子，你爹他不愿意见你，你还是回去吧。
6: 放心回去吧，你爹有我们看着呢，不会有事的。
1: 各位长辈，谢谢你们替我照看爹娘。我现在回来反倒给我爹娘徒添悲伤。我不是个好儿子。
2: 你是个好儿子，我们都知道。
6: 舜，你不仅是个好儿子，还是一个有着大贤大智的人。你知不知道现在各个部落都在流传着你的事迹？
1: 不。
6: 你在骊山的行迹成为一时佳话，你是我们有余氏部落的骄傲啊。
1: 可是 我连自己的爹娘都照顾不好。
6: 孩子，回骊山去吧，那里有更多的人需要你。
1: 我爹娘也需要我，可是我却一次次的让他们伤心。
6: 孩子，终有一天他们会回心转意的。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尧帝召集四岳酋长商议要事。
4: 玉在璞，璞在玉，龙凤簇，可七绝，有谁知道当中的奥妙？你们给我推荐的贤士虽多，但没有一个真正合格的人，我是在为天下苍生谋福，不能儿戏啊。
6: 帝，请您详细告知我们选贤的原则。
4: 我今在位已70年了，有几种人是这些年来经验告诉我不能用的。一是好鞠躬的人不能用，大凡天下好事最终都是要通过主政者

0: 多谋善断而促成，这是事实，但谁又能保证天下没有祸事呢？有了好事，主政者居功，那万一出了祸事，又算谁的责任呢？而是奉承逢迎的人不能用，这种人溢美之词挂在嘴边，察言观色，献媚取宠，误君之误，好君所好，这种投机取巧之徒绝计成不了大事，只能算是个摆设。三，就是要坚持选贤于天下，一个人说好不算好，百姓拥戴的那才算高，你们都清楚了吗？
1: 弟，我知道一个人，他就是百姓拥戴的贤人。
0: 他叫什么？
1: 叫舜。
0: 我听放琪说起过，说这个年轻人虽然不是部落酋长，但把荒芜的骊山变成了良田万顷的富庶之地。
1: 正是，他所在的有余氏部落就属于我的管辖范围，所以我知道他的一些事情。舜的父亲瞽叟自从眼瞎以后变得冥顽不化，后母人女愚昧凶狠，弟弟夏傲慢无知，舜从小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长大。虽然后母对他苛刻虐待，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后母半句不是，相反，他对待后母如同亲娘，以孝顺之美德感化家人。虽然家人对他加以伤害，他却从未变心。
0: 好，
1: 他被父亲赶出家门以后到了骊山，结果他的美德使人们择顺而居，荒芜的骊山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0: 我要见见这个年轻人。
1: 我这就遣人去找。
0: 啊，不用。
2: 这一天，尧帝带着两个女儿乘马车前去骊山，想要暗中考察舜，放其驾车随行。
0: 唉，天灾不断，使我德才必薄，不能胜任古国重任，老天对我的惩罚呀。
3: 爹，您不要这样说。
0: 这一路上我看见的全都是荒芜的良田，人烟寥寥，这都是我的错啊。
3: 爹，您看。

0: 这里的景色真漂亮。
1: 弟，我们进骊山了。
2: 只见骊山良田万顷，碧波荡漾，农民们欢喜地在田里耕种。
3: 若天下都能这样，我就可以安心地颐养天年了。

0: 顿架着两头牛在犁地，牛走得很慢，也不见顺鞭打牛。
1: 爹，您看呢？
2: 这
3: 停。
2: 这
0: 尧帝一行下车驻足。
3: 你们看他为什么不打牛呢？
4: 老先生您好。
1: 爹，您快问问他呀。
3: 年轻人，常言道鞭打慢牛，你为什么不打牛而是打这个簸箕呢？
4: 老先生，您看这么大的一片地都是靠他们耕种出来的，是他们用血汗换来五谷供人衣食，我怎么能因为他们走得慢就鞭打他们呢？
3: 你是不忍心？
4: 是的，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啊。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8: 妈妈，
9: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7: 第一次迈步，
10: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7: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8: 一五，
7: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9: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1: 加油加油。
8: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12: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7: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9: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7: 说他们不够好。
12: 才考了60分，
11: 都被你丢光了。
8: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7: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3: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14: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15: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14: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来，使劲上。
13: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14: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16: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17: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18: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17: 哎，排队好吗？
19: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18: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17: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18: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20: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2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2: 加油
1: 加油
9: 加油
1: 加油。
9: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2: 登顶了，
23: 好美呀，
24: 好美呀。
2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顺第八集。
1: 这这这老先生您好。
2: 年轻人，常言道鞭打慢牛，你为什么不打牛而是打这个簸箕呢？
1: 老先生您看，这么大一片地都是靠他们耕种出来的，是他们用血汗换来五谷供人衣食，我怎么能因为他们走得慢就鞭打他们呢？
2: 你是不忍心。但是你敲打簸箕，牛能理会吗？
1: 我若用鞭子抽打黄牛，黄牛会嗔怪；抽打黑牛，黑牛会嗔怪。本来干活就很辛苦，我还要让他们受皮肉之苦，于心不忍。那我就都不打，只打簸箕。哪头牛走得慢了，我就打打簸箕。黄牛以为我在打黑牛，黑牛以为我在打黄牛，结果黄牛黑牛都没有挨打，却又都怕挨打，两头牛就合力往前走，这样比也就快多了。我打簸箕就能起到鞭策的效果，又何必非要打在牛身上呢？老先生您说对不对？
2: 好。哎，年轻人，这是什么？
0: 尧帝注意到舜腰间的绿色玉佩。
1: 哦，这是我娘留给我的。
2: 能给老夫看看吗？
0: 手握玉佩，尧帝想起了伊普子的话。
2: 玉在璞，璞在玉，龙凤簇，可七绝。趁鱼已破。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舜。您是？
2: 舜，你家在哪儿？
1: 我现在一个人住在山脚下的那间茅屋里。
2: 我再来找你告辞了。
1: 老先生，我还不知道您的称呼呢。
2: 以后你就知道了。
0: 尧帝找来放齐，想了解一下他对舜的看法。
2: 你怎么看？
3: 从对待牛这件事情上，不光看到舜的通情达理，还看到他是个有大智慧的人。
2: 他的仁爱之心更是别人所不能比的，他对牛都这样慈悲，倘若举证，一定会爱民如子。
3: 是的。
4: 爹爹，我和妹妹来了。
2: 方琪，你先去准备一下，明早咱们再去。
3: 是。
2: 进来吧。
4: 爹爹，您找我们有什么事吩咐吗？
2: 你们觉得舜这个年轻人如何？尽管说出来。
4: 此人言语得体，行事得法，而且就他对待牛的态度来看，应该是个有仁爱之心的人。
5: 他虽然体格彪悍，身为山野村夫，身上却无流俗之气，而且……
2: 大胆地说。
5: 我跟姐姐站在他面前那么长时间，他都没有多看我们一眼。照平常那些年轻人，虽然嘴上不说什么，眼睛却不老实。
4: 我看这个舜啊，真做到了非礼勿视。
5: 他应该是一个懂得礼仪、识大体的人。
2: 说得好。
5: 姐姐和我都看出来了，你喜欢这个年轻人。
2: 我是很喜欢这个年轻人，所以我打算把你们嫁给他，你们愿意吗？
4: 女儿理应遵从父母之命。
2: 好。那我就给你们做主了。我看舜是一个难得的年轻人，他懂得仁爱礼义，而且非常的孝顺，通过自己的德行，把这一片原来是荒地的骊山变成了一个富庶的良田佳境，你们嫁给他会很幸福，我也就放心了。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也想考验考验这个年轻人治家的能力，如果连家都治理不好，又怎么能治国呢？
5: 女儿明白。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尧帝再次来到骊山与舜见面，这次他亮明了身份。
2: 哦，你这是干什么？起来。
1: 舜不知是尧帝驾临，昨日多有冒犯，过失之处还请尧帝海涵。
2: 哦，起来吧，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1: 请讲。
2: 我打算把女儿嫁给你。
1: 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
2: 为何？
1: 我只是个村野匹夫，才疏学浅，难消此福啊。
2: 舜，你是怎样一个人我很清楚，所以才把女儿许配给你，你就不要谦虚了。
1: 我。
0: 放琪走了过来。
3: 舜，帝看中你的人品和德行，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看你是个识大体的人，怎么这会儿脑子就不明白呢？别的不说，帝这么大年龄了，他屈尊来访，而且表示愿意把女儿下嫁给你，这是你的福分呐！你不会让一个老人苦求你半天，你才答应吧？那样不就伤了老人的心吗？
1: 我没有那种意思，我只是觉得自己不配。
3: 弟都觉得你配，你怎么能看不起自己呢？
2: 想好了？
1: 只是……
2: 你说吧。
1: 婚姻乃是人生大事，应先禀明父母，再做定夺。
2: 是这个道理。
3: 弟，
1: 我不知道父母会不会答应。
2: 舜，见你之前，四月酋长已经向我说明了你们家的情况，你的孝心孝行让我感动。
1: 倘若不先行禀明双亲，就擅自娶亲，这是不孝。而且本来我已不孝，伤了爹娘的心，我怕这样做以后会更让他们伤心。
3: 我们很清楚你的后母人女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荒谬与狠毒我们都已经听说了。你说的对，不告而娶是不孝，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们，他们不同意，你日后再娶岂不是更加不孝啊？可能你不知道，有很多人去你家提亲联姻都被你的后母拒绝了，这是酋长告诉我们的。男婚女嫁只是人之常情，天下之大论，如果你告诉了父母，就等于废除了这一人之大论。不告而娶是为不孝，但如果官居无后更为不孝，此乃大不孝。舜，你应该从大局看这个问题啊。
1: 我知道了。
2: 舜，你跟我回帝都平阳，

0: 尧帝已经重新给舜修建了房屋仓房，并赐给舜大量的牛羊家畜，还有赏赐的葛布、麻布和一架做工精美的五弦琴。舜刚刚回到新家，就带着媳妇娥皇去探望父母，不敢有一丝懈怠。他还带上了尧帝赏赐的很多东西，打算拿回家孝养父母。
1: 我看呐，他眼里根本就没有你这个爹。
2: 当初是我把他赶出家门的。
1: 赶出家门是一回事，这不告而娶是另一回事。
2: 不娶都娶了，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1: 要不是酋长告诉我们，我们到现在还都蒙在鼓里呢。
2: 当初你推掉舜多少门亲事，他现在娶亲了，你生什么气呀？
1: 哎，我气的就是他不把我们当爹娘看待。
2: 哎，
1: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他口口声声说害怕我们生气伤心，但你看看他做的那些事，没有一件不让我们寒心的。他如果真把我们当成是爹娘，娶亲这么大一件事情，能一声不吭就办了吗？你这个爹当的也真够窝囊的。
2: 哼，再怎么窝囊，我都是他爹。
1: 要他认你，你才是。他要是不认你了，你能怎么样？
2: 他敢。
3: 爹，娘，我回来了。爹，娘，

0: 舜与娥皇给父母磕了三个头。爹，娘，
1: 儿子不孝，成婚之时没来得及告诉二老，请责罚。

0: 儿媳娥皇拜见公公婆婆，望公公婆婆谅解，顺的一片苦心。当时是因为娥皇生辰的缘故，必须择日成亲，过了日子按娥皇的命理星象，又必须等一年才能婚嫁，所以没有来得及告知二老，此事因我而起，请二老责罚。
1: 都起来吧，你们吃饭了吗？
0: 爹，我们在路上打了尖儿，现在不饿。
1: 哦，好。
2: 爹娘，我给你们带了些东西回来。
1: 我不要，人回来就好，东西就免了吧。他娘，你去把象叫回来，咱们全家吃个团圆饭。
3: 我怎么知道他又上哪儿胡混去了？
2: 我去吧。
1: 你留下，我有话要跟你说。你还不快去。
4: 象拿着长长的木叉在小溪里捉鱼，试了几次都没有叉中。这次象注意到一条小鱼游到自己的脚边，看准了一叉下去，不好，叉到自己的脚了。
3: 这个倒霉孩子，你给我上来！
5: 急什么呀？
3: 快跟我回家！
5: 哎呦，我的脚！
3: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玩？
5: 什么时候不能玩啊？
3: 顺回来了，你爹他现在……赶紧跟我走！
5: 怎么了？他媳妇长得漂亮吗？
3: 我告诉你啊，你爹他这次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对顺的态度大改呀。
5: 关我什么事儿？
3: 你这个倒霉孩子，你长这么大个脑袋干嘛使的呀？
5: 你不满意顺骂我干什么？
3: 你怎么这么笨呢？
5: 嘿，还不是你生的。
3: 如果你爹再偏向顺，我看你以后怎么办。
1: 顺，你以前做过什么我既往不咎了，从今以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气我了，我这把岁数经受不起了。
2: 父亲，儿子再也不会惹您生气了。
1: 还有

0: 你要好好过日子，好好待娥皇。
1: 爹，这您就放心吧，他对我很好。
0: 那就好。
2: 像一见娥皇，顿时被她的美貌所吸引，
3: 弟弟
2: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娥皇。娥皇扭过头去，
4: 哎呦，
0: 怎么了？
4: 没事儿。
3: 爹娘，这次我回来想接你们去我那儿住，你们先去住一段日子，如果觉得好就一直住下去，如果觉得不习惯我再送你们回来。
0: 这
5: 去，都去，我也去。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这里存放了2年的余粮，以后啊，再有个大灾小旱的也不用怕了。
1: 哎呦，啊，日子就要这么过。
2: 存这么多粮食干嘛？方便养老鼠啊？
3: 你闭嘴！56、57、58、59、60、61。
1: 我这一听就知道少不了得有200多头吧？
0: 啊，是的，爹。牛羊加起来一共262头。哦，
3: 真多。
2: 顺，有多少匹马呢？你给我几匹骑骑。哼，
3: 你就知道玩。
4: 贤惠的娥皇亲手为公婆纳鞋底儿做鞋子，那双是给爹的，我今晚争取再纳一双出来给娘。
0: 弟弟呢？
4: 明天再纳。
0: 哎呀，娥皇，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开心过，我看着爹娘高兴我就开心，他们终于明白我的孝心了，我也终于可以尽我的能力尽孝了，这就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事啊。
4: 你幸福就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事。
0: 谢谢你。

0: 可宁，如果咱们抱了孙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1: 你起呗。
0: 我还真不知道，这想起来顺的名字还是他亲娘给取的。
1: 咱们儿子的名字不就是你起的吗？相，你想起来了吗？
0: 哎，这名字还真没起好。相，的确相。憨头憨脑，一天就知道玩，都多大岁数了，还跟个小孩子似的。
1: 是吗？
0: 你不经常也这么说吗？

0: 谁呀？
1: 爹，是我们。
0: 哦，这么早就起来了。
2: 爹，我和顺来给你和娘请个早安，您不要起来了。
1: 娘。
2: 娘，
3: 好了，回去吧。
2: 娘，这是我做的鞋，您跟爹一人一双，先穿穿看合不合脚，要是舒服，我再给你们做几双。
3: 好了，知道了。
1: 娘，我们这就去做饭，饭好了再来请你们。
4: 这一天，顺在田里犁地，

0: 娥皇带着公婆也来地里转一转，看一看。
1: 爹，这下您看到放心了吧？
2: 这，这，
3: 行，你别把地里的庄稼给搞坏了。
2: 咱家有那么多存粮，别担心，爹。
4: 这，这，
3: 我这个小儿子永远长不大。
5: 春，你这个弟弟从小就笨，长大了更是糊里糊涂的。
2: 爹，我笨也是您生的，您要是聪明，我能笨吗？是吗，娘？
6: 你少说一句。
3: 哎，
6: 他爹呀，孩子还小，他当然不能像顺那么懂事了。
3: 小小小，整天就知道说他岁数小，不懂事。他现在不开始学着自力更生，我看他到了老的时候怎么办？
2: 跟您一样，让儿子养呗。
3: 我抽你！
4: 爹，您别动气，弟弟不懂事，我这个当哥哥的也有责任。明天就让我带着他下田里干活。
2: 哎哎哎，谁说我要跟你一块下田去了？我可没说。
3: 你哥说的对，明天开始你就必须学着怎么干活。
2: 我
6: 听你爹的。
4: 弟弟，弟弟，弟弟，该起床了，跟我一块儿去田里。
2: 我昨晚吃坏肚子了，起不来了。
4: 那好吧，待会儿让你嫂子给你熬点粥，今天就别吃太多了。
2: 嗯，你去吧，别管我了。
0: 顺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只得转身离去。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6: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5: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
1: 还来这里录音？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大家，
7: 谢 谢小水滴，
8: 谢谢。
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评书联播。
10: 方向方毕反朝歌，保着两位殿下逃跑了。这朝天和朝雷一琢磨呀，方氏兄弟力气太大了，慢说是我们哥俩，哎，就是把我爸爸、我爷爷、我祖宗都打这坟地里头给刨出来，再给扒了活了捆的一块，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哎呀，这事情有变了，必须马上启奏天子。俩人转回身就到了后宫了，见着纣王，把这经过讲说了一遍。纣王一听，什么方向方毕胆敢造反，这还了得呀，哎，一律同罪，着你二人马上领兵把他们四个都给我抓回来。朝天朝雷呀，赶紧就磕头，天子圣明，不是我们哥俩胆小啊，我们死了也不足惜，只怕是耽误了大事儿。这方向方毕煞是厉害，我们哥俩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请陛下让武成王黄飞虎去吧，哎，我们是无能为力了。纣王一琢磨，哎，也是这么回事，这朝天朝雷要是跟方向方毕一比呀，那简直就是俩窝囊废，哎，就是俩土了咖，就是俩怂蛋包。干这个事儿是应该换人，所以呢，他是马上降旨，让武成王黄飞虎捉拿这几个人。等旨意传出来，朝氏兄弟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呦妈呀，

0: 总算是把这块烫手的山芋给推出去了，哎，没他们事儿了。这哥俩心说，我俩这差事啊太不好办了，干成了得挨骂，干不成还得受责备，不如啊让武成王黄飞虎去。黄飞虎领旨之后呢，心里头更是为难呢，但是不去也不成啊，只好上了那五色神牛啊，在后头追赶。这方向方弼带着两位殿下跑出去不到100里地，就让这黄飞虎给追上了。因为黄飞虎骑的这玩意儿它叫神牛，哎，掰掰这犄角，拍拍这牛的脑门，这牛啊就闷闷的乱叫，由的鼻眼里头喷出几朵云彩来，然后四蹄子一蹬是腾云驾雾啊，哎，要多快有多快，哎，那是现代化的交通设备。想年方氏兄弟和殷郊殷红那还不容易吗？黄飞虎在后边喊了一声，慢走，站住，黄飞虎到晚了。方向方弼就知道这坏了，哎呀殿下呀，咱们走不了喽。殷郊殷红一看事到如今，把心一横啊，也不走了。四个人停住脚步，哎，就在这儿等着。这地界还不错，在山坡下，旁边啊是树林子，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一个人呢都没有，是旷野荒郊啊。武成王就撵到了，吁吁吁，把神牛带住。你们四位走不了了，我黄飞虎奉旨捉拿你们，都跟我回去吧。我呢也是没有办法，二位殿下呀，还请多多的谅解。我求求您呢，把我弟弟殷红给放了吧。也好给成汤祖先留下一个后代根苗啊，王爷，我是感恩不尽了。殷红一听啊，赶紧就拦住了，哥，你怎么这么说呀？要杀应该杀我，你是长子啊，你比我值钱，也比我能耐大，将来你要找机会给咱娘报仇雪恨。哎，要死我去死，王爷您把我给宰了吧，不，王爷您宰我吧，不，王爷您宰我吧，王爷您宰我吧，哎呀呀呀呀。黄飞虎一看这眼泪都掉下来了，他是深受感动啊，心说这俩孩子这不是把好事往外推，把掉脑袋的事儿留给自己吗？俩孩子呀就是小，将来如果说长大成人，这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我能说就这么狠心就把他们都给铲除了吗？虽然说皇王圣旨下来了，那么就不许有个小小的改变吗？最后啊，黄飞虎下定了决心了，二位殿下你们别嚷嚷了，我把你们呢都给放了，我黄飞虎宁愿抗旨啊，但是你们得快走，因为我回去之后肯定还会派别人来追杀你们，你们再往前跑到前边不太远的地方是双阳岔道，一条道奔东边可以找东伯侯姜桓楚，一条道奔南边可以找南伯侯鄂崇禹，你们呢分开了跑，可千万别在一块儿啊，人多了目标大，哎，我就说这么几句，你们逃命去吧。真没想到这俩孩子哭的呀，黄飞虎心软了。方弼方向殷郊殷红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都跪倒了，给黄飞虎磕头谢恩呢。黄飞虎闭着眼睛啊，又摆摆手，走走走，都走吧。四个人这才站起身形，一转身，肉肉肉肉肉肉，啊，跑没影了。哎呀，黄飞虎可为难喽， 回去交旨，得说瞎话啊。哎呦，这技术含量太高了，他不会扯谎啊。黄飞虎上了这五色神牛，这牛啊闷一声四蹄腾云呐，转身可就回去了。书说简短，就到在了寿仙宫，见着纣王天子。黄飞虎请罪呀，说臣奉旨前去追赶，东西南北我全都追到了，可是哪里都没有四个人的踪影，我呢怕陛下您着急，特地回来复旨，您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吧。纣王一听，这是真的是假的啊？这武成王啊是实在人，从来没说过谎啊。谅他也不敢，肯定是没找着。纣王转身啊就问妲己，爱妃呀，你看该当如何呢？
1: 哎呀，陛下呀，您别忘了这句话，斩草不出根，迟早是祸害呀。倘若他们逃走了，倒在东伯侯姜桓楚那儿一报信儿，姜桓楚势必要给他女儿报仇，到头来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呐。天子啊，您千万别放松，还要派人继续追杀才是啊。
0: 爱妃所言是理。武成王你先下去吧。把黄飞虎啊给打发走了。当天晚上，这纣王跟妲己俩人就琢磨，叫谁去比较可靠呢？于是啊，选派了两员大将，一个叫雷开，一个叫燕破败，可都是商朝的名将啊。两个人进内宫见天子，纣王马上就传旨，说你二人带领着骑兵三千，无论如何得把四个人给我捉拿归案，或者说就地处决，办成了你们回来见姑，办不成就别给我回来了，下去吧。啊，遵旨啊，遵旨。两个人呢，觉得任务太艰巨了，没有办法，当天晚上掌灯时分，二人到武成王黄飞虎的府里头去领这个兵符印信。哎，得调军队呀。武成王掌管兵权，他俩呢提了三千骑兵到这儿，见着武成王之后，把原因经过讲说这么一遍。黄飞虎心说，怎么样啊，我就知道嘛，到头来就得有这么个事儿发生。哎呀，算计算计，这阴交阴红，方向方避，也跑不出多远去呀。哎呀，能拖一会儿啊，哎，是一会儿。武成王就说了，二位将军呢，这么办吧，明天五更之后你们再来，我呢再调动军队。这个雷开和殷破败就有点为难呢，心说追赶逃犯事不宜迟啊，怎么还得等一宿呢？可是武成王人家官大呀，不听也不成。这二位呀低头搭了假的，领命就退出去了。黄飞虎一琢磨，哎呀，这事儿怎么办呢？三千骑兵，这骑兵的速度得多快呀？如果说雷开和殷破败带着劲旅啊，哗哗哗这么一追，那用不了多长时间，恐怕就得给追回来。干脆我呀给动点手脚吧，采取点下策。黄飞虎啊就负责给挑兵，从数量上来讲也是三千人，三千骑兵，但是呢这质量都太低了，都是老幼病残，老的没人要了的，有病的，身体虚弱的，年纪小的，全是这样的。另外这三千匹马呀，也不选好的，什么瘸的呀，秃的呀，瞎的呀，半残疾的呀，全是这样的。这么一来这速度啊就能慢下来， 就能帮助殷郊、殷红他们呢争取时间。这一晚上啊，黄飞虎他没睡觉，自己亲自给挑人呢、挑马呀，费这个劲呢是老鼻子了。不等天亮，雷开阴破败呀，就来了，到在了教军场啊。黄飞虎就说了，看见没，马匹军队都准备好了，你们呢可以去办你们的事儿了，谢王驾千岁，我们看看我们的兵，我们兵，就这个兵啊，就这个马呀，你这不倒霉催的吗？二位将军有所非知，这都是精选的，挑最好的给你们二位了。雷开阴破败一呲牙，心说武成王，你跟我们耍什么戏法啊，这样的兵马谁要啊？但是没有办法啊，二人也不敢多说。二将无奈飞身上马，带着3000骑兵在后头就追赶呢。这3000骑兵可要了亲命了，马也不行，人也不行，刚出去没有20里地都走不动了。那马呀，稀溜溜溜溜，稀溜溜溜溜，扑通扑通扑通，卧槽马。那兵呢，哀直叫唤，哎呦，累死了，老胳膊老腿都累折了，哎呀，我也走不动呀，我才10岁呀，劈叉啪叉趴了一地。雷开阴破败一琢磨，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是奉旨执行任务，成不成啊都凭天意不。但是他们哥俩也着急呀，都知道纣王那家伙翻脸不认人，真要是说抓不回来，他们哥俩呀也够瞧的，整不好把脑袋就得混丢了。雷开阴破败只能跟大伙儿啊求求，我说弟兄们呢，大家伙都加把劲儿吧，我求求各位了，咱们办成此事大家都有奖赏，办不成此事可都得担责任呢，各位啊，辛苦一点，咱们追吧。好，我们追，好嘞，我们追追追呀、又把马都周起来，老头小孩缺冷宝贝的都上了马了，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追，快追，夸夸夸夸夸，哎呦，雷开阴破败心说，这就这速度还追什么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呢再说说逃跑的4个人，方向方臂一人呢背着一个，有时候还抱着，有时候还举着，这俩人甩开了大步往前头跑啊。有一大难题出现在面前，就是殷郊、殷红两位殿下由打宫里头跑出来的时候非常的突然，这衣裳他没换呢，那殿下穿的衣裳跟老百姓的能一样吗？绝对是不一样的，不仅装束特殊，而且这兜里头呢还没钱。您想啊，殷郊、殷红是东宫殿下，在宫里头也不用花钱呢，要什么就有什么，都是食物供给，这回逃跑出来没有钱可是难喽，吃什么喝什么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说呀，这四位走在半路上，哎呀，这难受的不得了啊，又怕别人认出来，又是肚子咕咕的直叫啊。出来好几天了，就喝了那么一顿粥，还是在山沟里头啊，仗着胆子跟人家要饭要来的，又磕头又作揖呀，费了老鼻子劲了。尤其这方向方臂这哥俩都是傻大个儿，那身材呀2丈3-4啊，饭量也是特别的大，这回一饿肚子，哎呦呵，呲牙咧嘴，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把哥俩给饿的呀 脑门上直冒虚汗，浑身。

0: 上下直哆嗦呀，一琢磨不行了，再这样跑下去是万无生理，就是饿也得饿死。哥俩商量了多时，这才跟两位殿下打招呼。
1: 二位殿下呀，并非是我们哥俩有始无终啊，实在是有客观的原因呢。咱们呢别在一块儿跑了啊，咱们就分道扬镳吧。二位殿下，你们就往前边跑。这黄飞虎黄王爷说了，前边是双阳岔道，一条道奔正东，一条道奔正南，咱们就分手吧。我们哥俩呢也找一个安身之地。如果说老天有眼，二位殿下能活着见着东伯侯姜桓楚，能把大兵给请来，到时候不用找我们哥俩，我们哥俩是主动就来，咱们兵合一处是将打一家呀，我们要给殿下效劳。可现在事情比较特殊，只能分开了，二位殿下多多的保重吧。方向方毕呀，说完了肉肉肉肉跑到大山里头去了。殷郊和殷红这哥俩呀哭着往前走吧，前头果然是双阳岔道。哥俩一琢磨，咱们哥俩呀也得分手。殷郊就跟殷红说了，兄弟，你奔南边那条道，你呀去求见南伯侯鄂崇禹。南伯侯是有名的好人呢，你把京城里的事儿跟他讲一讲，他一定能够大发恻隐之心。我呢奔东边，哎，去找东伯侯姜桓楚，也就是咱们俩的外公，我求他呀发兵给咱娘报仇雪恨。兄弟你就走吧。此情此景之下，哎，也是没辙呀。不有那么句话吗？有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筐里头。如果说哥俩一块跑，真要是再来了追兵，那一块都给抓走了，那不倒血霉了吗？这回分两头，哎，损失只能损失一个，还能保留一颗革命的火种，闲言少叙。单说这殷郊殷红是分道扬镳啊，这一分手不要紧，才要各有一场奇遇。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5: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6: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5: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6: 对，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5: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那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

0: 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1: 对，是的。
0: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1: 桌子上啊，
0: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1: 哦，
0: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1: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0: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1: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0: 啊，对对对。
1: 嗯，对，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对，
1: 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0: 对对对，
1: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0: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是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1: 就是这个
0: 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1: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它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它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1: 没有这样的课，
0: 高校特别缺失的。
1: 嗯，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要看颜值。
0: 对，
1: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就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0: 对
1: 对，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0: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1: 嗯，
0: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那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1: 就
0: 好，
1: 有自尊就行。
0: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1: 降大
0: 任、
1: 嗯、
0: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凿凿经骨。我说这是错的。
1: 哦，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0: 对，这就是错
1: 的，
0: 这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儿让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1: 把真实告诉大家。
0: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 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势力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吧？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1: 嗯，
0: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1: 无可厚非。
0: 而不是说然后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1: 是错的。
0: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1: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1: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0: 对，
1: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0: 嗯嗯、
1: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哦，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
0: 嗯、
1: 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0: 嗯、
1: 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0: 嗯嗯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
0: 嗯嗯 嗯，
1: 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0: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世界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1: 学，
0: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1: 完全不一
0: 样，我在完全不一样。
1: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再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让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
1: 嗯，
0: 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0: 对，
1: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 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他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0: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的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啊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很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你按照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大家说计算机系啊，大家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那种信那个信息outside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code的，都是然后比如说6、7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code的，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可能、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了。
0: 零基础。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10年了， 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变成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让跟那帮信息outside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

0: 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评
0: 父母没来了、啊，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然后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1: 啊、
0: 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当然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1: 对，
0: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来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

0: 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是人家都是
1: 人家都是
0: native
1: native
0: speaker，
1: speaker，对。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5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1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1: 哎呦，
0: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来回这儿读。
1: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50页了。
0: 对，已经读完50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呀，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大概
0: 九零年？九七年？
1: 97年。
0: 所以说，当时呢，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是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突然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50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当时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1/3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
1: 嗯。
0: 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然后对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让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让我觉得让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得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二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5个小时，5个小时看不完就看6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2: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3: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2: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3: 不够好，
2: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3: 就是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2: 一定的。
3: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2: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3: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2: 对对。
3: 那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2: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3: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2: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然后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啊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3: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2: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让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啊，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哦，你才真正上去理解哦，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3: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2: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 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3: 哦，不上课。
2: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嗯、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3: 对对。
2: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3: 啊，当时讲那个课，这个课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2: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3: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2: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3: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你自己
2: 对我自己从
3: 中
2: 受益
3: 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2: 对，
3: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2: 对，
3: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2: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3: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要什么，
2: 对对对，
3: 或者外面什么火。
2: 对对对。
3: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2: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3: 嗯。天天都凡尔赛。
2: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3: 哦。
2: 对，一般来说拿。
3: 现在30岁。
2: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嗯、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3: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生，
2: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3: 结果拿到了，
2: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那院士然后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3: 而且你第一次评，
2: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对、
3: 嗯、
2: 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3: 真正想做的事儿，
2: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能评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3: 对，他都会向你涌来的，
2: 对对对，
3: 不用去刻意追求。
2: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3: 真正的愿是什么？
2: 欲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再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

0: 强的动力，他一定会去死里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人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1: 真正的欲望，
0: 真正的欲望。
1: 嗯，
0: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心，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3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1: 对
0: 对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1: 对
0: 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上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5天，干个10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上干的事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对对对、啊、MCN
1: 要签你是吧？
0: 对， MCN 让跑来、嗯、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1000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它不让我开心， 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0: 我还是
1: 写
0: 论文，
1: 写论文。
0: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在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喜欢，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的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
1: 个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他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er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对对对，快乐。
1: 这件事儿我没有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切断，我就可以不干他。这种做行为模式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0: 也不是也不是。
1: 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个，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定力。
0: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以前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识到然后这一点，直到然后年龄再开始变大了之后嘛，你就开始要面对你可能将来要退休啊，你要人然后你死亡，然后你的比如已经有同事然后已经去世了，
1: 就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0: 对，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哦，原来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1: 嗯，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替很多现在在做着不喜欢的事儿的年轻人问，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每天在这儿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能糊口，或者是家长给安排的就是能挣钱，然后就做下去，但是也没有快感。
0: 对，
1: 那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0: 对于这些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两条建议。第一个建议，你先问自己，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工作，你能不能活下去？
1: 好多人在第一条问，在第一条上可能就
0: 我说活下去就是非常
1: 非常低质量的，
0: 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是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是说我的一个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么讲，就是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生存 啊，如果假设是 no， 我不能生存，老老实实待在工作里面，你不要去抱怨这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然后能够给你带来生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然后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命都不要，
0: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1: 人只有一辈子
0: 啊，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嗯、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这不喜欢，
1: 我知道我在浪费此生的时间，
0: 对，但是然后想想父母期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嗯、家人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小孩然后需要我让来，他就守在这儿，好，等你真正问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
1: 嗯，
0: 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1: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
0: 嗯嗯。
1: 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跟 AI 有联系吗？
0: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让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当时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
1: 哦、
0: 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也有动物的心智、
1: 嗯、
0: 更有 AI 的心智，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1: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
0: 嗯、
1: 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0: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 80%、90%、
1: 嗯、
0: 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可能脑科学会以极其高速的速度然后发展，这是让我特别期望能够看到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两点，短期的呢是认知增强，我脑袋里面产生一个想法啊，就瞬间的传到大模型里面去，大模型然后瞬间就把答案就告诉我，就相当于它是我的大脑
1: 供脑了，
0: 供脑，或者就是一个外挂、嗯、外挂的一个大脑。那这时候人类的聪明程度就会从我们现在110、120，你可能飙升到200、500，就我们的 IQ 一下就会上升很多很多啊！这是然后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你的智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你的肉体它是会腐朽的，它是会衰败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上传到云端，放到 AI 里面去，
1: 数字永生啊，
0: 抛弃掉我们的肉体而存在。那么这个话题呢，放在比如说10年前来聊，它就纯粹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进步，这一切啊就开始拥有它的可能性。比如我的实验室，我们就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脑科学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
1: 嗯，
0: 这个欲望呢，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嗯，我想去把这件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了。
1: 干了这件事，此生无憾的感觉。
0: 对，死的时候能瞑目。
1: 嗯
0: 嗯嗯。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书联播。
1: 双阳岔道，殷娇和殷红这小哥俩是抱头痛哭啊，为了留下复仇的火种，暂时只能是分道扬镳了。这就是说评书的一种笔法，有这么两个词儿，叫聚将法和散将法。聚将法呢，就是要发生一件事儿，或是打擂呀，或是赶考啊，或是集会呀，搞大 party 呀，等等等等，把众人呢给他聚拢到一块儿，这是聚将法。那么散将法呢，与此恰恰的相反，哎，找一个原因，让本来团聚在一起的人呢都分开了。咱们这回说的就是散将法，方碧、方向、殷娇、殷红都被迫的给拆开了，其他人都不提，咱们呢先说这小殿下叫殷红，今年才12岁，长这么大没离开过王宫啊。

以前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使奴换婢，吃尽穿绝。一旦发生了变故，就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了。但是为了生活下去，他只能是咬着牙呀，一个劲儿的往前跑。没吃东西，头发沉，是脚发青，啊，走着走着呀，他就摔跟头，实在饿得受不了了。殷红一琢磨，再要是钻这个没人的地方，就得活活的饿死。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啊。我要是见不着南伯侯恶虫雨，他呀蹲在山坡这儿往下头一瞅，哎，前边啊有人家，稀稀拉拉的有那么几十户，烟囱呢冒着烟，大概是做饭呢。哎，干脆我呀去要饭去吧。天快黑了，殷红啊才进了村庄。一看一家门开着，哎，里边啊正吃晚饭呢，一股饭香味是飘入鼻孔啊。哎呀呀呀，那馋虫都给逗出来了，这殷红眼睛都发蓝呢。一闻这饭香味儿，他就顾不了一切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啊，冲到人家屋里去了。哎，各位，我求你们了，能不能赏我一顿饭吃啊？这村民一看呢，哎，来个小孩，头上束发金冠，身上穿着黄袍，腰束着丝带，这老百姓哪穿得了这个呀？一瞅就不是一般的人。这村民呢都胆小，呼啦全跪下了。哎呀，小大人，小大人呐。好嘛，也不知道什么称呼了，叫小大人。小大人呐，您说什么？我说我要吃饭。行，小大人呐，您快坐快坐。哎，坐。这些村民呢都不吃了，哎，把上座让给了殷红。殷红瞧了瞧桌上摆的呀，都是粗茶淡饭，农民能吃什么好东西呀？殷红顾不了那么多了，哎，饥不择食嘛，把这玩意儿拿起来这么一吃啊，哎呦呵，比蜜还甜呢。您别看宫里头锦衣玉食，哎，吃的全是好玩意儿，什么山中走兽、林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呢，可那玩意儿都不如这粗茶淡饭好吃，哎，就因为这是饿了。再看范伯伯也给他端上来了，哎，他是狼吞虎咽呢，哎，来，哎，再来点，这村民呢赶紧解劝，哎呀，小大人，您慢点吃，别噎死啊。大伙都傻了，心说这位这是饿疯了，这是啊！哎呀，最后这殷红啊才算是吃饱了。他一琢磨，得谢谢人家呀，啊，感谢各位救命之恩呐！哎呦，小大人呐，恕我等直言呐，您是哪儿来的呀？啊，我是朝歌来的，是京城的。哦，那您这身穿戴不是一般的人。您是哪座府里头的啊？哪座府？我爹呀就是纣王，我是他二儿子，我叫殷红。众人一听啊，哇，全跪下了。呵呵，闹了半天您是殿下呀？哎呀，殿下，您怎么到我们这儿了？哎，一言难尽呢。我说各位呀，你们还有剩饭没有啊？啊，尽量多给我包点儿，哎，我得打包，我得带着走啊，哎，以后我赶路我还得吃呢。大伙儿一听，哦，这位殿下这也没什么出息啊，就是要饭呢，有能耐还护食。大伙儿这心眼还真不错，给他呀包了这么一大包，又搁了点咸菜。殷红挺高兴，把这大包袱往肩头上这么一扛，说了一声感谢，出门啊可就走了。底下人呢也不敢问了，村民们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殷红吃饱了也就来了精神了，一琢磨，刚才我

我说那些个玩意儿干什么呀？啊，我编个瞎话不就得了吗？哎呀，啊，不好，不好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我的行踪已经败露了，万一有追兵要是追到这儿，村民呢就得跟他们说，那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哎呀，这人烟稠密之处我是不能走了，还得钻大山哦。哎，他又钻进大山了，晚上上哪儿睡觉去？所幸啊，半山腰有一座大庙，到跟前这一看，哦，是轩辕庙。行了，就在庙里头忍一宿吧，哎，明儿个再赶路。等推开庙门，一瞧这庙啊是空的，哎，没有住持，上头供的呢是轩辕氏，他跪在这拜垫上头磕了几个头，心里头默默的祷告说，圣主啊，您乃是圣神，保佑弟子吧，我在这儿跟您呢做个伴，哎，行个宿，明天一早我就走。等说完了，他就在这供桌底下呀是沉沉大睡。压下殷红咱们呢暂且不提，再说大殿下殷郊那个遭遇呀，跟他弟弟也差不了多少，也是一边哭一边走啊，走一程歇一程啊，腹内无食。眼前呢也是一个村落，这个村子呀有名字，叫做九仙镇。刚一进这镇子，哎呦，这家这大院墙，这高门楼，看这房子能有几十间呢，这可太阔了。再一看门楼外头还挂着大匾呢，上写着三个大字，太师府。哦，这地方还有当官的。殷郊心说，我呀别管怎么地，先讨点饭吃再说吧。过来啪啪这么一砸门，有个老家丁把门呢给打开了。这老家人一看不认识啊，我说您要找谁呀？啊，我是过路的，腹中饥饿，想跟本宅主人讨口饭吃。刚说到这儿，就听这院子里头啊有人弹嗽一声，外面是什么人呢？分明啊是主人在过问。这老家人赶紧就答话呀，启禀老爷，有个小孩啊想讨吃的。哦，带我观看。说着话里边走出来一位老人，哎，拄着拐杖呢。什么人在此讨饭呢？这老头哆里哆嗦由得里头出来了，站到这儿抬起头来瞧了瞧殷郊。不瞧则可呀，这一瞧老头就一哆嗦啊，扑通他跪到地上了啊，邦邦的给殷郊磕头啊。殷郊一瞧，哎呦，他也认出来了，谁呀？正是三朝元老托孤的老臣首相商荣。真没想到，就应了那句话了，久旱逢甘雨，是他乡遇故知啊。大殿下一见亲人扑倒在地，老人家，我是殷郊啊，哎呀，殿下呀，您这是由打哪儿来呀？商荣啊就预感到情况不妙，把殿下接到里头，吩咐下人门户紧闭。倒在堂上，商荣让殿下是居中而坐。大殿下可就说了，老首相啊，别的就别提了，我可饿坏了。对，赶紧准备吃喝。等这个殷郊吃饱了，君臣二人是促膝长谈呢。商荣就问他，殿下呀，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老丞相啊，是不孝问了啊。殷郊才把京里发生的事情完全讲了一遍。商荣听完了，气的是须眉皆炸呀，哎呀，在我离职的这几个月当中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啊，完了完了。
成汤的江山是没有指望了。这个无道的昏君，诛妻杀子，灭绝人伦，连一点人性他都没有了。老头子热血沸腾啊，殿下呀，你不必再逃跑了，你就在我这儿，你就住着吧，我一定想方设法保护你的安全。等我缓开了手，一定倒在京师奏上一本，劝说天子改恶向善，这样下去他怎么得了啊？哎呀，恐怕您劝也不好使啊，现在我爹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就听妲己的话，别人的词儿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了。商容闻听啊，也是发了愁了，不住的摇头叹息呀。压下他们呢也不提，咱们呢再说说这雷开和殷破败。这俩小子领着3000骑兵啊，在后头就追。虽然说速度慢，但是啊，连跑了好几天呢，也是跑出点里程来了。可就是任麻都没追着。俩人一琢磨，怎么办呢？没法回去交旨啊。哎呀，还得往前再走走。这天再往前走，就来在了双阳岔道。停止前进，跟本地乡民打听打听，这条道是通哪儿的。把乡民找来这么一问，说这两条路啊，一条奔正东，那是奔往东伯侯姜桓楚的地方，另一条道呢奔正南，那是南伯侯鄂崇禹的地方。俩人一想啊，越追越远呢，这么些天了，怎么就没找着呢？他们是地走，哎，怎么着也没有我们这个马快呀。尽管说啊，我们的马都是老马，都是弱马，但是也比人跑得要麻利呀。哥俩一商量啊，得采取新的措施了。马是老马，人呢是残兵，但是矬子里头拔将军呢，哎，也是不错的。于是他们就地安营扎寨，哎，就在这些人当中挑选出180个来，马匹呢也筛选筛选，是轻骑上阵。雷开、殷破败这俩人呢，他也是分成两路，一个奔正东，一个奔正南。各位，这轻骑兵一追呀，尖刀班小分队，哎，那可就快多了。殷破败咱们不提，单说这雷开领着50个人啊，东一头西一头啊，就找来找去，找到了一个小山村。到这儿呢就开始调查，一敲这个锣啊，突汪突汪突汪，村民都听着，都出来集合了，突汪突汪突汪，谁要不出来，哎，我们绝不容饶啊，突汪突汪突汪。村民呢都胆小，一听这动静，哎呦，来了大兵了，赶紧听喝吧，全都出来呀，站了好几排。雷开就问，哎，你们看见一个小孩没有啊？哎，也就是啊这么高，穿着打扮是与众不同啊，头上戴着3叉束发紫金冠，身上穿的是大红袍，外头还有点发黄的一个外罩，腰里头系的是丝带，长得平头正脸的，啊，有谁瞧见了？一开始啊，谁都不敢说，后来这么一吓唬，村民胆小，看见了，还在我们家呀，吃了一顿饭呢。哦，那是什么时候啊？就是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吃的饭呢。哦，吃完之后他奔哪里去了？那没注意呀。可能啊是钻了大山了。雷开一琢磨，这有希望，哎，往大山里头给我追。这可就追开了。哎，这事儿啊也真巧，进了大山了是没有人家，除了山石，哎，就是树木，找来找去可就找到了轩辕庙。雷开一看这座庙，哦，站住，
到里边瞧瞧。雷开亲自啊，

0: 提着宝剑就进了庙门了，推开庙门喊了这么一嗓子，有人吗？谁在这儿管事儿啊？回将军，我们呢已经搜查了这地方啊，他没有人。哦，那咱们到大殿里头查看一番。众人推开大殿的门，往供桌前头这一看呢，哎呦，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到近前已经瞅明白了，殷红在那儿还睡呢，这口水流出多长来呀。哎呀，我的殿下耶，你可救了我的命了啊！行了，哎，明天回去呀，有的交代了。哎，二殿下，您倒是醒一醒啊！这殷红啊，睡得正香呢。哎呀，你们是谁呀？你们这……哎呀！殷红一睁眼睛，可是吓坏了。雷开嘿嘿一乐，呵呵呵，殿下您别怕呀，我是雷开，是奉你爹的旨意，哎，来接你回去的啊。饶命啊，饶命，你们要杀了我不成？不，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你爹说了把你呀带回朝歌，交给你爹处罚。二殿下呀，你别怕，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你爹在火头上他要杀你，可要是真正的见着你的面，他呀心也就软了啊。走，跟我们回去吧。12岁的小孩任人摆布啊，被人看着回到了双阳岔道，也就是雷开安营扎寨那地方。咱们呢再说这殷破败，他也领着50名骑兵，哎，找来找去就找到了九仙镇。他一看道边有一个光亮的大门，太师府。殷破败一想，我师父就在这儿住啊，哎，书中代言他师父就是首相商荣。想当初这商荣啊，对他的这个文才方面有很大的培养。殷破败一想啊，我师父这老头人可不错呀，非常的耿直，一怒之下是辞官不做了。我4个多月没见着我师父了，不管事情办到哪个地步，我也不能够越门而过呀，我呀得给师父问个安，以尽弟子之情啊。50个人到这儿啊，啪啪一砸门，里头也没有防范，把门呢就打开了。他迈步是直奔大厅，商荣呢正跟这殷郊大殿下呀在这儿促膝谈心呢。正谈话的时候，这殷破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可就迈进来了。哎呀，这不是大殿下吗？难道说我这眼睛花了？他赶紧把眼珠揉了又揉，仔细一瞧，哎呀，一点都不假呀，看起来踏破铁鞋无觅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3: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5: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

0: 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生物肽疗法深溶大补膏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呢继续的给大家讲一讲啊健康的知识，讲一讲呢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啊，主要呢就是帮助啊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咱们引领广大的听众朋友、慢性病的患者，咱们重返健康的殿堂啊。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气候啊不断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呢很多慢性病的患者都会发病，都会加重啊，有的人呢这个血压呀啊血糖啊蹭蹭的往上涨啊，一天吃好几种药而且还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啊，这心里边没着没落的啊，前胸后背啊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最近一段时间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有的人呢浑身呢骨头疼，关节动一下呀就跟那上大型一样啊，道呢都走不了了，还有的人呢气管啊肺子上的老毛病都起来了啊，又是咳又是喘，不能啊吸凉风啊，不能吸冷气呀，不敢出门。还有那个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直接就进医院了，突发脑梗的、脑血栓、脑出血，就脑中风的，留下后遗症的太多太多了。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告诉各位啊，就这个时候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深溶大补膏推广工程，那么它的意义哎就凸显出来了啊，一克只要1.5块钱啊，你没听错啊，一克只要1.5块钱，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就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啊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是不是啊？

0: 那么治病救命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啊，对不对啊？生死是大事啊，所以要治病要救命，所以大家一定啊要听我讲，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多难得呀，毕竟呢一块五一克，我们就能够用上这个新药，用上这个特药啊，咱们说这样的机会啊千载难逢，谁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会要结束了啊，你再不尽早报名的话就要错过了啊，我想谁也不想错过，是不是？不想留下遗憾啊。咱们这么讲吧，如果你真的错过了的话，到时候因为没有及时的用上药，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重病酿恶果，那你说你得多后悔呀、啊、是不是啊？
1: 是啊，国药天荣大补膏，大组方药材的配伍，几百种人体活性肽，一克只要1.5元，治疗的却是大家一身的慢性病，这个机会真的不能错过。那李老师，尤其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呀，让我特别的感慨，说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因为就在前段时间呢，我的一位朋友，他的父亲呢就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所以他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活着。那当时看到这段话呀，真的我的眼泪呀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都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我想人生最大的悲痛就莫过于此了。
0: 是啊，听到这样一段话呀，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亲人的离世，生死相隔，对吧？咱们话说回来啊，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想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是人不在了，人不在了，你就尽不了这个孝啊，你说这是多大的遗憾呢啊。这也是为什么呀，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们的父母报名啊，给老人呢用上药的原因。因为他们怕，害怕，害怕父母呢因为这些慢性病啊饱受病痛的折磨，怕他们呢因为治疗不及时不科学，最后带着遗憾而离开啊这个人间。这当中呢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李淑华，也就50多岁的人吧啊，她老母亲呢快80了啊。这杜大姐自己身体啊就不太好，她什么毛病呢？心肌缺血，经常感觉呀、啊、胸闷胸痛，浑身乏力。她老母亲呢脑血栓高血压，还有点脑萎缩。这个杜大姐呀、啊、家庭条件就一般啊，就这个年纪了还在外面打工呢。据她讲啊，只要是他手里边有点钱呢，他就张罗着去买药，只要有人说什么产品好，他呢肯定过去就看一看瞧一瞧。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同志都知道，现在呢经常有这个会呀、啊、那个会的，就是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情况啊，十有八九啊都是一些保健品啊。咱们说这个保健品能治病吗？那能不能啊？根本做不到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保健品是不治病的，它不但呢不治病，做不到啊，而且它还耽误事儿。但是这个杜大姐呢，她这个人呢，就是啊，逢这种场合她肯定就到啊。 有会啊，有这种场合他必到，而且呢还一买就一大堆，自己呢还舍不得吃啊，他就可着他老母亲来用，这些年就这样的钱呢他花老鼻子了啊，至少花了呀好几万。我呢就问他，我说那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可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没有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母亲呢啊，老话讲得好，七十有个家，八十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心，真有一天这人没了，我得多么的遗憾呢，多么自责呀。他这话也没错啊，他讲的也很实在，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都有这个感触，父母一天天变老，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为人子女谁不怕父母突然之间倒下，突然离世啊，都是想尽办法为他们治病啊，更让他们啊哎没有任何的病痛来安度晚年，对不对？
1: 是啊，李老师，面对疾病，患者家属担心，患者本人呢更是无助。您像昨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阿姨的电话，她今年呢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啊就得含上硝酸甘油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迷糊。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呢，听声音呢就感觉到他特别的焦虑，而且据他讲啊，就在几天前他们小区有一位心脏病人突发心梗，可是家里没人，等发现的时候呢人已经走了，他是亲眼看到那个人临

0: 突然之间发病，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世。
1: 是啊，谁见到这样的场景，他不害怕呀？肯定害怕呀，对不对？啊？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啊，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就问问大家伙，你们小区你们这个社区附近周围，最近是不是也经常传出说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听到什么120的车开过来抢救，对不对？啊，所以呢，就这些日子啊，朋友们，来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包括这个三高症的特别多。说白了，大家都是人，谁都怕死。那么我们想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就得解决自己一身的病。只要您的心肌细胞啊，它这个健康饱满，那么您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您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就都会稳定下来，啊，你心脏功能完好，你大脑健康，那我就问你，你还用得着担心什么心梗、脑梗吗？还用得着害怕什么心脑猝死吗？啊，根本就不会，对不对？那谁能够让你做到这些呢？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酸药，或者是保健品吗？是不是？肯定不是，显然不是啊。要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啊，大家的病啊，根本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对不对？现在是什么情况？越治越重。那么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用上目前呢科学有效的治病方法，用上国药参茸大补膏。我们通大组方药材的配伍，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那问题来了，这些药材能干什么呀？第一呢，做到调补阴阳啊；第二呢，做到补益气血；第三呢，要做到强化五脏。当然，这些都是在说明书当中有所标注啊。那么，除了这些中药特有的药性作用呢，还可以做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几百种啊活性多肽啊，分别针对我们每一处的细胞来进行新生，并且呢，修复您身体里所有死亡和病变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从而让我们真正的获得健康，真正的做到高枕无忧。我们的国药参茸大补膏啊，它最大的优势，那就是能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这么说吧，吸收快的患者用药第二天啊就有明显的感觉。什么感觉呢？比方说啊，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不头晕不迷糊了，就是反应慢一点的，3-5天之后也能够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是，它解决细胞的问题啊，治病呢，它做到了治病根儿。我前面呢给大家提到那位大姐啊，李大姐。那么这次的推广工程啊，他呢就给他母亲还有他自己都报名了，娘俩两位都用上了国药参茸大补膏啊，分别针对气血、阴阳、五脏以及细胞进行全面治疗之后，才10来天啊，他老母亲的血压就降到了正常的范围，脑子清醒了，人呢不像原来那么糊涂了，能够自己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啊，做点家务啊。杜大姐本人呢，哎，原来心脏啊总憋闷啊，好长出气，就是好叹气啊，有时候这个前胸后背疼痛，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感觉呢浑身轻快，哪儿哪儿都舒服。他就说啊，他说我现在不害怕了啊，不怕了。以前呢是有病乱投医，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有了国药参茸大补膏啊，他说我们用啊最好的方法啊，这个

0: 用这个最全面的中药材，用几百种复合多肽，我们去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而且啊，治愈细胞，哪还有治不好的病啊？你看，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啊，他就是这么讲的，他不害怕了啊，心里有底儿了啊。这个李大姐还说，她说你看啊，一克只要1.5块，谁都用得起。是，一克1.5块啊，没有任何负担。哎呀，她说我现在身体好了，出去打工啊都有劲儿了啊，而且能够更好的尽孝了，而且这个身体好了，赚的钱呢也能攒下来了。各位朋友们，咱们听一听啊，身上的病见好，兜里的钱见多，又能好好尽孝心，高谁谁不高兴啊，谁不踏实啊，谁心里不稳当啊，是不是？所以说啊，我们用上这个好药之后，还有什么担心害怕的啊？
1: 没错的，李老师，这也是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用上国药参茸大补膏之后啊共同的心声。他们都说用上了参茸大补膏，就像给自己上了一道健康保险，心里有底，啥都不怕。那我还想再多问您一句啊，这个参茸大补膏它的治病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0: 关于啊这个生物肽的研究啊，我们可以啊应该讲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啊，60多年了啊。那个时候医学界首次提出生物肽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啊可行的方式。那个年代它是有针对性的啊，哎。那么到了这个1987年呢，第一种重组生物肽类药物就由这个美国的 FDA 批准上市了。干什么呢？它用于啊治疗由冠状动脉堵塞所引起的心脏病，也就是我们天天讲的冠心病啊。冠心病啊，这当中还包括心肌缺血，包括心绞痛，还有心梗啊，我们都称之为冠心病。可以说短短的几十年呢，世界医学啊应该说呢也是不断的发展啊。医学界呢在这个生物肽类药物的研发啊，这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啊，也是在不断进步。但唯一不足的是什么呢？你们一定要听好，这个不足是什么啊？大多数的生物肽类的药物啊，它都是单一的肽，或者是简单的复合肽，没有一种肽类新药能够像咱们这个参茸大补膏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生物肽类治疗药物的精华。从而实现患者呢是多病齐治，而且从阴阳气血细胞层面上实现全面康复啊，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咱们这个国药参茸大补膏啊，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其技术核心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它在20几种大组方药材的基础之上，加入了发酵中药六神曲。如果说没有这个六神曲，我们再怎么这个技术创新啊，它只能在组方当中提取出100多种生物肽，才100多种啊！你们听好啊。可是有了这个六神曲呢，它就起到了这个撒豆成兵、画龙点睛的作用，使100多种活性肽裂变成了700多种生物肽。能够呢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啊，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最终实现没有手术，却相当于为大家换上了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谓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为如此。什么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呢，凡是用上参茸大补膏啊，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啊，无论您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或者是风湿骨病、老胃病、老肠炎啊，还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啊，我们经常讲的咳痰喘啊，这里面你像这个出现的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啊，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

0: 肝肾的损伤啊，甚至包括、啊、出现的这个各种眼病，还有呢我们有的朋友失眠呢、包括这个便秘啊等等啊，我讲只要是用上我们这个生物新药，都能够实现呢快速吸收，就能够做到三分钟入血，40天细胞换新，咱们患者按照周期治疗就可以使疾病全面的康复。说句心里话，正因为国药参溶大补膏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所以呢自从它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很多的这个医药集团呢都找到我，找我干啥呀，啊，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说白了啊，他们是挖空心思想通过这个高价来获取暴利啊。当然呢他们给出的条件呢也是很诱人的啊，真的条件太好了，有的呢许我头衔，还有管理实权，有的呢这个许诺我啊这个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这都明白分钱就是啊，有的投我所好啊，许诺我啊这个最高级的啊这个科学等级最高的生物实验室，各种各样条件都有啊。这个可是有一点呢、啊、朋友们呢、啊、作为中国人，我这心里边装的是国家呀，装的是人民呢、啊。啊，装的是什么？是我的科研成果呀。无论怎样，哪怕一分收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啊，咱们说这个贫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呢、啊。所以我坚持把这个参溶大补膏带回了国。非常幸运的是什么呢？在相关部门的全力的支持之下，他很快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批准文号，如今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啊，有了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国外啊，这个像参溶大补膏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新药特药，毫不夸张地告诉各位，一克贵如黄金啊，就是我们讲到的99美金一克，这还不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而我们呢，因为有了这个政策的东风，我们要借东风，所以说一克只要1.5元，1.5元现在能干啥呀？啊，那天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我孙子吃根雪糕也不是这个价啊，雪糕还得个几块钱呢，是不是？他说你能够为我们争取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治我们的病，而且救我们的命，您呢真的是一位大善人呐。是啊，1.5元现在呀买不到好一点的雪糕，但是它可以让大家伙用上生物肽疗法，我们在治细胞的同时全面的调节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做到的不仅仅是解决一身的病痛，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实现延年益寿啊。但是呢，大家夸我的话咱们就不用多说了，我一人之力再大也不可能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这是有咱们国家的支持啊！我告诉各位，有啊很多部门的帮扶，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时呢，我也要强调一下，咱们全国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好不好？好，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5元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5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

0: 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元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
3: 哎，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辽宁抚顺的，今年66岁
3: 了。哦，你好啊，请问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4: 李老师，我能用上最新的生物肽疗法呀，感觉真挺幸运的，用的效果呀太好了。有你给这个推广工程，一颗就花1.5元，要是一颗700多呀，我也买不起。用上就感觉我这辈子捡的最大一次便宜了。
3: 哦，好，那么有效果才可以呀，感觉到物超所值。现在咱们国家推动这个生物肽疗法声容大不高，为的就是让咱们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把病治好，都能够过上健康的好日子。现在呢，一克只花1.5元，特别是啊，我们能够帮到一些经济条件不好、没钱的、没门路的、没背景的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咱们帮到他们，让他们用上专利新药把病治好。嗯，
4: 哎呀，感谢李老师，你说现在1.5元买不来1块豆腐，没想到啊治病效果这么好。我才用了7天，但我感觉这效果啊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啊见效都快，见效都好。
3: 嗯，好好好，这个咱们想治好慢性病就必须要用到科技新药。那么这当中呢有大组方的药材，通过大组方药材独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治疗我们的细胞病啊，那一定呢就是会又快又好。好，您呢跟我介绍一下，您是治疗哪方面的疾病啊？嗯，
4: 哎呀，我有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头晕恶心、走路啊脚发飘没有根儿似的，心脏啊也不好，胸口啊憋闷，夜里睡不好，心慌还盗汗，还有胃病，应该就是吃药吃的。
3: 嗯，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这是一体多病啊，啊，血压高，而且呢心脑都有问题，睡眠也不好。那您用上了之后，这个感觉怎么样啊？嗯，
4: 我用上的见真是见效真快呀，用上当天哈、就感觉这胃舒服了。哎呀，我没想到啊能见效这么快，我是服了。你都不知道啊，我的病这么多，整天就像你说的一把一把的吃药，但从头到脚没有舒服的地方啊。我就是个普通家庭妇女，就知道血压高了吃降压药，心脏难受啊就吃管心脑血管的药，哪难受就治哪呗。但就这么一把一把的吃药啊也不管事儿啊。没想到啊这个生物新药啊病效是真不一样啊，一种药能管我这一身的病。
3: 嗯，那当然了，大家伙这个慢性病治不好啊，就是因为没有治到根上。我经常说，我说这个疾病有成千上万种，但是它只有一个根啊，这一个根是什么呢？就是细胞啊。我们都知道人有病啊找医生找大夫，那么细胞生病了找谁啊？记住了，就找生物肽。所以呢，这就是它和传统的治疗

0: 方法截然不同之处，从细胞上治疗疾病，从气血阴阳五脏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长寿。
1: 哎呀，不光是见效快呀，效果还好。你看我现在才用了7天，这血压呀就降下来了。原来用的降压药啊，血压还在160呢。现在呀，我今天早上量血压是126/85，头也不晕了。再一个哈，就是走路啊，脚底下有根了，走的稳当了。这心脏喘气啊也舒服了，说话都有劲儿了，胃口也好了。就感觉这两天吃饭呢比以前吃的多了，吃完饭也不难受了，不像以前呢又是反酸又是烧心的。哎呀，觉也睡得好了，睡得踏实了，现在呀夜里也不出虚汗了，我从心里往外高兴。我都没有想到啊，这才用了短短7天就这么好使。
0: 嗯，那当然了，我的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荣大补膏是谁用谁好使啊！我跟大家伙说句心里话，就这个参荣大补膏啊，它不但能够消除症状，还能够解决病根儿。你看啊，您的情况总结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你说你心脏难受，吃管心脏的药啊；那么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这就是典型的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是在掩盖病情啊。吃多少药我告诉你都是临时起效，常常缓解，总能安慰，这个药劲儿过了该犯还犯，解决的只是症状，根本没有治疗到病根儿。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就导致什么呢？导致你这个病啊不断发展，不断恶化。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清楚，治病我们一定要从细胞入手，记住了，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国药参荣大补膏，它能够同时补充700多种人体契合的生物肽，能够使我们的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啊，而且能够营养全身，使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恢复，治病的效果那真的就是连根拔起呀。它是目前呢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最有效的药品，就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第二呢，我要告诉您，人类的科技一直在发展，我们曾经幻想的啊也都一一的实现了。咱比方说啊，过去啊古人呢说这鸟能在天上飞，说那人什么时候能上天呢？啊，能在天上飞呀、啊？现在这人不上天了吗？实现了，你坐飞机去哪儿都行啊，对吧？所以说呢，科学的发展，医疗呢也在不断的进步啊。就拿你这个病来讲，我们说您是又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听起来啊都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如果从细胞上来讲，这些病都是一个病啊。您的高血压就是血液脏了，血管堵了，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受到损伤了啊。你的心脏呢，因为长期的血液质量下降，心肌细胞大量的损伤，所以啊你才会出现各种的胸闷、气血不足的症状。而我们通过参荣大补膏700多种中药生物肽的应用能干什么呢？它能给您呢净化血液，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啊、杂质啊排出体外，而且同时修复您的血管内皮细胞还有平滑肌细胞，对不对？哎，那么咱们说这个这么做下来啊，那么你想你这个血压是不是你想不好不平稳都不可能啊？那么心脏病的治疗呢，同样我们通过长白山人参和几味野生名贵药材，毒寒的乙酰四肽、心肌肽等等10几种营养心肌细胞的生物肽治疗之后，咱们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恢复活力了，心脏跳动强劲有力了，心脏泵血的能力啊，哎，得到全面的提升。那么你想，你全身气血啊供应好起来了，是不是你就可以告别心脏病了呢？所以啊，我在这儿说心里话，这位朋友，我经常和大家讲，我说我们治疗疾病啊，一定要解放思想，一定要与时俱进啊，跟上科学的脚步。人家用生物肽新生了心脏啊，您还在吃各种抗酸、抗凝、营养心脏的药，你想你的病能好吗？所以呢，

0: 只有这么做啊，我们的疾病才能够从根本上治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说句心里话啊，现在是治疗疾病最好的时机。咱们现在的推广工程，一克就花1.5块钱啊，一克只要1.5块啊。您就说这1.5块现在能干什么呀？买一片去痛片得多少钱呢？但是咱们现在呀，1.5就能够用上这个参茸大补膏啊，1.5就能够用上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的700多种生物肽的药品。那您说这个钱咱花不花呀？肯定要花呀。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推广工程维持不了多久了。我是真诚的希望您呢，能够利用好这次机会进行康复治疗。一定要记住，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器官40%功能恢复正常。我保证您呢，比正常人啊身体要好，好不好？
1: 嗯，谢谢李老师。现在是一颗就才要1.5，家里人都挺支持我的，都着急帮我打电话申请名额呢。
0: 好好好，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报名申请啊，咱们坚持治疗，收到最好的疗效。我也希望您下次把康复之后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1: 哎哎，好的，谢谢你，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再见。
1: 哎，再见，感谢你，李老师啊。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参茸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啊，李老师，我是吉林九台的。
0: 啊，你好。
3: 我叫王建国。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佩服你啊，你不仅呐，责任心强，而且人也好啊。
0: 这个电话刚刚接进来啊，咱俩刚通话，你就把我一顿夸奖。说句心里话啊，我真心的愿意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患者朋友，啊，我要跟你讲一件事儿啊。我爷爷去世之前呢，他拉着我的手，他跟我说，他说做人呢要一身正气，唯一呢要一尘不染。他还跟我讲，他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儿，能造福于黎民百姓，对国家对社会要有贡献。他说啊，这比什么都强啊。所以呢，我实事求是的讲啊，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家级的新药参茸大补膏能给你们带来康复的希望啊。
3: 哎，李老师啊，您能有这样的成就和您的家风有很大的关系啊。李老师啊，这人呐不是神，这都是命啊。我能用上这个，我感觉啊，我自己啊就是命好。我现在用了38天了，我真的感觉这效果确实好啊。我身上很多毛病，哎呀，以前和您这样说话呀交流是不可能的，那毛病可多了。那个多年我都哮喘、咳嗽，那痰都卡不出来呀。病程加重以后啊，后来成了肺心病了。就说心里话，我的心呢也跟着难受，受委屈。老是觉得啊，这心脏啊，胸憋闷，气短，这晚上也睡不好觉。哎呀，第二天呢，这人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而且啊，饮食也不好，也不想吃饭。那毛病可多了，又怕冷，又怕风，又怕凉的。这个脚啊和小腿啊都浮肿了，那个药啊我也没少吃，说心里话，什么那个咳喘宁、安茶碱、硝酸那个3-3离子片，这些药我都吃过，但是啊都没有什么效果，就根本就没法比。确实不一样。我用上以后啊，当天就见效了。

0: 么副作用都没有，我现在呀都用了38天了，我感觉呀我的身体呀跟以前彻底都不一样了，这粘痰呐啥都能卡出来了，这喘气儿啊也一天比一天顺畅，晚上啊也可以睡个踏实的觉了，我的胃也好了，也不像以前那样胀痛了，什么烧心反酸的情况也没有了。我现在的身体比以前呢有劲儿了，精神头也足了，这人呢也不那么犯困了，这脚也暖和了，还有啊，我这脚和小腿浮肿也都消失了。
1: 嗯，挺好，挺好的啊。听了您的介绍，您恢复的可以呀，不错呀。那么现在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啊都恢复正常之后，记住了，自然而然就不会出现浮肿了，挺好的。啊，这么说吧，用了38天，给您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0: 嗯，
1: 啊，我呢从内心也感受到了您对这个参茸大补膏高度的认可和信服。那么讲到这儿，我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啊，通过使用参茸大补膏都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那么它和你们传统的治病方法、治疗药物、治疗手段完全不同，最关键的是国家认可疗效的啊，它是高科技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啊。这么说吧，你像您这个肺部的疾病，实质上就是肺泡细胞和支气管黏膜细胞发生了病变，这两种细胞病变之后啊，哎，带来了咳痰喘，这方面我就不多讲了。那么您现在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咱们一定要记住，参茸大补膏当中所含有的700多种活性肽，每一种肽都是有名有姓的，其中这个牛聚力提取肽以及呢这个莫瑞肽，它们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相当于给您这个肺部啊放了一个净化器，对于肺部支气管所出现的炎症感染进行消除，重新的塑造咱们肺部支气管整个的环境，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我们肺部完全可以净化和正常人一样，那么包括所有的炎症啊、结节啊都不会再出现。那你想还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啊？还会出现咳痰咳喘吗？肯定不会了，是不是？一定要记住，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通过补肽就能够使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完全健康，组织器官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啊，咱们说贯彻那句话是什么呢？哎，叫做细胞健康人健康啊，贯彻这句话呀。那么还要让大家铭记，细胞怎么才能健康？细胞想要健康呢，必须要补充活性肽啊。咱们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啊，它是国药准字，而且呢一张传世仙方，方子首先是顶级的，是过去的宫廷秘方，它被称作为万方之祖，工艺那更别说了，也是顶级的，独特的中药发酵提取技术保证了药物活性100%的被吸收利用啊，你在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药效更是起效快速，治疗全面，愈后不复发，所以参茸大补膏谁用谁好使，疗效绝对有保证。大家伙一定啊要趁着现在有一刻只需要花1.5块钱这个药费的推广工程，把药咱们都备齐了，肯定不后悔啊。
0: 嗯，是的是的，李老师，我昨天就报完名了，哎呀，就怕这活动一结束啊，这恢复原价$700一颗的价位呀、啊，那样啊，我就用不起了。我现在也定上了，我也不惦记了。嗯，我现在搁家心情也好，我这琢磨了一首打油诗，我想给您那个捣鼓一下，你听一听。
1: 好好好，我洗耳恭听，您说一说，我听一听啊。
0: 对，我是这样写的，这样想的，生物医学真是好。尖端科技最新药，治疗细胞错不了，解决多年慢性病，胸闷咳痰再不早，40天后变个人，从此生活乐逍遥。
1: 哎呦，写得好，非常好。 写的太好了，您是个有才华的人呢，啊，确实是我们战胜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写得很好，非常感谢您啊。您这样啊，我说过，所有服用后的患者，我都能够保证40天血液干净，细胞新生，气血充足，阴阳调和，脏腑功能恢复。但是您的情况呢，我本人还是建议你啊，再多用一个周期，等这一个周期用下来之后，我告诉您啊，您的阴阳气血五脏还有细胞全部都换新一遍，那么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成了真正的健康人呢。 感谢你写的打油诗，写得很好。
0: 不客气，林老师，我呀就是我自己自身的感受，那么写那么几句，谢李老师表扬了。
1: 别客气，别客气啊，
0: 我们更应该谢谢您呐，李老师。
1: 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啊？
3: 李老师是这样的，给你打电话也不容易，电话总在线儿啊。我这是在养老院的哪的，就是说人家给我拨，帮我拨的，我才跟你联系上。
1: 哦，
3: 你可得帮帮我呀。
1: 哦，您别着急啊，您现在住在养老院是吧？啊，
3: 对。
1: 哦，我听懂了。那你这身体哪方面不舒服啊？
3: 李老师啊，是别人就是把你介绍给我的。你呀，可真是我最后的希望啊，看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1: 您介绍介绍。
3: 2015年8月份，就是眼睛疼，疼的那个眼珠子要冒出来似的，哎呀，疼的我都不敢睁，还流眼泪，看东西吧也看不清，变形，没招了，就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我得叫什么葡萄膜炎，给我开的我记得是红霉素滴眼液，什么妥布霉素，还有不少的药。上完药吧就不那么疼了，但是不行，总犯，不上眼药就不行。
1: 医院给你用的那些药啊，记住了，都是激素药啊，都属于是激素治疗啊。你有这个葡萄膜炎，也叫色素膜炎，这个眼病是很严重的啊。
3: 我也不懂啊，我就知道这个就不好，关键点视力下降不行，看不清，特别快。眼睛嘛还又红又肿，疼的我都受不了。有时吧，我跟你说，疼的我这脑瓜子就像爆炸那种感觉。到2017年那时候吧，我的眼睛看东西重影，眼前嘛就像有一层塑料布似的，雾气腾腾的，看东西吧也更看不清了。老师，
1: 你这是得了白内障了。我告诉你啊，看东西双影，这叫复视。早期白内障结束，中期白内障开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看东西双影的现象，啊，就是把一个物体看成两个物体啊。
3: 是，后来这不到医院看了吗？就是也像你说得那白内障了，说的给什么换人工晶体，就这么的换了。换了以后呢，好景不长。哎，到2019年的时候，这脑个瓜子疼，眼珠疼，眼眶也跟疼。到医院看吧，大夫说确诊是青光眼，哎，又做手术了。哎，因为我这个眼睛吧，我们沈阳一大块的大医院呢，我都跑遍了，该做的我都做了，但是我这眼睛的视力越来越差。去年3月份的时候吧，我这两只眼睛就看不见了，老师。
1: 哎呦呦。
3: 眼前一片黑，关键啥，老伴儿走的早，就我一个人生活。哎呀，我儿子一看这样不行啊，就给我接到他家里来了。哎呀，人家都说呀，久病床前无孝子。你说儿子吧，这心情好没用，都听媳妇的，我吧什么事情都帮不上忙。 他们吧，就看见有一个人嘛，通过我时间长了吧，虽然我的眼睛看不着，但我心里不糊涂呀。你说我再这么住下去，他俩离婚可咋整啊？
1: 嗯
3: 啊，就这么的，我自己要求来养老院的，这么埋的。
1: 嗯。
3: 我儿子吧，把我送到静文那天呢，给我跪下来抱着我说：“妈呀，对不起啊。”我也不怪孩子，你说他也难，我也知道，你说，但是我心里憋屈，控制不住啊，就想哭啊，你说老师。
1: 哎呀呀呀，老姐姐呀，你的情况我明白了，是这样啊。听了之后啊，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啊，我听懂了。你儿子是没有办法啊，才把您送到敬老院的，是不是？嗯。
3: 是在敬老院呢，我跟你说，没几个人乐意搭理我。有个老姐们吧，平时对我还挺照顾的，前几天和我说想治好眼睛啊，必须用好药，不行你就试试吧。他说跟我说什么生物态疗法的挺好，他说他有冠心病，心衰，玻璃的浑度都给治好了，所以我也是抱着最后的希望把电话打到你这儿，今天你帮帮我看我的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1: 嗯，好好好。老姐姐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我问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就是你现在两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就是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吗？
3: 没有光感，连黑天白天都分不清了，要不说将那个养老院邻居给我打的电话吗？
1: 哦，就是你黑天白天都分不清了，那就是没有光感了。我告诉您，就是已经失明了。啊，这位老姐姐啊，我得跟您说实话呀，我是搞医学的，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呀，你心里有个准备。首先呢，你把电话打进来，您对我呀非常的信任。
3: 嗯嗯。
1: 您呢，把这个重获光明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但是你的病啊，我真的帮不了你了。我要是能帮助的话啊，我能帮你的话我肯定帮，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我要实话实说啊，能给你治我肯定帮你治，治不了就是治不了，我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你，我不能坑你，作为一名医生啊，我得讲良心，你这病治不了了，就是治不了了啊。
3: 那李老师你跟我说实话，我也谢谢你。哎呀，我真是挺后悔的，没早点遇到你。要是早点遇到你，我也不能瞎呀。
1: 嗯嗯嗯嗯，失明了之后，什么方法都治不了了。谁要说能让你复明，那是在骗你。啊，我跟你讲，这位老姐姐啊，之前如果早一点啊，就是之前早一点，哪怕你这个有一丝的光感的话。啊，还没有失明，有一丝光感的话，也就说明咱们这个眼底细胞啊，视神经细胞没有完全的死亡，我都能啊帮你治好，而且通过治疗之后啊，能够让您视力至少达到 0.7 0.8 以上，但是您现在啊，眼内的细胞都死亡了，我帮不了您了，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你说我也帮不了你，你还失明了，这位老姐姐，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感情，听了您刚才这些话呀，我挺抱歉的啊，对不起了。嗯，
3: 我也不怪你，不能埋怨你吧，因为我这眼睛瞎了，活着呀也挺绝望的，我儿子啊都不要我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1: 你这样你这样，老姐姐电话呀你别挂断，我呢一会儿让我的学生啊联系你，看看能不能啊来帮助你什么啊，你讲这些话呀我听不惯啊，我心里也不好受，你讲这些啊也是我心中的痛啊，我真的，你这样，你的眼睛虽然啊我治不了了，但是我尽可能的帮到你啊，让你在生活上啊减少一些负担，好不好？嗯，
3: 那谢谢李老师，谢谢，太谢谢你了。
1: 老姐姐对不起了，您多保重吧啊，这几天有时间呢我就安排人到你那个敬老院去看看一看您啊，看看能不能给您带来一些帮助，好不好？嗯，
3: 好，你是好人呐，好人一生平安，谢谢。
1: 别客气，别客气啊。好，我们再见了。好，再见，老姐姐。
2: 好的，感谢大家的

0: 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深溶大补膏，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5: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7月14号，贵州省发布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人工智能发展指南2026年版，推出涵盖 AI 场景应用、产业培育、人才引入及产业支撑四大方向的20条扶持举措，单项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一次性奖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称，我省将优先在米面粮油、肉蛋奶等民生刚需食品以及贵州特色优势食品领域试点推广数字标签，消费者只需扫描包装二维码就能

0: 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
1: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 35.5 兆帕，发电热效率 50.05%， 供电煤耗每千瓦时 256.28 克。这四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 36% 到 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 45% 到 50%， 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2: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0.1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50.05，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1: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2: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忠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1: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同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月涛：
3: 之前我们一说620，这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着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城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搭建起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1: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2: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1: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0: 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1: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负荷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0: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2: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0: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了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
5: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1岁龄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 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6: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十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5: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一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7: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繁育成功，而且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引入河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养得活。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5: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7: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他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5: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九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三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8: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雪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5: 时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9: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5: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7: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
5: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是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7: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呀，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啊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5: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10: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11: 说到夏天，还是得来爽爽的贵阳。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
12: 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5: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 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4: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

0: 朱国立说，
1: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2: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3: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4: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 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6: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9: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10: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R&D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8: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11: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6: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13: 我国在建国产项目26个，总建容量320万千瓦。

0: 是以投用规模的100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1: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2: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

0: 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实时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7: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9: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8: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9: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8: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7: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0: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5: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1: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5: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2: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

0: 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0: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4: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五周年，截至六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3: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

0: 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0: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3: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

0: 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1: 爱护地球，
2: 爱护地球
1: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逼我的手。
12: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昨天，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胡松涛著、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遵义三日》荣获报告文学奖，这是贵州在全国性重要奖项上的又一突破。萧琴的中篇小说《隐秘的船》入围提名。2026年多彩贵州文旅消费券将于明天上线，消费者可通过一码游贵州申领。7月17号到18号，贵州村武暨2026真风6月6民族文化活动将在黔西南州真风县举行，届时游客可游览高桥古城，体验布衣祭田仪式，观赏村武巡游等非遗展示。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6: 你的出现

0: 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

0: 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1: 对对对
0: 对，
1: 是的。
0: 对对对，
1: 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0: 哦，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1: 对，是的。
0: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1: 桌子上啊，
0: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1: 哦，
0: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1: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0: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1: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0: 对对对。
1: 嗯，对，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对，
1: 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0: 对对对，
1: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0: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是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1: 就是这个
0: 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1: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它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它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1: 没有这样的课，
0: 高校特别缺失的。
1: 嗯，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要看颜值。
0: 对，
1: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就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0: 对
1: 对，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0: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1: 嗯，
0: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那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1: 就
0: 好，
1: 有自尊就行。
0: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1: 降
0: 大
1: 任、
0: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找到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1: 啊、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0: 对，这就是
1: 错
0: 的，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0: 真实告诉大家。
1: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势力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0: 嗯，
1: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0: 无可厚非。
1: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0: 是错的。
1: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0: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1: 对对对，你说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0: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1: 对，
0: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1: 嗯嗯，
0: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
1: 嗯嗯，
0: 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1: 嗯，
0: 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1: 嗯嗯 嗯,
0: 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
1: 嗯嗯 嗯,
0: 嗯，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1: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世界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学，
0: 嗯，
1: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0: 完全不一
1: 样，我在完全不一样。
0: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1: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在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让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
0: 嗯，
1: 就是我
0: ，
1: 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
0: 哦，
1: 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0: 哦，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1: 对，
0: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
0: 嗯，
1: 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独生子女他就是只有一个，
0: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1: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的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啊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例，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你按照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0: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1: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0: 就是愧疚式
1: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都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0: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1: PUA，
0: 对，
1: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 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是让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0: 对，
1: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0: 是的，
1: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0: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1: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0: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1: 很多很多。
0: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1: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0: 哦，
1: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大家说计算机系啊，大家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那种信那个信息奥赛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 code 的，都是然后比如说6、7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 code 的，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功能。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0: 零基础了。
1: 零基础。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10年了， 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不是这样子的。
0: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1: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变成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然后跟那帮信息奥赛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0: 对，
1: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0: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1: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好，等到大学
0: 自我批评
1: 父母没来了啊，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0: 对，
1: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0: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1: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一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然后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来？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0: 对，
1: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0: 肠胃痉挛，
1: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0: 为啥呢？
1: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0: 啊、
1: 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0: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1: 对，核心放过自己，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0: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1: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别人怎么来看你
0: 不重要，
1: I don't care。
0: 对，
1: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0: 放过自己，
1: 对对对，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0: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1: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0: 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1: 其实是这样子的，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0: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1: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老语政治科学系，然后 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
0: 嗯、
1: 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0: native speaker，
1: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 5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0: 哎呦，
1: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来回这儿读。
0: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五十页了。
1: 对，已经读完五十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0: 那你不心碎吗？
1: 对呀、啊，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0: 那是哪年啊？
1: 90年。97年。
0: 97年。
1: 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然后突然然后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0: 啊，就是读五十页文献的。
1: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当时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三分之二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0: 啊，
1: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0: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1: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
0: 嗯。
1: 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0: 太难了，
1: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0: 放下心来，
1: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副
0: 大家都在硬撑
1: 那个然后对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 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然后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然后我觉得然后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的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页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看不完就看六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0: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1: 保护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来了，
4: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
6: 你太过分了。
7: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5: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5: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7: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0: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3: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1: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0: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1: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0: 不够好，
1: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0: 就是你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 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1: 一定的。
0: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1: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0: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1: 对对。
0: 那刘老师二十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1: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0: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1: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然后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然后和我然后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啊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0: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1: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然后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啊，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哦，你才真正上去理解哦，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0: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1: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0: 哦，不上课。
1: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0: 对，
1: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0: 啊、
1: 哦，当时讲那个课，
0: 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1: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0: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0: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
1: 对，我自己从
0: 中
1: 受益
0: 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1: 对，
0: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1: 对，
0: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1: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0: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要什么，
1: 对对对，
0: 或者外面什么火。
1: 对对对。
0: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1: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 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0: 嗯，听听多凡尔赛。
1: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亲了。
0: 哦，
1: 对，一般来说拿
0: 30岁
1: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亲嘛。嗯，

0: 我一般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着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市长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让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1: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受，
0: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1: 结果拿到了，
0: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那院士然后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1: 那是你第一次评？
0: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对。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1: 真正想做的事儿，
0: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人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1: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0: 对对，
1: 不用去刻意追求。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1: 真正的愿是什么？
0: 欲望。我觉得就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让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

0: 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
1: 真正的
0: 望，
1: 欲望。
0: 真正的欲望。
1: 嗯，
0: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呢，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心，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三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对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对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呢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每天就特别累。啊，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五天，干个十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然后干的事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是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对对对 MCN。

0: 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过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他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0: 我还
1: 是
0: 写论文，
1: 写论文。
0: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的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到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
1: 个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好，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他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对对对，快乐。
1: 这件事儿我没有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切断，我就可以不干他。这种做行为模式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0: 也不是，也不是。
1: 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个、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定力。
0: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以前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识到，然后这一点，直到然后年龄再开始变大了之后嘛，你就开始要面对。你可能将来要退休啊，你要人，然后你死亡，然后你的比如已经有同事，然后已经去世了，
1: 就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0: 对，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哦，原来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1: 嗯，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替很多现在在做着不喜欢的事儿的年轻人问，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每天在这儿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能糊口，或者是家长给安排的，就是能挣钱，然后就做下去，但是也没有快感。
0: 对。
1: 那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0: 对，对于这些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两条建议。第一个建议，你先问自己， 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工作，

0: 你能不能活下去？
1: 好多人在第一条问，在第一条上可能就
0: 我说活下去就是非常
1: 非常低质量的活，
0: 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说我的一个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么讲，就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生存？好，如果假设是 no。我不能生存，老老实实待在工作里面，你不要去抱怨这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然后能够给你带来生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然后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命都不要，
0: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1: 人只有一辈子。
0: 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这不喜欢。
1: 我知道我在浪费此生的时间。
0: 对，但是想想，父母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家人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小孩让需要我让来，他就守在这儿。好，等你真正问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1: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跟 AI 有联系吗？
0: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 当时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也有动物的心智，更有 AI 的心智。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1: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0: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80%、90%。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可能脑科学会以极其高速的速度然后发展，这是然后我特别期望能够看到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两点，短期的呢是认知增强，我脑袋里面产生一个想法啊，就瞬间的传到大模型里面去，大模型然后瞬间就把答案又告诉我，就相当于它是我的大脑
1: 供脑了，
0: 供脑，或者就是一个外挂的一个大脑。那这时候人类的聪明程度就会从我们现在110、120，你可能飙升到200、500，就我们的 IQ 一下就会上升很多很多啊！这是让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你的智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你的肉体它是会腐朽的，它是会衰败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上传到云端，放到 AI 里面去，
1: 数字永生啊，
0: 抛弃掉我们的肉体而存在。那么这个话题呢，放在比如说10年前来聊，它就纯粹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进步，这一切啊就开始拥有它的可能性。比如我的实验室，我们就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脑科学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这个欲望呢，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我想去把这件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了。
1: 干了这件事此生无憾的感觉。
0: 对，死的时候能瞑目。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新华社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科威特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贸易代表格里尔正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采取最终行动，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3: 评书联播。
14: 大将军因破败，奉旨捉拿两位殿下，这一追呀，就追到了九仙镇了。他一看这大门，他认识，正是自己的老恩师首相商荣的家宅。因破败呀，还尊师重教呢，所以带着人过来，这一砸门，里头也没有防范，哎，把门呢就给打开了。他迈步是直奔大厅啊。您说这事儿也是巧了，商荣正跟大殿下殷郊在这个大厅里头促膝谈心呢，正让殷破败堵窝给瞧见。哎呦呵，殿下呀，我可找着你了。哎呦，师父啊，哎，我也先给您见个礼。这商荣啊，脸色刷可就变了，老头这心啊，嘣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啊，再不控制一下，这心脏啊，嘚儿都得跳出去。你不是因破败吗？哎呀，师父啊，正是弟子。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师父啊，您还不知道呢，我奉天子的名诏来迎请两位殿下还朝，这没有办法啊，上知下派也是迫不得已，这可能啊也是天意，我想到这儿拜望拜望您老人家，没想到大殿下也在这儿呢，你这不巧了吗？哎呀，因破败，那么你想怎么样呢？哎呀，师父， 我还敢怎么样啊？我是当奴才的，天子叫我怎么办，哎，我就得怎么办。我打算呢，把大殿下给接回去，倒在朝歌城让他们父子团圆。这天子是他爹，哎，想怎么处置那是他们家里头的事儿，跟我可就没有关系了。师父喂，您千万得原谅我呀，师君路报君恩，这是您教给我的，您也得体谅弟子的苦衷啊。哎呀，这商容啊可愁坏了，回过头来看看殷郊，殿下呀，你也不必害怕，事到如今只能是听天由命了，你呀跟他走吧，老夫我呢随后我就进京啊，豁出这老命不要，我也要保住殿下平安无事啊。这档口啊只能是这么办了，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大殿下殷郊哭着跟殷破败

看起来老天不佑啊。他们以为这回呀是准死无疑了。这一路上他们是拔营起寨，好吃好喝好招待，两位殿下倒是没受罪。雷开和殷破败一琢磨呀，这事儿办得还不够利索，还有俩人没逮着呢，哎，就是俩傻的个，方向和方壁。据说这二位跑到大山里头去了，哎呦，那地方古木狼林的实在是难找。哎，得了，就是把两位殿下送回去，这就算是80分啊，哎，没必要考100了。咱们简短截说吧，这一天就回到了朝歌城，人马驻扎在教军场，两个人呢回来交旨，正赶上369大朝纣王登殿的日子，文武百官呢全都聚齐了，听说雷开和殷破败回来了，人们呢都担心，哎，担心两位殿下的安危呀，尤其这武成王黄飞虎闻听此言是心塞油烹啊，心说老天爷呀，你可太残酷了，怎么一个都没给留下呀，啊，都抓回来了。这黄飞虎看着雷开和殷破败，心里头恨得慌啊，表面上呢还得假亲假近，哦，二位呀一路上多有辛苦啊，这一回立了首功一件，天子肯定重重的加封啊。哎呦，王爷，您可别挖苦我们了，这趟差事啊，我们说实在的根本就不想干，可是又不能不履职尽责呀。哎呀，各位呀，就别提这个茬了。说着话呀，两个人就赶奔寿仙宫去见纣王天子。跟纣王这么一说，这老家伙还挺高兴，看起来天王恢恢是疏而不漏，不必多问了，我们已经断去了父子之情，立刻在午门外立下法场，是斩首示众，脑袋都给我剁下来，遵旨。雷开殷破败也是没有辙呀，本来还想着呢，父子见见面，哎，两位殿下这一哭，这事儿啊也就完了，虎毒还不食子呢，可没想到天子是心如磐石，可太狠了。这二位也没有办法，哎，领旨就出去了，做这个监斩官。等到了外头，百官都围着。

可就沸腾喽，说什么的都有啊。不过呢，只能是声援，哎，实际行动啊，谁都采取不了。眼看着殷郊、殷红两位殿下这性命就不保了，哎，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在西北前天呢，飘来了一大块云彩，这云彩是飘飘渺渺啊。大伙可不知道，这云彩上头啊站着两位仙人。啊，封神演义嘛，这个仙人呢该出场他就得出场。而且这回云头上站立这两位呀，那还不是一般般的呢，哎，是两位大神仙。一位是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另一位是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这二位呀都是玉虚宫的门下，哎，阐教门人。这阐教的掌门人呢，当然就是元始天尊了。元始天尊呢，不光是道业高深，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教出这徒弟来，个个都是好样的。最著名的就是玉虚宫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哎，这么15位。先说这三大弟子，哎，都是谁呢？就是啊，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和云中子。这三位呀，福德高深，那是领头的大神仙。比他们这水平再稍微的低那么一点点的，就是十二金仙呢，也都了不起。哎，都是谁呢？我给您呢，依次的说一说。这十二金仙就是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霞龙山飞云洞巨流孙、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空通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普陀山洛家洞慈航道人、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有人呢还给总结了一下，说这十二位金仙分为这么三组，叫做四子四道四真人，也有说呀叫四子四道四天尊。不管怎么说吧，这三大弟子加上十二金仙、十五位大神仙呢，都是本套《封神演义》的重要人物。那么其他那些位，到了后文书啊，得一个一个的都出场，哎，出场越多越热闹，最后啊，热闹得不得了。所以说这部书，您要是不接茬的往下听啊，哎，那得后悔成什么样啊。可现在粉墨登场的就是两位神仙，一个是广成子，一个赤精子。这二位呀，也是修成大道好几千年了。最近他们哥俩没什么事儿，哎，倒在昆仑山玉虚宫去见掌教的老圣人元始天尊。您看这么大两位神仙，哎，好学习，知道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学业就如同逆水行舟，是不进则退。他们俩呢到玉虚宫提了很多的问题，哎，又是喜获丰收，而后呢乐乐呵呵是结伴同行啊，架起了云头就回转仙山洞府。那神仙驾云，哎，就是快呀，不有那么两句话吗？叫做神仙驾云6个月是足够凡人走半年呢。简短截说吧，这二位呀，一边驾云往前赶路，一边啊就散散心肠，居高临下往下这么一瞅，山川秀丽，景色宜人呢，哎呦可真不错。走着走着，两位仙人呢冷不丁打

0: 一寒战，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有一股杀气冲天呢？哎呀，这地方这不是京城朝歌吗？仔细再一瞧，哎呦，不光有杀气，还有怨气呀！这底下可够热闹的。两位仙人急忙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其中缘由早已了然呢。心说纣王这个无道的昏君，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啊。这广成子啊，脾气还挺大，这挎兜里头呢还装着宝贝呢，哎，叫做翻天印。如果说他一怒之下把这翻天印给记起来，热啪就这么一拍，那么朝歌城的皇宫啊就得碎成粉末，就那么大能耐。但是广成子啊，他没敢，哎，他不能胡来。神仙有能耐，那就想抢就抢，想偷就偷，想杀人就杀人，那不违法乱纪了吗？哎，都得有规矩管着呢。可是又一想，殷郊、殷红这两位殿下，那都是了不起的小孩啊，如果说让他们蒙难而死，岂不是可惜呀？再者说了，神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呢？广成子、赤精子老哥俩商量好了，意见达成一致，这才念动仙言咒语，把黄金力士给幻化出来了。这黄金力士啊，就是给他们大神仙打工的，越是苦活累活他们是越能干呢。这黄金力士上前插手施礼，参见两位大仙，你们呢赶紧下去把两位殿下殷郊、殷红救上天来，遵了法旨。黄金力士这一来呀，是带着风雷呀，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刹那之间，五朝门外是风沙大作，刮的众人呢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哎呦呦呦，这怎么回事？哎呀，怎么变了天了？风云突变呢？就利用这个机会，黄金力士把两位殿下可就给救走了。见着赤精子、广成子交发旨，俩神仙就是一乐。这赤精子就说了，这么办吧，我呀把殷郊给带走。广成子说，那我就把殷红给带走吧，咱们老哥俩呀分这小哥俩是一人一个，教他们兵马武艺，教他们仙家的妙术，一定把他们呢培养成才。说罢，这两位神仙带着殷郊、殷红拨转云头，呜呜呜呜呜，回转仙山洞府了。等这风沙一停啊，雷开和阴破败睁开眼睛这么一瞧，好嘛，两位殿下是踪迹皆无啊。那没辙，赶紧回去交旨吧，跟天子说明了情况。文武百官一听啊，哎，可都乐坏了，真是谢天呐，谢地呀，老天爷总算睁这么一回眼，哎，为成汤保留了后代根苗啊。雷开阴破败呢，慌慌忙忙倒在内宫见着纣王天子，把这事儿啊就讲述了一回。纣王一听是大惊失色呀，竟有这等事，哎呀，陛下呀，不光是我们两个人，哎，不信您问，所有人都在场，都看见了，天昏地暗呢。纣王他也知道啊，刚才刮了大风了，他这儿也刮风来着，哎，狂风骤起呀。纣王还琢磨呢，莫非说这是天意啊？救走就救走吧，哎，刮没就刮没吧，我也是，哎，没有辙了。纣王心里头啊不痛快。可就在这时候，首相商容坐着车进了朝歌城了，一了解这情况，听说两位殿下死中得救，哎呦，心里头是非常的高兴。哎呀，两位殿下保住了活命， 可是姜王后那个事儿还没了结呢。现如今这天子啊，是肆意的胡行，不行，我呀非得见他面好好的劝一劝。这老头子倒在了九间殿，要面见天子，宁愿这老命都不要了。于是呢，他是鸣钟击鼓，这就叫死谏之心呢。纣王心里头正不痛快呢，听见钟鼓齐鸣，没辙，这才升坐在九龙口，脸沉着，什么人鸣钟击鼓啊？陛下，戴罪前臣，首相商容拜见天子。纣王往下一看，哎呦，这老糟头子穿了一身便装，你是商容吗？正是戴罪的老臣呐、啊！哎呀，我说商容啊，前者你非要辞官不做，故一再挽留，你是坚决不允，逼得故没有办法，这才让你荣归故里。现如今没有旨意宣召，你头无寸职，见故何事？真是太不自量了！你是一个普通的庶民了，有什么资格到九间殿来呢？陛下，臣深知罪该万死，无奈我回到家乡数日，闭门反思，想到天子的所作所为纲常一乱呢。作为托孤的老臣，我受先帝之恩，有话可不能不讲啊。纣王气的呀，像牛喘气差不多少。商容啊，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啊。陛下呀，据老臣所知，您人伦颠倒，诛妻杀子，刨落大臣，法外之刑，刑外之法，这还了得呀？王后姜氏一贯是贤德，因何断去这夫妻之情，让他死得那般的凄惨？要照这个样子下去，商朝江山还能保得住吗？愿我主明察秋毫，驱邪从善，正心修身，以定国本，天下幸甚，百姓幸甚呐！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呢？商容说的呀是痛哭流涕，可是纣王天子早已怒目圆睁。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3: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2: 第一次迈步，
4: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2: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5: 一五，
2: 当孩子逐渐长大，
5: 二，
2: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3: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6: 加油加油。
7: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了。
8: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2: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3: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2: 说他们不够好。
8: 才考了60分，
6: 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2: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9: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10: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11: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10: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呀，来，使劲上。
9: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10: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12: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13: 各位顾客 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14: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15: 哎，排队好吗？
16: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14: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13: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14: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17: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18: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0: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1: 登顶了，
22: 好美呀，
23: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顺第九集。落日的余晖倾洒下来，笼罩着祥和的顺家大院儿，院落收拾得整齐有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丰盛的饭菜已准备就绪。像旁若无人的狼吞虎咽。
1: 爹娘，你们尝尝这个。
2: 好，你也吃。
3: 爹，我再给您盛一碗。
2: 哦，我吃好了。
4: 我再来一碗。
3: 好。
2: 要吃自己去盛，别没大没小的。
3: 爹，没关系，我已经吃好了。
4: 就是。
2: 你还得意了是吧？一桌吃饭就听到你的声音最大。吃得跟头猪似的，你还好意思。
4: 怎么了？我以前不都是这样吃的吗？
2: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以后你要再这样就别再上桌吃饭。
5: 你少说两句吧，他这样吃饭吃了20年了，你现在要他改也得有个时间不是吗？
1: 是啊爹，您让弟弟慢慢改正吧。
2: 都别说了，以后啊你们谁都不要护着他，越护着他他毛病越多。
5: 哼。
0: 顺在给父亲鼓手洗脚，娥皇在一旁为公公婆婆削水果吃。
2: 好了，差不多了。

0: 爹，吃水果。哦，你们快回去休息吧。爹娘，带你们早点休息。
1: 你做的真快，
2: 赶着天气变凉之前，给爹娘做两身合身的衣服，天气一变，也就不用担心他们受凉了。
0: 谢谢你。我说他爹呀，有个事情我想了好几天了。什么事？你说吧。
2: 你觉着我们住这儿合适吗？
0: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顺势我的儿子，我住儿子家，天经地义。
2: 话虽这么说，可是。
0: 有话就说，别藏着掖着。
2: 我就是觉得顺儿他现在成家了，妻子还是姚弟的女儿，咱们就这么白吃白喝的，别人不说闲话吗？
0: 哼，我儿子供养我。

0: 别人那有什么可说的？嗯，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哎呀，算了，睡吧。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大雪纷飞，冬天到了。
2: 顺抱着一捆柴来到屋子里，娥皇正陪公婆在炉火前取暖。
3: 我来吧，你歇一会儿。
2: 啊，没事，我还要去地窖拿些腌菜出来。
3: 我去吧，你在屋里暖和一会儿。
2: 哎，我不冷，你陪着爹娘说说话。
4: 顺，你看见象了吗？
3: 啊，他没在屋里，我拿了腌菜就去外面找他。
2: 这个熊孩子不知道又到哪儿瞎混了。爹，你放心吧，我马上去把他找回来。哎，
3: 他是不是上山打柴去了？
2: 哼，他还打柴，扫帚倒了都不服的人。嗯，
5: 象推开家门，只见他全身都湿透了，冷得直打哆嗦。
6: 哎呀，你怎么了，儿子？啊，
2: 这怎么了？
3: 你又闯什么祸了？象，你怎么了？
5: 来，坐这儿暖和。你怎么了？快说呀！
2: 大鱼掉进冰窟窿里去了。
3: 你快去给弟弟找身换的衣服来。
4: 好，我这就去。你们别管他。
3: 哎，爹，您消消气。

0: 我来扶您进去休息，让弟弟暖和暖和，受了风寒可不好办呢。
1: 娘，给我煮碗热汤。

0: 他爹呀，他爹，他爹。
1: 什么事啊？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说吧。
0: 你说咱家相啊，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
1: 哼，他那个样子怎么成家？
0: 你听我说完呢。我觉得现在主要是跟顺住在一起，顺把什么活都干了，所以整天相才没事。
1: 你这都是些什么道理？
0: 我就不相信我儿子有那么差。
1: 那好，从明天开始，你就让他好好干活，也好帮他哥减轻些负担。
0: 太好了，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1: 好，
0: 我打算呢，明年开春也让相开始务农。可是
1: 有什么你就说。
0: 可是咱没地呀，现在跟顺住一起，他是成家的人了，本来就有诸多不便，再加上以后相也要成家，干脆咱们跟顺分开吧，让他把牲口和耕地分给咱们一半，以后。
1: 行了，你别说了，闹了半天你就是想分家。
0: 哎呀，也不是，就是想锻炼锻炼相。
1: 锻炼他也可以，给一套农具让他去开出一片地来。现在家里的耕地牲口那可都是顺这些年辛苦积攒的。
0: 行了行了，我这不是和你商量吗？总之一句话，相的年纪不小了，该让他成家了。难道他成家以后还跟顺住一起吗？
1: 等他成了家再说吧。
0: 相，来，娘问你点事儿。
2: 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
0: 你这是干嘛去啊？
2: 骑马。
0: 哎呀，你过来。
2: 哎，怎么了？
0: 天天没个正形的样子，我跟你说啊，你再这么下去，看你以后怎么办。
2: 能怎么样？
0: 你再这么下去，连媳妇儿都娶不到。
2: 切，
0: 我问你，你想不想娶媳妇儿？
2: 娶媳妇儿干嘛？天天管着我。
0: 娶了媳妇儿你才能。
2: 怎么？
3: 人女看看四下无人，对象一番耳语。
2: 分了家又怎么样？现在有顺干活不是挺好的吗？我干嘛还要自己种田呢？
0: 哎呦，你小声点儿。
2: 不明白你在想什么。
0: 哎，
2: 娶媳妇可以
0: 啊，
2: 不过你要给我找一个像娥皇那样的。

0: 舜在地里耕田，娥皇来给他送饭，弟弟象则跟在嫂嫂的身后。
1: 舜，吃饭了。好。这一路走来我都饿了。弟弟，怎么不在家里陪着爹娘吃饭呀？
2: 就想出来走走。
1: 你应该在家里陪着爹娘。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吃饭吃饭吧。
3: 象呢？
4: 给舜送饭去了。
3: 送饭？我看他就是想出去瞎逛，一天天的，这院子里什么时候有他的声音？现在连饭都不在家吃了。你不是说开春让他去种地吗？
4: 别说这事儿了，该跟他说的我都说了，能有什么办法呀？
3: 没办法，那天把我惹急了，我把他赶出这个家去，我看他吃什么。
4: 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3: 哼，我就不信治不了他。
0: 这一天，人女来找象，象正躺在田间呼呼大睡呢。
4: 象，

0: 这个孩子真是……快起来！又怎么了？
1: 你不能这样了！
0: 真烦！你爹都要把你赶出家门了，你还有闲心睡觉？嗯，他凭什么赶我走？还不是因为顺？顺怎么了？
1: 你爹现在被顺骗的五迷三道的，什么都认为顺好。那怎么办？得想个办法。你快说，有什么办法？儿子，娘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呀！我告诉你，这……
0: 啊！
1: 不准说漏了嘴，记住，只有咱俩知道。我说呀。
2: 就让顺去看看吧。小景可要小心呐！知道，把那口井给拾掇出来，以后吃水就方便了。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吧，出不了事。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 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进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娘，
1: 咱家后面的那口井今年没出水，你爹让你去看看。
0: 好，我这就去。
2: 顺离去后，人女得意地冷笑着。
3: 啊，怎么回来了？
0: 娘让我去看看后面的枯井。
3: 哦，
0: 我去了。
3: 哦，等一下。
0: 这是什么？
3: 这是一件龙宫衣，可以避水的。
0: 没事，有梯子，我下去看看。一打出水，很快就上来了。
3: 穿上吧，听我的，好吗？
0: 好。
2: 象正往井口搬运大石头。
4: 娘，你看行吗？
1: 快放下。
0: 娘，弟弟。
2: 顺来了，象慌忙中失手，结果石头砸中了自己的脚。
1: 忍住，忍住。
0: 怎么了？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啊。石头怎么会在这儿？砸着脚了？
4: 不知道。
1: 你赶紧下井去看看去吧。
0: 好。

0: 顺，下到井底了吗？还差一点儿。顺，怎么样了？顺，打着火把，顺着绳子下到井里。娘，我找到原因了。上面无人应答。
1: 人女此时正和儿子象继续从远处搬运大石头到井边，然后呢？
2: 扔下去。
1: 就这样，人女指挥象把大石头一块一块扔进井里。舜发现情况不对，及时躲开。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他被惊得目瞪口呆，稍一愣神儿，他就赶紧顺着井道游了出去。

0: 舜在河里漂浮着，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这边人女和象回家给瞽叟报信。
1: 他爹呀，不好了，舜他掉进井里摔死了。啊！
0: 还好有娥皇为舜准备的龙宫彩衣，他才得以顺利逃生。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怎么能摔下去啊？他一不小心就……这如何是好啊？我怎么跟娥皇交代？哎呀，现在说什么也都没用了，还是商量怎么操办后事吧。
1: 行，他人呢？在这儿。你赶紧下去去找你哥哥，或许还有救。什么？快去！
2: 娘，
3: 你爹让你下去，你就下去吧。

0: 水井打通了吗？
1: 这边劫后余生的顺回到自己的小家里，一脸的感伤。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娥皇，不好了，顺掉进井里摔死了。
3: 啊啊！
4: 娘，我没事。
5: 你，
4: 弟弟，我没事了。
5: 没事就好，我刚才还以为
4: 让爹娘操心了。
5: 你不是摔死了吗？怎么回事啊？
2: 肯定是我和相回来的时候顺自己爬上来了。
4: 对，
5: 那你有没有伤到哪儿啊？
4: 我没事，井底下有水。
5: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以后啊要多注意。
4: 孩儿明白。
2: 没事就好，咱们走吧。
6: 我们明明顺是不是有什么神灵保佑啊？
2: 我不信。
6: 那为什么他还活着？
2: 他那是运气好，我们也没有准备好。
6: 娘，你还想

0: 不早了，睡吧。
1: 我今天在水里就一直想，为什么娘会这样对我？
0: 别想太多了，你会没事的。
1: 我不是害怕，我觉得是因为我做得不够好，才会让娘和弟弟心生怨恨。如果我做到了一个儿子应尽的孝心，我尽到了一个哥哥的责任，我相信娘和弟弟是不会那样对我的。从今以后，我要更加用心去奉养爹娘，对弟弟也要更加关心。我相信金城所至，金石为开，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孝心感动娘和弟弟。
0: 是啊，你看，我打算给爹娘和弟弟做身新衣服，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3: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4: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5: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7: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8: 台综合广播 FM94.6。
5: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9: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5: 第一次迈步，
10: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5: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1: 一五。
5: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1: 三五，
9: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2: 加油，加油！
1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13: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5: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9: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5: 说他们不够好，
13: 才考了60分，
12: 都被你丢光了。
11: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5: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4: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15: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10: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15: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呀，来。

0: 上！
1: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2: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3: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4: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5: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6: 哎，排队好吗？
7: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5: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4: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5: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8: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16: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顺第十集。秋天到了，金灿灿的麦田一派丰收景象。顺随手摘下一根谷穗交给父亲，谷叟用手轻抚丰满的谷穗，满脸欣慰。
1: 今年的收成大好啊。
2: 是啊。爹，咱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1: 选好开镰的日子了吗？
2: 爹，您来定吧。
1: 好好好，这日子得选好，还不能耽误了收成。
0: 人女在大树下偷偷看到这一幕，一脸的不悦。她打算回家来找象商议对策。
3: 象，象，这孩子又上哪儿折腾去了？象，象，
4: 弟弟，娘叫你呢。
2: 不管呢，
4: 我去叫娘进来。
2: 不用，我就想跟你多待会儿。
4: 我还有事情要做，你出去吧。
2: 没事，我不吱声，你干你的。
0: 人女来到娥皇的屋子。
4: 娘。
2: 嗯，你来干嘛？
4: 哼，娘，您进屋坐。
3: 我不坐。
4: 哼，娘，您慢点儿。
0: 看到母亲生气了，象走了出去。人女瞪一眼娥皇，也跟着走了。
3: 你等等我。
2: 我起码出去溜一圈。

0: 圈儿，你要去啊？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骑马？
0: 又怎么了？
1: 你过来。
0: 什么事儿？你快说。
1: 我跟你说。
0: 这样行吗？哼，
1: 怎么不行？你忘了上次你醉成什么样了？
2: 人女又给象出了一个害舜的馊主意，象想起了自己曾有的醉酒经历。
3: 谁说我没能耐？
1: 当心摔着。
3: 你拉着我干什么？
1: 这个倒霉孩子，你。
3: 我怎么了？我。
4: 你在瞎胡闹什么？赶紧把他弄回去。
1: 我这不正劝吗？
4: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再闹下去，我打断你的腿。
3: 你敢？
4: 你
1: 也歇会儿。
3: 我现在要骑马去了。
4: 哎呦，你看他有没有摔着。
1: 睡着了。
0: 哦，你是想先把舜灌醉，然后。
1: 上次是他命大，这一次就没那么容易了。
0: 嗯，好主意。
2: 这一天，舜一大家人围坐在一起准备用餐。
1: 舜啊，选好开镰的日子了吗？
5: 娘，日子定在后天。
1: 好，这一年来你也辛苦了，开镰之前咱们家里摆上一桌好菜，也犒劳犒劳你。
5: 娘不必了，都是我应该做的。
4: 舜，你娘提的建议好，这一年到头你也够累的，到了丰收的日子也该放松一下。
5: 好，我听爹娘的，
0: 到时候我要好好敬你几杯。舜，
4: 你呀就知道吃跟喝。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可真沉呐、啊！
1: 象从外面抱了一大坛酒，正往屋子里运。娥皇过来了，
2: 弟弟，我来帮你。
0: 啊，不用不用，我一点都不累。
2: 这里面装的什么呀？
0: 酒啊，我从地窖里搬出几坛来，跟舜好好喝喝。
2: 酒喝多了伤身体。
0: 没事，你放心吧。
1: 娥皇注意到地上还有五大坛酒。
0: 哦，都是我搬来的。
2: 那你慢点儿。
1: 娥皇从家中的绿色小瓶子里倒出来一个深红色的药丸，悄悄地放进手心。
3: 怎么还没回来？
2: 差不多这个时辰应该回来了。
4: 他不会不来了吧？
5: 你们都进来坐着等吧。
2: 娘，你们先进屋坐着吧，我在这儿等他。
0: 都等着我呢。
1: 娥皇把药丸放进舜的嘴里。嗯，
0: 这是什么？
2: 听我的，赶紧吞下去。
6: 舜，快进屋吃饭了，就把柴火放这儿吧，先吃饭。
2: 进屋吧。
0: 爹，让你们久等了。
5: 好好，咱们开席吧。
0: 来来来，喝酒。这么多，哪能喝得下呀？喝吧，没事。
6: 喝吧，好容易一年有个好收成，你的功劳最大，今天就开怀畅饮吧。来，娘敬你一杯。
0: 娘。
1: 人女端起一碗酒，一饮而尽。
0: 娘都喝了，你还不喝？愣着干什么呢？
6: 是不是你对为娘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啊？
0: 没有没有。
5: 喝不了就不要喝了，有什么满不满？
2: 舜，你就喝吧，没事的，这酒不醉人。
1: 稍一犹豫，舜端起大碗酒，也一饮而尽。
0: 这就对了，来来来，再来一碗。哎，弟弟，可以了。你还没和爹喝呢。怎么跟娘喝了不跟爹喝呢？
2: 没事的。
0: 快敬爹一杯。爹，还是敬您一杯。
5: 好好好，儿子，这个家由你来打理，我放心呐。来，我应该敬你才是。
0: 爹，您喝慢点。
1: 说完，古叟也喝了一大碗酒。
0: 爹都喝了，你快喝吧。
1: 舜又喝了一碗。
0: 好好好，再来一碗。弟弟，我不能再喝了。你还没跟我喝呢。
2: 跟弟弟喝吧。
0: 就是，还是嫂子比较明事理。
1: 实在不好拒绝，舜又喝了一碗。
7: 你不晕吗？
0: 我没事。
8: 还没醉啊？来，再接着喝。
0: 我不能再喝了。
7: 喝喝喝，没事，一年就这一次，今天放开了喝。
1: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人女、象和古叟都喝醉了，只有舜和娥皇还保持清醒。
2: 福爹娘进屋睡吧。
0: 你给我的药丸？
2: 那是帮你解酒的。
0: 你怎么知道他们想灌醉我？
2: 先送他们进屋吧。
8: 娘，娘，舜醉了吗？咱们
7: 娘有点晕，这天怎么在转呢？这地怎么也在摇啊？
8: 就是啊，要么咱们改天再把舜给活埋了吧。啊，今天我也晕了。
7: 不行不行，你去拿锄头。我去吧。
0: 快把娘扶起来。
1: 顺流着眼泪与娥皇一起把父母弟弟分别送屋睡下。昏黄的油灯下，顺在给醉酒的父母洗脸。
2: 我来吧，你回屋歇一会儿。
7: 想啊。
0: 娘，我已经把弟弟送回屋睡了。
7: 把顺给埋了吗？
0: 娘，
7: 把他除了，除了他，咱们母子才有好日子。
1: 听了人女的酒话，顺忍不住伤心落泪。夕阳西下，顺只身一人来到旷野中的大树下。
0: 老天爷，我究竟做错了什么，竟然让母亲和弟弟这样恨我？我不明白，我不明白啊。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还没睡呢。

0: 谁让你昨天喝那么多的？
1: 还好意思说我，你呢？
0: 让他给躲过去了。
1: 娘，你说顺知道我们想除掉他吗？
0: 应该不知道吧。
1: 为什么？昨天喝醉了，你知道我们都说些什么了吗？
0: 他肯定不知道。你想想啊，如果他知道了，还能像现在这样跟没事人似的吗？
1: 对呀。
0: 哎呀，等着吧，我们再找机会吧。
2: 爹娘，你们早点休息吧。
3: 你也休息一下吧。对了，荒地烧了吗？
2: 哦，没呢，这几天赶着存粮，明天就去烧荒。
3: 好好好，注意安全。
2: 爹，您放心吧。
4: 顺的一句烧荒似乎带给人女新的灵感。顺来到一片荒地，在地上捡起两个石头，擦着火，开始烧荒。

0: 希望明年有个好收成。
1: 这边人女和象正在不远处观望。
2: 这有什么好看的？
3: 你怎么这么笨呢？
2: 大清早的不让我睡觉，跑到这里看什么看？
3: 你呀，就是一个死脑筋。来，我告诉你啊。
2: 娘，你可真狠。
3: 这一次，他就算插翅也难逃了。
1: 人女和象故意制造假象，假装仓房房顶漏了个大洞，象正手拿长杆使劲儿地捅屋顶，人女在旁边催促：“
3: 再加把劲儿啊你！”
2: 别催我，要么你来。
3: 你快点儿，待会儿让人发现了。
2: 呸！哎呀，一嘴都是。
3: 不错不错，弄得不错。
2: 咱们可说好了，等顺不在了，田地房子归你，嫂嫂还有那些牛马全都归我。
3: 傻孩子，这些还不全都是你的？快点儿，我这就去叫顺过来。
1: 娥皇正在院中晾晒染布。
3: 娥皇啊，顺呐，
4: 打水去了。娘，你有什么事吗？
3: 仓房坏了，我想让他去修补。
4: 好，等他一回来，我就让他去，好吗？
3: 好，你记着这事儿啊。
4: 嗯。
1: 顺挑着一袋水回来了。
2: 哎，顺，你回来的正好。娘。
3: 啊，你可回来了，仓房又坏了，你赶紧去修补修补，要不然起风下雪，粮食就糟蹋了。
5: 娘，我把水灌了就去。
4: 顺，你上房修补，换身衣服吧。
5: 好的，娥皇。
4: 来，
1: 娥皇给顺准备了一个白色的斗篷。
5: 这是什么衣服？
4: 你穿着它，如果有什么危险，就拉着斗篷的两边角，然后从仓房跳下来，不会有事的。
5: 我跳仓房做什么？
4: 我知道你很善良，我们也不愿意把娘往坏处想。这接二连三的事情让我担心你呀，万一你有个什么闪失，我该怎么办呢？就当是为了我，穿上吧。

0: 顺架上梯子上到房顶。
1: 啊，娘，我看见了，看起来不像是被风刮的。哦。

0: 那你也把它修补好了，要不然雪天一到就麻烦了。
1: 好，您放心吧。快点儿！等顺完全上到仓房房顶，人女和象迅速撤掉梯子。
2: 你去那边，啊！他们两人一人手拿一个火炬，从不同的方向点着扔向仓房。啊！娘，这火怎么还不着啊？会不会是熄灭了？
3: 别出声！
1: 火势越来越大。啊！哎，着了！娘，弟弟，娘！不一会儿，顺已置身四面火海之中。
3: 这回行了，只见顺一拉羽翼的两侧，穿越火海，分身下跳。
2: 娘，你说这把火会不会把咱们的粮食都烧光了呀？不会的，
0: 顶多把上面的粮食烤焦了。但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所有的仓房全被烧光了。
4: 完了！
2: 你不是跟我说没事的吗？
0: 我那是瞎猜的，你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走，上哪儿去啊？哎呀，笨呐，告诉你爹去。啊，在你爹面前要装得像那么回事。
2: 他又看不见。
0: 我告诉你，不能说漏嘴，说错了话麻烦可就大了。知道了。
1: 借着羽翼的浮力，顺安全落下，望着化为灰烬的仓房，他痛心不已。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 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始终的真实人物故事。 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371，微信同号。

0: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0: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 机会可不等人。
0: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3: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0: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4: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5: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6: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7: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9: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8: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9: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0: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1: 好，我带你去吧。
10: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1: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0: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10: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0: 可是 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3: 放心吧，还有我们。
1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2: 我们有救了！
14: 救了！救了！
12: 谢谢！
14: 谢谢！谢谢大家！
12: 谢谢小水滴！
14: 谢谢！
7: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6: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 35.5 兆帕，发电热效率 50.05%， 供电煤耗每千瓦时 256.28 克。这四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 36% 到 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 45% 到 50%， 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17: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0.1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50.05，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16: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17: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东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16: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铜、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月涛：
18: 之前我们一说620，这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着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城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搭建起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 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16: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17: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16: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17: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符合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16: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14: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16: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一岁龄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2: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十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1: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一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3: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繁育成功，而且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演如何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养得活。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1: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3: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他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九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三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4: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雪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1: 时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5: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 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1: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3: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
1: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是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3: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呀，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啊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1: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6: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江南草木繁盛，蝉鸣渐起，婉转灵动的西剧唱腔回荡在无锡的街巷剧场、公园戏台，全程联动的戏曲展演，名家领衔的经典剧目，全民参与的体验活动，云端上线的精品戏赏，一场覆盖城乡、贯穿线上线下的戏剧大餐， 让资深老戏迷、普通市民以及年轻朋友都能近距离沉浸式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共赴这场意义非凡的戏剧盛会。
8: 台上的都是我的偶像，我今天会故作戏瘾的。
9: 从小也就喜欢听戏剧，后来也就开始学了戏剧。我们的戏剧，特别是我们的家乡戏，爱戏剧嘛，我们都是一干粉丝。
7: 很多人或许不知，六月七号这个专属戏剧的特殊日子，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与纪念意义。时光回溯至2008年六月七号，戏剧凭借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跻身国家级非遗殿堂。为永久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系统性守护戏剧艺术文脉，2025年十月，无锡市戏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1月1号起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每年六月七号设立为法定戏剧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文化标志性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为单一剧种设立法定纪念日的创举。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
10: 立法保护啊，我们的地方性戏剧，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措施，它对我们推动戏剧的发展、传承、绵延不绝有很重要的意义。戏剧它就代表这方土地的文化意义，我希望我们戏剧是能够代代相传，它是有根脉的。
7: 要听懂戏剧，首先要听懂它的味道。戏剧最早不是戏，是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无锡东乡杨坚严家桥一带的农民，在插秧耕田的间隙，直起腰来对着水田随口对唱叙事山歌，当地人叫它东乡调，也属于吴歌的一支。那种歌声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和稻花的清香，是农人抒发劳顿最直接的方式。这种田间小调先发展为对子戏，再演进为五人以上的同场戏，后来慢慢形成连台本戏，直到1955年，经江苏省文化局正式定名戏剧，这朵太湖岸边的民间小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黄静慧。
9: 袁仁义呢，他的家乡就是在严家桥，他是把戏剧第一个带到大城市大上海的第一人。到了上海以后，吸收了各个剧种，他们都到上海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收集他们的剧本，用戏剧的音乐来演唱它，就同时变成了我们戏剧的

0: 西剧的美是一种婉约的，近乎于江南山水本身的美。他的唱腔软糯圆润，婉转悠扬，他的念白贴近生活，质朴自然。剧目题材多聚焦市井生活、家国孝义、江南风物，浓缩着江南水乡的人文风骨、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讲述方清与陈翠娥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传奇，双推磨则以磨坊里青年男女推磨对唱的质朴场景，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出戏至今仍是西剧院团的看家戏，也是无锡人家喻户晓的旋律。无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薛燕：
1: 戏剧的魅力呢，我相信首先是它的一个审美，经过了百年的积淀，它的手眼身法步，它的审美艺术，给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了很美的东西。
0: 一门好戏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无锡出台了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从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到剧目创作，全面布局。如今的无锡戏剧舞台，既有小王、彬彬、蔡宇等德艺双馨的戏曲名家坐镇引领，也有王子瑜、李梦恒等青春力量接棒，让百年梨园薪火永续。

0: 西剧也正走出舒适圈，以创新姿态跨界破圈。在剧目创作上，坚持经典复排加原创深耕双线并行，不仅打磨《珍珠塔》等传统剧目，更打造了《钱伟长》等现实题材剧目。同时利用小剧场版、驻场版剧目的打造，新舞美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媒体的宣传，让传统西剧慢慢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无锡市西剧院85后青年演员周燕，
1: 比如说《聊斋紫薇》，就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东西，舞美设计啊，演员的服装表演都有在顺应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来观看的一部剧。
0: 无锡市西剧院95后青年演员曲叶哲，
2: 我们还做一些搞笑视频，比如说抖音上的一些热梗，自己写个脚本，然后拍一些当戏曲生遇到抢劫啊，男朋友看你化妆啊，我们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观众。
0: 为筑牢戏剧群众根基，无锡构建起校园启蒙、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普及推广体系，戏剧传承的种子就这么悄悄埋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3: 从2011年第一届小小红玫瑰举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整个戏剧进校园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嘉诚里小学，全校师生一起创双推磨做广播操。
0: 作为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新时代的戏剧早已跳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无锡持续推动戏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江南乡音响彻国际舞台。经典戏剧剧目《珍珠塔》先后登陆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舞台。尽管演出全程无麦，但外国观众依然能从演员的水袖翻飞和唱腔起落里读懂东方的悲欢。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3: 我们一直说讲好无锡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其实带给欧洲观众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0: 同时，戏剧精品剧目、艺术影像持续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在青年学子群体中传播江南文脉，传递非遗之美。从江南水乡到国际舞台，从民间乡音到国风潮流，戏剧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多元的表达，持续扩大文化朋友圈，让世界听见江南声音，读懂无锡文脉。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3: 戏剧呢是我们无锡的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戏剧人来说，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0: 无锡人说，戏剧是听得懂的乡愁。首个法定戏剧日的设立，给这传唱了300年的乡音安了个家。眼下，位于无锡市西山区的戏剧博物馆新馆正紧锣密鼓地建设着，等以后落成，这里将成为无锡人听戏过戏瘾的文化新地标。相信未来，这门扎根江南的百年乡音肯定能越唱越响亮。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滴滴秀咖啡店安静地伫立在苏州山塘街，这家咖啡店与众不同，店主郭子洲将苏绣与咖啡跨界融合起来，推出了苏绣咖啡。他的母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受母亲的影响，他从小热爱苏绣。201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开了这家苏绣咖啡店。咖啡店内显眼处挂着邹英姿的原创系列作品缠绕，缠绕的其中一幅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邹英姿的苏绣作品走出去，郭子洲也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些经验，
6: 配上我们在就是外面找的一棵紫薇树，一个实体的树，来作为一个整个店的一个中心的元素，然后再配上咖啡和木质的这么一种色调。
5: 记者注意到，他们的拉花多以苏绣作品的麻雀、桂花树等为灵感，用咖啡来辅助苏绣作品，还会把杨梅等时令水果融入到咖啡里，从拉花图案和口味上呈现苏绣的特色，让人惊喜连连。这家与苏绣渊源颇深的概念咖啡馆，无疑为山塘街这条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现代的情怀与活力。店里记者碰到了从外地前来旅游的陈女士。
7: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很有兴趣，第一次知道苏绣原来还可以和咖啡上整体的图案都做得蛮逼真的，非常有特点，口感也不错。
5: 郭子洲说，滴滴绣是母亲邹英姿原创的绣法，是母亲将外婆纳鞋底的针法应用到刺绣上，鞋底和鞋面结合起来的针脚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以取名滴滴绣。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通透感和立体感特别强，曾获首个刺绣针法国家发明专利。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含义，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8: 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外婆从小学习苏绣的，我外婆也是创立了新桥刺绣，外婆的作品也曾经被当作国礼赠予外宾。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刺绣的风格，和之后刺绣界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滴滴绣。他现在也会在学校里教授学生们刺绣，把自己的对苏绣的认知和理解教授给大家。
5: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郭子洲，苏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三代人手里体现出了不同的样貌。如今郭子洲将滴滴绣放进了自己的咖啡店，把苏绣作品融入进咖啡。
9: 从最后来说，如何将苏绣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融入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与咖啡的结合也只是我对它其中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后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将其和苏绣融合，比如说和宠物，包括我们之后人们生活的必需用品的结合，还有现在逐渐火热的科技领域，如何与互联网，如何与 AI 一起融合。
5: 山塘街外的古运河碧水悠悠，山塘街里的人如潮水涌动，古老记忆正由年轻的力量带着它融入现代，流淌到未来。
10: 虽然可能很多会失败，但是其实只要成功了一个，就对苏绣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
5: 在扬州也有一位绣郎朱君臣，让乱针绣享誉海外。朱君臣飞针走线30载，创造了宝应乱针绣依然绣法，先后为澳门回归、奥运会、世博会等绣制国礼，为61个外国领导人绣制过肖像。上世纪80年代，主修油画专业的朱君臣被家乡作为美术人才引进回乡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君臣在常州第一次看到了乱针绣作品，一下子被他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当即决定弃画从绣，拜师学艺。刺绣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女工小技，你一个男人学刺绣做什么？能做好吗？面对老师提出的诸多质疑，朱君臣没有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应了句我可以。
11: 后来呢，我们经过半年多吧，是不是来往，然后他们来信跟我讲，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刺绣荷花腰带啊，这个弄你能不能带一批人到我这里去刺绣荷花腰带？我一看这个也蛮好的，一男的就跟我一个同学带领了11号随便绣娘就到常州去学刺绣。
5: 初次接触刺绣的朱君臣连针怎么拿都不会，常常是还没下针就已经满头大汗。但也是这段在常州学习的经历，让朱君臣结识了大师陈亚先，并成为陈大师的关门弟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朱君臣将乱针绣引入宝应，并组建宝应第一家乱针绣工作室。但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半年时间，一幅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绣好。绣娘们大多是农村妇女，没有绘画功底，针法松紧不一。朱君臣就着手对乱针绣工艺进行改良，删繁就简，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了集时节、针法、画理、绣理自然为一体的依然绣法，由此也奠定了宝应绣在全国的行业地位。有了标准化针法，绣娘们很快掌握了技术。 只要你足够的优秀，贵人自然会到。朱君臣的经历印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在推销作品时，他结识了苏州绣品厂厂长、外贸公司经理张景峰。看到朱君臣带来的20多幅乱针绣作品，张景峰不顾手下人的反对，出价19.8万元全部收购。
11: 我一拿去了以后，他一看，哎呦，这个乱针绣嘛，可以说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拜访的上千人都不知道这个叫乱针绣，这是我2年做的东西，专门给他。我的作品1个星期没到，他就全部卖完了。当时我也记得他卖完了，他也跟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再送一点作品过来。
5: 就这样，朱君臣的工作室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乱针绣产业也开始起步。2014年，朱君臣乱针绣名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一大批绣娘绣郎进入工作室接受专业系统培训。朱君臣亲授学员1200多人，其中80多人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20多人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宝应的乱针绣作品在国家级工艺品评比大赛中屡屡获奖。绣娘朱布花说，朱老师的依然绣法通俗易懂易学，上手也快。
12: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绘画功底，学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针法，我练了10多天还没练好，朱老师就不停地叫我，就反复地练，反复地练，直到我把这个针法练得他满意了。跟朱老师学习，我们会不断的成长，老师也在不断的研究新的针法、新的东西，我们会跟着学习。
5: 在朱君臣的推动下，宝应乱针绣从开始的指尖技艺一跃成了现在的指尖经济。目前宝应拥有刺绣企业40多家，绣娘4000多人，年销售额上亿，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具实力、最大的乱针绣产业基地之一。宝应县鲁多镇镇长陈婷婷，
1: 他累计已经帮我们鲁多带动了4000多人的就业，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最大的名声。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政府是一定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5: 汇集千家万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好艺术品。朱君臣说，未来希望能继续创新产业思路，让高端绣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0: 广告时间。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2: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3: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3: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

0: 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生物肽疗法深溶大补膏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呢继续的给大家讲一讲啊健康的知识，讲一讲呢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啊，主要呢就是帮助啊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咱们引领广大的听众朋友，慢性病的患者，咱们重返健康的殿堂啊。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气候啊不断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呢很多慢性病的患者都会发病，都会加重啊。有的人呢这个血压呀啊血糖啊蹭蹭的往上涨啊，一天吃好几种药而且还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啊，这心里边没着没落的啊，前胸后背啊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最近一段时间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有的人呢浑身呢骨头疼，关节动一下呀就跟那上大型一样啊，道呢都走不了了。还有的人呢气管啊肺子上的老毛病都起来了啊，又是咳又是喘，不能啊吸凉风啊，不能吸冷气呀，不敢出门。还有那个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直接就进医院了。突发脑梗的、脑血栓、脑出血，就脑中风的，留下后遗症的，太多太多了。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告诉各位啊，就这个时候，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深溶大补膏推广工程，那么它的意义，哎，就凸显出来了。啊，一克只要1.5块钱，啊。你没听错啊，一克只要1.5块钱，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就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啊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是不是啊？那么治病救命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啊，对不对啊？生死是大事啊，所以要治病要救命。所以大家一定啊要听我讲，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多难得呀。毕竟呢1.5块一克我们就能够用上这个新药，用上这个特药啊，咱们说这样的机会啊千载难逢，谁都能用。

0: 国药参茸大补膏，大组方药材的配伍，几百种人体活性肽，一克只要1.5元，治疗的却是大家一身的慢性病，这个机会真的不能错过。那李老师，尤其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呀，让我特别的感慨，说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因为就在前段时间呢，我的一位朋友，他的父亲呢就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所以他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活着。那当时看到这段话呀，真的我的眼泪呀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都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我想人生最大的悲痛就莫过于此了。
1: 是啊，听到这样一段话呀，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亲人的离世，生死相隔，对吧？咱们话说回来啊，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想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是人不在了，人不在了，你就尽不了这个孝啊，你说这是多大的遗憾呢？啊，这也是为什么呀，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们的父母报名啊，给老人呢用上药的原因。因为他们怕，害怕父母呢因为这些慢性病啊饱受病痛的折磨，怕他们呢因为治疗不及时不科学，最后带着遗憾而离开啊这个人间。这当中呢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李淑华，也就50多岁的人吧，啊，他老母亲呢快80了啊。这杜大姐自己身体啊就不太好，她什么毛病呢？心肌缺血，经常感觉呀胸闷、胸痛、浑身乏力。她老母亲呢，脑血栓、高血压，还有点脑萎缩。这个杜大姐呀，家庭条件就一般，啊，就这个年纪了还在外面打工呢。据他讲啊，只要是他手里边有点钱呢，他就张罗着去买药，只要有人说什么产品好，他呢肯定过去就看一看瞧一瞧。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同志都知道，现在呢经常有这个会呀、啊、那个会的，就是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情况啊，10有8/9啊都是一些保健品啊。咱们说这个保健品能治病吗？那、啊、能不能啊？根本做不到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保健品是不治病的，它不但呢不治病，做不到啊，而且它还耽误事儿。但是这个杜大姐呢，她这个人呢就是啊，逢这种场合她肯定就到啊，有会啊，有这种场合他必到，而且呢还一买就一大堆，自己呢还舍不得吃啊，他就可着他老母亲来用，这些年就这样的钱呢他花老鼻子了啊，至少花了呀好几万。我呢就问他，我说那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可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没有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母亲呢，啊，老话讲得好，70有个家，80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心，真有一天这人没了，我得多么的遗憾呢，多么自责呀。他这话也没错啊，他讲的也很实在。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都有这个感触。父母一天天变老，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为人子女，谁不怕父母突然之间倒下，突然离世啊，都是想尽办法为他们治病啊，更让他们

0: 没有任何的病痛来安度晚年，对不对？
1: 是啊，李老师，面对疾病，患者家属担心，患者本人呢更是无助。您像昨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阿姨的电话，她今年呢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啊就得含上硝酸甘油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迷糊。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呢，听声音呢就感觉到他特别的焦虑，而且据他讲啊，就在几天前他们小区有一位心脏病人突发心梗，可是家里没人，等发现的时候呢人已经走了。他是亲眼看到那个人临终时的那个样子，嘴唇和脸呢都是铁青的，嘴角胸前吐的全都是白沫子。他说把他给吓得呀，好几天都睡不好觉，就怕自己有一天呢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之间发病，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世。
0: 是啊，谁见到这样的场景他不害怕呀？肯定害怕呀，对不对啊？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啊，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就问问大家伙，你们小区呀、你们这个社区附近周围最近是不是也经常传出说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听到什么120的车开过来抢救，对不对啊？所以呢就这些日子啊，朋友们，来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包括这个三高症的特别多。说白了，大家都是人，谁都怕死。那么我们想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就得解决自己一身的病。只要您的心肌细胞啊，它这个健康饱满，那么您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您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就都会啊稳定下来，啊，你心脏功能完好，你大脑健康，那我就问你，你还用得着担心什么心梗、脑梗吗？还用得着害怕什么心脑猝死吗？啊，根本就不会，对不对？那谁能够让你做到这些呢？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酸药或者是保健品吗？是不是？肯定不是，显然不是啊。要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啊，大家的病啊根本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对不对？现在是什么情况啊？越治越重。那么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用上目前呢科学有效的治病方法，用上国药参茸大补膏。我们通大组方药材的配伍，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那问题来了，这些药材能干什么呀？第一呢，做到调补阴阳啊；第二呢，做到补益气血；第三呢，要做到强化五脏。当然这些都是在说明书当中有所标注啊。那么除了这些中药特有的药性作用呢，还可以做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几百种啊活性多肽啊，分别针对我们每一处的细胞来进行新生，并且呢修复您身体里所有死亡和病变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从而让我们真正的获得健康，真正的做到高枕无忧。我们的国药参茸大补膏啊，它最大的优势那就是能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这么说吧，吸收快的患者用药第二天啊就有明显的感觉。什么感觉呢？比方说啊，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不头晕不迷糊了啊，就是反应慢一点的3-5天之后也能够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是它解决细胞的问题啊，治病呢它做到了治病根儿。我前面呢给大家提到那位大姐啊，李大姐，那么这次的推广工程啊 他呢就给他母亲还有他自己都报名了，娘俩两位都用上了国药参茸大补膏啊，分别针对气血、阴阳、五脏以及细胞进行全面治疗之后，才十来天啊，他老母亲的血压就降到了正常的范围，脑子清醒了，人呢不像原来那么糊涂了，能够自己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啊，做点家务啊。杜大姐本人呢，哎，原来心脏啊总憋闷啊，好长出气，就是好叹气啊，有时候这个前胸后背疼痛，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感觉呢浑身轻快，哪儿哪儿都舒服。他就说啊，他说我现在不害怕了啊，不怕了，以前呢是有病乱投医，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有了国药参茸大补膏啊，他说我们用啊最好的方法啊，这个用这个最全面的中药材，用几百种复合多肽，我们去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而且啊治愈细胞，哪还有治不好的病啊？你看，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啊，他就是这么讲的，他不害怕了啊，心里有底儿的啊。这个李大姐还说，她说你看啊，一克只要1.5块，谁都用得起。是，一克1.5块啊，没有任何负担。哎呀，他说我现在身体好了，出去打工啊都有劲儿了啊，而且能够更好的尽孝了。而且这个身体好了，赚的钱呢也能攒下来了。各位朋友们，咱们听一听啊，身上的病见好，兜里的钱见多，又能好好尽孝心，高谁谁不高兴啊，谁不踏实啊，谁心里不稳当啊，是不是？所以说啊，我们用上这个好药之后，还有什么担心害怕的啊？
1: 没错的，李老师，这也是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用上国药参茸大补膏之后啊共同的心声。他们都说用上了参茸大补膏就像给自己上了一道健康保险，心里有底，啥都不怕。那我还想再多问您一句啊，这个参茸大补膏它的治病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0: 关于啊这个生物肽的研究啊，我们可以啊应该讲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啊，60多年了啊，那个时候医学界首次提出生物肽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啊可行的方式，那个年代它是有针对性的啊，哎，那么到了这个1987年呢，第一种重组生物肽类药物就由这个美国的 FDA 批准上市了。干什么呢？它用于啊治疗由冠状动脉堵塞所引起的心脏病，也就是我们天天讲的冠心病啊。冠心病呢，这当中还包括心肌缺血，包括心绞痛，还有心梗啊，我们都称之为冠心病。可以说，短短的几十年呢，世界医学啊，应该说呢，也是不断的发展啊。医学界呢，在这个生物肽类药物的研发啊，这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啊，也是在不断进步。但唯一不足的是什么呢？你们一定要听好，这个不足是什么啊？大多数的生物肽类的药物啊，它都是单一的肽，或者是简单的复合肽，没有一种肽类新药能够像咱们这个参茸大补膏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生物肽类治疗药物的精华。从而实现患者呢是多病齐治，而且从阴阳气血细胞层面上实现全面康复啊，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咱们这个国药参茸大补膏啊，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其技术核心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它在20几种大组方药材的基础之上，加入了发酵中药六神曲。如果说没有这个六神曲，我们再怎么这个技术创新啊，它只能在组方当中提取出100多种生物肽，才100多种啊，你们听好啊。可是有了这个六神曲呢，它就起到了这个撒豆成兵、 画龙点睛的作用使100多种活性态裂变成了700多种生物态，能够呢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啊，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最终实现没有手术，却相当于为大家换上了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谓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为如此。什么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呢，凡是用上参茸大补膏啊，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啊，无论您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或者是风湿骨病、老胃病、老肠炎啊，还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啊，我们经常讲的咳痰喘啊，这里面你像这个出现的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啊，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肝肾的损伤啊，甚至包括出现的这个各种眼病，还有呢，我们有的朋友失眠呢，包括这个便秘啊等等啊，我讲。只要是用上我们这个生物新药，都能够实现呢快速吸收，就能够做到3分钟入血、40天细胞换新。咱们患者按照周期治疗，就可以使疾病全面的康复。说句心里话，正因为国药参茸大补膏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所以呢，自从它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很多的这个医药集团呢，都找到我，找我干啥呀？啊，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说白了啊，他们是挖空心思，想通过这个高价来获取暴利啊。当然呢，他们给出的条件呢，也是很诱人的啊，真的。条件太好了，有的呢许我头衔，还有管理实权，有的呢这个许诺我啊这个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这都明白，分钱就是啊，有的投我所好啊，许诺我啊这个最高级的啊这个科学等级最高的生物实验室，各种各样条件都有啊。这个可是有一点呢、啊、朋友们呢、啊、作为中国人，我这心里边装的是国家呀，装的是人民呢、啊、啊，装的是什么？是我的科研成果呀。无论怎样，哪怕一分收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啊咱们说这个贫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呢、啊、所以我坚持把这个参茸大补膏带回了国。非常幸运的是什么呢？在相关部门的全力的支持之下，他很快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批准文号，如今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啊，有了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国外啊，这个像参茸大补膏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新药特药，毫不夸张地告诉各位，一克贵如黄金啊，就是我们讲到的99美金一克，这还不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而我们呢，因为有了这个政策的东风，我们要借东风，所以说一克只要1.5块。1.5块现在能干啥呀？啊，那天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我孙子吃根雪糕也不是这个价啊，雪糕还得个几块钱呢，是不是？他说你能够为我们争取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治我们的病，而且救我们的命，您呢真的是一位大善人呢。是啊，1.5块现在呀买不到好一点的雪糕，但是它可以让大家伙用上生物肽疗法，我们在治细胞的同时全面的调节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做到的不仅仅是解决一身的病痛，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实现延年益寿啊。但是呢，大家夸我的话咱们就不用多说了，我一人之力再大也不可能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这是有咱们国家的支持啊。我告诉各位，有啊很多部门

0: 的帮扶，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时呢，我也要强调一下，咱们全国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好不好？好，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一块五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一块五毛钱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一块五毛钱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辽宁抚顺的，今年66岁的。
0: 哦，你好啊，请问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5: 李老师，我能用上最新的生物肽疗法呀，感觉真挺幸运的，用的效果呀太好了，有你给这个推广工程，一颗就花1.5块，要是一颗700多的我也买不起，用上就感觉我这辈子捡的最大一次便宜了。
0: 哦，好，那么有效果才可以呀，感觉到物超所值。现在咱们国家推动这个生物肽疗法深容大不高，为的就是让咱们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把病治好，都能够过上健康的好日子。现在呢，一克只花1.5块，特别是啊，我们能够帮到一些经济条件不好、没钱的、没门路的、没背景的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咱们帮到他们，让他们用上专利新药，把病治好。嗯，
5: 哎呀，感谢李老师，你说现在1.5块买不来1块豆腐，没想到啊，治病效果这么好。我才用了7天，但我感觉这效果呀、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啊见效都快，见效都好。
0: 好好好，这个咱们想治好慢性病就必须要用到科技新药。那么这当中呢有大组方的药材，通过大组方药材独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治疗我们的细胞病啊，那一定呢就是会又快又好。好，您呢跟我介绍一下，您是治疗哪方面的疾病啊？
5: 哎呀，我有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头晕恶心、走路啊脚发飘，没有根儿似的，心脏啊也不好，这胸口啊憋闷，夜里睡不好，心慌还盗汗，还有胃病，应该就是吃药吃的。
0: 嗯，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这是一体多病啊。啊，血压高，而且呢心脑都有问题，睡眠也不好。那您用上了之后这个感觉怎么样啊？
5: 我用上的效就是见效真快呀，用上当天哈、啊、就感觉这胃舒服了。哎呀，我没想到啊能见效这么快，我是服了。你都不知道啊，我的病这么多，整天就像你说的一把一把的吃药，但从头到脚没有舒服的地方啊。我就是个普通家庭妇女，就知道血压高了吃降压药，心脏难受啊就吃管心脑血管的药，哪难受就治哪呗。但就这么一把一把的吃药啊，也不管事儿啊。没想到啊，这个生物西药啊，用上是真不一样啊。一种药能管我这一身的病。
0: 嗯，那当然了。大家伙这个慢性病治不好啊，就是因为没有治到根儿上。我经常说，我说这个疾病有成千上万种，但是它只有一个根啊，这一个根是什么呢？就是细胞啊。我们都知道人有病啊，找医生找大夫，那么细胞生病了找谁啊？记住了，就找生物肽。所以呢，这就是它和传统的治疗方法截然不同之处，从细胞上治疗疾病，从气血阴阳五脏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长寿。
5: 哎呀，不光是见效快呀，效果还好。你看我现在才用了7天，这血压呀就降下来了。原来用的降压药啊，血压还在160呢。现在呀，我今天早上量血压是126/85，头也不晕了。再一个哈，就是走路啊，脚底下有根了，走的稳当了，这心脏喘气啊也舒服了，说话都有劲儿了，胃口也好了。就感觉这两天吃饭呢、啊、比以前吃的多了，吃完饭也不难受了，不像以前呢、啊、又是反酸又是烧心的。哎呀，觉也睡得好了，睡得踏实了，现在呀、啊、夜里也不出虚汗了，我从心里往外高兴。我都没有想到啊，这才用了短短7天就这么好使。
0: 嗯，那当然了，我的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荣大补膏是谁用谁好使啊。我跟大家伙说句心里话，就这个参荣大补膏啊，它不但能够消除症状，还能够解决病根儿。你看啊，您的情况总结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你说你心脏难受，吃管心脏的药啊，那么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这就是典型的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是在掩盖病情啊。吃多少药我告诉你都是临时起效，常常缓解，总能安慰，这个药劲儿过了该犯还犯，解决的只是症状，根本没有治疗到病根儿。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就导致什么呢？导致你这个病啊不断发展，不断恶化。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清楚，治病我们一定要从细胞入手，记住了，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国药参荣大补膏，它能够同时补充700多种人体契合的生物肽，能够使我们的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啊，而且能够营养全身，使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恢复，治病的效果那真的就是连根拔起呀、啊！它是目前呢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最有效的药品，就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第二呢，我要告诉您，人类的科技一直在发展，我们曾经幻想的啊，也都一一的实现了。咱比方说啊，过去啊，古人呢说这个。这鸟能在天上飞，说那人什么时候能上天呢？啊，能在天上飞呀、啊？现在这人不上天了吗？实现了，你坐飞机去哪儿都行啊，对吧？所以说呢，科学的发展，医疗呢也在不断的进步啊。就拿你这个病来讲，我们说您是又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听起来啊都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如果从细胞上来讲，这些病都是一个病啊。您的高血压就是血液脏了，血管堵了，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受到损伤了啊。你的心脏呢，因为长期的血液质量下降，心肌细胞大量的损伤，所以啊你才会出现各种的胸闷、气血不足的症状。而我们通过参荣大补膏700多种中药生物肽的应用能干什么呢？它能给您呢净化血液，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啊、杂质啊排出体外， 而且同时修复您的血管内皮细胞还有平滑

0: 阿基西谋，对不对？哎，那么咱们说这个这么做下来啊，那么你想你这个血压是不是你想不好不平稳都不可能啊？那么心脏病的治疗呢，同样我们通过长白山人参和几味野生名贵药材，毒寒的乙酰四肽、心肌肽等等十几种营养心肌细胞的生物肽治疗之后，咱们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恢复活力了，心脏跳动强劲有力了，心脏泵血的能力啊，哎，得到全面的提升。那么你想你全身气血啊供应好起来了，是不是你就可以告别心脏病了呢？所以啊，我在这儿说心里话，这位朋友，我经常和大家讲，我说我们治疗疾病啊，一定要解放思想，一定要与时俱进啊，跟上科学的脚步。人家用生物肽新生了心脏啊，您还在吃各种抗酸抗凝营养心脏的药，你想你的病能好吗？所以呢，只有相信科学啊，想要治好慢性病、一体多病，治病咱们连根拔起，记住了，就必须用好药，就必须要用生物新药。我们呢，一定要找到根源去治病啊，只有这么做啊，我们的疾病才能够从根本上治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说句心里话啊，现在是治疗疾病最好的时机。咱们现在的推广工程，一克就花1.5元。啊，一克只要1.5元啊，您就说这1.5元现在能干什么呀？买一片驱痛片得多少钱呢？但是咱们现在呀，1.5元就能够用上这个参茸大补膏啊，1.5元就能够用上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的700多种生物肽的药品。那您说这个钱咱花不花呀？肯定要花呀。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推广工程维持不了多久了，我是真诚的希望您呢能够利用好这次机会进行康复治疗，一定要记住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器官40%功能恢复正常，我保证您呢比正常人啊身体要好，好不好？
1: 嗯，谢谢李老师，现在是一颗就才要1.5元，家里人都挺支持我的，都着急帮我打电话申请名额呢。
0: 好好好，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报名申请啊，咱们坚持治疗，收到最好的疗效。我也希望您下次把康复之后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1: 哎哎，好的，谢谢你，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再见。
1: 哎，再见，感谢你，李老师啊。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参茸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啊，李老师，我是吉林九台的。
0: 啊，你好。
3: 我叫王建国。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佩服你啊，你不仅呢责任心强，而且人也好啊。
0: 这个电话刚刚接进来啊，咱俩刚通话，你就把我一顿夸奖。说句心里话啊，我真心的愿意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患者朋友，啊，我要跟你讲一件事儿啊。我爷爷去世之前呢，他拉着我的手，他跟我说，他说做人呢要一身正气，唯一呢要一尘不染。他还跟我讲，他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儿，能造福于黎民百姓，对国家对社会要有贡献。他说啊，这比什么都强啊。所以呢，我实事求是的讲啊，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家级的新药参茸大补膏能给你们带来康复的希望啊。
3: 哎，李老师啊，您能有这样的成就和您的家风有很大的关系啊。李老师啊，这人呐不是神，这都是命啊。我能用上这个，我感觉啊，我自己啊就是命好， 我现在用了38天了。
0: 嗯
3: 嗯，我真的感觉这效果确实好啊。嗯，我身上很多毛病，哎呀，以前和您这样说话呀交流是不可能的，那毛病可多了，那个多年的我都哮喘咳嗽，那痰都卡不出来呀。
0: 嗯，
3: 那病程加重以后啊，后来成了肺心病了。
0: 嗯嗯，
3: 这说心里话，我的心呢也跟着难受，受委屈啊。老是觉得啊，这心脏啊，胸憋闷，气短，这晚上也睡不好觉。哎呀，第二天呢，这人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而且啊，饮食也不好，也不想吃饭。
0: 嗯，
3: 那毛病可多了，又怕冷，又怕风，又怕凉的。
0: 哦，
3: 嗯，这脚啊和小腿啊都浮肿了。那个药啊我也没少吃，说心里话，什么那个咳喘宁、安茶碱、硝酸那个乙酸离子片儿，这些药我都吃过，但是啊都没有什么效果，就根本就没法比。
0: 嗯，
3: 确实不一样。
0: 嗯嗯
3: 嗯，我用上以后啊当天就见效了，还什么副作用都没有，我现在啊都用了38天了，我感觉啊我的身体啊跟以前彻底都不一样了，这粘痰呢啥都能卡出来了，这喘气儿啊也一天比一天顺畅，晚上啊也可以睡个踏实的觉了，我的胃也好了，也不像以前那样胀痛了，什么烧心反酸的情况也没有了，我现在的身体也比以前呢有劲儿了，精神头也足了，这人呢也不那么犯困了，这脚也暖和了，还有啊我这脚和小腿浮肿也都消失了。
0: 嗯，挺好挺好的啊，听了您的介绍您恢复的可以呀、啊、不错呀。那么现在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啊都恢复正常之后，记住了，自然而然就不会出现浮肿了，挺好的啊。这么说吧，用了38天给您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3: 嗯，
0: 啊，我呢从内心也感受到了您对这个深容大补膏高度的认可和信服。那么讲到这儿，我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啊，通过使用深容大补膏都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那么它和你们传统的治病方法、治疗药物、治疗手段完全不同，最关键的是国家认可疗效的啊，它是高科技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啊。这么说吧，你像您这个肺部的疾病，实质上就是肺泡细胞和支气管黏膜细胞发生了病变，这两种细胞病变之后啊，哎，带来了咳痰喘，这方面我就不多讲了。那么您现在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咱们一定要记住深容大补膏当中所含有的700多种活性肽，每一种肽都是有名有姓的，其中这个牛聚力提取肽以及呢这个莫瑞肽，它们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相当于给您这个肺部啊放了一个净化器，对于肺部支气管所出现的炎症感染进行消除，重新的塑造咱们肺部支气管整个的环境，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我们肺部完全可以净化和正常人一样，那么包括所有的炎症啊、结节啊都不会再出现。那你想还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啊？还会出现咳痰咳喘吗？肯定不会了，是不是？一定要记住，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通过补肽就能够使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完全健康，组织器官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啊，咱们说贯彻那句话是什么呢？哎，叫做细胞健康人健康啊，贯彻这句话呀。那么还要让大家铭记，细胞怎么才能健康？细胞想要健康，那必须要补充活性肽啊。咱们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啊，它是国药准字，而且呢一张传世仙方，方子首先是顶级的，是过去的宫廷秘方，它被称作为万方之祖，工艺那更别说了，也是顶级的，独特的中药发酵提取技术保证了药物活性100%的被吸收利用啊。

0: 你在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药效更是起效快速，治疗全面，愈后不复发，所以参茸大补膏谁用谁好使，疗效绝对有保证。大家伙一定啊要趁着现在有一克只需要花1.5块钱这个药费的推广工程，把药咱们都备齐了，肯定不后悔啊。
1: 是的是的，李老师，我昨天就报完名了，哎呀就怕这活动一结束啊，这恢复原价$700一克的价位呀、啊、那样啊我就用不起了，我现在也定上了，我也不惦记了。嗯，我现在搁家心情也好，我这琢磨了一首打油诗，我想给您那个捣鼓一下，你听一听。
0: 是吗？好好好，我洗耳恭听，您说一说，我听一听啊。
1: 对，我是这样写的，这样想的，生物医学真是好，尖端科技最新药，治疗细胞错不了，解决多年慢性病，胸闷咳痰再不早。40天后变个人，从此生活乐逍遥。
0: 哎呦，写得好，非常好，写得太好了，您是个有才华的人呢。 啊确实是我们战胜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写得很好，非常感谢您啊。您这样啊，我说过，所有服用后的患者我都能够保证40天血液干净，细胞新生，气血充足，阴阳调和，脏腑功能恢复。但是您的情况呢，我本人还是建议你啊再多用一个周期，等这一个周期用下来之后，我告诉您啊，您的阴阳气血五脏还有细胞全部都换新一遍，那么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成了真正的健康人呢。 啊感谢你写的打油诗，写得很好。
1: 不客气，李老师，我呀就是我自己自身的感受，那么写那么几句，谢李老师表扬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1: 我们更应该谢谢您呐、
0: 啊、
1: 李老师。
0: 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啊？
3: 李老师是这样的，给你打电话也不容易，电话总在线儿啊。我这是在养老院的哪的，就是说人家给我拨，帮我拨的，我才跟你联系上。
0: 哦，
3: 你可得帮帮我呀。
0: 哦，您别着急啊，您现在住在养老院是吧？啊，
3: 对。
0: 哦，我听懂了。那你这身体哪方面不舒服啊？
3: 李老师啊，是别人就是把你介绍给我的，你呀、啊、可真是我最后的希望啊，看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0: 哦，您介绍介绍。
3: 2015年8月份就是眼睛疼，疼的那个眼珠子要冒出来似的，哎呀疼的我都不敢睁，还流眼泪，看东西吧也看不清，变形没招了，就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我得叫什么葡萄膜炎，给我开的我记得是红霉素滴眼液，什么妥布霉素，还有不少的药，上完药吧就不那么疼了，但是不行，总犯不上眼药就不行。
0: 医院给你用的那些药啊，记住了，都是激素药啊，都属于是激素治疗啊，你有这个葡萄膜炎，也叫色素膜炎，这个眼病是很严重的啊。
3: 我也不懂啊，我就知道这个就不好，关键点视力下降不行，看不清，特别快，眼睛嘛还又红又肿，疼的我都受不了。有时吧，我跟你说，疼的我这脑瓜子就像爆炸那种感觉。到2017年那时候吧，我的眼睛看东西重影，眼前吧就像有一层塑料布似的，雾气腾腾的，看东西吧也更看不清了，老师。
0: 你这是得了白内障了，我告诉你。

0: 诉你啊，看东西双影，这叫复视。早期白内障结束，中期白内障开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看东西双影的现象，啊，就是把一个物体看成两个物体啊。
1: 是，后来这不到医院看了吗？就是也像你说得那白内障了，说的给什么换人工净血，就这么的换了。换了以后呢，好景不长。哎，到2019年的时候，这脑子瓜子疼，眼珠疼，眼眶也跟疼。到医院看吧，大夫说确诊是青光眼，哎，又做手术了。哎，因为我这个眼睛吧，我们沈阳一大块的大医院呢，我都跑遍了，该做的我都做了，但是我这眼睛的视力越来越差。去年3月份的时候吧，我这两只眼睛就看不见了，老师。
0: 哎呦呦。
1: 眼前一片黑，关键啥，我老伴走的早，就我一个人生活。
0: 嗯，
1: 哎呀，我儿子一看这样不行啊，就给我接到他家里来了。
0: 嗯，
1: 哎呀，人家都说呀，久病床前无孝子，你说儿子吧，这心好没用，都听媳妇的，我吧什么事情都帮不上忙。他们吧就看着有一个人嘛促过我，时间长了吧，虽然我的眼睛看不着，但我心里不糊涂呀。你说我再这么住下去，他俩离婚可咋整啊？
0: 嗯，
1: 啊，就这么的，我自己要求来养老院的，
0: 哦，
1: 这么埋的。
0: 嗯，
1: 我儿子吧，把我送到静园那天呢，给我跪下来抱着我说：“妈呀，对不起啊，我也不怪孩子。”你说他也难，我也知道。你说。但是我心里憋屈啊，控制不住啊，就想哭啊，你说老师。
0: 哎呀呀呀，老姐姐呀，啊，你的情况我明白了，是这样啊。听了之后啊，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啊，我听懂了。你儿子是没有办法啊，才把您送到敬老院的，是不是？嗯，
1: 是在敬老院呢。我跟你说，没几个人自己搭理我。有个老姐们吧，平时对我还挺照顾的。前几天和我说想治好眼睛啊，必须用好药，不行你就试试吧。他说跟我说什么生物态疗法的挺好，他说他有冠心病，心衰，玻璃体浑浊都给治好了。所以我也是抱着最后的希望把电话打到你这儿，今天你帮帮我看我的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0: 嗯，好好好。老姐姐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我问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就是你现在两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就是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吗？
1: 没有光感，连黑天白天都分不清了。要不说将那个养老院邻居给我打的电话吗？
0: 哦，就是你黑天白天都分不清了，那就是没有光感了。我告诉您，就是已经失明了。啊，这位老姐姐呀，我得跟您说实话呀，我是搞医学的，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呀，你心里有个准备。首先呢，你把电话打进来，您对我呀非常的信任，您呢把这个重获光明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但是你的病啊，我真的帮不了你了。我要是能帮助的话啊，我能帮你的话我肯定帮，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我要实话实说啊，能给你治我肯定帮你治，治不了就是治不了，我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你，我不能坑你。作为一名医生啊，我得讲良心，你这病治不了了，就是治不了了啊。
1: 那李老师你跟我说实话，我也谢谢你。哎呀，我真是挺后悔的，没早点遇到你。要是早点遇到你，我也不能瞎呀。
0: 嗯嗯嗯嗯，失明了之后，什么方法都治不了了。谁要说能让你复明，那是在骗你。啊，我跟你讲，这位老姐姐啊，之前如果早一点啊，就是之前早一点，哪怕你这个有一丝的光感的话。啊，还没有失明，有一丝光感的话，也就说明咱们这个眼底细胞啊，视神经细胞没有完全的死亡，我都能啊帮你治好，而且通过治疗之后啊，能够让您视力至少达到 0.7 0.8 以上，但是您现在啊，眼内的细胞都死亡了，我帮不了您了，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你说我也帮不了你，你

0: 失明了，这位老姐姐，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感情。听了您刚才这些话呀，我挺抱歉的啊，对不起了。
1: 我也不怪你，不能埋怨你吧，因为我这眼睛瞎了，我这呀也挺绝望的，我儿子啊都不要我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0: 你这样，你这样，老姐姐，电话呀，你别挂断。我呢，一会儿让我的学生啊联系你，看看能不能啊来帮助你什么啊。你讲这些话呀，我听不惯啊，我心里也不好受。你讲这些啊，也是我心中的痛。啊，我真的，你这样，你的眼睛虽然啊我治不了了，但是我尽可能的帮到你啊，让你在生活上啊减少一些负担，好不好？
1: 那谢谢李老师，谢谢，太谢谢你了。
0: 老姐姐，对不起了，您多保重吧。啊，这几天有时间呢，我就安排人到你那个敬老院去看看一看您啊，看看能不能给您带来一些帮助，好不好？
1: 好，你是好人呐，好人一生平安，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好，我们再见了。好，再见，老姐姐。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

0: 24节气。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三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粉超低价优惠活动啊，特别受到大家伙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呢，那真是络绎不绝啊。老用户们都知道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呢，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经被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短时间内呢，无法出厂。所以呢，那对于老用户啊，即将断货了，好多老用户纷纷打来电话说无药可用了。咱们厂家呢立马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呢它里面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你看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都想用上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的强烈要求，也应一些老用户把即将断药，让大家继续来用金熊胆来治疗疾病。本次活动呢，厂家总部就呢给大家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了9.9一支啊。但是由于呢就这么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供应这么一批，所以呢只能采用限量订购的方式来报名。你看最终补贴价敲定9.9一支啊，打来电话报名的人太多了，所以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呢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患者们，此时此刻呢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你看本次活动呢收到的感谢电话特别多，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呢 原价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是十只。那现在呢，厂家补贴后啊，超低价9.9元一只，

让您拿走了足足20大盒的药量。所以呢，打通场外电话的这些新老患者呢，都特别的感谢呢咱们厂家来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许多老用户们都说呀，说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疗效好，你看有的用过的，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还有腹胀出血的，还有的什么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他们呢把咱们黄河金标金胸胆粉，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胸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呢直接送服下去，也就1天到2天功夫，口腔没有溃疡了，身上呢各个症状大大的好转，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咱们这黄河金标金胸胆康复的那是利利索索的。那现代人吃的是越来越好了，动的却是越来越少了，压力也越来越大了，体重呢也越来越大。

说哪三多呀？指的就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一少呢，说的就是什么呀？体重减少。其实糖尿病患者除了血糖高、三多一少的症状之外啊，最为可怕的是他的并发症，也叫做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会引发什么呀？糖尿病的心脏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眼病，包括糖尿病的病足，这些都是并发症啊。这才是什么呀？糖尿病真正可怕之处。血中的糖多了，你的血液就像糖稀一样黏了，流动的速度自然就慢了。这个脚啊，又离我们的心脏远，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血液供应，脚部缺血，循环慢，温度就下降了。所以这个脚啊，最初是发凉。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脚麻木也是这个原因。你用一只手掐住你的一根手指，你掐半分钟它不过血，你再松手，你会发现被掐的那个手指啊有点发麻发木啊。什么原因呢？它不过血呀，血液供应呢长期供不上，它不就发木了吗？所以糖尿病病足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因为血里呢糖毒多了，血液粘稠了，循环变慢了，我们的腿啊脚啊，哎，它不过血，或者说过血慢了，不充盈了，它就导致凉、麻、木的症状。当糖毒在血中堆积越来越多，越来越黏，它就形成油脂斑块，也叫糖脂斑块，就像一块大石头堵在下肢，堵在静脉血管。那这么一堵，糖尿病病足的下肢严重缺血，就进入到啊糖尿病病足的第二个阶段，叫间歇性跛行。这就说明什么呀？糖尿病的病足又加重了。间歇性跛行的患者，就是你走路时间稍微一长，你就会觉得呢腿疼，脚面开始浮肿，脚发胀发沉发木，无法继续行走，就想找个地方先坐一坐歇一歇。但是很多糖尿病病足的患者，他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他们只会感觉呢，哎呀，我这个脚啊，我这个腿啊，最近怎么总是沉呢？尤其小腿肚子好像呢有个牵疙瘩坠着，而且腿不仅沉，有一种袜套感觉。什么叫袜套样感觉啊？就是咱们呢总感觉这个腿啊、脚啊，包括小腿的迎面骨啊，它就像穿着一层厚厚的袜子，但是实际上没穿。这个皮肤变得呢油光锃亮，哎，有这种袜套样的感觉啊。有了这种感觉呢，证明你现在呢不仅是腿部、脚部的血管损伤了，尤其是腿部的神经、脚部的神经也开始损伤了，神经就开始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注意、还不在乎，糖尿病病足很快就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叫静止性的疼痛。静止性的疼痛呢，就是即便你不走动，就在家里躺着、坐着，你这个脚啊它也疼。这种疼痛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有的患者跟我说呀，哎呀，我这个腿呀就像放在火架子上烤羊腿那个烤的感觉，有一种呢被火烧火燎的烧灼感啊，疼痛感。还有的患者跟我形容说，就像有人拿着钢针使劲扎我的腿一样，扎一下疼痛的神经就跳一下，一跳一跳的疼。到了糖尿病病足的第三个阶段，正常人的脚上你一摸，脚背的动脉呢本来应该是一跳一跳的，但是糖尿病病足患者脚上的动脉他就摸不到这种跳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如果糖尿病病足发展到第四个阶段，就是坏疽了。到了这个时候啊，你的脚上

0: 啊，腿上的皮肤颜色开始加深了，脚的疼痛感开始加剧了，走路的时候啊没有劲儿了，脚也发瘸了，随后啊脚上的肉就开始出现溃烂了。可能呢你在脚趾甲呀穿拖鞋的时候啊，这个脚上不小心蹭破点皮，随后你就发现了这个伤口啊它久久不愈合，它长不出新肉芽，到最后整个脚趾变黑了。大家想一想，谁都不想失去自己的双腿，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而言，截肢那是无可奈何的事，谁想把腿锯了变成残疾人呢？我记得15年的时候啊，我遇到过一位特别犟的患者，他姓唐，叫唐德仲。老唐呢是在57岁查出来糖尿病的，平时呢他就吃二甲双胍维持，血糖控制的还算不错吧，对生活呢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到后来他就觉得自己的脚开始发凉了，晚上盖被子的时候啊必须把这个脚包得严严实实的，不然早上醒的时候啊这个脚就会特别的木，得缓一两个钟头才能缓过来。老唐的女婿呢是县医院的男护士，他也懂一些医，他就说，爸呀，你这可能是坏疽的前兆，就是糖尿病的最初阶段啊，糖尿病病毒的最初阶段，咱们呢赶紧去医院检查检查，让那个大夫呀给你开点药，咱们呢趁着这个情况轻咱们治一治。结果老唐一听女婿的话，当时就特别不高兴，说咋的，你不盼我点好的，你就盼着我得病是吧？我就这几天呢我这个脚冻着了啊，有点麻，走路多，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坏疽呀，那我这颜色也没变黑呀。后来这个女婿劝不动，就只能让医生呢开了一些泡脚方，让他按时泡泡脚。结果老唐呢泡了一天两天也不坚持了。之后过了5个多月，老唐溜达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这个脚啊不听使唤了，尤其是右脚走走道，哎，感觉这个脚啊钻心的疼，哎，脚面也肿了，这个脚特别的沉，特别的木，这明显是有问题了。你看都这种情况了还没去看大夫，所以咱们说呢，这个老唐他倔，这不就这样吗？他就说呀，我歇一歇，我这走多了，我有个石子儿，我这个掉鞋里边了，我把脚硌了。哎，他还不认为呢这跟糖尿病有关，还不准备去医院。他这个闺女和女婿呢好说歹说，俩人呢像哄小孩一样，总算把老唐给说动了。你看到了医院一检查呀，那确实是糖尿病的病毒，而且已经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了。这医生呢就给老唐开了药，老唐刚开始的时候啊还挺配合治疗，可是治了一段时间呢，哎，发现这个脚啊也消肿了，走路呢也不发木了，他就放松了，不治了。这就是大家伙说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刚有点起色就不治了，那肯定得反复啊，本来就没治到病根，说这个节骨眼儿，他把药停了，又拖了3个来月，哎，突然一天呢老唐那个脚啊连带着小腿儿跟着疼，哎呀，他就说啊，哎呀，怎么这个脚腿像有人拿着刀片往我这个脚面上捅似的呀，尤其是右脚不仅疼还特别痒。老唐忍不住呢用手挠用手抓，挠出来好几道血领子，挠完之后可算不痒了。本以为呢过个一两天抓出的伤口啊它不就结痂了吗，结果别说一两天，3-5天之后伤口都没有结痂，一脱袜子还流血，而且呢皮肤越来越黑，伤口的地方呢也开始发黑了。 老唐就害怕了。这个时候啊，知道配合治疗了，让咋配合就咋配合。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啊，说句实话，到了第三个阶段向第四个阶段转变了，真有些晚了，稍微控制不好，伤口就会化脓发黑，再往下发展那就要截肢了。你看老唐呢，通过女婿的关系最后找到我了，我看到他的时候啊，他已经走不了路了，被这个女儿女婿呢给拿车接来，尤其是上楼的时候女婿背着来的。我撩开老唐的裤腿，一摸小腿肚子以下是冰凉的，而且腿都发死了，你看用手一摁那就是一个坑。因为糖尿病的原因，老唐整个人是非常消瘦的，眼神里呢一点神采都没有，整个人坐到那儿，怎么说呢，就像一块风干的腊肉一样。这就是呢被糖尿病病毒给折磨的。他当时的情况离病入膏肓仅差一步了，所以当务之急呢要保住他的腿，想要逆转糖尿病病毒的症状，必须从血液这个病根病因入手，要做到破血净血，活血补血养血，让血液干净。你健康有营养的血液，你才能濡养胰岛 B 的细胞，你才能让脚面伤口长出口。于是怎么办呢，我就立马给他用了咱们四大动物保药之一的云南的金熊胆粉，也是他当时幸运嘛。15年那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熊胆粉呢还没有大量出口有药，你看最初的一个阶段给老唐用的啊，就比别人量大，别人病重的口服熊胆粉呢是早一支晚一支，这还是病重的，给老唐呢吃的是早两支晚两支，这样的话让他血液快速健康，而且呢把这个血中的糖毒呢得给他往外赶往外清除。因为金熊胆粉呢它能做到清毒解毒排毒，还能破血净血活血补血养血，它是五驾马车七头并进，全方位的给老唐的血液营造一个干净充满营养的环境。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服用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时候，就相当于呢给我们的血液请了一个装修队。糖尿病人的血液呢就像一座破旧的堆满了糖毒垃圾的房子，而熊胆中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就像清洁工把房间内的垃圾清运出去。熊胆中呢还有五大类上百种的净血成分，再给房间做深度的清洁，有扫地的有拖地的有擦灰的有除垢的，让整个房间恢复洁净。里面还有30多种熊胆基因蛋白，该活血的活血，该补血的补血，就像搬运工负责把房间内杂乱不堪的家具啊电器啊摆回原位，补血的团队呢给房间呢查缺补漏，缺什么家电补什么家电，缺什么生活用品补什么生活用品。最后啊，熊胆中的多糖氨基酸数十种的常量微量元素给这个血液呢增加营养，使这个养血的团队负责美化装饰，你最后这个整个房间你看起来就焕然一新了，就变得很舒适很温馨很适合人的居住了。所以说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把我们血液这座房子呀重新恢复了活力，由一座危房变成了一座新房。可以这么说呀，这位患者就是老唐，自打用上咱们高含量的金熊胆粉啊，他的病呢一天一天就好起来了。他选的这个药物啊，他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 如果再晚半个月一个月啊，再给他用药治疗，他这个脚啊恐怕就难保了啊。所以说呢，这个金熊丹粉大家可不要小看，它不但能够口服，它还能外用。有不少啊像老唐一样很严重的糖尿病病毒的患者，还都像老唐一样不但口服，把这个金熊丹粉撒在流脓的伤口上，用纱布一包，两三天的功夫呀，哎，这个伤口就结痂了，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因为什么呀？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疗效高。用到第二个阶段，这位唐老哥两条腿就保住了，但是他的糖尿病病毒啊是发展比较严重的，所以他呢足足吃了三个多月的金熊丹粉，把血中的糖毒才彻底清除掉。所以有糖尿病的听友们要注意了，要想降血糖，要想治疗并发症，我们要抓住啊血液的源头入手，要尽快的用上天然的云南的正宗的金熊胆，赶快给自己的血液呢好好的清理清理，补充足够的营养，让血液恢复年轻态，糖尿病也就能远离我们了。哎，说到这儿啊，高老师我再次提醒大家，时间紧迫呀，因为大型优惠活动已经到最后阶段了。你看自打上市销售以来，这次活动力度最大，优惠空前，一旦错过不会再来。哎，由于近期呢咱们厂家推出了自上市销售以来绝无仅有的这么一次呢黄河金标正宗五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超低价的补贴活动，给这些呢没有拿到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家人们一次补偿。平时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原价1990元一大盒，里面十只就合到了199一只，现代厂家补贴后超低价9.9一只，这一盒呢十只是99，拿20盒才1980，这样的机会呢只有这一次呀。大家别忘了，平时只有高层人士吃得起的金熊胆，本次参加活动连最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低收入家庭咱们都能吃得起了，这样的机会可不多见呢。可以这么讲，活动仅此一次，以后啊不会再来。那目前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特别的多，不光是咱们本省的货源被抢得十分紧张，你像湖南省、河南省、江西省、安徽省、陕西省、四川省，很多的省份呢，很多的城市有的都没货源了。所以趁着咱们本省呢还有一小批金熊胆粉的货源，最后三天的活动机会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建议大家啊，像肝胆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这些老慢病的治疗，大家要用上黄河金标正宗五年保质期的云南金熊胆，一定会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的。尤其咱们的眼病患者，我给大家讲，你用别的药啊真不如熊胆来得快。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啊，熊胆呢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啊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吧。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 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0: 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高老师好啊。那个高老师，咱们这个黄科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活动最后3天了是吧？
3: 对啊，这个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还有最后3天，3天之后啊我们就恢复原价，就不再给补贴了。
2: 那个高老师你听我打电话吧，2件事儿。第一个，我都想说咱们这个活动第一天我都报上名了。但是我现在也没守住呢，我想啊想让你帮我催催，我这等着使呢。
3: 好。
2: 另外一个吧，都是我姐吧，也是毛病挺多，她看我用的也挺好，她说她也想那个包一份儿，你看我能不能再给我追加一份儿啊？
3: 咱们自己定自己的，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可以定2份儿。比如说你那个姐姐想定，你最好让她自己定，但是说以家庭为单位，你要是给她定一份儿也可以，最多不超过2份儿。那这样啊，我先问问你。就你和你姐姐都是什么情况呀？
2: 中，我先跟你说说我啊。我今年55了，我这身上的毛病也不少，主要都是这风湿啊。这个，这个颈椎，还有这个连着我这肩膀子啊，哎呀，酸酸胀胀的，特别不好。这个颈椎，脑袋总头晕，然后犯的劲儿大了，哎呀，都起不来。然后这个肩膀子也是干点活儿。哎呀，尤其严重的时候，阴天下雨的时候，哎呀，都没说你想开胳膊都费劲，都这样。这个风湿挺严重的，然后这个腿也是，要是赶上这个天不好了吧，反正这个腿啊，走道也是拐了拐了的。也挺多年了。我发现我用咱们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其实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了20来天。
3: 哦，用了20来天了。
2: 啊，但是我感觉还真是管事儿了啊！最少我现在这2天，我这脖子你这么着稍微动会动会，比以前灵活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僵了。这个哎，这觉着这个胳膊也活动活动，都觉着特别灵活了。不像以前似的，哎呀，包饺子是对，连想都别想，擀不了皮儿都。另外我还有啥毛病啊？都是这个睡觉也特别不好，睡觉困难都别说吧，还特别容易醒。就稍微有点中间醒了，我都不睡了，都这样。一天也都是原来是得都睡个3个小时，凡睡4个小时都陪好了这个觉。轻易的都是睡不着，睡着了都醒了我都不睡了。但是我这阵子睡觉特别好，我都觉这才20来天，都觉着反正早上这得睡个5-6个小时吧。都有的时候好了，这一宿也没醒，都是也没起夜也没醒，都觉着入睡也比以前好了。现在都睡得一边沉了，这个特别好，这一睡眠这一好了，都觉着人特别精神，
3: 明白，
2: 天都特别有精神啊。
3: 这个用了20多天，感觉到熊胆呢，让咱们睡眠变好了，让咱们身上的风湿骨痛变轻了，是吧？
2: 对。
3: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变化？跟今天我讲的道理是一个道理，就是熊胆呢，具有净化血液的作用，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是说呢它能清毒解毒排毒。你像那个风湿，风湿其实治的到最后啊，它治的是血液，它不是说单纯的骨骼啊。因为什么呀，这个血中有大量风湿和类风湿因子，是它们破坏了韧带肌腱骨骼，最后让关节变形的。你包括类风湿也一个道理， 风湿是有大量的风湿因子，类风湿是有大量的类风湿因子，最后让血液质量变化了，血沉就变得很快啊。血液呢，它里面有大量的这些致病的因子，血液也变得比较粘稠。那么关节呢，这个地方呢，活血化瘀通络，它这个作用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关节地方，它就造成什么呀？缺血缺氧，它就形成了风啊、寒啊、湿啊，就这种不过血的症状。你用胸胆一净化血液，一加速血液循环，把风湿类风湿因子一去掉，它有抗病毒作用，有去除风湿类风湿因子，所以说呢，马上关节轻松了。另外，胸胆里有大量的筋蛋白，有19种生物素，有大量氨基酸酵素，它们对骨骼筋腱呢，还有濡养。在过去呢，有个老方子叫熊胆跌打膏啊，到现在可能这个还有这个药啊，叫熊胆跌打膏，专门治风湿的。说明什么呢？熊胆还能外用，这个跌打膏是外抹的啊，外抹它都能活血散瘀、消肿止痛啊，口服呢更好了。所以这个熊胆四构一来，它能治风湿，内服能净化血液，而且熊胆能安神定志，能对大脑神经有修复，能够呢治疗失眠啊，你看你睡眠也好了，这都是熊胆呢带来的好处，明白了吧？
2: 嗯嗯，是那个高老师，我姐这个我都帮她盯过，因为我姐眼太不好，她有白内障，
3: 哦、
2: 嗯，她也拨不好这号，再说了心脏也挺严重，还高血压，总在待着都烦，我怕她也跟你也交通沟通着也费劲，你知道吧？所以说我都替她盯了吧。
3: 可以的，如果她有眼病。看东西呢不清楚，这个拨电话呢恐怕有的时候也不方便，咱们说了啊，以家庭为单位可以订两份，你可以给他订一份，你趁着现在9.9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的熊胆，你现在给他订20盒，那搁到平时呢买一盒的钱，现在买20盒还富裕，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有活动跟没活动那差了天和地了。最后3天活动，凡是没报名的赶紧报名。另外你报上名你不用担心，报上名的第2天咱们就打包装开始发货了，这个快递呢在全国2到3个工作日给你运到，比如说咱们离得远的那就是3个工作日，离得近的那就是2个工作日，它有一个送货的时间，你得等待这个快递呢这个时间给你送到手里，明白吧？
2: 中，那高老师，那我给我姐盯上，你都踏踏实实在家等着。
3: 好，咱们是要到付款，大家不用担心。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谢谢你啊，好，再见。
1: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是高老师吧？
3: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呀，谢谢啊，高老师，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你快帮我看看，是不是活动还有最后3天了吗？
3: 对。
4: 你帮我看我现在能不能参加一下活动，
3: 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啊，行，这个高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这个黄金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个1个多月了。哎呀，你知道这1个多月给我的惊喜是啥吗？不是用上以后我那个血糖值的变化，这个变化当然也算是惊喜，但是最大的惊喜你知道是什么吗？最大的惊喜是因为我那个腿坏的地方开始结痂了，这个哎，我到现在说看到他结痂了，我心里都特别高兴。
3: 嗯，也就是说，下肢有伤口，这就是糖尿病的病足啊。一旦呢破口，
4: 对，
3: 我们呢有糖尿病， 它就让咱们身体呢没有免疫力，

0: 没有免疫力，加上这个糖毒特别高，就血中的糖毒特别高，这个毒素垃圾腐蚀伤口，它就往里烂。现在你用上金胸胆，它结痂了，是吧？
1: 对对，结痂了，结痂了。哎呀，
0: 非常好，
1: 太不容易了。我这你知道我用了多少种办法吧？那个抗生素啊，天天往那伤口上撒，仍然不行。后来医生说呀，你不要瞎搞了，你不要瞎搞了，一瞎搞的话，你越搞越坏。对，但是我两难的，你说不理他吧，你看天天看着他流脓，而且走路啊，我都是拐上，我得坐这条左腿，我都不敢沾地，你知道吗？
0: 理解。
1: 就怕一用劲儿，哎，他的水流的更多，那不就完蛋了吗？一年多呀，整整一年多呀，我天天看着。我都睡不着觉，你知道吗？我说我这个十多年的糖尿病没给我打击掉，就这条腿给我打击掉了。我天天都心慌，这心慌，眼瞅着那个皮肤都黑了，你知道吗？
0: 你看看，
1: 你说这咋办呢？哎，我碰到高老师，你推荐的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呢？它竟然还可以外用呢，不但可以口服，而且还可以外用。这我感觉之所以好的这么快，我觉得与这个双管齐下有关系。
0: 你是把这个熊胆粉既口服又把它撒在伤口上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这不就结痂快了吗？是吧？
1: 是，哎呀，现在心情好也好了啊，毕竟结痂了嘛，我也不担心我那条腿废了，说实话。
0: 熊胆呢，自古以来它既是内服药也是外用药啊，外用药啊，它能让那个伤口啊能起到一个什么呀，促进血痂形成，就是促进伤口愈合，而且有个消毒作用。内服呢是净化血液，而且里面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通过基因链能去修复细胞，所以熊胆治疗疾病呢它治疗的范围非常广，明白吧？
1: 对，怪不得呢，你看像我这些肠胃呀、还有那个心跳加速啊，就是心跳有点快的那种情况，被这个金熊胆粉慢慢给我解决了。我现在叫什么呢？一心一意降血糖啊，这是一个。而且我重点是我也不指望那些西药了，我就指望咱们这个金熊胆粉了。你看吃的香，现在我料也不多了，而且重点是我晚上由于心脏变得好起来过后，晚上睡得可香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回听到说有活动，我说第一个时间我必须得参加，我必须得我准备订个20盒行不行？
0: 你是想参加这次活动是吧？
1: 对，
0: 上次是原价买的，没有参加活动是吧？
1: 对，199啊。
0: 可以的，只要没有参加活动的，每人可以订一份，这一份呢、是20盒，也就是说呢，搁到平时啊，咱们的买一盒的钱，现在你买20盒还富裕，
1: 是
0: 因为你看9.9一支，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搁到平时199一支，10支为一盒，一盒才99，20盒才1980，搁到平时的一盒1990，那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还富裕，你赶紧打厂牌电话，活动最后3天，3天之后恢复原价，
1: 行，
0: 就再也没有活动了。啊，
1: 好的好的好的，他们那边呢有我的地址啊，我现在赶紧联系他们，让他们赶紧给我送，好吧？
0: 好的，抓紧时间去报名、我就不多讲了，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这个红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活动剩了最后3天了吗？
0: 对，活动最后3天。
3: 哦，这一个人能订多少啊？
0: 一个人最多订一份，是20盒。如果是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

0: 明白吧？
1: 那我想参加呀，我想参加这9块9一支的。嗯，我和我老伴儿都想用，所以想订两份。
0: 你和你老伴儿都是什么情况呢？
1: 我老伴儿他是那个脑血栓呀、脑血栓呢，还有脑萎缩。
0: 嗯。
1: 现在情况不大好，反正就是，那手脚吧僵硬，活动不了。勉强能自理吧，但是，他现在就像那个老年痴呆似的，哎呀。老是忘事，说话也是说了茬就忘后句，就和个半傻瓜似的。但是上那个医院给他检查吧，说是脑萎缩。脑萎缩不是那个，说是那个还有什么老年痴呆症啊什么的。就是脑萎缩。但是他这种情况吧，也没法弄。没有什么药物能够控制，反正就是
0: 大家呢不要小看那个脑萎缩啊，我给你讲一下。这个尤其是脑梗发生之后啊，什么叫脑梗？很简单，大脑中的血管堵了。这个大脑中的血管它堵啊，它不是说只有一根血管堵，它预示着你的大血管、小血管、中血管、毛细血管都在形成堵塞，它是一种趋势啊，也就是说某一根大血管堵得死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神经的这个症状就出来了。比如说大脑神经受损了，我们不能动了，流口水了，或者说呢说不了话了。那么毛细血管堵，它就让大脑的某一个区域缺血缺氧，就形成那个脑萎缩了。也就是说海马体呢开始加深了，沟壑加深了，沟壑加深就是脑萎缩。那么脑梗发生之后，后期呢不但会发生严重的脑萎缩啊，还会导致什么呀？大脑神经线陆续受损，比如说脑梗后的老年痴呆症。这个呢在大脑的记忆区，就是尤其是咱们呢大脑管记忆的这些呢颞叶呀、额叶呀、顶叶呀，就这些地方呢它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呢咱们说额叶是什么呀，它是管着痴呆、管着人格的，最后这个发现这个人性格改变了，而且有的变痴痴呆呆了。所以说陆陆续续它可以导致老年性的痴呆，还能导致什么呀？大脑的中脑细胞这个黑质细胞出现变性和乙酰胆碱分泌失衡，也能造成脑梗后的帕金森氏症，就是开始颤抖了。所以说呢这个脑梗啊一旦发生，它也就是血管的问题，往后会发展成很多的问题，这个得趁早治。不是说现在呢咱们只有脑萎缩就那么简单，有可能再发展还会形成其他的病，明白吧？
1: 那我老伴这个情况用的这个黄河煎标那个5年保质期的煎熊胆粉，它合适吗？
0: 当然可以了。前几天呢我有一期节目专门讲熊胆治疗脑病啊，因为熊胆治疗脑病呢在自古以来啊都是非常好的。什么原因呢？它是动物药材，动物药材能穿透血脑屏障啊，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它能穿透血脑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穿过去的。第二个，熊胆里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它对大脑神经线尤其是血管和神经就这两点的修复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一个是血液它能通畅了、净化了，送到大脑的区域，你包括呢咱们这个大脑的顶叶呀、颞叶呀、枕叶呢、边缘叶呢、内囊、间脑，它都能送进去。顶叶呢，它是管那个皮，就是皮感层的，比如说麻木啊、视野改变呢、不能计算呢，一送进去，身上不麻了，看东西呢，视野也正常了，计算力也上来了。这个颞叶呢，是管幻觉、记忆力障碍，尤其情绪的。枕叶呢，是眼睛看东西变物变形。边缘叶，他就管着这个反应呢，边缘叶一旦呢给他供上血，他反应就快了，一旦把额叶的血供上，不出汗了，不高热了，语言呢说话利索了，看东西不偏了，也不痴呆了。脑桥一旦呢把血供上了，吞咽呢也就不再出现吞咽困难了，这个脸上呢有表情，不面瘫舌瘫了。所以说这个熊胆给大脑一供血，这个血又干净，好多的问题解决了。而且里面的基因蛋白呢对神经线一修复，不能动的地方能动了，明白吧？
1: 哦哦，哟，那太好了。那我这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用？我呢就是那个心脏病啊，我那个心脏那个血管啊也是堵了，有一根血管啊都堵到70%多了。
0: 嗯。
1: 那个还有一个两个呀，堵到堵了40%-50%的。
0: 嗯。
1: 现在呀、啊，就是有那个心衰，浑身没力气。也是老爱感冒，哎呀，成天呀那个感冒药不离嘴，就免疫力非常低，就晚上也睡不着觉，哎呀，就有时候啊，一晚上也就睡个一两个小时，有时候成宿就睡不着。
0: 你这个情况当然也能用了，
1: 哦、
0: 咱们老说心脑血管，心脏和大脑都是血管的问题啊。这个金熊胆粉里有大量的熊胆心脑致病因子，来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它对这个冠心病啊、心衰啊、心梗啊、心律失常呢，它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你也可以用啊，明白吧？
1: 哦，那行啊，我和我老伴儿我们递上两份儿。你看我们这个参加上活动拿到以后应该是怎么用啊？我们两个有分别吧用？
0: 他要是病重可以加点量，你这个病轻呢、
1: 哦、
0: 那就正常量，普通量一天吃一支、
1: 哦、
0: 啊，要是加一点量一天吃两支，病还重可以一天吃三支。所以说根据情况呢，咱们拿到药查万老师还要指导，你们不用担心，你先去报名好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哈，谢谢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高老师。
0: 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啊，这个黄河金标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
0: 嗯，
4: 怎么就剩下最后3天了？我这是刚听说呀。
0: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三天之后啊，活动归零，啊，因为这个药也不多了，这批药估计呢。也就能坚持3天，3天之后就恢复原价。如果到时候没药了，也不会再补货了。就这一批，以后啊，咱们也拿不到了，因为它主要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这是高含量的金熊胆，里面的牛黄熊曲氧胆酸呢，高达46.7%，平时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私人医院和诊所的，明白吧？
4: 哦。那这次活动怎么个优惠法啊？
0: 每一支只花9.9元，明白吧？
4: 哦，哎呀，那这太优惠了呀！原来是199一支啊。
0: 对呀。
4: 我那是买的。
0: 嗯，一盒里面10支啊，原先买一盒的钱1990，现在这一盒的钱让你拿走20盒还富裕，明白吧？
4: 哦，我吧有这个。这反正是三高吧，这么血糖、血脂、血压吧都高。
0: 嗯，
4: 这个吧还差点，吃的药吧能控制点还行，就是我这个老慢支啊，哎呀这个气管炎可遭老罪了。当时吧我寻思试试吧，因为之前吃那些药吧 都是顶药，我先试试这个吧。哎，没想到我这又用了两个疗程之后，现在真的挺好的效果。哎，这不正好赶上活动了，我寻思我也想着接着再用。哎呀，这些年吧，就这个老慢支啊，咳嗽我折腾坏了。你说这咳嗽起来吧，没完没了的咳嗽。哎，你平时吧，你说那得一见着点凉气儿啊，要是闻着点那个油烟的味儿啊，哎呀，那就咳嗽起来没完没了。
0: 嗯，
4: 再一个就是啥呢？一入秋的时候，天一凉啊，这就开始咳嗽了。哎，一天呢，一天一天的可以说加重。到冬天了，我连门都不敢出啊。
0: 嗯，
4: 特别早晨起来的时候，哎呀，一咳嗽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吧还好点，20来分钟、半个小时，到后来都一个多小时啊，就那么咳嗽。
0: 嗯，
4: 咳的吐那个粘痰呐，哎呀，一开始是半罐的瓶子，后来就差不多一罐的瓶子那么吐。
0: 嗯，
4: 哎呀，给你咳嗽的这个胸腔的也疼，拐了后背也疼。哎，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4: 哎呀，我没想到，哎，你用上这个，鸡胸奶粉之后吧，哎，就感觉吧，一天吧，这症状啥呢？一天比一天见轻。
0: 嗯，
4: 你看现在我这两个疗程用完了，首先吧，这个血压现在挺好了，原来我那高压都160，哎，160多，低压100，现在这个高压130了，哎，低压85，这血压也挺好。胸疼啊，这个胸闷的这个症状吧，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没有了。有时候吧，嘶嘶拉的，还有就是咳嗽的时候，拐着的还有点。关键我这现在这个咳嗽吧，你看我跟你说这么长时间话，哎，你看我一点都没咳嗽了。这放在以前是不行，早的你都是说不了话，咳咳一个劲儿咳嗽。
0: 嗯，
4: 现在早晨起来吧，还能咳嗽个，哎，也就几分钟吧，但是还不是连着咳嗽了。哎，痰也少多了，哎，我就感觉吧，这个金胸丹粉呢，哎，这效果确实是挺好。
0: 你现在用咱们金胸丹粉用了多长时间了？
4: 两个疗程了。
0: 你看看，好了一多半了。这次呢，参加这一次活动呢，再把这20盒药拿上，连治疗带巩固，是完全够用了。啊，现在也不咳了，就感觉你说话呢，这个气管呢，它是通畅的了，明白吧？
4: 是，哎，
0: 嗯，
4: 啊，那就一个人就给20盒啊。
0: 对，20盒呢就够你用了，哎，多买也没有用了。咱们呢治好了，咱就把药停了。另外来讲，这个活动非常难得，这个价格呀 是太低了啊。咱们呢也不可能这个价格总这么维持。这主要是因为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呢就给这么一批啊，主要是补贴什么呀？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的这些家人用上熊胆呢，它能代替汉方膏。所以给大家的一次补偿吧，大家要珍惜。熊胆止咳化痰平喘，治疗严重的老慢支啊、气管炎、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自古以来治的就特别好。所以你用上之后，你也验证它的疗效了，是吧？
4: 是，效果确实是好啊。哎，要不我这不就着急吗？我先问问怎么个优惠法，赶紧的参加上啊。
0: 嗯，
4: 那在您这儿能报名吗，高老师？
0: 得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4: 哦，打场外电话。
0: 对，
4: 那好，一个人去，哎呀，20盒，我看是，那行，那就限购20盒，没办法了，我就先订20盒吧。
0: 嗯，它是限量的啊，不能说你想拿多少拿多少，我就不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吧啊。
4: 哎，好的，高老师，谢谢您了，
0: 再见啊。
4: 哎，好的，再见。
3: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6: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超低价优惠活动，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啊。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原价呢它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是10只，合到呢199一只。那现在呢，厂家

节后啊，超低价9.9元一只，一盒10只是99，每份20盒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什么呢？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的钱，哎，参加活动呢，您一次性能足足拿走20大盒的药品。所以你看啊，打通场外报名热线呢，啊，这些老用户们特别的多，大家都特别感谢呢，咱们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很多的老用户都说呀，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疗效特别好，有的已经用过了，啊，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胆结石、胆囊炎的，哎，一用之后啊，好的特别快。还有胃痛的、胃胀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啊，舌头发炎、口腔总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哎，打开之后，你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含上一会儿，用半杯温水往下送服，口腔呢溃疡好大半，2到3天把以上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都康复得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啊，身上多处伤口溃烂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在脚上、腿上还是在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2到3天功夫基本全部结痂，再重的伤口它也能愈合。哎，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牛黄熊腔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有这么好的疗效啊，每天打来电话报喜的人太多了，感谢的电话太多了。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啊，高老师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咱们这种啊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它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药啊，它的价格是昂贵的，

这是金熊胆呢。以当前的物价，你9.9块，你莫说熊胆，你到药房买个感冒药，你看看感冒药多少钱，都在10几、20几块一盒呢。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牛黄、麝香、虎骨这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了，说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都得几百上千的价格呢？要放到古代啊，这个熊胆普通人吃不上，那可是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啊。那么现在呢，9.9块就能让咱们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只这么好的金熊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你看现在9.9块，你能买啥？连个牛肉半斤恐怕都买不走吧，对不对呀、啊、家人们。所以截止到今天，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9.9块一只，凡是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行动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呀。就个别人呢，总认为说，你看老师，我是风湿骨病的，我平时呢贴一贴膏药，喝上几口药酒，哎，我也不疼了呀，啊，说我就没必要参加这次活动了吧。还有的说，哎呀，我这个血压有点高，但是没有高多少，我又没有发生脑梗，我又没有心梗，那我也不需要吃这个药啊。就总有些人呢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在这儿，高老师我要对这些朋友们来讲，许多老慢病啊，他这个发病初期呢，他没有太大影响，而且起病虽慢，但是发展起来是迅速的啊。现在你可能仅仅腰酸腿胀手抽筋怕风寒，你到了后期，风湿类风湿因子把你骨骼内部破坏了，关节变形了，把心脏瓣膜破坏了，把内脏破坏了等等吧啊。花钱多不说，随时呢会有瘫痪猝死的风险，你再加上心脑血管病，那更加容易突发呀。据卫生部门的统计，大家知道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患者是多少人吗？350万人啊，350万人口，这一年就死这么多。所以大家呢不可不防，小病呢咱们不能拖成大病，拖成大病再后悔那就晚了。说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大家伙说是不是啊？你到那个时候后悔药真的是买不到。那说到这新用户的加入，你看昨天呢有一位咱们湖北武汉的新朋友啊，姓罗，哎，罗大哥打来电话提了一个问题，他还说呢，说高老师啊，我这个问题能不能在节目中讲一讲啊。他说什么呢？说老师啊，我第一次听到你们节目，我平时听说过熊胆很名贵，也知道啊这个熊胆能治疗很多种病，那么这个熊胆粉中到底是哪些成分治病啊，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大家伙普及普及这些知识呢？这个当然可以了。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熊胆中主要治病的是哪些成分，它又有哪些作用。你看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记载啊，熊胆主治湿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一个病字边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它是一种病的名字，还能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书都记录了熊胆它有不同的药理药效啊。你看为什么一味熊胆粉

0: 单方入药，它的功效如此之全，如此强大呢？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大量临床数据证实，它里面呢是有五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的。哪五大类？第一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而这个生物苦素它不是一种，它有30多种，它是特有的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含有天然的生物苦素，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具有防止过早白发、脱发、视力减退、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皮肤过敏症等功效。哎，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熊胆基因蛋白，啊，熊胆粉中有大量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30多种其他生物产品都没有的熊胆基因蛋白，这种蛋白了不得，啊，它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流失蛋白的病人，或者放化疗后人体缺乏蛋白的，需要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的患者，你用熊胆补充这种蛋白，提升特别快，保持的也好，性价比也高，而且这些蛋白对病变细胞有直接的修复作用。啊，第三，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粉中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这些呢能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它们呢对人体还是理想的营养素。第四，有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含有维生素 B1、维生素 B2、胡萝卜素、叶酸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各类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元素，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最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子宫、卵巢的囊肿，这些元素具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就是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这些游离化合物具有极强的保肝利胆、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啊，包括前列腺，还有抗病毒等多种作用。那这些呢游离化合物还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对重病大病都有治疗。所以你看，正是因为呢有这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不被任何单一化学合成品所能代替，而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呢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具体说哪几大类治病因子呢？第一大类，熊胆的三高致病因子，金熊胆所含的熊去氧胆酸，降低血中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低糖尿病患者血糖和尿糖，促进糖和乳酸合成为肝糖原，增强胰岛素的分泌，因此能够降低血糖和尿糖值，无论是单独使用或者呢与胰岛素合用，治疗糖尿病均有很好的效果。第二呢，熊胆有保肝治胆因子，还有的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溶解胆结石，保肝利胆，牛黄熊去氧胆酸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增加胆汁的分泌量，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石形成率。所以熊胆呢这些胆酸样的活性成分有利胆排结石的作用，非常适合于像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而且熊胆对肝脏细胞有保护， 松弛胆总管括约肌，促进胆汁的分泌，有利于脂肪包括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消化吸收。它就适用于急慢性的肝炎的、黄疸性的肝炎的、中毒性的肝障碍的、脂肪肝的、肝硬化的。第三大类，熊胆有肠胃致病因子，帮助消化肠胃功能，因子中呢含有的胆汁酸盐，促进脂肪啊、类脂质啊、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而且呢牛黄缺氧胆酸、甘氨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这些因子呢对胃肠道形成保护膜，形成菌群的平衡，老胃病的、消化系统障碍的、老肠炎的、便秘的、腹泻的都有极佳的效果。第四，熊胆中有大量心脑致病因子，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降低心肌耗氧量，降低我们冠心病的这种发病，对这个动脉硬化、对这个淤堵、对中风偏瘫都有疗效，明显的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明显的挽救中枢神经系统缺血缺氧的细胞，挽救中风濒死的细胞，恢复中枢神经功能，降低中风的危害，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熊胆呢它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用1到5天呢就能让你血压下降。药理研究表明，熊胆粉具有强心、降血压、抗血栓、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供血、镇静镇痛的作用，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效果显著。第五呢，熊胆有益菌消炎致病因子，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兴奋呼吸、镇咳、解除平滑肌痉挛的作用，对肺炎双球菌、卡他球菌、甲型溶血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短小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都有明显的抑菌作用。适用于什么呀？包括感冒、发烧、咳嗽用熊胆，包括直慢性支气管炎、顽固性支气管哮喘用熊胆，明显改善由于那通气不良引起的缺血的、缺氧的一个症状，还具有抗病毒，包括抗炎症、抗腺病毒、抗细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等等作用，对上呼吸道的感染，包括急性的肺炎呢、急慢性支气管炎，它都有治疗。第六大类，熊胆有抗疲劳致病因子，抑制体内乳酸的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的排泄，有效的抗疲劳，恢复体力，用于高强度的用于高强度的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的都能用熊胆。第七呢，熊胆有眼病的治疗因子，它有30多种靶向眼病的治疗蛋白，也叫做熊胆靶向致眼蛋白，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等各类细胞，实现的是靶向治疗。对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各类眼病，作用十分明显。眼病治疗呢，这个熊胆呢速度极快，所以说好多人用它治眼病。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好药。那么熊胆好归好，但是它是分等级的，要想治好重病大病，你就得买什么呀？好熊胆、真熊胆。熊胆根据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3种。我们说现在还有假熊胆，用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熊胆，所以说买熊胆擦亮眼睛，你买到假的当然不治病了，咱就算买真熊胆也得买到金熊胆。 金熊胆中这个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也不一样，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含量最高的，它也不一样。所以你看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拿出来，与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做一做对比，你打开之后你看那个颜色，咱们的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什么颜色。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跟墨块一样黑，有的说黑里面呢还带点绿，那你那就不是金熊胆，叫菜花胆，叫墨胆，也叫铁胆，就跟铁块颜色差不多，灰乎乎的，有的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东北地区的黑熊，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的熊胆。然后你尝尝口感，熊胆是清清凉凉，苦中带一丝回甜，我们叫回甘。然后你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注意呢，是牛黄熊曲阳胆酸，只有牛黄熊曲阳胆酸它代表是熊的胆，所以说唯独看牛黄熊曲阳胆酸它代表熊胆的高含量。我们知道啊，熊胆名贵啊是有名贵的道理，它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牛黄熊曲阳胆酸按照相关部门规定所有的熊胆中不能低于 23%，也就说明什么呢，你最普通的熊胆墨胆菜花胆也能达到 23%， 金熊胆是要达到 36% 的，但是超过 36% 像咱们能达到 46.7% 的，这就叫高含量的牛黄熊曲阳胆酸的熊胆，就是金熊胆中的极品，就你达到了金熊胆的级别，它也分着一级二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为什么你这个老慢病没有治好？你用过其他品牌的熊胆，为什么治疗慢？那熊胆的质量不一样啊。所以说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从来呢，没有用过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不但要擦亮双眼，要买好的熊胆，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啊！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咱们的熊胆的品质高价格还低，本次活动呢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低的一次了，超低价9.9元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最后两天过期不候。那接下来呢，咱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我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2天了。
0: 对，活动最后2天了。
3: 哦，高老师， 你看这黄河金雕五年之

0: 宝的金熊胆粉，
1: 嗯，
0: 它这个效果啊，这回啊，我是真的相信了。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现在用了25天了啊，
1: 嗯，
0: 这25天用下来的效果真的挺好的，
1: 嗯，
0: 所以赶上这回这活动啊，我想订上2份。一份给老伴儿用，接着用。另外，我想把我自己这个病啊也治治、
1: 嗯。这个机会呢，真的确实是难得，因为这么好的熊胆粉呢、啊，一般呢都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的王室，包括欧美的一些呢发达国家呢高端的诊所医院，因为它贵呀、啊。现在咱们9.9一支，拿走平时呢，啊高达199一支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就这一次机会，还有最后2天。这样吧、嗯、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吗？
0: 哎，行，高老师，我跟你说说啊。
1: 嗯，
0: 因为当时吧，我老伴儿他病得厉害，我就想啊，先紧着他用啊。
1: 嗯，
0: 你看我家老伴儿吧，是前年他骑电动车的时候，跟那个一个轿车给撞上了，当时摔得脑出血了。
1: 哎呀，
0: 送到医院啊。就给他做了这个开颅手术了。
1: 不开颅不行啊，大脑里都是血，他把这个脑轴一挤偏，人当时就死了，明白吧？
0: 哎，是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啊，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了，起不来，
1: 嗯，
0: 下床也走不了路。哎呀，你说这2年呐、啊，给他做这个康复治疗，他始终也恢复的不好，不行，
1: 嗯。
0: 也没见到多少效果，哎呀，没少想办法了，
1: 嗯，
0: 但是就是不行，然后后来吧，就用这个黄环金标5年质保的金熊胆粉，
1: 嗯，
0: 哎呀，这可不一样啊，
1: 嗯，
0: 用上就感觉身上热乎了，
1: 嗯，
0: 哎，当时我还不信啊，我说这效果还这么快，
1: 嗯。
0: 哎，第二天他的血压从高压165就降到145了。
1: 嗯，
0: 这低压从115降到95了。
1: 嗯，
0: 哎，这真实的数字不能说谎啊。
1: 嗯，
0: 哎呀，这回我相信了啊。你看以前吧，他这个高压都高得吓人呐，不正常。
1: 嗯，
0: 你说我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啊，就是降不下来。
1: 嗯。
0: 这回呀、啊，总算是降下来了。
1: 嗯，
0: 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现在啊，稍微有人扶着他一点儿，
1: 嗯，
0: 就稍微使上点劲儿，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嗯，
0: 哎，坐起来能坐这么2-3分钟。
1: 嗯，
0: 虽然坐的时间不长啊，但是呢，感觉到这个效果出来了。
1: 嗯
0: 这2年恢复的都没有这25天恢复的这么好，
1: 是吧？你看看，
0: 哎，是，你说我也高兴，老伴儿自己也高兴，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啊。
1: 嗯，挺好。咱们说到熊胆粉治脑病啊，那真的啊比别的药物要快。为什么？第一个，它是动物药，动物药有个特点呢，咱们呢动物药它有基因。啊，咱说到根本，人是什么呀？人是一种高级的动物，对不对呀？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所以它就很轻松穿透血脑屏障。这第一点，就药能送进去。第二点呢，像你老伴是摔伤，啊，脑出血又做开颅手术，本来里面都摔的呢，就跟西瓜摔碎了，你再给人开颅。外边又得把脑皮啊得给它削一块下去，对吧？给它放血呀、
0: 嗯、
1: 然后的话呢，这个大脑里的组织好多都损伤了，尤其是脑神经脑血管都损伤了，到了这种程度普通药是治不了的。那么熊胆为什么能治啊？我刚才讲了，它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其实到今天为止啊，我们很多的中药啊还没有研究透里面的成分，未来肯定还能研究出新的成分。也就是说，我们探索中医中药啊是没有尽头的啊。古代人就是用它治脑病，现在

0: 也用它治脑病，哎，一治一个准儿，就没准未来啊又研究出来，哟，熊胆中还有某些成分，对某些脑组织，哎，有一个靶向治疗。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病例就看到这样的问题了，哎，只不过科学呢还在继续的研究。所以自古以来，熊胆治疗中风的、偏瘫的、大脑神经损伤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氏症的、脑萎缩的啊，言语不清半身不遂的，他就治得好。哎，你老伴这25天他就见到效果了。咱们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咱不能见好就收。好不容易老伴啊有下床走路的希望，咱们要坚持住，明白吧？
1: 哎，是，你看我老伴用得好啊，我自己也想用上。
0: 嗯，
1: 其实我这个病吧，一半都是伺候他累的。
0: 哦，
1: 就是颈椎病、肩周炎。
0: 嗯，
1: 一犯病吧，这脖子就发僵。
0: 嗯，
1: 一转个头吧，一他这就有动静，嘎巴嘎巴响。
0: 嗯，
1: 这个脖子吧也酸的难受啊，有时候都想吐。
0: 嗯，
1: 这胳膊抬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这脖子得先揉几下，要不揉几下肯定睡不着。
0: 明白。
1: 哎呀，这个肩膀疼得更厉害。
0: 嗯，
1: 白天吧，家里要没个人，你说我自己给老伴按摩，做这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跟肩膀都疼啊，我就得咬牙坚持着呀。
0: 嗯，明白。
1: 哎呀，这回呀，我就想给自己也用上，所以要定2分。
0: 嗯，咱们说治疗骨病啊，首先得通血管。为什么咱们颈椎啊容易得颈椎病，肩膀容易得肩周炎？一个是呢，咱们扎着头工作啊，扎着头时间长了，包括肩膀用的多了，着了风寒了，它还是毛细血管首先堵。堵了之后啊，它就产生大量的血中的垃圾出不去啊。出不去造成什么呀？大量乳酸多。乳酸多人都疲劳。啊，而且呢就形成一些呢血毒，血毒多了之后啊，它就又形成风湿类风湿因子，我们的骨头就粘连在一起了，嘎巴嘎巴响，说明什么？长了骨质增生了，就正常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已经不平衡了，就长出来的小骨头我们的破骨细胞容不了了，就再产生钙化了，钙化之后啊，就一摩擦它就半骨头，嘎巴嘎巴响啊，而熊胆里有大量清血毒、清乳酸、清毒素垃圾的成分，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我今天讲过，为什么一喝熊胆粉人就有劲儿，感觉身上不疲劳了，它能加速排出血中的乳酸啊、丙酮，好多一些垃圾，对骨头啊它有很强大的排除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而且解热镇痛，壮骨。你看过去啊，咱们有什么呀？熊胆跌打膏，也就是说外用把熊胆放到膏药里贴在身上，都有防跌打作用，那口服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得赶紧参加活动啊。
0: 好，
1: 订上这2份。
0: 对，可以订2份，以家庭为单位，咱们9.9元一支，每个人订1份，以家庭为单位是2份。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
1: 哎，好，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金熊胆粉的老朋友
0: 哦。
3: 前段时间活动我参加上了，这不已经用了4天。 哎呦，虽然四天时间挺短哦，但是在我身上吧，已经见到效果，我真的挺开心、挺高兴的是。今天我就是想再问一下高老师，现在你们这活动是不是最后两天了？是
0: 啊，活动是最后两天了啊，错过这两天呢，咱们就恢复原价了，而且以咱们现在报名速度，恐怕两天不一定能坚持到，就没要了。要是没要了，下一批肯定就没有呢出口转内销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就是说错过这次活动恐怕以后赶不上了，明白吧？
3: 哦，好，那这样我就长话短说，我就想把我情况给高老师反馈一下啊。
0: 好，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好，我今年61了，我呢有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吧已经10多年时间了，这降压药吧也一直在吃。以前还可以控制的还不错，但是就是这两年吧，也不知道咋回事，这血压就控制的不好，忽高忽低的。这血压没控制好吧，这问题也就越来越多。这晚上睡不着，哎呀，特别睡不着，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三个小时左右吧，最多4个小时也就是。
0: 嗯，
3: 这晚上睡不着吧，白天精神头就特别不好。就是一天到晚就感觉无精打采，不想动，就感觉吧全身没劲儿，而且半夜醒来以后吧，还经常感觉心慌这里的事，都得半天吧才能缓过来，早上还有头晕，也是挺厉害，而且我这后脑勺啊，经常就感觉那种闷闷的疼，现在摸着我这后脑勺吧，都感觉好像不对称一样，就好像肿了一样的那感觉一样的事。
0: 嗯，
3: 而且我这膝盖吧，以前也是膝关节疼，就是上下楼吧就更疼了，是稍微动一下吧，这膝盖里面就感觉好像针扎着一样那种疼的感觉。哎呀，这几年为了什么治我这什么高血压还有膝盖这些哦，药也吃了不少，结果吧这把胃也给吃的不好，总是吃了东西吧，总是感觉胃胀，哎呀，这么多年吧也是挺遭罪。
0: 嗯，
3: 但是你看我这次就是前段时间吧，你们这熊胆粉的活动我参加上了啊。
0: 嗯，
3: 这短短用了也就4天的时间。
0: 嗯，
3: 哎，这4天吧，我是现在我记得是第一天第二天吧，我这睡眠就开始有改善。
0: 嗯，
3: 一晚上就可以睡上什么5、6个小时，而且睡眠就是睡得特别深，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不会把我给吵醒了，是。
0: 嗯，
3: 哎，这几天我这胃吧感觉也舒服，吃点东西啊，就不像以前磕在胃里不走，哎，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就感觉消化了一样的事。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膝关节吧，这两天感觉我这膝关节就疼的啊。没以前那么厉害，虽然上下楼的时候吧还是必须得走慢一点，走路不能走远，走慢一点吧，这个膝关节吧就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疼吧，反正是。
0: 嗯，关节也舒服了。嗯，
3: 哎，对对，你看我这才短短用了也就4天时间啊。
0: 嗯，
3: 哎，我就看到这反正对我来说吧就感觉挺明显的这改善啊。
0: 明白，
3: 我挺开心，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的，是的。
0: 嗯，要不然古代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啊？你说红花好，你说人参好，你说黄芪好，那古代帝王将相为什么不抢着吃红花、黄芪、人参呢，而吃熊胆呢？嗯，对吧？
3: 对。
0: 只不过过去呢，普通老百姓吃不上熊胆，用不起。那今天咱们有活动了，大家一验证疗效。它就证明什么呀，确实熊胆在古代单方入药治疗病非常全非常多还快，什么消化系统呢，什么风湿骨痛啊，身上疲乏呀，啊，什么颈肩腰腿啊，泌尿系统啊，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啊，它都管用。你既然用得好，咱们呢就继续用。但是有一点啊，咱们平时原价买的人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已经参加上活动的一个人就能参加一次，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2份，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参加活动了，你就不能再报名了，可以让你家里其他人再报一个名额，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2份，明白了吧？
3: 哦，那我不能报，我让老伴儿帮我报还是可以是吧？
0: 对，你让你老伴儿以他的名义报名，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每个家庭咱们给两份，好吧？
3: 好好，那我现在报名还应该来得及吧？应该是啊，哥。
0: 还有最后两天，咱们现在9.9一只金熊胆，要是没有活动的话，199一只，差距非常大。搁到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给20盒药，这一份是20盒，只花了平时一盒药的钱，力度非常大啊。
3: 好好好，行，那我赶紧让老伴儿帮我参加。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好好，谢谢。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高老师，我听着这活动挺紧张的，就剩最后两天的时间了是吧？
0: 对，活动最后两天，咱们就恢复原价了。
4: 那什么，我想参加你们这活动，我想让你帮我先看看病啊。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哎呦，我跟老师，我这就是您嘴里边说的一个病秧子。
0: 嗯，
4: 就可以说是一个老病号，哎，更可以说一个是一个老药罐子了啊。
0: 嗯，
4: 哎呦，我这身体这个情况都快20年了。
0: 嗯，
4: 反正自打过了50岁以后吧，这个身体就逐渐的就不行了。这个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差，一天比一天差了。
0: 嗯，
4: 刚开始吧是先是血压开始高了，哎呦，血压高了之后吧，这个感觉头晕，哎呦，早上起来吧感觉半天都缓不过来。
0: 嗯，
4: 在55岁的时候，我记得是啊，好像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吃降压药了。
0: 嗯，
4: 那个时候吧，每天吃一片，血压还算是稳定，慢慢的吧。血脂也高了，
0: 嗯，
4: 哎呦，后来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心脏也不好了，还
0: 你看看，嗯，
4: 哎呦，浑身感觉都没劲儿啊，
0: 嗯，
4: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着呢，我跟你说啊，
0: 嗯，
4: 哎呦，身体壮实，力气也大，是吧？
0: 嗯，
4: 干的什么活也不发怵，哦，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0: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啊，咱们的各个器官呢在老化，尤其血液污浊。是发病原因，心脑血管疾病呢，
4: 嗯，
0: 主要就是血里呢垃圾太多了，慢慢的血压就增高了，血脂斑块就出来了，
4: 嗯，
0: 胆固醇就高了，
4: 啊，
0: 血管壁的弹性下降，上面就跟崎岖不平的山路一样，就坑坑洼洼的。
4: 嗯，
0: 这些血锈一开始是星星点点，就跟咱们这个铁生锈了，一开始是一点一点的，再往后就一片一片的了，再往后就凸起脱落了，所以它一步一步来。
4: 哎，
0: 趁着现在呢还不是那么重啊，没有到什么心梗脑梗地步，咱们赶紧一鼓作气把血压血脂血粘全给它降下来，因为熊胆治疗心脑血管病，它就有清毒解毒排毒的作用啊，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明白吧？
4: 是啊，你看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真是上点岁数有了病之后这就不行了。你这就算拎个水桶一桶油这都费劲，我跟你说啊，
0: 嗯，
4: 还有就感觉走几步路吧气喘吁吁的，老师，哎，成天就是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
0: 嗯，
4: 心里老是憋闷的厉害。
0: 嗯，
4: 你看我这人吧还比较胖，哎，就是人胖了也没好处，不但血压高血脂高，
0: 嗯，
4: 就连吃个饭有时候都冒虚汗。
0: 嗯，这就是虚，你看看，嗯
4: 嗯，就是啊，自打过了60岁以后，
0: 嗯，
4: 哎呦，就更不行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多，
0: 嗯，
4: 你说光起夜吧，就睡不好觉，你刚睡着了，哎，一会儿就别醒了，就得起来上厕所，
0: 嗯，
4: 哎呦，后来就连出个门都不方便了。
0: 嗯，
4: 而且吃药还是越来越多。你说一样一样的，一天吃的药，我跟你说，那天我仔细算了一下，好家伙，这。

0: 十几种啊，我跟你说呀。
1: 你看看，这就证明呢，为什么咱们身上胖，为什么呢虚，稍微一动出虚汗，我们的肝不行了。
0: 嗯、
1: 你吃的那些化学药，都要通过肝的化工厂去代谢，肝是解化学毒的。当肝解化学毒的能力下降，肝细胞新陈代谢下降，我们的脂肪就代谢不了了，我们的血就不干净了、
0: 嗯、
1: 肝是藏血的，而肝里面的血都脏了，那我们就虚了，而且来讲呢，我们身上这个胖还无法能化解。所以说好多人呢，为什么用了熊胆，感觉这个胆固醇也下来了，虚胖也没了，哎，变得苗条了，而且这个血脂也下来了、
0: 嗯、
1: 身上也不虚了，走路有劲儿了，就是因为它强大了肝胆功能、
0: 嗯、
1: 别小看肝胆功能，熊胆是入的肝胆经，它强化肝胆功能非常好，明白吧？
0: 嗯，是是，哎呦，要不是吃的药多了也没好处，你现在后来肠胃也不好了，消化也不好了，经常拉肚子跑肚，大便不成形，
1: 嗯，
0: 什么生的呀、冷的、硬的东西，一点都不敢吃。
1: 嗯，
0: 吃着就不舒服。
1: 嗯，
0: 而且吧，感觉腰酸腿软的，浑身没劲儿。
1: 嗯，
0: 老是后腰这会儿吧，酸酸不了几点。
1: 嗯，
0: 而且我最近吧，老觉得我这个眼睛还疼。
1: 嗯，
0: 眼眶子这会儿胀胀疼胀疼的。
1: 嗯，
0: 有时候吧，突然一下就跟你好像有针扎了一样，哎。
1: 嗯，
0: 哎呦，然后要是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这个黄河金标？
1: 哎，你就适合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也讲过，
0: 嗯、
1: 买熊胆咱就买好熊胆，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的金熊胆，它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都高，尤其是牛黄熊去氧胆酸高达46.7%，足足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
0: 哦
1: 啊，他给你呢，把肝胆功能强化，你的血压、血脂、血粘都正常了，而且你这个脂肪就减下来了，身上就不虚了，而且熊胆的作用太多了。
0: 哦、
1: 今天我在节目中呢，至少讲了它十大类作用啊，明目啊、抑菌消炎呐、啊、止疼啊、镇静啊、溶食啊、利胆呐、啊、解酒啊、保肝呐、啊、等等吧。哎，你特别适合它、
0: 嗯、
1: 啊。
0: 哦哦。哎，那适合赶紧好，这不是活动还有吗？我赶紧给我报这个名儿。
1: 你自己打厂牌电话，9.9元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你搁到平时这个价格是拿不走的。最后2天了，
0: 是吗？
1: 赶快报名、啊！
0: 行，葛老师，那我赶紧报名去。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0: 嗯，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高老师吧？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哎，高老师，我问一下，这次的金熊胆粉的那个优惠活动还剩2天了，是吧？
1: 对呀、啊，最后2天就要结束了。
4: 哦，那现在报名还来得及的啊？
1: 现在还来得及。
4: 哎呦，那太好了。
1: 嗯。
4: 你看高老师，我是咱们的患者呀，老患者了。
1: 嗯。
4: 我用这个金黄丹粉呢，我金熊丹粉呢，我已经用了有一个疗程了。
1: 嗯。
4: 说起效果来确实不错，确实好。这不呢，
1: 嗯、
4: 我去看我妹妹去了。 这没有听到广播，这回来一听到广播，哎呦，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着赶紧的问一问能来得及吧，我想赶紧参加报名呢。
1: 你去看你妹妹了，那是给你妹妹报名还是给你报名啊？
4: 那我们俩都报啊，我才用了一个疗程啊。
1: 你自己报自己的啊？按说呢，咱们只能自己报自己的，如果以家庭为单位，那最多也只能报两份，明白吧？
4: 那行，那我先跟你说说情况，完了我告诉我妹妹医生，让她赶紧也参加报名啊。
1: 可以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哎，好，我今年68岁了，原来呢就是得过脑梗，哎呀，这都得了2年了，去年的时候还得了一次心梗呢，哎呦，差点把命都没了，发现的及时送到医院，做了个支架，才算是把命保住了，但是呢没办法呀。还是感觉难受，后来呢就是四处去打听药，这就打听来打听去，他们就说是医院里也建议说有那个金熊丹粉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药房啊四处打听，就是不知道哪个好，而且价格也不一样，有的特别贵，但就是贵是贵，但是我不敢保证说是他那个效果怎么样啊。
1: 熊丹粉呢也有很多的厂家，也有不同的熊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要买什么呀，要买云南的金熊胆，而且在金熊胆里呢它也分含量，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啊，咱们的熊广堂的金熊胆，那个是出口的，为什么它出口啊，它的含量高啊。
4: 是啊，我这不无意间我就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云南金熊胆粉的这个啊，是据你说的是黄河金标金熊胆粉的，
1: 对，
4: 所以我就说买一个疗程我用一用，哎，这一用还真不错，才用了2-3天我就感觉到效果不一样，胸口啊闷的那个就减轻了，头晕呀、迷糊发沉的那种感觉就好了一点儿，渐渐的往后用啊就身上有劲儿了，体力就上来了，你看我现在说话呀我声音都亮多了，之前呢我说话我都声音我都有气无力的，那光吃的那个药的好几种吃了呢，感觉好像也没多大的作用，哎，就这个哎最起作用了，我说我花了那么多钱还不如用这个金熊胆粉的效果好呢，现在呢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一晚上也不会再被憋醒来了，家务活呢现在多多少少还能做一点了，要不我怎么出门去看我妹妹呢，因为我妹妹呀、她说她电话来告诉我，她最近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身体，说是也是心脏的问题，后来我就着急我就跑去看她，一看呢我妹妹说拿出药那个检查单子，我一看是冠心病啊，医院诊断的事儿，我说这个我就想着是赶紧让她也用我这个金熊丹粉，但是呢我手里也没有了呀，哎呀，我说这可怎么办呢，我就想着回来了以后我再打听打听，哎，这一打开收音机一听啊，哎，这搞活动呢，哎呀给我开心坏了，哎呀，就是不过还剩2天了，我就着急，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报上名呢，我就给你打过来电话问一问呢。
1: 明白
4: 啊，
1: 这次呢这2天呢你算赶上了，搁到平时呢咱们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9.9一支，咱们拿平时的一盒的钱，现在能拿20盒还富裕啊，所以说呢每人限购一份，这一份是最多20盒，你可以订一份，可以让你妹妹订一份，最好让她自己报名，好吧。
4: 哎，行，那我这一份够用了吧？
1: 你这一份肯定够你用了，你现在呢只需要把这一份巩固上，连制带巩固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因为你现在呢也好的七七八八了啊。
4: 对，是的，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赶紧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她赶紧参加报名，我还想着是我给她掏钱买呢，因为我妹妹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呀。
1: 如果是这样的，你愿意给你妹妹报也可以，我不是说了吗，一个家庭可以订2份，好吧。
4: 哎，那再好不过了，行，那我就不多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去报名去啊。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好，再见。
3: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 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5: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5: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 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超低价优惠活动，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啊。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原价呢它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是10只，合到呢199一只。那现在呢厂家补贴后啊，超低价9.9一只，一盒10只是99，每份20盒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什么呢，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钱，参加活动呢，您一次性能足足拿走20大盒的药品。所以你看啊，打通场外报名热线呢，啊，这些老用户们特别的多，大家都特别感谢呢，咱们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很多的老用户都说呀，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特别好，有的已经用过了，啊，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胆结石、胆囊炎的，一用之后啊，好的特别快，还有胃痛的、胃胀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啊，舌头发炎、口腔总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之后，你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含上一会儿，用半杯温水往下送服，口腔呢溃疡好大半，2到3天把以上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都康复得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啊，身上多处伤口溃烂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在脚上、腿上还是在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2到3天功夫基本全部结痂，再重的伤口它也能愈合。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有这么好的疗效啊，每天打来电话报喜的人太多了，感谢的电话太多了。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啊，高老师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咱们这种啊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药啊，它的价格是昂贵的，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来电热情高涨啊，但凡听到如此大力度活动的家人们，有的呢早早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现在呢，咱们这黄河金标 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看现在呢，可是9.9一只啊。

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啊。那么现在呢，9.9块就能让咱们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支这么好的金熊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你看现在9.9块你能买啥？连个牛肉半斤恐怕都买不走吧，对不对呀、啊、家人们。所以截止到今天，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9.9块一支，凡是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行动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呀。就个别人呢，总认为说，你看老师，我是风湿骨病的，我平时呢贴一贴膏药，喝上几口药酒，哎，我也不疼了呀，啊，说我就没必要参加这次活动了吧。还有的说，哎呀，我这个血压有点高，但是没有高多少，我又没有发生脑梗，我又没有心梗，那我也不需要吃这个药啊。就总有些人呢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在这儿，高老师我要对这些朋友们来讲，许多老慢病啊，他这个发病初期呢，他没有太大影响，而且起病虽慢，但是发展起来是迅速的啊。现在你可能仅仅腰酸腿胀手抽筋怕风寒，你到了后期，风湿类风湿因子把你骨骼内部破坏了，关节变形了。

那更加容易突发呀。据卫生部门的统计，大家知道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患者是多少人吗？350万人啊，350万人口，这一年就死这么多。所以大家呢不可不防，小病呢咱们不能拖成大病，拖成大病再后悔那就晚了。说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大家伙说是不是啊？你到那个时候后悔药真的是买不到。那说到这新用户的加入，你看昨天呢有一位咱们湖北武汉的新朋友啊，姓罗，哎，罗大哥打来电话提了一个问题，他还说呢，说高老师啊，我这个问题能不能在节目中讲一讲啊？他说什么呢？说老师啊，我第一次听到你们节目，我平时听说过熊胆很名贵，也知道啊这个熊胆能治疗很多种病，那么这个熊胆粉中到底是哪些成分治病啊？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大家伙普及普及这些知识呢？这个当然可以了。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熊胆中主要治病的是哪些成分，它又有哪些作用。你看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记载啊，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一个病字边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它是一种病的名字，还能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书都记录了熊胆它有不同的药理药效啊！你看为什么一味熊胆粉单方入药它的功效如此之全，如此强大呢？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大量临床数据证实，它里面呢是有5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的。哪5大类？第1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而这个生物苦素它不是一种，它有30多种，它是特有的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含有天然的生物苦素，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具有防止过早白发、脱发、视力减退、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皮肤过敏症等功效。哎，这是第1大类。第2大类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熊胆基因蛋白。啊，熊胆粉中有大量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30多种其他生物产品都没有的熊胆基因蛋白。这种蛋白了不得。啊，它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流失蛋白的病人，或者放化疗后人体缺乏蛋白的，需要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的患者，你用熊胆补充这种蛋白提升特别快，保持的也好，性价比也高，而且这些蛋白对病变细胞有直接的修复作用啊。第3，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粉中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这些呢能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它们呢对人体还是理想的营养素。第4，有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含有维生素 B1、维生素 B2、胡萝卜素、叶酸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各类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元素，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最容易被人体吸收。

0: 利用。对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子宫、卵巢的囊肿，这些元素具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就是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这些游离化合物具有极强的保肝利胆、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啊，包括前列腺，还有抗病毒等多种作用。那这些呢，游离化合物还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对重病大病都有治疗。所以你看，正是因为呢有这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不被任何单一化学合成品所能代替，而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呢，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具体说哪几大类致病因子呢？第一大类，熊胆的三高致病因子，金熊胆所含的熊去氧胆酸，降低血中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低糖尿病患者血糖和尿糖，促进糖和乳酸合成为肝糖原，增强胰岛素的分泌，因此能够降低血糖和尿糖值。无论是单独使用，或者呢与胰岛素合用，治疗糖尿病均有很好的效果。第二呢，熊胆有保肝治胆因子，还有的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溶解胆结石，保肝利胆，牛黄熊去氧胆酸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增加胆汁的分泌量，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石形成率。所以熊胆呢，这些胆酸样的活性成分有利胆排结石的作用，非常适合于像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而且熊胆对肝脏细胞有保护，松弛胆总管括约肌，促进胆汁的分泌，有利于脂肪包括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消化吸收。它就适用于急慢性的肝炎的、黄疸性的肝炎的、中毒性的肝障碍的啊、脂肪肝的、肝硬化的。第三大类，熊胆有肠胃致病因子，帮助消化肠胃功能啊，因此中呢含有的胆汁酸盐啊，促进脂肪啊、类脂质啊、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而且呢牛黄去氧胆酸、甘氨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这些因子呢对胃肠道形成保护膜，形成菌群的平衡。老胃病的、消化系统障碍的、老肠炎的、便秘的、腹泻的都有极佳的效果。第四，熊胆中有大量心脑致病因子啊，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啊，降低心肌耗氧量，降低啊我们冠心病的这种发病，对这个动脉硬化、对这个淤堵、对中风偏瘫都有疗效，明显的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明显的挽救中枢神经系统缺血缺氧的细胞，挽救中风濒死的细胞，恢复中枢神经功能，降低中风的危害，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啊。熊胆呢它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用1到5天呢就能让你血压下降。药理研究表明，熊胆粉具有强心、降血压、抗血栓、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供血、镇静镇痛的作用，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效果显著。第五呢，熊胆有抑菌消炎致病因子，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兴奋呼吸、镇咳、解除平滑肌痉挛的作用，对肺炎双球菌、卡他球菌、甲型溶血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短小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 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都有明显的抑菌作用。适用于什么呀？包括感冒、发烧、咳嗽用熊胆，包括直慢性支气管炎、顽固性支气管哮喘用熊胆，明显改善由于那通气不良引起的缺血的缺氧的一个症状。还具有抗病毒，包括抗炎症、抗腺病毒、抗细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等等作用。对上呼吸道的感染，包括急性的肺炎呢、急慢性支气管炎，它都有治疗。第六大类，熊胆有抗疲劳致病因子，抑制体内乳酸的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的排泄，有效的抗疲劳，恢复体力，用于高强度的用于高强度的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的都能用熊胆。第七呢，熊胆有眼病的治疗因子，它有30多种靶向眼病的治疗蛋白，也叫做熊胆靶向致眼蛋白，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等各类细胞实现的是靶向治疗对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各类眼病作用十分明显。眼病治疗呢，这个熊胆呢速度极快，所以说好多人用它治眼病。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好药。那么熊胆好归好，但是它是分等级的，要想治好重病大病，你就得买什么呀？好熊胆、真熊胆。熊胆根据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我们说现在还有假熊胆，用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熊胆，所以说买熊胆擦亮眼睛，你买到假的当然不治病了。咱就算买真熊胆也得买到金熊胆，金熊胆中这个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也不一样，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含量最高的，它也不一样。所以你看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拿出来，与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做一做对比，你打开之后你看那个颜色，咱们的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什么颜色。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跟墨块一样黑，有的说黑里面呢还带点绿，那你那就不是金熊胆，叫菜花胆，叫墨胆，也叫铁胆，就跟铁块颜色差不多，灰乎乎的，有的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东北地区的黑熊、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的熊胆。然后你尝尝口感，熊胆是清清凉凉，苦中带一丝回甜，我们叫回甘。然后你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注意呢，是牛黄熊曲氧胆酸，只有牛黄熊曲氧胆酸它代表是熊的胆，所以说唯独看牛黄熊曲氧胆酸它代表熊胆的高含量。我们知道啊，熊胆名贵啊是有名贵的道理，它里面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牛黄熊曲氧胆酸按照相关部门规定，所有的熊胆中不能低于 23%，也就说明什么呢？你最普通的熊胆、墨胆、菜花胆也能达到 23%， 金熊胆是要达到 36% 的。但是超过 36%， 像咱们能达到 46.7% 的，这就叫高含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的熊胆，就是金熊胆中的极品。就你达到了金熊胆的级别，它也分着一级二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为什么你这个老慢病没有治好？你用过其他品牌的熊胆，为什么治疗慢？那熊胆的质量不一样啊。所以说你不比不知道， 一比吓一跳。所以从来呢没有用过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不但要擦亮双眼，要买好的熊胆，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啊！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咱们的熊胆的品质高，价格还低，本次活动呢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低的一次了，超低价9.9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最后两天过期不候。那接下来呢咱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两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我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两天了。
0: 对，活动最后两天了。
3: 哦，高老师，你看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的金熊胆粉，它这个效果啊，这回啊，我是真的相信了。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现在用了25天了啊，这25天用下来的效果真的挺好的，所以赶上这回这活动啊，我想订上两份儿。一份给老伴儿用，接着用。另外，我想把我自己这个病啊也治治。
0: 这个机会呢，真的确实是难得，因为这么好的熊胆粉呢，一般呢都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的王室，包括欧美的一些呢发达国家呢高端的诊所医院，因为它贵呀。现在咱们9.9一支，拿走平时呢，高达199一支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就这一次机会，还有最后两天。这样吧，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吗？
3: 哎，行，高老师，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3: 因为当时吧，我老伴儿他病得厉害，我就想啊，先紧着他用啊。
0: 嗯。
3: 你看我家老伴儿吧，是前年他骑电动车的时候，跟那个一个轿车给撞上了，当时摔得脑出血了。
0: 哎呀。
3: 送到医院啊。就给他做了这个开颅手术了。
0: 不开颅不行啊，大脑里都是血，他把这个脑轴一挤偏，人当时就死了，明白吧？
3: 哎，是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啊，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了，起不来，下床也走不了路。哎呀，你说这两年呐，给他做这个康复治疗，他始终也恢复的不好，不行。也没见到多少效果，哎呀，没少想办法了，但是就是不行，然后后来吧，就用这个黄花金标五年质保的金熊胆粉，哎呀，这可不一样啊，用上就感觉身上热乎了，哎，当时我还不信啊，我说这效果还这么快，哎，第二天。他的血压从高压165就降到145了，这低压从115降到95了， 哎，这真实的数字。

0: 不能说谎啊。
1: 嗯。
0: 哎呀，这回我相信了啊。你看以前吧，他这个高压都高得吓人呐，不正常。
1: 嗯。嗯，
0: 你说我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啊，就是降不下来。
1: 嗯，
0: 这回呀、啊、总算是降下来了。
1: 嗯，
0: 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现在啊稍微有人扶着他一点儿，
1: 嗯，
0: 就稍微使上点劲儿，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嗯，
0: 哎，坐起来能坐这么两三分钟。
1: 嗯，
0: 虽然坐的时间不长啊，但是呢感觉到这个效果出来了。
1: 嗯，
0: 这两年恢复的都没有这25天恢复的这么好。
1: 是吧，你看看。
0: 哎，是、嗯、你说我也高兴，老伴儿自己也高兴，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啊。
1: 嗯，挺好。咱们说到熊胆粉治脑病啊，那真的啊比别的药物要快。为什么？第一个，它是动物药，动物药有个特点呢，咱们呢动物药它有基因啊，咱说到根本，人是什么呀，人是一种高级的动物，对不对呀、啊、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所以它就很轻松穿透血脑屏障，这第一点，就药能送进去。第二点呢，像你老伴是摔伤啊，脑出血又做开颅手术，本来里面都摔的呢就跟西瓜摔碎了，你再给人开颅，外边又得把脑皮啊得给它削一块下去，对吧，给它放血呀、啊、然后的话呢，这个大脑里的组织好多都损伤了，尤其是脑神经脑血管都损伤了，到了这种程度普通药是治不了的。那么熊胆为什么能治啊？我刚才讲了，它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其实到今天为止啊，我们很多的中药啊还没有研究透里面的成分，未来肯定还能研究出新的成分。也就是说我们探索中医中药啊是没有尽头的。啊，古代人就是用它治脑病，现代人也用它治脑病，哎，一治一个准儿。就没准未来啊又研究出来，哟，熊胆中还有某些成分对某些脑组织，哎，有一个靶向治疗。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病例就看到这样的问题了，哎，只不过科学呢还在继续的研究。所以自古以来，熊胆治疗中风的、偏瘫的、大脑神经损伤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氏症的、脑萎缩的啊，言语不清、半身不遂的，他就治得好。哎，你老伴儿这25天，他就见到效果了。咱们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咱不能见好就收。好不容易老伴儿啊，有下床走路的希望，咱们要坚持住，明白吧？
0: 哎，是。你看我老伴儿用着好啊，我自己也想用上。
1: 嗯。
0: 其实我这个病吧，一半都是伺候他累的。
1: 哦，
0: 就是颈椎病、肩周炎，
1: 嗯，
0: 一犯病吧，这脖子就发僵，
1: 嗯，
0: 一转个头吧，一他这就有动静，嘎巴嘎巴响，
1: 嗯，
0: 这个脖子吧也酸的难受啊，有时候都想吐，
1: 嗯，
0: 这胳膊抬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这脖子得先揉几下，要不揉几下肯定睡不着，
1: 明白？
0: 哎呀，这个肩膀疼的更厉害。
1: 嗯、
0: 白天吧，家里要没个人，你说我自己给老伴按摩，做这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跟肩膀都疼啊，我就得咬牙坚持着呀。
1: 嗯，明白。
0: 哎、这回呀、啊，我就想给自己也用上，所以要定2份。
1: 嗯、咱们说治疗骨病啊，首先得通血管。为什么咱们颈椎啊容易得颈椎病，肩膀容易得肩周炎？一个是呢，咱们扎着头工作，啊，扎着头时间长了，包括肩膀用的多了，着了风寒了，它还是毛细血管首先堵，堵了之后啊，它就产生大量的血中的垃圾出不去啊，出不去造成什么呀？大量乳酸多，乳酸多人都疲劳，啊，而且呢就形成一些呢血毒，血毒多了之后啊，它就又形成风湿类风湿因子，我们的骨头就粘连在一起了。嘎巴嘎巴想说明什么，长了骨质增生了，

0: 就正常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已经不平衡了，就长出来的小骨头，我们的破骨细胞容不了了，就再产生钙化了，钙化之后啊，就一摩擦，它就半骨头，嘎巴嘎巴响。啊，而熊胆里有大量清血毒、清乳酸、清毒素垃圾的成分，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我今天讲过，为什么一喝熊胆粉人就有劲儿，感觉身上不疲劳了？它能加速排出血中的乳酸、啊丙酮，好多一些垃圾。对骨头啊，它有很强大的排除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而且解热镇痛、壮骨。你看过去啊，咱们有什么呀，熊胆跌打膏，也就是说外用把熊胆放到膏药里贴在身上都有防跌打作用，那口服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得赶紧参加活动啊。
0: 好，
1: 订上这两份。
0: 对，可以订两份，以家庭为单位，咱们9.9一支，每个人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是两份，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
1: 哎，好，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哦，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金熊胆粉的老朋友哦。前段时间活动我参加上了，这不已经用了4天。哎呦，虽然4天时间挺短哦，但是在我身上吧已经见到效果，我真的挺开心挺高兴的。是今天我就是想再问一下高老师，现在你们这活动是不是最后2天了？是、
0: 啊、活动是最后2天了啊，错过这2天呢咱们就恢复原价了，而且以咱们现在报名速度恐怕2天不一定能坚持到，就没药了。要是没药了，下一批肯定就没有呢出口转内销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就是说错过这次活动恐怕以后赶不上了，明白吧？
3: 哦，好，那这样，我就长话短说，我就想把我情况给高老师反馈一下啊。
0: 好，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好，我今年61了，我呢有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吧已经10多年时间了，这降压药吧也一直在吃，以前还可以控制的还不错，但是就是这2年吧，也不知道咋回事，这血压就控制的不好，忽高忽低的。这血压没控制好吧，这问题也就越来越多，这晚上睡不着，哎呀特别睡不着，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三个小时左右吧，最多4个小时，也就是这晚上睡不着吧，白天精神头就特别不好，就是一天到晚就感觉无精打采，不想动，就感觉吧全身没劲儿，而且半夜醒来以后吧，还经常感觉心慌，这里的事都得半天吧才能缓过来，早上还有头晕也是挺厉害，而且我这后脑勺哦经常就感觉那种闷闷的疼，现在摸着我这后脑勺吧都感觉好像不对称一样，就好像肿了一样的那感觉一样的事。而且我这膝盖吧以前也是膝关节疼，就是上下楼吧就更疼了，是稍微动一下吧这膝盖里面就感觉好像针扎的一样，那种疼的感觉。哎呀，这几年为了什么治我这什么高血压还有膝盖这些哦，药也吃了不少，结果吧这把胃也给吃的不好，总是吃了东西吧总是感觉胃胀，哎呀这么多年吧也是挺遭罪。但是你看我这次就是前段时间吧 你们这熊胆粉的活动我参加上了啊，
0: 嗯，
3: 这短短用了也就四天的时间，
0: 嗯，
3: 哎，这四天吧，我是现在我记得是第一天第二天吧，我这睡眠就开始有改善，
0: 嗯，
3: 一晚上就可以睡上什么5-6个小时，而且睡眠就是睡得特别深，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不会把我给吵醒了，是，
0: 嗯。
3: 哎，这几天我这胃吧感觉也舒服，吃点东西啊，就不像以前磕在胃里不走。哎，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就感觉消化了一样的事。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膝关节吧，这两天感觉我这膝关节就疼的啊，没以前那么厉害。虽然上下楼的时候吧，还是必须得走慢一点，走路不能走远，走慢一点吧。这个膝关节吧，就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疼吧，反正是。
0: 嗯。关节也舒服了，嗯，
3: 哎，对对，你看我这才短短用了也就4天时间啊，
0: 嗯，
3: 哎，我就看到这反正对我来说吧，就感觉挺明显的这改善哦，
0: 明白，
3: 我挺开心，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的，是的，
0: 嗯，要不然古代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啊？你说红花好，你说人参好，你说黄芪好，那古代帝王将相为什么不抢着吃红花黄芪人参呢，而吃熊胆呢，嗯，对吧？
3: 对，
0: 只不过过去呢普通老百姓吃不上熊胆，用不起，那今天咱们有活动了，大家一验证疗效，它就证明什么呀，确实熊胆在古代单方入药治疗病非常全，非常多还快，什么消化系统呢，什么风湿骨痛啊，身上疲乏呀，啊，什么颈肩腰腿啊，泌尿系统啊，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啊，它都管用。你既然用得好，咱们呢就继续用。但是有一点啊，咱们平时原价买的人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已经参加上活动的一个人就能参加一次，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2份。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参加活动了，你就不能再报名了，可以让你家里其他人再报一个名额，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2份，明白了吧？
3: 哦，那我不能报，我让老伴儿帮我报还是可以，是吧？
0: 对，你让你老伴儿以他的名义报名，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每个家庭咱们给2份，好吧？
3: 好好，那我现在报名还应该来得及吧？应该是，啊，
0: 还有最后2天，咱们现在9.9块一支金熊胆，要是没有活动的话，199一支，差距非常大，搁到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给20盒药，这一份是20盒，只花了平时1盒药的钱，力度非常大啊！
3: 好好好，行，那我赶紧让老伴儿帮我参加。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好好，谢谢。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高老师，我听着这活动挺紧张的，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了，是吧？
0: 对，活动最后2天，咱们就恢复原价了。
4: 那什么，我想参加你们这活动，我想让你帮我先看看病啊。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哎呦，高老师，我这就是您嘴里边说的一个病秧子。
0: 嗯，
4: 就可以说是一个老病号。哎，更可以说一个是一个老药罐子了啊。
0: 嗯，
4: 哎呦，我这身体这个情况都快20年了。
0: 嗯，
4: 反正自打过了50岁以后吧，这个身体就逐渐的就不行了，这个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差，一天比一天差了。
0: 嗯，
4: 刚开始吧是先是血压开始高了，哎呦，血压高了之后吧，这个感觉头晕，哎呦，早上起来吧，感觉半天都缓不过来。
0: 嗯，
4: 在55岁的时候，我记得是啊，好像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吃降压药了。
0: 嗯，
4: 那个时候吧，每天吃一

0: 片儿，血压还算是稳定，慢慢的吧，血脂也高了。
1: 嗯，
0: 哎呦，后来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心脏也不好了，还。
1: 你看看，嗯，
0: 哎呦，浑身感觉都没劲儿啊。
1: 嗯，
0: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着呢，我跟你说，
1: 嗯，
0: 哎呦，身体壮实，力气也大，是吧，
1: 嗯？
0: 干点什么活也不发怵。哦，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1: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啊，咱们的各个器官呢在老化，尤其血液污浊是发病原因。心脑血管疾病呢，
0: 嗯，
1: 主要就是血里呢垃圾太多了，慢慢的血压就增高了，血脂斑块就出来了，
0: 嗯，
1: 胆固醇就高了，
0: 啊，
1: 血管壁的弹性下降，上面就跟崎岖不平的山路一样，就坑坑洼洼的。
0: 嗯，
1: 这些血锈一开始是星星点点，就跟咱们这个铁生锈了，一开始是一点一点的，再往后就一片一片的了，再往后就凸起脱落了，所以它一步一步来，
0: 哎，
1: 趁着现在呢还不是那么重啊，没有到什么心梗脑梗地步，咱们赶紧一鼓作气把血压血脂血粘全给它降下来，因为熊胆治疗心脑血管病，
0: 哎，
1: 它就有清毒解毒排毒的作用啊，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明白吧？
0: 是啊，你看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真是上点岁数有了病之后，这就不行了。你这就算那个水桶一桶油污这都费劲，我跟你说啊。
1: 嗯。
0: 还有，就感觉走几步路吧，气喘吁吁的，老师，哎，成天就是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
1: 嗯。
0: 心里老是憋闷的厉害。
1: 嗯。
0: 你看我这人吧，还比较胖。哎，你说这人胖了也没好处，不但血压高，血脂高，
1: 嗯，
0: 就连吃个饭有时候都冒虚汗。
1: 嗯，这就是虚。你看看，嗯
0: 嗯，就是啊，自打过了60岁以后，
1: 嗯，
0: 哎呦，这更不行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多。
1: 嗯，
0: 你说光起夜吧，就睡不好觉。你刚睡着了，哎，一会儿就尿别醒了，就得起来上厕所。
1: 嗯。
0: 哎呦，后来就连出个门都不方便了。
1: 嗯，
0: 而且吃药还是越来越多。你说一样一样的，一天吃的药，我跟你说，那天我仔细算了一下，好家伙，真十几种啊！我跟你说呀，
1: 你看看，这就证明呢，为什么咱们身上胖，为什么呢虚，稍微一动出虚汗，我们的肝不行了，
0: 嗯。
1: 你吃的那些化学药，都要通过肝的化工厂去代谢，肝是解化学毒的，当肝。解化学毒的能力下降，肝细胞新陈代谢下降，我们的脂肪就代谢不了了，我们的血就不干净了，
0: 嗯，
1: 肝是藏血的，而肝里面的血都脏了，那我们就虚了，而且来讲呢，我们身上这个胖还无法能化解，所以说好多人呢，
0: 嗯，
1: 为什么用了熊胆，感觉这个胆固醇也下来了，虚胖也没了，哎，变得苗条了，而且这个血脂也下来了，
0: 嗯，
1: 身上也不虚了，走路有劲儿了，就是因为它强大了肝胆功能，
0: 嗯，
1: 别小看肝胆功能，熊胆是入的肝胆经，它强化肝胆功能非常好，明白吧？
0: 嗯，是是，哎呦，要不是吃的药多了也没好处，你现在后来肠胃也不好了，消化也不好了，经常拉肚子跑肚，大便不成形，
1: 嗯，
0: 什么生的呀、冷的、硬的东西，一点都不敢吃。
1: 嗯，
0: 吃着就不舒服。
1: 嗯，
0: 而且吧，感觉腰酸腿软的，浑身没劲儿。
1: 嗯，
0: 老是后腰这块吧酸不了一点。
1: 嗯，
0: 而且我最近吧，老觉得我这个眼睛还疼。
1: 嗯，
0: 眼眶子这块胀疼的。
1: 嗯，
0: 有时候吧，突然一下就跟你好像有针扎了一样，哎。
1: 嗯，
0: 哎呦，然后要是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这个黄河金标？
1: 哎，你就适合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也讲过，
0: 嗯，
1: 买熊胆咱就买好熊胆，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的金熊胆，它的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都高，尤其是牛黄熊曲阳胆酸高达46.7%，足足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
0: 哦
1: 啊，他给你呢，把肝胆功能强化，你的血压、血脂、血粘都正常了，而且你这个脂肪就减下来了，身上就不虚了，而且熊胆的作用太多了。
0: 哦，
1: 今天我在节目中呢，至少讲了它10大类作用啊，明目啊、益菌消炎呐、啊、止疼啊、镇静啊、溶石啊、利胆呐、啊、

0: 解酒啊、保肝啊等等吧。哎，你特别适合它、嗯、啊。
1: 哦哦，哎，那适合赶紧好，这不是活动还有吗？我赶紧给我报这个名儿。
0: 你自己打场外电话，9.9块就能拿走一只金胸奶，你搁到平时这个价格是拿不走的。嗯、最后两天了，
1: 是吗？
0: 赶快报名、
1: 嗯、
0: 啊！
1: 行，葛老师，那我赶紧报名去，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高老师吧？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哎，高老师，我问一下，这次的金星丹粉的那个优惠活动还剩两天了是吧？
0: 对呀、啊，最后两天就要结束了。
4: 哦，那现在报名还来得及的啊？
0: 现在还来得及。
4: 哎呦，那太好了。
0: 嗯。
4: 你看高老师，我是咱们的患者呀，老患者了。
0: 嗯。
4: 我用这个金黄丹粉呐，我金熊丹粉呐，我已经用了有一个疗程了。
0: 嗯。
4: 说起效果来确实不错，确实好。这不呢，哎、
0: 嗯
4: 我去看我妹妹去了。这没有听到广播，这回来一听到广播，哎呦，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着赶紧的问一问，能来得及吧？我想赶紧参加报名呢。啊，
0: 你去看你妹妹了，那是给你妹妹报名还是给你报名啊？
4: 那我们俩都报啊，我才用了一个疗程啊。
0: 你自己报自己的，啊，按说呢，咱们只能自己报自己的。如果以家庭为单位，那最多也只能报2份，明白吧？
4: 哦。那行，那我先跟你说说情况，完了我告诉我妹妹医生，让她赶紧也参加报名啊。
0: 可以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哎，好，我今年68岁了，原来呢就是得过脑梗，哎呀，这都得了2年了，去年的时候还得了一次心梗呢，哎呦，差点把命都没了，发现的及时送到医院，做了个支架，才算是把命保住了，但是呢没办法呀。还是感觉难受，后来呢就是四处去打听药，这就打听来打听去，他们就说是医院里也建议说有那个金熊丹粉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药房啊四处打听，就是不知道哪个好，而且价格也不一样，有的特别贵，但就是贵是贵，但是我不敢保证说是他那个效果怎么样啊。
0: 嗯，熊丹粉呢也有很多的厂家，也有不同的熊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要买什么呀，要买云南的金熊胆，而且在金熊胆里呢它也分含量，咱们那个黄盒金标的啊，咱们的熊广堂的金熊胆，那个是出口的，为什么它出口啊，它的含量高啊。
4: 是啊，我这不无意间我就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云南金熊胆粉的这个啊，是据你说的是黄盒金标金熊胆粉的，
0: 对，
4: 所以我就说每一个疗程我用一用，哎，这一用还真不错，才用了2-3天我就感觉到效果不一样，哎，胸口啊蒙的那个就减轻了，头晕呀、迷糊发沉的那种感觉就好了一点儿，渐渐的往后用啊就身上有劲儿了，体力就上来了，你看我现在说话呀我声音都亮多了，之前呢我说话我都声音我都有气无力的，那光吃的那个药都好几种，吃了呢感觉好像也没多大的作用， 哎，就这个，哎，最起作用了。我说我花了那么多钱，还不如用这个金熊丹凤的效果好呢。
0: 嗯，
4: 现在呢，我能平躺着睡觉了。
0: 嗯，
4: 而且一晚上也不会再被憋醒来了。家务活呢，现在多多少少还能做一点了。要不我怎么出门去看我妹妹呢？
0: 嗯，
4: 因为我妹妹呀、啊，她说她电话里告诉我，她最近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身体。说是也是心脏的问题，后来我就着急，我就跑去看他，一看呐、啊，我妹妹说拿出药那个检查单子，我一看是冠心病啊，医院诊断的事。我说这个，我就想着是赶紧让他也用我这个金熊丹粉，但是呢、
0: 嗯，
4: 我手里也没有了呀，哎呀，我说这可怎么办呢？我就想着回来了以后我再打听打听，哎，这一打开收音机一听啊。哎，这搞活动呢，哎呀，给我开心坏了，哎呀，就是不过还剩两天了，我就着急，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报上名呢，我就给你打过来电话问一问呢。
0: 明白
4: 啊，
0: 这次呢，这两天呢，你算赶上了，搁到平时呢，咱们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9.9一支，咱们拿平时的一盒的钱，现在能拿20盒还富裕啊，所以说呢，每人限购一份，这一份是最多20盒。你可以订一份、可以让你妹妹订一份，最好让她自己报名，好吧？
4: 哎，行，那我这一份够用了吧？
0: 你这一份肯定够你用了，你现在呢、只需要把这一份巩固上，连制带巩固，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因为你现在呢也好的七七八八了啊。
4: 对，是的，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赶紧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她赶紧参加报名。我还想着是我给他掏钱买呢，因为我妹妹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呀。
0: 哦，如果是这样的、你愿意给你妹妹报也可以。我不是说了吗、一个家庭可以订两份，好吧？
4: 哎，那再好不过了。行，那我就不多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去报名去啊。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再见。
3: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2: 这本
10: 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5: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6: 妈妈，
17: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5: 第一次迈步，
18: 宝贝儿，快来来啊。哎呦，
15: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6: 一五，
15: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7: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8: 加油加油。
16: 爸，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啦。
19: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5: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7: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5: 说他们不够好。
19: 才考了60分，
18: 都被你丢光了。
20: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5: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1: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22: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23: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22: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来，使劲上。
21: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22: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24: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25: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26: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27: 哎，排队好吗？
28: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26: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25: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26: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29: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8: 来，手给我。
31: 哎呦，我也觉得好累呀。
1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33: 加油
18: 加油
30: 加油
18: 加油。
30: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33: 登顶了。
34: 好美呀，
35: 好美呀。
36: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顺第九集。落日的余晖倾洒下来，笼罩着祥和的顺家大院儿，院落收拾得整齐有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丰盛的饭菜已准备就绪。像旁若无人的狼吞虎咽。
1: 爹娘，你们尝尝这个。
2: 好，你也吃。
3: 爹，我再给您盛一碗。
2: 哦，我吃好了。
4: 我再来一碗。
3: 好。
2: 要吃自己去盛，别没大没小的。
3: 爹，没关系，我已经吃好了。
4: 就是。
2: 你还得意了是吧？一桌吃饭就听到你的声音最大，吃得跟头猪似的，你还好意思？
4: 怎么了？我以前不都是这样吃的吗？
2: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以后你要再这样，就别再上桌吃饭。
5: 你少说两句吧，他这样吃饭吃了20年了，你现在要他改也得有个时间不是吗？
1: 是啊爹，您让弟弟慢慢改正吧。
2: 都别说了，以后啊，你们谁都不要护着他，越护着他他毛病越多。
0: 哼。顺在给父亲鼓叟洗脚，娥皇在一旁为公公婆婆削水果吃。
2: 好了，差不多了。

0: 爹，吃水果。哦，你们快回去休息吧。爹娘，带你们早点休息。
1: 你做的真快，赶着天气变凉之前给爹娘做两身合适嫩衣服，天气一变，也就不用担心他们受凉了。
2: 谢谢你。我说他爹呀，有个事情我想了好几天了。
0: 什么事？你说吧。
2: 你觉着我们住这儿合适吗？
0: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顺势我的儿子，我住儿子家，天经地义。
2: 话虽这么说，可是。
0: 有话就说，别藏着掖着。我就是觉得，顺儿她现在成家了，妻子还是姚弟的女儿，咱们就这么白吃白喝的，别人不说闲话吗？哼，我儿子供养我，别人能有什么可说的？嗯，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哎呀，
2: 算了，睡吧。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 183-1077-3371， 也可添加微信 183-1077-3371， 微信同号。
4: 大雪纷飞，冬天到了，顺抱着一捆柴来到屋。

0: 是上山打柴去了。
1: 哼，他还打柴，扫帚倒了都不服的人。
2: 嗯，象推开家门，只见他全身都湿透了，冷得直打哆嗦。
3: 哎呀，你怎么了，儿子？啊，这怎么了？
1: 你又闯什么祸了？
4: 哎，象，你怎么了？来，坐这儿暖和。
3: 你怎么了？快说呀！
5: 大爷鱼掉进冰窟窿里去了。
4: 你快去给弟弟找身换的衣服来。
2: 好，我这就去。
1: 你们别管他。
4: 哎，爹，您消消气。
1: 你就不能让我们省一点心吗？
3: 儿子都冻成这样了，就别说了。
4: 爹，我来扶您进去休息，让弟弟暖和暖和，受了风寒可不好办呢。
5: 娘，给我煮碗热汤。

0: 他爹呀，他爹，他爹。
1: 什么事啊？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说吧。
0: 你说咱家相啊，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
1: 哼，他那个样子怎么成家？
0: 你听我说完呢。我觉得现在主要是跟顺住在一起，顺把什么活都干了，所以整天相才没事。
1: 你这都是些什么道理？
0: 我就不相信我儿子有那么差。
1: 那好，从明天开始你就让他好好干活，也好帮他哥减轻些负担。
0: 太好了，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1: 好，
0: 我打算呢，明年开春也让相开始务农。可是
1: 有什么你就说。
0: 可是咱没地呀，现在跟顺住一起，他是成家的人了，本来就有诸多不便，再加上以后相也要成家，干脆咱们跟顺分开吧，让他把牲口和耕地分给咱们一半，以后。
1: 行了，你别说了，闹了半天你就是想分家。
0: 哎呀，也不是，就是想锻炼锻炼相。
1: 锻炼他也可以，给一套农具让他去开出一片地来。现在家里的耕地牲口那可都是顺这些年辛苦积攒的。
0: 行了行了，我这不是和你商量吗？总之一句话，相的年纪不小了，该让他成家了。难道他成家以后还跟顺住一起吗？
1: 等他成了家再说吧。嗯，
0: 相，来，娘问你点事儿。
2: 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
0: 你这是干嘛去呀？
2: 骑马。
0: 哎呀，你过来。
2: 怎么了？
0: 天天没个正形的样子。我跟你说啊，你再这么下去，看你以后怎么办。
2: 能怎么样？
0: 你再这么下去，连媳妇儿都娶不到。
2: 切。
0: 我问你，你想不想娶媳妇儿？
2: 娶媳妇儿干嘛？天天管着我。
0: 哎呀，娶了媳妇儿你才能。
2: 怎么？
3: 人女看看四下无人，对象一番耳语。
2: 分了家又怎么样？现在有顺干活不是挺好的吗？我干嘛还要自己种田呢？
0: 哎呦，你小声点儿。
2: 不明白你在想什么。
0: 哎，
2: 娶媳妇可以
0: 啊，
2: 不过你要给我找一个像娥皇那样的。

0: 舜在地里耕田，娥皇来给他送饭，弟弟象则跟在嫂嫂的身后。
1: 舜，吃饭了。好。这一路走来我都饿了。
2: 弟弟怎么不在家里陪着爹娘吃饭呀？
1: 就想出来走走。
2: 你应该在家里陪着爹娘。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吃饭吃饭吧。

0: 相呢？
1: 给顺送饭去了。
0: 送饭？我看他就是想出去瞎逛。一天天的，这院子里什么时候有他的声音？现在连饭都不在家吃了。你不是说开春让他去种地吗？
1: 别说这事儿了，该跟他说的我都说了，能有什么办法呀？
0: 没办法，那天把我惹急了，我把他赶出这个家去，我看他吃什么。
1: 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0: 哼，我就不信治不了他。
2: 这一天，人女来找相，相正躺在田间呼呼大睡呢。
1: 相，这个孩子真是，快起来！
3: 又怎么了？
1: 你不能这样了，
3: 真烦！
1: 你爹都要把你赶出家门了，你还有闲心睡觉？
3: 嗯，他凭什么赶我走？
1: 还不是因为顺。
3: 顺怎么了？
1: 你爹现在被顺骗得五迷三道的，什么都认为顺好。
3: 那怎么办？
1: 得想个办法。
3: 你快说，有什么办法？
1: 儿子，娘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呀。我告诉你这。
3: 啊？
1: 不准说漏了嘴，记住，只有咱俩知道。我说呀，就让顺去看看吧。
0: 夏晴可要小心呐。
1: 知道，把那口井给拾掇出来，以后吃水就方便了。
0: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出不了事。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娘，
1: 咱家后面的那口井今年没出水，你爹让你去看看。
0: 好，我这就去。
2: 顺离去后，人女得意地冷笑着。
3: 啊，怎么回来了？
0: 娘让我去看看后面的枯井。
3: 哦，
0: 我去了。
3: 哦，等一下。
0: 这是什么？
3: 这是一件龙宫衣，可以避水的。
0: 没事，有梯子，我下去看看，一打出水很快就上来了。
3: 穿上吧，听我的好吗？
0: 好。
2: 象正往井口搬运大石头。
4: 娘，你看行吗？
1: 快放下。
0: 娘，弟弟。
2: 顺来了，象慌忙中失手，结果石头砸中了自己的脚。
1: 忍住，忍住。
0: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0: 啊，石头怎么会在这儿？砸着脚了？
4: 不知道。
1: 你赶紧下井去看看去吧。
0: 好。

0: 顺下到井底了吗？还差一点儿。顺，怎么样了？顺打着火把，顺着绳子下到井里。娘，我找到原因了。上面无人应答。
1: 人女此时正和儿子象继续从远处搬运大石头到井边，然后呢？
2: 扔下去。
1: 就这样，人女指挥象把大石头一块一块扔进井里。舜发现情况不对，及时躲开。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他被惊得目瞪口呆，稍一愣神儿，他就赶紧顺着井道游了出去。

0: 舜在河里漂浮着，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这边人女和象回家给瞽叟报信。
1: 他爹呀，不好了，舜他掉进井里摔死了。啊！
0: 还好有娥皇为舜准备的龙宫彩衣，他才得以顺利逃生。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怎么能摔下去啊？
1: 一不小心就……
0: 这如何是好啊？我怎么跟娥皇交代啊？
1: 哎呀，现在说什么也都没用了，还是商量怎么操办后事吧。
0: 行，他人呢？在这儿。你赶紧下去去找你哥哥，或许还有救。什么？快去！娘，
2: 你爹让你下去，你就下去吧。

0: 水井打通了吗？
1: 这边劫后余生的顺回到自己的小家里，一脸的感伤。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娥皇，不好了，顺掉进井里摔死了。
3: 啊啊！
4: 娘，我没事。
5: 你，
4: 弟弟，我没事了。
5: 没事就好，我刚才还以为
4: 让爹娘操心了。
5: 你不是摔死了吗？怎么回事啊？
2: 肯定是我和象回来的时候顺自己爬上来了。
4: 对，
5: 那你有没有伤到哪儿啊？
4: 我没事，井底下有水。
5: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以后啊要多注意。
4: 孩儿明白。
2: 没事就好，咱们走吧。
6: 我们明明顺是不是有什么神灵保佑啊？
2: 我不信。
6: 那为什么他还活着？
2: 他那是运气好，我们也没有准备好。
6: 娘，你还想

0: 我今天才水里就一直想，为什么娘会这样对我？别想太多了，你会没事的。我不是害怕，我觉得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才会让娘和弟弟心生怨恨。如果我做到了一个儿子应尽的孝心，我尽到了一个哥哥的责任，我相信娘和弟弟是不会那样对我的。从今以后，我要更加用心去奉养爹娘，对弟弟也要更加关心。 我相信，金城所至，金石为开。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孝心感动娘和弟弟。
1: 是啊，你看，我打算给爹娘和弟弟做身新衣服。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今晚不醉不归。
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去啊，拜拜。
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3: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4: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5: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7: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8: 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0: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9: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2: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3: 妈妈，
14: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2: 第一次迈步，
15: 宝贝儿快来，来啊。
12: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4: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6: 加油加油。
13: 爸，我终于跑进10秒大关了。
17: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2: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4: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2: 说他们不够好，
17: 才考了60分，
16: 脸都被你丢光了。
13: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2: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3: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18: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15: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18: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来，使劲上。
13: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18: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7: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19: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20: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21: 哎，排队好吗？
22: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20: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19: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20: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0: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2: 来，手给我。
2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4: 加油，
22: 加油，
21: 加油，
22: 加油！
2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4: 登顶了，
25: 好美呀！
26: 好美呀！
2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顺第十集。秋天到了，金灿灿的麦田一派丰收景象。顺随手摘下一根谷穗交给父亲，谷叟用手轻抚丰满的谷穗，满脸欣慰。
1: 今年的收成大好啊。
2: 是啊。爹，咱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1: 选好开镰的日子了吗？
2: 爹，您来定吧。
1: 好好好，这日子得选好，还不能耽误了收成。
0: 人女在大树下偷偷看到这一幕，一脸的不悦。她打算回家来找象商议对策。
3: 象，象，这孩子又上哪儿折腾去了？象，象，
4: 弟弟，娘叫你呢。
2: 不管呢，
4: 我去叫娘进来。
2: 不用，我就想跟你多待会儿。
4: 我还有事情要做，你出去吧。
2: 没事，我不吱声，你干你的。
0: 人女来到娥皇的屋子。
4: 娘。
2: 嗯，你来干嘛？
4: 哼，娘，您进屋坐。
5: 我不坐。
4: 哼，娘，您慢点儿。
0: 看到母亲生气了，象走了出去。人女瞪一眼娥皇，也跟着走了。
3: 你等等我。
2: 我骑马出去溜一圈，你要去啊？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骑马？
2: 又怎么了？
3: 你过来。
2: 什么事儿？你快说。
3: 我跟你说。
2: 这样行吗？
3: 哼，怎么不行？你忘了上次你醉成什么样了？
0: 人女又给象出了一个害顺的馊主意。象想起了自己曾有的醉酒经历。
6: 谁说我没能耐？
3: 当心摔着。
6: 你拉着我干什么？
3: 这个倒霉孩子，你。
6: 我怎么了？我。
1: 你在瞎胡闹什么？赶紧把他弄回去。
3: 我这不正劝吗？
1: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再闹下去我打断你的腿。
6: 你敢？
1: 你。
3: 你也歇会儿。
6: 我现在要骑马去了。
1: 哎呦，你看他有没有摔着。
3: 睡着了。
2: 哦，你是想先把顺灌醉，然后。
3: 上次是他命大，这一次就没那么容易了。
2: 嗯，好主意。
0: 这一天，顺一大家人围坐在一起准备用餐。
3: 顺啊，选好开镰的日子了吗？
2: 娘，日子定在后天。
3: 好，这一年来你也辛苦了。开镰之前，咱们家里摆上一桌好菜，也犒劳犒劳你。
2: 娘，不必了，都是我应该做的。
1: 顺，你娘提的建议好，这一年到头你也够累的，到了丰收的日子也该放松一下。
2: 好。我听爹娘的，
7: 到时候我要好好敬你几杯。顺，
1: 你呀就知道吃跟喝。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哎呀，可真沉呐！
1: 象从外面抱了一大坛酒，正往屋子里运。娥皇过来了，
2: 弟弟，我来帮你。
0: 啊，不用不用，我一点都不累。
2: 这里面装的什么呀？
0: 酒啊，我从鸡窖里搬出几坛来，跟顺好好喝喝。
2: 酒喝多了伤身体。
0: 没事，你放心吧。
1: 娥皇注意到地上还有五大坛酒。
0: 哦，都是我搬来的。
2: 那你慢点儿。
0: 哎呦，
1: 哎！娥皇从家中的绿色小瓶子里倒出来一个深红色的药丸，悄悄地放进手心。
3: 怎么还没回来？
2: 差不多这个时辰应该回来了。
4: 他不会不来了吧？
5: 你们都进来坐着等吧。
2: 娘，你们先进屋坐着吧，我在这儿等他。
6: 都等着我呢。
1: 娥皇把药丸放进舜的嘴里。嗯，
6: 这是什么？
2: 听我的，赶紧吞下去。
7: 顺，快进屋吃饭了，就把柴火放这儿吧，先吃饭。
2: 进屋吧。
6: 爹，让你们久等了。
5: 好好，咱们开席吧。
0: 来来来，喝酒。
6: 这么多，哪能喝得下呀？
0: 喝吧，没事。
7: 喝吧，好容易一年有个好收成，你的功劳最大。今天就开怀畅饮吧，来，娘敬你一杯。
6: 娘。
1: 人女端起一碗酒一饮而尽。
0: 娘都喝了你还不喝，愣着干什么呢？
7: 是不是你对为娘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啊？
6: 没有没有。
5: 喝不了就不要喝了，有什么满不满？
2: 顺，你就喝吧，没事的，这酒不醉人。
1: 稍一犹豫，顺端起大碗酒也一饮而尽。
0: 这就对了，来来来，再来一碗。
6: 弟弟，可以了。
0: 你还没和爹喝呢，怎么跟娘喝了不跟爹喝呢？
2: 没事的。
0: 快敬爹一杯。
6: 爹，还是敬您一杯。
5: 好好好，儿子，这个家由你来打理，我放心呢。来，我应该敬你才是。
6: 爹，您喝慢点。
1: 说完，瞽叟也喝了一大碗酒。
0: 爹都喝了，你快喝吧。
1: 顺又喝了一碗。
0: 好好好，再来一碗。
6: 弟弟，我不能再喝了。
0: 你还没跟我喝呢。
2: 跟弟弟喝吧。
0: 就是，还是嫂子比较明事理。
1: 实在不好拒绝，顺又喝了一碗。
8: 你不晕吗？
6: 我没事。
9: 还没醉啊，来，再接着喝。
6: 我不能再喝了。
8: 喝喝喝，没事，一年就这一次，今天放开了喝。
1: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人女、象和瞽叟都喝醉了，只有顺和娥皇还保持清醒。
9: 喝喝。
2: 福爹娘进屋睡吧。
6: 你给我的药丸？
2: 那是帮你解酒的。
6: 你怎么知道他们想灌醉我？
2: 先送他们进屋吧。
9: 娘，娘，顺醉了吗？咱们。
8: 娘有点晕，这天怎么在转呢？这地怎么也在摇啊？
9: 就是啊，要么咱们改天再把顺给活埋了吧？今天我也晕了。
8: 不行不行，你去拿锄头。我去吧。
6: 快把娘扶起来。
1: 顺流着眼泪与娥皇一起把父母弟弟分别送屋睡下。昏黄的油灯下，顺在给醉酒的父母洗脸。
2: 我来吧，你回屋歇一会儿。
8: 想啊。
6: 娘，我已经把弟弟送回屋睡了。

0: 把舜给埋了吗？娘，把他除了，除了他，咱们母子才有好日子。听了人女的酒话，舜忍不住伤心落泪。
1: 夕阳西下，舜只身一人来到旷野中的大树下。老天爷，我究竟做错了什么？竟然让母亲和弟弟这样恨我！我不明白，我不明白呀！启迪心灵的好故事。 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3371，还没睡呢。我等你呢。爹和娘都还好吧？都睡了。好，咱们也早点休息吧。明天开镰，事情还多着呢。爹，开镰吧。感谢上苍，这一年风调雨顺，感谢后土赐给我们粮食。嗯。
0: 谷叟一连下去，就算是开镰了。舜正式开始了这一年的收割工作。

0: 谁让你昨天喝那么多的？
1: 还好意思说我，你呢？
0: 哼，让他给躲过去了。
1: 娘，你说顺知道我们想除掉他吗？
0: 应该不知道吧。
1: 为什么？昨天喝醉了，你知道我们都说些什么了吗？
0: 哼，他肯定不知道。你想想啊，如果他知道了，还能像现在这样跟没事人似的吗？嗯，
1: 对呀。
0: 哎呀，等着吧，我们再找机会吧。
2: 爹娘，你们早点休息吧。
3: 你也休息一下吧。对了，荒地烧了吗？
2: 哦，没呢，这几天赶着存粮，明天就去烧荒。
3: 好好好，注意安全。
2: 爹，您放心吧。
4: 嗯，顺的一句烧荒似乎带给人女新的灵感。顺来到一片荒地，在地上捡起两个石头，擦着火，开始烧荒。

0: 希望明年有个好收成。
1: 这边人女和象正在不远处观望。
2: 这有什么好看的？
3: 你怎么这么笨呢？
2: 大清早的不让我睡觉，跑到这里看什么看？
3: 你呀，就是一个死脑筋。来，我告诉你啊。
2: 娘，你可真狠。
3: 这一次，他就算插翅也难逃了。
1: 人女和象故意制造假象，假装仓房房顶漏了个大洞，象正手拿长杆使劲儿地捅屋顶，人女在旁边催促：“
3: 再加把劲儿啊你！”“
2: 别催我，要么你来。”“
3: 你快点儿，待会儿让人发现了。”“
2: 呸！哎呀，一嘴都是。”
3: 不错不错，弄得不错。
2: 咱们可说好了，等顺不在了，田地房子归你，嫂嫂还有那些牛马全都归我。
3: 傻孩子，

0: 这些还不全都是你的？快点儿，我这就去叫顺过来。
1: 娥皇正在院中晾晒染布。
0: 娥皇啊，顺呐，
2: 打水去了。娘，你有什么事吗？
0: 仓房坏了，我想让他去修补。
2: 好，等他一回来，我就让他去，好吗？
0: 好，你记着这事儿啊。
2: 嗯。
1: 顺挑着一袋水回来了。
3: 哎，顺，你回来的正好。娘。
0: 啊，你可回来了，仓房又坏了，你赶紧去修补修补，要不然起风下雪，粮食就糟蹋了。
3: 娘，我把水灌了就去。
2: 顺，你上房修补，换身衣服吧。
3: 好的，娥皇。
2: 来，
1: 娥皇给顺准备了一个白色的斗篷。
3: 这是什么衣服？
2: 你穿着它，如果有什么危险，就拉着斗篷的两边角，然后从仓房跳下来，不会有事的。
3: 我跳仓房做什么？
2: 我知道你很善良，我们也不愿意把娘往坏处想。这接二连三的事情让我担心你呀，万一你有个什么闪失，我该怎么办呢？就当是为了我，穿上吧。

0: 顺架上梯子上到房顶。
1: 啊，娘，我看见了，看起来不像是被风刮的。
2: 哦，那你也把它修补好了，要不然雪天一到就麻烦了。
1: 好，您放心吧。
2: 快点儿。
0: 等顺完全上到仓房房顶，人女和象迅速撤掉梯子。
2: 你去那边。
1: 啊。
0: 他们两人一人手拿一个火炬，从不同的方向点着，扔向仓房。
1: 啊。娘，这火怎么还不着啊？会不会是熄灭了？
2: 别出声。
1: 哦，
0: 火势越来越大。
1: 啊！哎，着了，着了，着了！娘，弟弟，娘！
0: 不一会儿，顺已置身四面火海之中。
2: 这回行了。
0: 只见顺一拉羽翼的两侧，穿越火海，分身下跳。
1: 娘，你说这把火会不会把咱们的粮食都烧光了呀？
2: 不会的，顶多把上面的粮食烤焦了。
0: 但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所有的仓房全被烧光了。
3: 完了！
1: 你不是跟我说没事的吗？
3: 我那是瞎猜的。
1: 你
2: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走。
1: 上哪儿去啊？
2: 哎呀，笨呐，告诉你爹去。
1: 啊？
2: 在你爹面前要装得像那么回事。
1: 他又看不见。
2: 我告诉你，不能说漏嘴，说错了话麻烦可就大了。
1: 知道了。
0: 借着雨衣的浮力，顺安全落下。望着化为灰烬的仓房，他痛心不已。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

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0: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 机会可不等人。
0: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3: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0: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4: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5: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6: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7: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9: 服务员，买单。
10: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0: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9: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2: 好嘞。
6: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7: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超低价优惠活动，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啊。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原价呢它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是10只，合到呢199一只。那现在呢，厂家补贴后啊，超低价9.9一只，一盒10只是99，每份20盒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什么呢，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钱，参加活动呢，您一次性能足足拿走20大盒的药品。所以你看啊，打通场外报名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特别的多，大家都特别感谢呢，咱们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很多的老用户都说呀，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特别好，有的已经用过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胆结石、胆囊炎的，一用之后啊，好的特别快，还有胃痛的、胃胀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之后，你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含上一会儿，用半杯温水往下送服，口腔呢溃疡好大半，2到3天把以上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都康复得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溃烂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在脚上、腿上还是在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2到3天功夫基本全部结痂，再重的伤口它也能愈合。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有这么好的疗效啊，每天打来电话报喜的人太多了，感谢的电话太多了， 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啊，高老师，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咱们这种啊，国药准字号的黄盒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它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药啊，它的价格是昂贵的，一大盒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来电热情高涨啊，但凡听到如此大力度活动的家人们，有的呢早早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现在呢，咱们这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看现在呢，可是9.9一支啊，这是金胸胆呢。以当前的物价，你9.9，你莫说胸胆，你到药房买个感冒药，你看看感冒药多少钱，都在10几、20几块一盒了。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牛黄、麝香、虎骨这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了，说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都得几百上千的价格呢？要放到古代啊，这个熊胆普通人吃不上，那可是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啊。那么现在呢，9.9就能让咱们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支这么好的金胸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你看现在9.9，你能买啥？连个牛肉半斤恐怕都买不走吧，对不对呀，家人们？所以截止到今天，活动只有最后两天时间，9.9一支，凡是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

响。那么在这儿，高老师我要对这些朋友们来讲，许多老慢病啊，他这个发病初期呢，他没有太大影响，而且起病虽慢，但是发展起来是迅速的。啊，现在你可能仅仅腰酸、腿胀、手抽筋、怕风寒，你到了后期，风湿类风湿因子把你骨骼内部破坏了，关节变形了，把心脏瓣膜破坏了，把内脏破坏了，等等吧。啊，花钱多不说，随时呢会有瘫痪猝死的风险，你再加上心脑血管病，那更加容易突发呀。据卫生部门的统计，大家知道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患者是多少人吗？350万人啊，350万人口，这一年就死这么多。所以大家呢不可不防，小病呢咱们不能拖成大病，拖成大病再后悔那就晚了。说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大家伙说是不是啊？你到那个时候后悔药真的是买不到。那说到这新用户的加入，你看昨天呢有一位咱们湖北武汉的新朋友啊，姓罗，哎，罗大哥打来电话提了一个问题，他还说呢，说高老师啊，我这个问题能不能在节目中讲一讲啊？他说什么呢？说老师啊，我第一次听到你们节目，我平时听说过熊胆很名贵，也知道啊这个熊胆能治疗很多种病，那么这个熊胆粉中到底是哪些成分治病啊？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大家伙普及普及这些知识呢？这个当然可以了。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熊胆中主要治病的是哪些成分，它又有哪些作用。你看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记载啊，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疸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一个病字边，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它是一种病的名字，还能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书都记录了熊胆它有不同的药理药效啊！你看为什么一味熊胆粉单方入药它的功效如此之全，如此强大呢？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大量临床数据证实，它里面呢是有5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的。哪5大类？第1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而这个生物苦素它不是一种，它有30多种，它是特有的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含有天然的生物苦素，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具有防止过早白发、脱发、视力减退、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皮肤过敏症等功效。哎，这是第1大类。第2大类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熊胆基因蛋白，啊，熊胆粉中有大量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30多种其他生物产品都没有的熊胆基因蛋白，这种蛋白了不得啊！它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流失蛋白的病人，或者放化疗后人体缺乏蛋白的，需要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的患者，你用熊胆补充这种蛋白提升特别快，保持的也好，性价比也高，而且这些蛋白对病变细胞有直接的修复作用啊。第3，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粉中含有8种

0: 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这些呢能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它们呢对人体还是理想的营养素。第四，有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含有维生素 B1、维生素 B2、胡萝卜素、叶酸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各类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元素，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最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子宫、卵巢的囊肿，这些元素具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就是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这些游离化合物具有极强的保肝利胆、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啊，包括前列腺，还有抗病毒等多种作用。那这些呢游离化合物还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对重病大病都有治疗。所以你看，正是因为呢有这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不被任何单一化学合成品所能代替，而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呢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具体说哪几大类治病因子呢？第一大类，熊胆的三高致病因子，金熊胆所含的熊去氧胆酸，降低血中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低糖尿病患者血糖和尿糖，促进糖和乳酸合成为肝糖原，增强胰岛素的分泌，因此能够降低血糖和尿糖值。无论是单独使用，或者呢与胰岛素合用，治疗糖尿病均有很好的效果。第二呢，熊胆有保肝治胆因子，还有的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溶解胆结石，保肝利胆，牛黄熊去氧胆酸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增加胆汁的分泌量，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石形成率。所以熊胆呢，这些胆酸样的活性成分有利胆排结石的作用，非常适合于像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而且熊胆对肝脏细胞有保护，松弛胆总管括约肌，促进胆汁的分泌，有利于脂肪包括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消化吸收。它就适用于急慢性的肝炎的、黄疸性的肝炎的、中毒性的肝障碍的脂肪肝的、肝硬化的。第三大类，熊胆有肠胃致病因子，帮助消化肠胃功能因此中呢含有的胆汁酸盐促进脂肪啊、类脂质啊、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而且呢牛黄去氧胆酸、甘氨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这些因子呢对胃肠道形成保护膜，形成菌群的平衡。老胃病的、消化系统障碍的、老肠炎的、便秘的、腹泻的都有极佳的效果。第四，熊胆中有大量心脑致病因子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降低心肌耗氧量，降低我们冠心病的这种发病，对这个动脉硬化、对这个淤堵、对中风偏瘫都有疗效，明显的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明显的挽救中枢神经系统缺血缺氧的细胞，挽救中风濒死的细胞，恢复中枢神经功能，降低中风的危害，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熊胆呢它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用1到5天呢就能让你血压下降。药理研究表明熊胆粉具有强心降血压、 抗血栓、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供血、镇静镇痛的作用，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效果显著。第五呢，熊胆有益菌消炎致病因子，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兴奋呼吸、镇咳、解除平滑肌痉挛的作用，对肺炎双球菌、卡他球菌、甲型溶血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短小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都有明显的抑菌作用。适用于什么呀？包括感冒、发烧、咳嗽用熊胆，包括直慢性支气管炎、顽固性支气管哮喘用熊胆，明显改善由于那通气不良引起的缺血的缺氧的一个症状，还具有抗病毒，包括抗炎症、抗腺病毒、抗细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等等作用，对上呼吸道的感染，包括急性的肺炎呢、急慢性支气管炎，它都有治疗。第六大类，熊胆有抗疲劳致病因子，抑制体内乳酸的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的排泄，有效的抗疲劳，恢复体力，用于高强度的用于高强度的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的都能用熊胆。第七呢，熊胆有眼病的治疗因子，它有30多种靶向眼病的治疗蛋白，也叫做熊胆靶向致眼蛋白，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等各类细胞实现的是靶向治疗对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各类眼病，作用十分明显。眼病治疗呢，这个熊胆呢速度极快，所以说好多人用它治眼病。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好药。那么熊胆好归好，但是它是分等级的，要想治好重病大病，你就得买什么呀？好熊胆、真熊胆。熊胆根据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我们说现在还有假熊胆，用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熊胆，所以说买熊胆擦亮眼睛，你买到假的当然不治病了。咱就算买真熊胆也得买到金熊胆，金熊胆中这个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也不一样，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含量最高的，它也不一样。所以你看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拿出来，与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做一做对比，你打开之后你看那个颜色，咱们的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什么颜色。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跟墨块一样黑，有的说黑里面呢还带点绿，那你那就不是金熊胆，叫菜花胆，叫墨胆，也叫铁胆，就跟铁块颜色差不多，灰乎乎的，有的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东北地区的黑熊、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的熊胆。然后你尝尝口感，熊胆是清清凉凉，苦中带一丝回甜，我们叫回甘。然后你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注意呢，是牛黄熊曲氧胆酸，只有牛黄熊曲氧胆酸它代表是熊的胆，所以说唯独看牛黄熊曲氧胆酸它代表熊胆的高含量。我们知道啊，熊胆名贵啊是有名贵的道理，它里面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牛黄熊曲氧胆酸按照相关部门规定，所有的熊胆中不能低于 23%， 也就说明什么呢？ 你最普通的熊胆、墨胆、菜花胆也能达到 23%， 金熊胆是要达到 36% 的。但是超过 36%， 像咱们能达到 46.7% 的，这就叫高含量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熊胆，就是金熊胆中的极品。就你达到了金熊胆的级别，它也分着一级二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为什么你这个老慢病没有治好？你用过其他品牌的熊胆，为什么治疗慢？那熊胆的质量不一样啊。所以说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从来呢没有用过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不但要擦亮双眼，要买好的熊胆，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啊！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咱们的熊胆的品质高，价格还低，本次活动呢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低的一次了，超低价9.9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最后两天过期不候。那接下来呢，咱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我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2天了。
0: 对，活动最后2天了。
3: 哦，高老师，你看这个黄河金标五年质保的金熊胆粉，它这个效果啊，这回啊，我是真的相信了。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现在用了25天了啊，这25天用下来，这效果真的挺好的，所以赶上这回这活动啊，我想订上2份。一份给老伴儿用，接着用。另外，我想把我自己这个病啊也治治。
0: 这个机会呢，真的确实是难得，因为这么好的熊胆粉呢，一般呢都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的王室，包括欧美的一些呢发达国家呢高端的诊所医院，因为它贵呀。现在咱们9.9一支，拿走平时呢，高达199一支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就这一次机会，还有最后2天。这样吧，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吗？
3: 哎，行，高老师，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3: 因为当时吧，我老伴儿他病得厉害，我就想啊，先紧着他用啊。
0: 嗯。
3: 你看我家老伴儿吧，是前年他骑电动车的时候，跟那个一个轿车给撞上了，当时摔着脑出血了。
0: 哎呀。
3: 送到医院啊。就给他做了这个开颅手术了。
0: 不开颅不行啊，大脑里都是血，他把这个脑轴一挤偏，人当时就死了，明白吧？
3: 哎，是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啊，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了，起不来，下床也走不了路。哎呀，你说这2年呐，给他做这个康复治疗，他始终 也恢复了。

0: 得不好不行，
1: 嗯，
0: 也没见到多少效果，哎呀，没少想办法了，
1: 嗯，
0: 但是就是不行，然后后来吧，就用这个黄环金标五年质保的金熊胆粉，
1: 嗯，
0: 哎呀，这可不一样啊，
1: 嗯，
0: 嗯，用上就感觉身上热乎了，
1: 嗯。
0: 哎，当时我还不信啊，我说这效果还这么快？
1: 嗯。
0: 哎，第二天他的血压从高压165，就降到145了。
1: 嗯。
0: 这低压从115降到95了。
1: 嗯。
0: 哎，这真实的数字不能说谎啊。
1: 嗯。
0: 哎呀，这回我相信了啊！你看以前吧，他这个高压。都高得吓人呐，不正常。
1: 嗯，
0: 你说我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啊，就是降不下来。
1: 嗯，
0: 这回呀、总算是降下来了。
1: 嗯，
0: 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现在啊，稍微有人扶着他一点儿，
1: 嗯，
0: 就稍微使上点劲儿，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嗯，
0: 哎，坐起来能坐这么两三分钟。
1: 嗯，
0: 虽然做的时间不长啊，但是呢感觉到这个效果出来了。
1: 嗯
0: 嗯、这两年恢复的都没有这25天恢复的这么好。
1: 是吧，你看看。
0: 哎，是、你说我也高兴，老伴儿自己也高兴，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啊。
1: 嗯，挺好。咱们说到熊胆粉治脑病啊，那真的啊比别的药物要快。为什么？第一个，它是动物药，动物药有个特点呢，咱们呢动物药它有基因啊，咱说到根本，人是什么呀？人是一种高级的动物，对不对呀？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所以它就很轻松穿透血脑屏障，这第一点，就药能送进去。第二点呢，像你老伴是摔伤啊，脑出血又做开颅手术，本来里面都摔的呢，就跟西瓜摔碎了，你再给人开颅，外边又得把脑皮啊得给它削一块下去，对吧，给它放血呀、然后的话呢，这个大脑里的组织好多都损伤了，尤其是脑神经脑血管都损伤了，到了这种程度普通药是治不了的。那么熊胆为什么能治啊？我刚才讲了，它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其实到今天为止啊，我们很多的中药啊还没有研究透里面的成分，未来肯定还能研究出新的成分。也就是说我们探索中医中药啊是没有尽头的。啊，古代人就是用它治脑病，现代人也用它治脑病，还一治一个准儿。就没准未来啊又研究出来，哟，熊胆中还有某些成分对某些脑组织有一个靶向治疗。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病例就看到这样的问题了，只不过科学呢还在继续的研究。所以自古以来，熊胆治疗中风的、偏瘫的、大脑神经损伤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氏症的、脑萎缩的啊，言语不清、半身不遂的，他就治得好。哎，你老伴这25天，他就见到效果了。咱们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咱不能见好就收。好不容易老伴啊，有下床走路的希望，咱们要坚持住，明白吧？
0: 哎，是。你看我老伴用着好啊，我自己也想用上。
1: 嗯，
0: 其实我这个病吧，一半都是伺候他累的。
1: 哦，
0: 就是颈椎病、肩周炎，
1: 嗯，
0: 一犯病吧，这脖子就发僵，
1: 嗯，
0: 一转个头吧，他这就有动静，嘎巴嘎巴响，
1: 嗯，
0: 这个脖子吧也酸的难受啊，有时候都想吐，
1: 嗯，
0: 这胳膊抬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这脖子得先揉几下，要不揉几下肯定睡不着，
1: 明白？
0: 哎呀，这个肩膀疼得更厉害。
1: 嗯、
0: 白天吧，家里要没个人，你说我自己给老伴按摩，做这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跟肩膀都疼啊，我就得咬牙坚持着呀。
1: 嗯，明白。
0: 哎、这回呀、 我就想给自己也用上，所以要定两份。
1: 嗯，咱们说治疗骨病啊，首先得通血管。为什么咱们颈椎啊容易得颈椎病，肩膀容易得肩周炎？一个是呢，咱们扎着头工作啊，扎着头时间长了，包括肩膀用的多了，着了风寒了，它还是毛细血管首先堵，堵了之后啊，它就产生大量的血中的垃圾出不去啊，出不去造成什么呀？大量乳酸多，乳酸多人都疲劳啊，而且呢就形成一些呢血毒，血毒多了之后啊，它就又形成风湿类风湿因子，我们的骨头就粘连在一起了，嘎巴嘎巴响，说明什么？长了骨质增生了。就正常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已经不平衡了，就长出来的小骨头我们的破骨细胞容不了了，就再产生钙化了，钙化之后啊，就一摩擦它就半骨头嘎巴嘎巴响啊。而熊胆里有大量清血毒清乳酸清毒素垃圾的成分，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我今天讲过为什么一喝熊胆粉人就有劲儿，感觉身上不疲劳了，它能加速排出血中的乳酸啊、丙酮好多一些垃圾，对骨头啊它有很强大的排除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而且解热镇痛壮骨。你看过去啊，咱们有什么呀，熊胆跌打膏，也就是说外用把熊胆放到膏药里贴在身上都有防跌打作用，那口服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嗯，
0: 那我就得赶紧参加活动啊。
1: 好，
0: 订上这两份。
1: 对，可以订两份，以家庭为单位，咱们9.9一支，每个人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是两份，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
0: 哎，好，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哦，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金熊胆粉的老朋友哦。
1: 哦。
3: 前段时间活动我参加上了。
1: 嗯。
3: 这不已经用了4天。哎呦，虽然4天时间挺短哦，但是在我身上吧，已经见到效果，我真的挺开心、挺高兴的。是，今天我就是想再问一下高老师，现在你们这活动是不是最后2天了？是，
1: 活动是最后2天了啊，错过这2天呢，咱们就恢复原价了，而且以咱们现在报名速度，恐怕2天不一定能坚持到，就没药了。要是没药了，下一批肯定就没有呢出口转内销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就是说错过这次活动恐怕以后赶不上了，明白吧？
3: 哦，好，那这样我就长话短说，我就想把我情况给高老师反馈一下啊。
1: 好，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好，我今年61了，我呢有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吧已经10多年时间了，这降压药吧也一直在吃。以前还可以，控制的还不错，但是就是这2天吧，也不知道咋回事，这血压就控制的不好，忽高忽低的。这血压没控制好吧，这问题也就越来越多。这晚上睡不着，哎呀，特别睡不着，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三个小时左右吧，最多4个小时，也就是，
1: 嗯，
3: 这晚上睡不着吧，白天精神头就特别不好。就是一天到晚就感觉无精打采，不想动，就感觉吧全身没劲儿，而且半夜醒来以后吧，还经常感觉心慌，这里的事都得半天吧才能缓过来，早上还有头晕，也是挺厉害。而且我这后脑勺哦， 经常就感觉那种闷闷的疼，现在摸着我这后脑勺吧，都感觉好像不对称一样，就好像肿了一样的那感觉一样的事。
1: 嗯，
3: 而且我这膝盖吧，以前也是膝关节疼，就是上下楼吧就更疼了事，稍微动一下吧，这膝盖里面就感觉好像针扎的一样，那种疼的感觉。哎呀，这几年为了什么治我这什么高血压还有膝盖这些哦，药也吃了不少，结果吧这把胃也给吃的不好，总是吃了东西吧总是感觉胃胀。哎呀，这么多年吧也是挺遭罪。
1: 嗯，
3: 但是你看我这次就是前段时间吧，你们这熊南粉的活动我参加上了啊。
1: 嗯，
3: 这短短用了也就4天的时间。
1: 嗯，
3: 哎，这4天吧，我是现在我记得是第一天第二天吧，我这睡眠就开始有改善。
1: 嗯，
3: 一晚上就可以睡上什么5-6个小时，而且睡眠就是睡得特别深，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不会把我给吵醒了是。
1: 嗯，
3: 哎，这几天我这胃吧感觉也舒服，吃点东西啊就不像以前磕在胃里不走，哎，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就感觉消化了一样的事。
1: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膝关节吧，这2天感觉我这膝关节就疼的哦，没以前那么厉害。虽然上下楼的时候吧，还是必须得走慢一点，走路不能走远，走慢一点吧。这个膝关节吧，就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疼吧，反正是。
1: 嗯，关节也舒服了。嗯，
3: 哎，对对，你看我这才短短用了也就4天时间哦。
1: 嗯，
3: 哎，我就看到这反正对我来说吧就感觉挺明显的这改善哦。
1: 明白。
3: 我挺开心，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的是的。
1: 嗯，要不然古代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啊？你说红花好，你说人参好，你说黄芪好，那古代帝王将相为什么不抢着吃红花黄芪人参呢，而吃熊胆呢？嗯，对吧？
3: 对。
1: 只不过过去呢普通老百姓吃不上熊胆，用不起。那今天咱们有活动了，大家一验证疗效，它就证明什么呀，确实熊胆在古代单方入药治疗病非常全非常多还快。什么消化系统呢，什么风湿骨痛啊，身上疲乏呀，啊什么颈肩腰腿啊，泌尿系统啊，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啊，它都管用。你既然用得好，咱们呢就继续用。但是有一点啊，咱们平时原价买的人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已经参加上活动的一个人就能参加一次，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2份。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参加活动了，你就不能再报名了，可以让你家里其他人再报一个名额，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2份。明白了吧？
3: 哦，那我不能报，我让老伴儿帮我报还是可以是吧？
1: 对，你让你老伴儿以他的名义报名，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每个家庭咱们给2份，好吧？
3: 好好，那我现在报名还应该来得及吧？应该是啊。
1: 还有最后2天，咱们现在9.9元一支金熊胆，要是没有活动的话，199一支，差距非常大。搁到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给20盒药，这一份是20盒，只花了平时一盒药的钱，力度非常大啊。
3: 好好，行，那我赶紧让老伴儿帮我参加。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好好，谢谢。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高老师，我听着这活动挺紧张的，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了，是吧？
1: 对，活动最后2天，咱们就恢复原价了。
4: 那什么，我想参加你们这活动，我想让你帮我先看看病啊。
1: 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哎呦，我跟老师，我这就是您嘴里边说的一个病秧子，
1: 嗯，
4: 就可以说是一个老病号，哎，更可以说一个是一个老药罐子了啊，
1: 嗯，
4: 哎呦，我这身体这个情况都快20年了，
1: 嗯，
4: 反正自打过了50岁以后吧，这个身体就逐渐的就不行了，这个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差，一天比一天差了，
1: 嗯，
4: 刚开始吧是先是血压开始高了。哎呦，血压高了之后吧，这个感觉头晕，哎呦，早上起来吧，感觉半天都缓不过来。
1: 嗯，
4: 在55岁的时候，我记得是啊，好像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吃上降压药了。
1: 嗯，
4: 那个时候吧，每天吃一片，血压还算是稳定，慢慢的吧，血脂也高了。
1: 嗯，
4: 哎呦，后来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心脏也不好了，还。
1: 你看看。嗯、
4: 哎呦，浑身感觉都没劲儿啊！
1: 嗯，
4: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着呢，我跟你说啊，
1: 嗯、
4: 哎呦，身体壮实，力气也大，是吧、
1: 嗯？
4: 干点什么活也不发怵，哦，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1: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啊，咱们的各个器官呢在老化，尤其血液污浊是发病原因。心脑血管疾病呢，
4: 嗯、
1: 主要就是血里呢垃圾太多了，慢慢的血压就增高了，血脂斑块就出来了。
4: 嗯，
1: 胆固醇就高了、
4: 啊、
1: 血管壁的弹性下降，上面就跟崎岖不平的山路一样，就坑坑洼洼的。
4: 嗯，
1: 这些血锈一开始是星星点点，就跟咱们这个铁生锈了，一开始是一点一点的，再往后就一片一片的了，再往后就凸起脱落了，所以它一步一步来、
4: 哎、
1: 趁着现在呢还不是那么重啊，没有到什么心梗脑梗地步，咱们赶紧一鼓作气把血压、血脂、血粘全给它降下来，因为熊胆治疗心脑血管病，它就有清毒、解毒、排毒的作用啊！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明白吧？
4: 是啊，你看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真是上点岁数有了病之后，这就不行了。你这就算那个水桶一桶油，这都费劲，我跟你说啊。
1: 嗯。
4: 还有，就感觉走几步路吧，气喘吁吁的，老师，哎。成天就是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
1: 嗯，
4: 心里老是憋闷的厉害，
1: 嗯，
4: 你看我这人嘛还比较胖，哎，就是人胖了也没好处，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就连吃个饭有时候都冒虚汗，
1: 嗯，这就是虚，
4: 过了
1: 你看看，
4: 嗯，就是啊，自打过了60岁以后，
1: 嗯，
4: 哎呦，这更不行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多，
1: 嗯。
4: 你说光起夜吧，就睡不好觉。你刚睡着了，哎，一会儿叫你别醒了，就得起来上厕所。
1: 嗯，
4: 哎呦，后来就连出个门都不方便了。
1: 嗯，
4: 而且吃药还是越来越多。你说一样一样的，一天吃的药，我跟你说，那天我仔细算了一下，好家伙，真十几种啊！我跟你说呀，
1: 你看看，这就证明了为什么咱们身上胖，为什么呢？虚，稍微一动出虚汗，我们的肝不行了。
4: 嗯，
1: 你吃的那些化学药都要通过肝的化工厂去代谢，肝是解化学毒的，当肝解化学毒的能力下降，肝细胞新陈代谢下降，我们的脂肪就代谢不了了，我们的血就不干净了、
4: 嗯、
1: 肝是藏血的，而肝里面的血都脏了，那我们就虚了，而且来讲呢，我们身上那个胖还无法能化解，所以说好多人呢、
4: 嗯、
1: 为什么用了熊胆，感觉这个胆固醇也下来了，虚胖也没了，哎，变得苗条了，而且这个血脂也下来了、
4: 嗯、
1: 身上也不虚了，走路有劲儿了，就是因为它强大了肝胆功能、
4: 嗯、
1: 别小看肝胆功能，熊胆是入的肝胆经，它强化肝胆功能非常好，明白吧？
4: 嗯，是是，哎呦，要不是吃的药多了也没好处，你现在后来肠胃也不好了，消化也不好了，经常拉肚子、跑肚、大便不成形，
1: 嗯，
4: 什么生的呀、冷的、硬的东西一点都不敢吃，
1: 嗯，
4: 吃着就不舒服，
1: 嗯，
4: 而且吧，感觉腰酸腿软的，浑身没劲儿，
1: 嗯，
4: 老是后腰这会儿吧酸不了几点，
1: 嗯，
4: 而且我最近吧，老觉得我这个眼睛还疼，
1: 嗯，
4: 眼眶子这会儿胀疼的，
1: 嗯。
4: 有时候吧，突然一下就跟你好像有针扎了一样，哎，
1: 嗯，
4: 哎呦，要不要是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 能不能用这个黄河金标？
1: 哎，你就适合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也讲过，买熊胆咱就买好熊胆。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的金熊胆，它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都高，尤其是牛黄熊去氧胆酸高达46.7%，足足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啊，它给你呢，把肝胆功能强化，你的血压、血脂、血粘都正常了。而且你这个脂肪就减下来了，身上就不虚了。而且熊胆的作用太多了，今天我在节目中呢至少讲了它10大类作用啊，明目啊，益菌消炎呐、止疼啊，镇静啊，溶食啊，利胆呐、解酒啊，保肝呐、等等吧。哎，你特别适合它啊。
4: 哦哦，哎，那适合赶紧好，这不是活动还有吗？我赶紧给我报这个名儿。
1: 你自己打厂牌电话，9.9元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你搁到平时这个价格是拿不走的。最后2天了，
4: 是吗？
1: 赶快报名啊！
4: 行，葛老师，那我赶紧报名去，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4: 再见。
5: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高老师吧？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你好。哎，高老师，我问一下，这次的金熊胆粉的那个优惠活动还剩2天了，是吧？
1: 对呀、最后2天就要结束了。
6: 哦，那现在报名还来得及的啊？
1: 现在还来得及。
6: 哎呦，那太好了。你看高老师，我是咱们的患者呀，老患者了。我用这个金黄丹粉呢，我金熊丹粉呢，我已经用了有一个疗程了。说起效果来确实不错，确实好。这不的，我去看我妹妹去了。这没有听到广播，这回来一听到广播，哎呦，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着赶紧的问一问能来得及吧，我想赶紧参加报名呢。
1: 你去看你妹妹了，那是给你妹妹报名还是给你报名啊？
6: 那我们俩都报啊，我才用了一个疗程啊。
1: 你自己报自己的啊？按说呢，咱们只能自己报自己的。如果以家庭为单位，那最多也只能报2份，明白吧？
6: 那行，那我先跟你说说情况，完了我告诉我妹妹医生，让她赶紧也参加报名啊。
1: 可以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6: 哎，好，我今年68岁了，原来呢就是得过脑梗，哎呀，这都得了2年了。去年的时候还得了一次心梗呢，哎呦，差点把命都没了。发现的及时送到医院，做了个支架，才算是把命保住了。但是呢，没办法呀，还是感觉难受。后来呢，就是四处去打听药，这就打听来打听去，他们就说是医院里也建议说有那个金熊胆粉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药房啊四处打听，就是不知道哪个好，而且价格也不一样，有的特别贵，但就是贵是贵，但是我不敢保证说是它那个效果怎么样啊。
1: 熊胆粉呢也有很多的厂家，也有不同的熊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要买什么呀，要买云南的金熊胆。而且在金熊胆里呢，它也分含量，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啊，咱们的熊广堂的金熊胆，那个是出口的。为什么它出口啊？它的含量高啊。
6: 是啊，我这不无意间我就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云南金熊胆粉的这个啊，是据你说的是黄河金标金熊胆粉的，
1: 对，
6: 所以我之后每一个疗程我用一用，哎，这一用还真不错，
1: 嗯，
6: 才用了两三天我就感觉到效果不一样，胸口啊蒙的那个就减轻了，
1: 嗯，
6: 头晕呀、迷糊发沉的那种感觉就好了一点儿，渐渐的往后用啊，就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6: 体力就上来了。你看我现在说话呀，我声音都亮多了，
1: 嗯，
6: 之前呢我说话我都声音我都有气无力的，
1: 嗯，
6: 那光吃的那个药的好几种吃了呢，感觉好像也没多大的作用，哎，就这个哎最起作用了。我说我花了那么多钱，还不如用这个金熊胆粉的效果好呢，
1: 嗯，
6: 现在呢我能平躺着睡觉了。
1: 嗯，
6: 而且一晚上也不会再被憋醒来了，啊，家务活呢，现在多多少少还能做一点了。要不我怎么出门去看我妹妹呢？因为我妹妹呀、她说她电话来告诉我，她最近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身体，说是也是心脏的问题。后来我就着急，我就跑去看她，一看呢。我妹妹说拿出药那个检查单子，我一看是冠心病啊，医院诊断的事儿。我说这个我就想着是赶紧让他也用我这个金熊胆粉，但是呢、我手里也没有了呀，哎呀，我说这可怎么办呢？我就想着回来了以后我再打听打听，哎，这一打开收音机一听啊，哎，这搞活动呢，哎呀，给我开心坏了。哎呀，就是不过还剩两天了，我就着急，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报上名呢、我就给你打过来电话问一问呢。
1: 明白
6: 啊，
1: 这次呢，这两天呢，你算赶上了。搁到平时呢，咱们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9.9一支。咱们拿平时的一盒的钱，现在能拿20盒还富裕啊。所以说呢，每人限购一份，这一份是最多20盒。你可以订一份，可以让你妹妹订一份，最好让她自己报名，好吧？
6: 哎，行，那我这一份够用了吧？
1: 你这一份肯定够你用了，你现在呢、只需要把这一份巩固上，连治带巩固，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因为你现在呢也好的七七八八了啊。
6: 对，是的。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赶紧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她赶紧参加报名。我还想着是我给他掏钱买呢，
1: 嗯，
6: 因为我妹妹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呀。
1: 哦，如果是这样的、你愿意给你妹妹报也可以，我不是说了吗、一个家庭可以订两份，好吧？
6: 哎，那再好不过了。行，那我就不多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去报名去啊。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6: 哎，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追问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
11: 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二十四个节气，二十四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3: 广告时间。
1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超低价优惠活动，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啊。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原价呢它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是十只，合到呢199一只。那现在呢厂家补贴后啊，超低价9.9一只，一盒十只是99，每份20盒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什么呢，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钱，参加活动呢您一次性能足足拿走20大盒的药品。所以你看啊，打通场外报名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特别的多， 大家都特别感谢呢，咱们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很多的老用户都说呀，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疗效特别好，有的已经用过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胆结石胆囊炎的，一用之后啊，好的特别快，还有胃痛的胃胀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之后，你直接把胸胆粉倒在舌尖含上一会儿，用半杯温水往下送服，口腔呢溃疡好大半，2到3天把以上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都康复的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溃烂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在脚上腿上还是在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2到3天功夫基本全部结痂，再重的伤口它也能愈合。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有这么好的疗效啊，每天打来电话报喜的人太多了，感谢的电话太多了。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啊，高老师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咱们这种啊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它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药啊，它的价格是昂贵的，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来电热情高涨啊，但凡听到如此大力度活动的家人们，有的呢早早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现在呢，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看现在呢可是9.9块一支啊，这是金胸胆呢，以当前的物价，你9.9块，你莫说熊胆，你到药房买个感冒药，你看看感冒药多少钱，都在10几20几块一盒了。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牛黄、麝香、虎骨这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了，说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都得几百上千的价格呢？要放到古代啊，这个熊胆普通人吃不上，那可是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啊。那么现在呢9.9块就能让咱们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支这么好的金胸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你看现在9.9块你能买啥？连个牛肉半斤恐怕都买不走吧，对不对呀，家人们？所以截止到今天，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9.9块一支，凡是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行动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呀。就个别人呢总认为说，你看老师，我是风湿骨病的，我平时呢贴一贴膏药，喝上几口药酒，我也不疼了呀，说我就没必要参加这次活动了吧。还有的说，哎呀，我这个血压有点高，但是没有高多少，我又没有发生脑梗，我又没有心梗，那我也不需要吃这个药啊。就总有些人呢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钱多不说，随时呢会有瘫痪猝死的风险，你再加上心脑血管病，那更加容易突发呀。据卫生部门的统计，大家知道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患者是多少人吗？350万人啊，350万人口，这一年就死这么多。所以大家呢不可不防，小病呢咱们不能拖成大病，拖成大病再后悔那就晚了。说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大家伙说是不是啊？你到那个时候后悔药真的是买不到。那说到这新用户的加入，你看昨天呢有一位咱们湖北武汉的新朋友啊，姓罗，哎，罗大哥打来电话提了一个问题，他还说呢，说高老师啊，我这个问题能不能在节目中讲一讲啊？他说什么呢？说老师啊，我第一次听到你们节目，我平时听说过熊胆很名贵，也知道啊这个熊胆能治疗很多种病，那么这个熊胆粉中到底是哪些成分治病啊？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大家伙普及普及这些知识呢？这个当然可以了。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熊胆中主要治病的是哪些成分，它又有哪些作用。你看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记载啊，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一个病字边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它是一种病的名字，还能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书都记录了熊胆它有不同的药理药效啊！你看为什么一味熊胆粉单方入药它的功效如此之全，如此强大呢？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大量临床数据证实，它里面呢是有5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的。哪5大类？第1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而这个生物苦素它不是一种，它有30多种，它是特有的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含有天然的生物苦素，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具有防止过早白发、脱发、视力减退、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皮肤过敏症等功效。哎，这是第1大类。第2大类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熊胆基因蛋白。啊，熊胆粉中有大量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30多种其他生物产品都没有的熊胆基因蛋白，这种蛋白了不得啊，它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流失蛋白的病人，或者放化疗后人体缺乏蛋白的，需要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的患者，你用熊胆补充这种蛋白提升特别快，保持的也好，性价比也高，而且这些蛋白对病变细胞有直接的修复作用啊。第3，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粉中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这些呢能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它们呢对人体还是理想的营养素。第4，有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含有维生素 B1、维生素 B2、胡萝卜素、叶酸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各类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元素，

0: 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最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子宫、卵巢的囊肿，这些元素具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就是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这些游离化合物具有极强的保肝利胆、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啊，包括前列腺还有抗病毒等多种作用。那这些呢，游离化合物还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对重病大病都有治疗。所以你看，正是因为呢有这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不被任何单一化学合成品所能代替，而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肝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呢，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具体说哪几大类致病因子呢？第一大类，熊胆的三高致病因子，金熊胆所含的熊去氧胆酸降低血中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低糖尿病患者血糖和尿糖，促进糖和乳酸合成为肝糖原，增强胰岛素的分泌，因此能够降低血糖和尿糖值。无论是单独使用或者呢与胰岛素合用，治疗糖尿病均有很好的效果。第二呢，熊胆有保肝治胆因子，还有的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溶解胆结石、保肝利胆、牛黄熊去氧胆酸，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增加胆汁的分泌量，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石形成率。所以熊胆呢，这些胆酸样的活性成分有利胆排结石的作用，非常适合于像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而且熊胆对肝脏细胞有保护，松弛胆总管括约肌，促进胆汁的分泌，有利于脂肪包括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消化吸收。它就适用于急慢性的肝炎的、黄疸性的肝炎的、中毒性的肝障碍的啊、脂肪肝的、肝硬化的。第三大类，熊胆有肠胃致病因子，帮助消化肠胃功能啊，因此中呢含有着胆汁酸盐，促进脂肪啊、类脂质啊、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而且呢牛黄去氧胆酸、甘氨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这些因子呢对胃肠道形成保护膜，形成均群的平衡。老胃病的、消化系统障碍的、老肠炎的、便秘的、腹泻的都有极佳的效果。第四，熊胆中有大量心脑致病因子啊，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啊，降低心肌耗氧量，降低啊我们冠心病的这种发病，对这个动脉硬化、对这个淤堵、对中风偏瘫都有疗效，明显的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明显的挽救中枢神经系统缺血缺氧的细胞，挽救中风濒死的细胞，恢复中枢神经功能，降低中风的危害，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啊，熊胆呢它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用1到5天呢就能让你血压下降。药理研究表明，熊胆粉具有强心、降血压、抗血栓、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供血、镇静镇痛的作用，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效果显著。第五呢，熊胆有抑菌消炎致病因子，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兴奋呼吸、镇咳、解除平滑肌痉挛的作用，对肺炎双球菌、卡他球菌、甲型溶血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 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短小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都有明显的抑菌作用。哎，适用于什么呀？包括感冒、发烧、咳嗽用熊胆，包括直慢性支气管炎、顽固性支气管哮喘用熊胆，明显改善由于那通气不良引起的缺血的缺氧的一个症状。还具有抗病毒，包括抗炎症、抗腺病毒、抗细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等等作用。对上呼吸道的感染，包括急性的肺炎呢、急慢性支气管炎，它都有治疗。第六大类，熊胆有抗疲劳致病因子，抑制体内乳酸的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的排泄，有效的抗疲劳，恢复体力，用于高强度的用于高强度的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的都能用熊胆。第七呢，熊胆有眼病的治疗因子，它有30多种靶向眼病的治疗蛋白，也叫做熊胆靶向致眼蛋白，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等各类细胞实现的是靶向治疗对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各类眼病作用十分明显。眼病治疗呢，这个熊胆呢速度极快，所以说好多人用它治眼病。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好药。那么熊胆好归好，但是它是分等级的，要想治好重病大病，你就得买什么呀？好熊胆、真熊胆。熊胆根据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我们说现在还有假熊胆，用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熊胆，所以说买熊胆擦亮眼睛，你买到假的当然不治病了。咱就算买真熊胆也得买到金熊胆。金熊胆中这个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也不一样，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含量最高的，它也不一样。所以你看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拿出来，与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做一做对比，你打开之后你看那个颜色，咱们的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什么颜色。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跟墨块一样黑，有的说黑里面呢还带点绿，那你呢就不是金熊胆，叫菜花胆，叫墨胆，也叫铁胆，就跟铁块颜色差不多，灰乎乎的，有的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东北地区的黑熊、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的熊胆。然后你尝尝口感，熊胆是清清凉凉，苦中带一丝回甜，我们叫回甘。然后你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注意呢，是牛黄熊曲氧胆酸，只有牛黄熊曲氧胆酸它代表是熊的胆，所以说唯独看牛黄熊曲氧胆酸它代表熊胆的高含量。我们知道啊，熊胆名贵啊是有名贵的道理，它里面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牛黄熊曲氧胆酸按照相关部门规定，所有的熊胆中不能低于 23%， 也就说明什么呢？你最普通的熊胆、墨胆、菜花胆也能达到 23%， 金熊胆是要达到 36% 的，但是超过 36%， 像咱们能达到 46.7% 的，这就叫高含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的熊胆，就是金熊胆中的极品，就你达到了金熊胆的级别，它也分着一级二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为什么你这个老慢病没有治好？ 你用过其他品牌的熊胆，为什么治疗慢？那熊胆的质量不一样啊。所以说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从来呢没有用过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不但要擦亮双眼，要买好的熊胆，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啊！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咱们的熊胆的品质高，价格还低，本次活动呢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低的一次了，超低价9.9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最后两天过期不候。那接下来呢咱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我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2天了。
0: 对，活动最后2天了。
3: 哦，高老师，你看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的金熊胆粉，它这个效果啊，这回啊，我是真的相信了。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现在用了25天了啊。这25天用下来，这效果真的挺好的。所以赶上这回这活动啊，我想订上2份。一份给老伴儿用，接着用。另外，我想把我自己这个病啊也治治。
0: 这个机会呢，真的确实是难得，因为这么好的熊胆粉呢、啊。一般呢都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的王室，包括欧美的一些呢发达国家呢高端的诊所医院，因为它贵呀。现在咱们9.9一支，拿走平时呢啊高达199一支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就这一次机会，还有最后2天。这样吧，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吗？
3: 哎，行，高老师，我跟你说说啊。因为当时吧，我老伴儿他病得厉害，我就想啊，先紧着他用啊。你看我家老伴儿吧，是前年他骑电动车的时候，跟那个一个轿车给撞上了，当时摔得脑出血了。
0: 哎呀！
3: 送到医院啊，就给他做了这个开颅手术了。
0: 不开颅不行啊，大脑里都是血，他把这个脑轴一挤偏，人当时就死了，明白吧？
3: 哎，是，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啊，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了，起不来。下床也走不了路。哎呀，你说这2年呐，给他做这个康复治疗，他始终也恢复的不好，不行。也没见到多少效果。哎呀，没少想办法了。但是就是不行。然后后来吧，就用这个黄花金标五年质保的金熊胆粉。哎呀，这可不一样啊。用上就感觉身上热乎了。哎，当时我还不信啊，我说这效果还这么快。哎，第二天他的血压 从高压165就降到

0: 四十五了，
1: 嗯，
0: 这低压从115降到95了，
1: 嗯，
0: 哎，这真实的数字不能说谎啊，
1: 嗯，
0: 哎呀，这回我相信了啊，你看以前吧，他这个高压都高得吓人呐，不正常，
1: 嗯。嗯
0: 你说我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啊，就是降不下来。
1: 嗯，
0: 这回呀、总算是降下来了。
1: 嗯，
0: 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现在啊，稍微有人扶着他一点儿，
1: 嗯，
0: 就稍微使上点劲儿，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嗯，
0: 哎，坐起来能坐这么两三分钟。
1: 嗯。
0: 虽然做的时间不长啊，但是呢感觉到这个效果出来了。
1: 嗯
0: 嗯、这两年恢复的都没有这25天恢复的这么好。
1: 是吧，你看看。
0: 哎，是。你说我也高兴，老伴儿自己也高兴，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啊。
1: 嗯，挺好。咱们说到熊胆粉治脑病啊，那真的啊比别的药物要快。为什么？第一个，它是动物药，动物药有个特点呢，咱们呢动物药它有基因啊，咱说到根本，人是什么呀？人是一种高级的动物，对不对呀？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所以它就很轻松穿透血脑屏障，这第一点，就药能送进去。第二点呢，像你老伴是摔伤啊，脑出血又做开颅手术，本来里面都摔的呢，就跟西瓜摔碎了，你再给人开颅，外边又得把脑皮啊得给它削一块下去，对吧，给它放血呀、然后的话呢，这个大脑里的组织好多都损伤了，尤其是脑神经脑血管都损伤了，到了这种程度普通药是治不了的。那么熊胆为什么能治啊？我刚才讲了，它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其实到今天为止啊，我们很多的中药啊还没有研究透里面的成分，未来肯定还能研究出新的成分。也就是说我们探索中医中药啊是没有尽头的。啊，古代人就是用它治脑病，现代人也用它治脑病，还一治一个准儿。就没准未来啊又研究出来，哟，熊胆中还有某些成分对某些脑组织有一个靶向治疗。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病例就看到这样的问题了，只不过科学呢还在继续的研究。所以自古以来，熊胆治疗中风的、偏瘫的、大脑神经损伤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氏症的、脑萎缩的啊，言语不清、半身不遂的，他就治得好。哎，你老伴儿这25天，他就见到效果了。咱们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咱不能见好就收。好不容易老伴儿啊，有下床走路的希望，咱们要坚持住，明白吧？
0: 哎，是。你看我老伴儿用着好啊，我自己也想用上。
1: 嗯，
0: 其实我这个病吧，一半都是伺候他累的。
1: 哦，
0: 就是颈椎病、肩周炎，
1: 嗯，
0: 一犯病吧，这脖子就发僵，
1: 嗯，
0: 一转个头吧，他这就有动静，嘎巴嘎巴响，
1: 嗯，
0: 这个脖子吧也酸的难受啊，有时候都想吐，
1: 嗯，
0: 这胳膊抬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这脖子得先揉几下，要不揉几下肯定睡不着，
1: 明白？
0: 哎呀，这个肩膀疼得更厉害。
1: 嗯、
0: 白天吧，家里要没个人，你说我自己给老伴按摩，做这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跟肩膀都疼啊，我就得咬牙坚持着呀。
1: 嗯，明白。
0: 哎、这回呀、啊，我就想给自己也用上，所以要定2份。
1: 嗯、咱们说治疗骨病啊，首先得通血管。为什么咱们颈椎啊容易得颈椎病，肩膀容易得肩周炎？一个是呢，咱们扎着头工作，扎着头时间长了，包括肩膀用的多了，着了风寒了，它还是毛细血管首先堵，堵了之后啊，它就产生大量的血中的垃圾，出不去啊，出不去造成什么呀？大量乳酸多，乳酸多人都疲劳，啊，而且呢就形成一些呢血毒，血毒多了之后啊， 它就又形成风湿类风湿因子，我们的骨头就粘连在一起了，嘎巴嘎巴响，说明什么？长了骨质增生了。就正常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已经不平衡了，就长出来的小骨头，我们的破骨细胞容不了了，就再产生钙化了。钙化之后啊，就一摩擦，它就半骨头，嘎巴嘎巴响。啊，而熊胆里有大量清血毒、清乳酸、清毒素垃圾的成分，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我今天讲过，为什么一喝熊胆粉人就有劲儿，感觉身上不疲劳了？它能加速排出血中的乳酸、啊丙酮，好多一些垃圾。对骨头啊，它有很强大的排除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而且解热镇痛、壮骨。你看过去啊，咱们有什么呀？熊胆跌打膏，也就是说外用把熊胆放到膏药里贴在身上，都有防跌打作用，那口服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嗯，
0: 那我就得赶紧参加活动啊。
1: 好，
0: 订上这两份。
1: 对，可以订两份，以家庭为单位，咱们9.9一支，每个人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是两份。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
0: 哎，好，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哦，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金熊胆粉的老朋友哦。
1: 哦。
3: 前段时间活动我参加上了，
1: 嗯，
3: 这不已经用了4天。哎呦，虽然4天时间挺短哦，但是在我身上吧，已经见到效果，我真的挺开心、挺高兴的是。今天。我就是想再问一下高老师，现在你们这活动是不是最后两天了？是啊，
1: 活动是最后两天了啊，错过这两天呢，咱们就恢复原价了，而且以咱们现在报名速度，恐怕2天不一定能坚持到，就没药了。要是没药了，下一批肯定就没有呢出口转内销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也就是说错过这次活动，恐怕以后赶不上了，明白吧？
3: 哦，好，那这样，我就长话短说，我就想把我情况给高老师反馈一下啊。
1: 好，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好，我今年61了，我呢有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吧已经10多年时间了，这降压药吧也一直在吃，以前还可以控制的还不错，但是就是这2年吧，也不知道咋回事，这血压就控制的不好，忽高忽低的。这血压没控制好吧，这问题也就越来越多，这晚上睡不着，哎呀，特别睡不着，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三个小时左右吧，最多4个小时，也就是这晚上睡不着吧，白天精神头就特别不好，就是一天到晚就感觉无精打采，不想动，就感觉吧全身没劲儿，而且半夜醒来以后吧，还经常感觉心慌，这里的事都得半天吧才能缓过来，早上还有头晕，也是挺厉害，而且我这后脑勺啊经常就感觉那种闷闷的疼，现在摸着我这后脑勺吧都感觉好像不对称一样，就好像肿了一样的那感觉一样的事。
1: 嗯，
3: 而且我这膝盖吧以前也是膝关节疼，就是上下楼吧就更疼了，是稍微动一下吧，这膝盖里面就感觉好像针扎的一样，那种疼的感觉。哎呀，这几年为了什么治我这什么高血压还有膝盖这些哦，药也吃了不少，结果吧这把胃也给吃的不好，总是吃了东西吧 总是感觉胃胀，哎呀，这么多年吧，也是挺遭罪。
1: 嗯。
3: 但是你看我这次，就是前段时间吧，你们这熊胆粉的活动我参加上了啊。
1: 嗯。
3: 这短短用了也就四天的时间。
1: 嗯。
3: 哎，这四天吧，我是现在我记得是第一天第二天吧，我这睡眠就开始有改善。
1: 嗯，
3: 一晚上就可以睡上什么五六个小时，而且睡眠就是睡得特别深，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不会把我给吵醒了是。
1: 嗯，
3: 哎，这几天我这胃吧感觉也舒服，吃点东西啊，就不像以前磕在胃里不走，哎，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就感觉消化了一样的事。
1: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膝关节吧，这两天感觉我这膝关节就疼的啊。没以前那么厉害，虽然上下楼的时候吧还是必须得走慢一点，走路不能走远，走慢一点吧，这个膝关节吧就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疼吧，反正是。
1: 嗯，关节也舒服了。嗯，
3: 哎，对对，你看我这才短短用了也就四天时间啊。
1: 嗯，
3: 哎，我就看到这反正对我来说吧就感觉挺明显的这改善啊。
1: 明白，
3: 我挺开心，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的是的。
1: 嗯，要不然古代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啊？你说红花好，你说人参好，你说黄芪好，那古代帝王将相为什么不抢着吃红花黄芪人参呢，而吃熊胆呢？嗯，对吧？
3: 对。
1: 只不过过去呢普通老百姓吃不上熊胆，用不起，那今天咱们有活动了，大家一验证疗效，它就证明什么呀，确实熊胆在古代单方入药治疗病非常全非常多还快，什么消化系统呢，什么风湿骨痛啊，身上疲乏呀，啊，什么颈肩腰腿啊，泌尿系统啊，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啊，它都管用。你既然用得好，咱们呢就继续用。但是有一点啊，咱们平时原价买的人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已经参加上活动的一个人就能参加一次，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两份，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参加活动了，你就不能再报名了，可以让你家里其他人再报一个名额，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两份，明白了吧？
3: 哦，那我不能报，我让老伴儿帮我报还是可以是吧？
1: 对，你让你老伴儿以他的名义报名，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每个家庭咱们给两份，好吧，
3: 好好，那我现在报名还应该来得及吧？应该是啊。
1: 还有最后两天，咱们现在9.9一支金熊胆，要是没有活动的话，199一支，差距非常大。
3: 对对对，
1: 搁到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给20盒药，这一份是20盒，只花了平时一盒药的钱，力度非常大啊。
3: 好好，行，那我赶紧让老伴儿帮我参加，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好好，谢谢。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高老师，我听着这活动挺紧张的，就剩最后两天的时间了是吧？
1: 对，活动最后两天。嗯，咱们就恢复原价了。
4: 那什么，我想参加你们这活动，我想让你帮我先看看病啊。
1: 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哎呦高老师，我这就是您嘴里边说的一个病秧子。
1: 嗯，
4: 就可以说是一个老病号，哎，更可以说一个是一个老药罐子了啊。
1: 嗯，
4: 哎呦，我这身体这个情况都快20年了。
1: 嗯，
4: 反正自打过了50岁以后吧，这个身体就逐渐的就不行了，这个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差，一天比一天差了。
1: 嗯，
4: 刚开始吧是先是血压开始高了，哎呦，血压高了之后吧，这个感觉头晕，哎呦，早上起来吧感觉半天都缓不过来。 在55岁的时候，我记得是啊，好像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吃降压药了。那个时候吧，每天吃一片，血压还算是稳定，慢慢的吧，血脂也高了。哎呦，后来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心脏也不好了，还。
1: 你看看。
4: 哎呦，浑身感觉都没劲儿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着呢，我跟你说啊。哎呦，身体壮实，力气也大，是吧？干点什么活也不发怵。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1: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啊，咱们的各个器官呢在老化，尤其血液污浊是发病原因。心脑血管疾病呢，主要就是血里呢垃圾太多了，慢慢的血压就增高了，血脂斑块就出来了，胆固醇就高了，血管壁的弹性下降，上面就跟崎岖不平的山路一样，就坑坑洼洼的。这些血锈一开始是星星点点，就跟咱们这个铁生锈了，一开始是一点一点的，再往后就一片一片的了，再往后就凸起脱落了，所以它一步一步来。趁着现在呢还不是那么重啊，没有到什么心梗脑梗地步，咱们赶紧一鼓作气把血压血脂血粘全给它降下来。因为熊胆治疗心脑血管病，它就有清毒解毒排毒的作用啊，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明白吧？
4: 是啊，你看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真是上点岁数有了病之后，这就不行了。你这就算那个水桶一桶油这都费劲，我跟你说啊。还有就感觉走几步路吧，气喘吁吁的，老师，哎，成天就是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心里老是憋闷的厉害。你看我这人吧还比较胖。哎，就是人胖了也没好处，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就连吃个饭有时候都冒虚汗。
1: 这就是虚。你看看，
4: 就是啊，自打过了60岁以后，哎呦，这更不行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多。你说光起夜吧，就睡不好觉。你刚睡着了，哎，一会儿叫尿别醒了，就得起来上厕所。哎呦，后来就连出个门都不方便了。而且吃药还是越来越多，你说一样一样的，一天吃的药，我跟你说，那天我仔细算了一下，好家伙，真十几种啊，我跟你说呀。
1: 你看看，这就证明呢，为什么咱们身上胖，为什么呢虚，稍微一动出虚汗，我们的肝不行了。你吃的那些化学药都要通过肝的化工厂去代谢，肝是解化学毒的，当肝且化学毒的能力下降，肝细胞新陈代谢下降，我们的脂肪就代谢不了了，我们的血就不干净了。肝是藏血的，而肝里面的血都脏了，那我们就虚了，而且来讲呢，我们身上那个胖还无法能化解。所以说好多人呢，为什么用了熊胆，感觉这个胆固醇也下来了，虚胖也没了，哎，变得苗条了，而且这个血脂也下来了，身上也不虚了，走路有劲儿了，就是因为它强大了肝胆功能。别小看肝胆功能，熊胆是入的肝胆经，它强化肝胆功能非常好，明白吧？
4: 是是。哎呦，要不是吃的药多了也没好处，你现在后来肠胃也不好了，消化也不好了，经常拉肚子跑肚，大便不成形。什么生的呀、冷的、硬的东西，一点都不敢吃。吃的就不舒服。而且吧，感觉腰酸腿软的，浑身没劲儿。老是后腰这块吧，酸不了一点。而且我最近吧，老觉得我这个眼睛还疼。眼眶子这块胀疼的。有时候吧，突然一下就跟你好像有针扎了一样，哎。哎呦，然后要是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这个黄河金标？
1: 哎，你就适合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也讲过，买熊胆咱就买好熊胆，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的金熊胆，它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都高，尤其是牛黄熊去氧胆酸高达46.7%，足足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啊，他给你呢把肝胆功能强化，你的血压血脂血粘都正常了，而且你这个脂肪就减下来了，身上就不虚了，而且熊胆的作用太多了， 今天我在节目中呢，至少讲了它十大类作用，啊，明目啊，益菌消炎呐、啊，止疼啊，镇静啊，溶食啊，利胆呐、啊，解酒啊，保肝呐、啊、等等吧。哎，你特别适合它、
4: 嗯、
1: 啊。
4: 哦哦，哎，那适合赶紧好，这不是活动还有吗？我赶紧给我报这个名儿。
1: 你自己打场外电话，9.9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你搁到平时这个价格是拿不走的。最后两天了，
4: 是吗？
1: 赶快报名、
4: 嗯、
1: 啊！
4: 行，葛老师，那我赶紧报名去。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4: 嗯，再见。
5: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高老师吧？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你好。哎，高老师，我问一下，这次的金熊胆粉的那个优惠活动还剩两天了是吧？
1: 对呀、啊，最后两天就要结束了。
6: 哦，那现在报名还来得及的啊？
1: 现在还来得及。
6: 哎呦，那太好了。
1: 嗯。
6: 哎，你看高老师，我是咱们的患者呀，老患者了。
1: 嗯。
6: 我用这个金黄胆粉呢。我金熊胆粉呐，我已经用了有一个疗程了。
1: 嗯
6: 啊，说起效果来确实不错，确实好。这不的，我去看我妹妹去了。这没有听到广播，这回来一听到广播，哎呦，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着赶紧的问一问能来得及吧，我想赶紧参加报名呢。啊，
1: 你去看你妹妹了，那是给你妹妹报名还是给你报名啊？
6: 那我们俩都报啊，我才用了一个疗程啊。
1: 你自己报自己的 按说呢咱们只能自己报自己的，如果以家庭为单位、
6: 哦、
1: 那最多也只能报两份，明白吧？
6: 哦，那行，那我先跟你说说情况，完了我告诉我妹妹医生让她赶紧也参加报名、啊、
1: 可以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6: 哎好，我今年68岁了。原来呢就是得过脑梗，哎呀这都得了2年了，去年的时候还得了一次心梗呢，哎呦差点把命都没了。
1: 嗯，
6: 发现的及时送到医院，做了个支架才算是把命保住了、
1: 嗯、
6: 但是呢没办法呀，还是感觉难受。后来呢就是四处去打听药，这就打听来打听去，他们就说是医院里也建议说有那个金熊胆粉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药房啊四处打听，就是不知道哪个好，而且价格也不一样、
1: 嗯、
6: 有的特别贵，但就是贵是贵，但是我不敢保证说是它那个效果怎么样啊。
1: 嗯，熊胆粉呢也有很多的厂家，也有不同的熊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要买什么呀，要买云南的金熊胆，而且在金熊胆里呢它也分含量，咱们这个黄盒金标的、
6: 嗯、
1: 啊咱们的熊广堂的金熊胆那个是出口的，为什么它出口啊？它的含量高啊！
6: 是是啊，我这不无意间我就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云南金熊胆粉的这个啊，是据你说的是黄河金标金熊胆粉的、
1: 嗯，对，
6: 所以我就说买一个疗程我用一用，哎，这一用还真不错，
1: 嗯，
6: 才用了2-3天我就感觉到效果不一样，哎，胸口啊蒙的那个就减轻了。
1: 嗯，
6: 头晕呀、啊、迷糊发沉的那种感觉就好了一点儿。渐渐的往后用啊，就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6: 体力就上来了。你看我现在说话呀，我声音都亮多了， 之前呢我说话我都声音我都有气无力的，
1: 嗯，
6: 哎，那光吃的那个药的好几种吃了呢，感觉好像也没多大的作用，哎，就这个，哎，最起作用了。我说我花了那么多钱，还不如用这个金熊胆粉的效果好呢。
1: 嗯，
6: 现在呢，我能平躺着睡觉了，
1: 嗯，
6: 而且一晚上也不会再被憋醒来了，啊，家务活呢，现在多多少少还能做一点了。要不我怎么出门去看我妹妹呢？
1: 嗯，
6: 因为我妹妹呀、啊，她说她电话里告诉我，她最近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身体，说是也是心脏的问题。后来我就着急，我就跑去看他。一看呢，我妹妹说拿出药那个检查单子，我一看是冠心病啊，医院诊断的事。
1: 嗯。
6: 我说这个，我就想着是赶紧让他也用我这个金熊胆粉。但是呢、
1: 嗯，
6: 我手里也没有了呀。哎呀，我说这可怎么办呢？我就想着回来了以后，我再打听打听。哎，这一打开收音机一听啊，哎，这搞活动呢，哎呀，给我开心坏了，哎呀，就是不过还剩两天了，我就着急，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报上名呢，我就给你打过来电话问一问呢。
1: 明白
6: 啊，
1: 这次呢，这两天呢，你算赶上了，搁到平时呢，咱们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9.9一支，咱们拿平时的一盒的钱，现在能拿20盒还富裕啊。所以说呢，每人限购一份，这一份是最多20盒，你可以订一份，可以让你妹妹订一份，最好让她自己报名，好吧？
6: 哎，行，那我这一份够用了吧？
1: 你这一份肯定够你用了，你现在呢只需要把这一份巩固上，连制带巩固，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因为你现在呢也好的七七八八了啊。
6: 对，是的，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赶紧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她赶紧参加报名。我还想着是我给她掏钱买呢，
1: 嗯，
6: 因为我妹妹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呀。
1: 哦，如果是这样的，你愿意给你妹妹报也可以。我不是说了吗？一个家庭可以订两份，好吧？
6: 哎，那再好不过了。行，那我就不多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去报名去啊。
1: 好，那就说到这儿，
6: 哎，
1: 再见啊。
6: 哎，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8: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5: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9: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1: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2: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 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4: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5: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6: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2: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7: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18: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9: 我是结核杆菌，
17: 我是麻疹，
20: 我是
21: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22: 我是公勺，我是公筷，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23: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24: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25: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26: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2: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3: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终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智慧人生栏目。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杨淑芬老师跟我们做系列的谈话节目。我们谈话的主题呢是新时代的夫义妇德系列。那杨老师呢将主要跟主持人跟听众朋友共同交流的是如何做好新时代的五好女性。那前面呢我们谈了如何选择结婚的伴侣，还有呢就是胎教的重要，以及呢婚前的一些准备。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接着胎教的话题跟大家谈生完宝宝之后啊，我们这个新妈妈这个词对不对，杨老师？
2: 也可以说吧，因为这个第一次做升格做妈妈，那当然呢有很多应该要学习的。如果我们在初当母亲的时候有一些身体上你没有注意，你没有好好的调养，那么往后可能会埋下你日后可能三四十岁以后你可能就会有痛风啊，然后有这个
1: 风湿啊，
2: 对对对，有这些毛病隐藏着，所以还是不得不注意一下这个坐月子的时间呢应该要怎样来补身体调养身体，还有往后呢你身材呢会不会变得就像大水桶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在面临生产之前呢对往后的生活规划还是要谨慎小心，怎样把身体呢也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呢也不要变形了。
1: 对，既要让宝宝有充足的奶水喝，同时呢我们又不要营养过剩以至于日后身材难以恢复。
2: 是是是，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怎样呢在这个调养的过程当中也要适度的运动，然后在饮食上面呢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些能让你有精神有体力，而且呢不会产生更多的这个淀粉增加肥胖。
1: 那很多的女性呢在我们这边啊，很多女性会认为喝猪蹄汤有助于下奶啊，骨头汤啦，类似于这样的东西，这样东西也很不好消化。
2: 是，
1: 这是我们一些老人教给年轻的妈妈们的一些做法。
2: 是，
1: 那杨老师有些什么建议呢？
2: 当然呢我们不能否定以前所留下来这些呢这个补汤确实有它的营养价值，但是更多的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呢所用的这些肉食肉类的食品呢它都是吃激素长大的。
1: 对，
2: 那么它对身体呢就相对性有危害，所以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补充同样是蛋白质的摄取啊，还有铁质的摄取，我们可以用另外呢健康或者有机的这些食物来替代或者做一个补充也相当的好。
1: 那这个时候的妈妈们可不可以吃一些干果呢？
2: 那当然可以。比如说如果说自己的奶水呢觉得不太充足，那么在六七个月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用糙米。那糙米呢我们洗完以后呢把它晾干，晾干以后把它炒一炒。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文火，不要太大的这个火
1: 给炒糊了，不要炒糊。
2: 那么完了以后呢我们炒完了以后再把它研成粉，那研成粉的话我们就可以泡给宝宝喝，那么大人来补呢也非常的好。那么如果说这些粥呢我们研成粉以后呢我们也可以再加一点这个其他的干果类，比如说枸杞或者说土豆，然后下去熬，或者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核桃这些也可以下去一起熬。那么熬完了这个母亲也可以吃，婴儿呢在将近周岁的时候也可以吃这样的粥，也非常的好，可以成粉也可以成为粥，这样来这个补充营养。那么因为糙米呢不好煮，所以呢它要泡一个晚上，隔天呢我们再去煮，这样呢比较容易呢煮熟煮烂。
1: 就是杨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糙米，
2: 是、
1: 嗯、既可以补充营养，又可以帮助母亲下奶，
2: 是。
1: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也不容易发胖，是吧？
2: 是的。
1: 对，是粗粮，对。
2: 是。对，
1: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准妈妈在坐月子期间，是不是、不能摸凉的东西，洗脸洗手都要用温水
2: 啊？这是这样哈，因为这个母亲在生育的过程当中，她因为是剧烈的疼痛，可以说是整个骨头关节呢都好像是已经松开了，那么这个是在松开的时候呢，她有一段时间呢是让你恢复，那么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着凉了，那就很容易呢将来得到痛风。所以呢，过去呢曾经有一个朋友啊，他告诉我，他原来呢很喜欢打跆拳道
1: 哦，
2: 那么打完跆拳道练完了以后非常的热，他就马上去冲凉，结果他二十几岁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呢，他就浑身都痛。那么这个呢，后来就有一些老中医跟他讲，你的病根呢就在于整个你身体都松开以后呢，你去冲凉，所以凉气凉水就进到你的骨头。所以一到这个天气转凉啊，在秋天

0: 场，真的是所有的骨头尤其都松开、嗯、那么我们最重要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腰椎、
1: 嗯、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如果你呢大量的洗澡啊，然后没有注意把这个腰围呢保暖保温、
1: 嗯、
0: 那么有可能你将来会埋下了腰酸背痛或者头痛的这样的一个祸根、
1: 哦、
0: 所以有很多妇女呢她们推究为什么她们到更年期的时候腰特别酸头特别痛、
1: 嗯、
0: 她们追究的结果是坐月子的时候没有好好的保养这两个部位。
1: 哦，这是很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嗯，还听说月子里的病只有月子里才能再医好。
0: 是
1: 可是现在都是独生子女，所以我们年轻的女性尤其要注意，生一个孩子的时候，第一个孩子也许就是我们这一生生的唯一的一个孩子。
0: 是是是。
1: 月子里一定要保养好，
0: 是
1: 不要着风，而且呢不要在出汗以后去用凉一点的水洗脸，
0: 是
1: 洗脚擦身。
0: 是。是
1: 嗯，
0: 那么我个人呢，我是很少感冒的。
1: 哦，
0: 我为什么很少感冒呢？我知道呢，嗯、感冒受到风寒呢，大部分是从背部。
1: 哦，
0: 如果说你觉得凉了，还有这个颈部，
1: 嗯、
0: 还有膝盖，还有肚脐眼，
1: 嗯、
0: 所以我这几个地方呢，就是会保养它，保暖它。
1: 哦，
0: 那么保暖这几个地方不着凉，基本上就不容易感冒。那么即便这几个地方呢着凉了，比如说我们早上睡起来，哎，你发觉呢、嗯、很冷，
1: 对
0: 啊，然后哪里没盖到、
1: 嗯、
0: 那你就再暖和一下，把哪里凉的地方呢再加盖被子或者说这个毛毯、
1: 哦、
0: 你把那几个凉的地方呢再给它温热，
1: 嗯，
0: 然后不要让凉气呢继续往身体深入，
1: 嗯，
0: 那么这样呢也可以缓一下，就不容易感冒。

杨淑芬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书法教育家，大方广文化公益网创办人，辽宁省经典诵读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教育电视台《弟子规》讲解主讲人，并出版《和谐家庭幸福人生》书法教学篇及书法字帖系列教材。

0: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哎，你工作这么忙，那你抵抗力为什么还那么好，脸为什么都还红彤彤的呢？我说我有一些这个秘诀，很多重要的地方我们要记得要注意。那么比如说呢，这个如果说生产完刚好在盛夏，那么你呢是千万不要用冷气。你要用冷气的话，寒气入到身体以后，将来呢不太好处理。这个是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妇女同胞呢，我们生产完以后一定要重视自己身体的调养。
1: 还有就是在哺乳的时候呢，可能月子里的孩子，包括孩子在三四个月以内，一天晚上都要喝好几次母乳。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女性朋友可能休息不好，
0: 是
1: 休息不好，难免呢有的时候心情也会不太好。
0: 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调养自己的心情呢？好像还听说有产后抑郁症在这个时候比较高发。
0: 是，那个有一点非常重要。比如说呢，产妇或者说这个在生产完以后，心情不好，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好不容易生个做妈妈，而且自古以来呢，母亲就是这么伟大。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仔细去回忆一下，我们从受孕，然后孩子呢跟自己呢，这个历经生死，这样十个月，好不容易把它生出来，那么生出来当中的过程。又是生死交关，所以这一块的这个血缘，这一块的亲情，这一块的骨肉，都值得我们一生的真爱。那么我们在哺乳过程当中，如果心情不好，绝对不能哺乳，因为它会产生毒气。
1: 这个毒素会通过这个奶水让孩子喝到。
0: 是，可能就会变成毒了。因为在过去呢，曾经证实有一个孕妇，有一个母亲，那么她呢，这个刚好生完七。

0: 后呢给孩子吃，给喂奶了，结果想不到呢孩子就突然暴毙而亡。所以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呢，他身上的血液是有毒的。那么哺乳的话，孩子呢直接吸取这个组织，他同时毒性也较强。所以我们在哺乳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保持心情的平和，天下的事没有不能这个解决的，一定要把心定下来。做一个伟大的母亲，一定要想到孩子一生的成就。所以不管怎样，受到再大的这个委屈，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把我们女性优良良善的这个忍耐功夫，还有这个温柔母爱的伟大，我们在这个时候呢都要好好的发挥出来。
1: 杨老师讲的这个呢很重要，但是我知道啊做起来是挺不容易的。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自己生完孩子两天之后呢，是剖腹产嘛，两天之后孩子就被抱到自己身边，
0: 是，
1: 然后就发现他有点拉肚子，就慌了神，就去找医生，正好那个时候又快过年了，然后呢医生过来看，又给开了点药，其实刚出生的宝宝又开始吃药，
0: 是，
1: 然后吃完药以后呢奶水又很多，又很胀得难受，然后也吸不出来，就是感觉到自己又担心会不会得什么其他的疾病啦等等，就想的很多很多，因为觉得心里没底，没有自信心，不知道该怎么带他，真的心里很容易就是不开心的。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有一孩子回来三四天，春节联欢晚会在那个病房里面看，看着电视一点心情都没有，就看着那里的人活蹦乱跳，那些演员就在想他们都是怎么长大的就会问这些奇怪的问题，因为觉得我自己的孩子好像很难把他顺顺利利的养大，或者就把这个困难夸大到极致。
0: 是，那个这个呢也是回归到我们原来所说的，我们是不是已经对自己升格当母亲心理准备好了吗？有一些应该要注意的要防范的，在内心上面是不是已经充实准备理想了？如果我们都没有，那就很可能会发生这些问题。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应该先生多加的安慰，多听我们的祖辈，比如说这个父母母亲或者婆婆，他们有哪些绝招，有哪些妙方，我们应该听取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指导能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的。因为过去的这个母亲或者婆婆他们过去的他们生了一年都生好几胎，为什么他们生得这么顺利，而我们现在一胎呢就搞不动，就非常的痛苦，
1: 对，
0: 好像是非常的艰难。所以呢我们就想啊，两代的这种关系虽然环境不一样，但是我们也要试着去调试人生都是一串的考验。
1: 对，要自己学会主动的跟长辈沟通，向他们取取经。那做丈夫的呢也要多关心妻子，发现妻子情绪有点低落的时候，主动的去抱孩子呀，去洗尿片呀，洗衣服，收拾房间呀，这样尽量把家里布置得整齐而又温馨，对太太多加体贴，
0: 对，
1: 这样会有帮助。
0: 是，另外一点呢，这个人有一些有病有病痛，或者说那么小他也受到一点风寒，都是正常的。而且人呢本身就具有修复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看动物的话呢，它也有生病的时候，那为什么它没有医生它也活得很好呢？它们只有休息然后呢这个修复的功力呢，动物有，人同样也有。所以呢我们不要说一点小风寒呢就特别的紧张拉肚子呢就非常的紧张其实没有必要的那是很正常的。
1: 让他拉一拉说不定也就自然而然好了。
0: 对对对对。
1: 尤其是刚出生的小宝宝，不要轻易的给他用一些剂量很大的西药或者打吊针因为都见过这样。对
0: 为什么说非常不好呢？因为我过去呢在教了这个很多小朋友只要他们因为感冒然后吃了大量的西药以后他们再来上课呢，我发觉他们的智力他们的反应呢都变弱了所以这个损害身体还是相当大的我们不能不注意。做父母的一定要观察每一次感冒完以后孩子有哪些的反应，我们要注意到。因为药物呢

0: 它在用的过量，它一定对身体呢有另外一种的损害。
1: 嗯，
0: 所以要注意用剂、嗯、用量。好，
1: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智慧人生，关于我们的女性朋友在生完小宝宝坐月子期间的注意事项和坐月子期间还有抚养孩子最初几个月的心理调适的话题呢，先说到这里。我们祝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快乐平和地度过这段时期，也祝愿您的宝宝在一生下来呢就能顺顺利利健健康康地长大成人。好，谢谢杨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谢谢，谢谢大家。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中华美德故事这个栏目，给大家讲一个救济乡里的故事。故事的力量让我们在瞬间顿悟，故事的智慧让我们透彻地领悟人生。中华美德故事，传承中华道统，讲述华夏儿女的真情人生。明末的时候，桐城地方有一个张老员外，心存慈善，喜欢施舍。有一年呢，遇到荒收，米价上涨，一些狡猾奸诈的商人看到这个情形，反而把米粮存积起来，不肯出售。于是老百姓们没有米吃，就引起了大恐慌。政府官员向朝廷报告这个灾情，却一直没有得到朝廷的回复和拨粮。张老员外看到了这个情形，很是着急。于是呢，他就把家里的存米半价出售，为的是让老百姓们有米吃。大家听了这个消息，当然是快乐得不得了。但是张老员外又想到一般贫苦的人没有钱买米，仍然在挨饿，所以他又办了一个施粥厂，受施的人隔天领餐券，统计了人数，煮着大量的粥，按照餐券发送，一日三餐，每餐白粥一大碗，咸菜一小碟儿。许多人空着肚子来，吃得饱饱的回去，大家都称颂张老员外是个活菩萨。而员外却很谦虚地说，荒年米价比较贵，半价出售是为了怕奸商趁机赚钱，害得大家没有米吃。至于施粥的费用也不多，只要大家都有饭吃，我就觉得很安慰了。张老员外不断地把米半价出售，又持续地施粥给穷人，家里的钱也渐渐用完了。但是荒收的现象不可能马上平复，因此做善事当然不能半途终止。老员外心里十分着急，他想，我这个时候如果把救济的事业停止了，一般平民就会有饿死的可能，那我当初的救济不就等于白费了吗？救人必须救到底，现在我还有一部分家产，我应该把这些产业变卖了，继续救济乡里才是。想定了主意，张老员外就去和夫人商量。他的夫人也是十分贤德的，听了他的话非常赞成，并且说，积存产业给子孙，如果不是积德，万一子孙不成才没出息，就算是金山银山也会用尽。 如果积德给子孙，虽然没有留家产给他们，但是将来如果子孙好，还是会富裕起来。

田地房屋就由你做主变卖，我也有许多珠宝首饰也一起卖了吧。员外听了一直称赞夫人，于是两人卖了值钱的东西继续做善事，直到饥荒的现象消除了，他们才停止。张老员外过世之后，到了第五代子孙张英做到了宰相的职位，张英的儿子张廷玉也继续着父亲的职位，以后的子孙一代一代都有官职，家中呢也有产业，这些都是员外救济乡里的人所积的德呀，也是因为他的好心，才能让世代的子孙享受祖先的福分，一代代都发达，过好日子。有人说，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悟道，没有比不明白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更令人困惑的了。中华文化大讲堂从这里走向我们内在的探索之旅，发现之旅。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

0: 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贵夺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患者，无论是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皮肤病等等吧，患者用完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偏瘫常年卧床的能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站起来了，冠心病胸口又闷又痛，一动浑身出汗的症状很快就没有了，有的肺心病患者喘不过气儿来，走平路跟爬喜马拉雅山似的，用完胡家老膏以后深吸一口气，肺子里甭提多舒服了。患者经常给我反馈，都说挺不可思议，想象不到这胡家老膏就这么一小瓶膏怎么就能把病给解决了呢。这是因为大家伙不了解胡家老膏，有些奇怪也是正常的。大家要知道，不管什么药各有各的特长，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姊妹每个人的性格还都不一样呢，何况我们吃的药呢。您看云南白药止血止痛就是特长，效果就特别好，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心脏难受吃上就能缓解。咱们胡家老膏呢，特长就是浓度高，见效快，疗法独特，适合一体多病的患者，多少年验证过来的，吃上确实好用。人上年岁了，谁身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病，经常是吃药一吃一大把。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不能说所有的药可以停了，短时间内有些个药该吃还得吃，但是起码让你少吃点药，原来吃一碗现在吃一片，等一切平稳了，别的药那就可以不用吃了，就用胡家老膏就行了。说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也是分什么病了，这是有规律的， 您说身上有大病，肺心病啊，哮喘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四五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解决。您要是有体乏无力，浑身冒虚汗，没有精神头，睡不好，这用上一两个月，您就瞧好吧。这不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伙吹牛，这是多少年经验积攒出来的道理。咱们老祖宗研究了多少辈子，才把这件事情闹明白。别看胡家老高里就那五味中药，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但药里面装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大智慧，是一代一代的人一点一点把这个高楼垒起来的。有人说胡家老高神奇，神奇在哪儿？没什么诀窍，就是靠传承。您说发明一个药，没几天就拿出来给患者用，然后就说疗效好，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无论什么药，它都有临床试验阶段，得靠患者的数据一点点的来验证这个药好和不好用。咱们胡家老高都是上百年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这个不放心还有什么药能放心呢？我这可能有点不谦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胡家老高能传到今天，还能让大家伙用上，其实真是不容易。原滋原味的能传到现在的中药不多了。中医你看方子多，好方子也多，过去治什么病的好方子都有，但又有几个能完完整整传下来的？别的咱们不说，就说三国时候华佗给曹操看头疼的病，要给曹操脑袋打开，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给杀了。华佗给了狱卒一本医书，叫《青囊书》，这里面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果这本书让狱卒媳妇给烧了。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方子就失传了，多可惜呀！咱们中医很多的老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方子里写的是那样，但是怎么制作、怎么炮制，这都需要实践去操作，差一点儿方子就不管用，发挥不了该有的效力。所以说光纸面上写的方子流传下来是没有用的，得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完完全全保留下来，那这个方子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传承真是不容易，您看听上去咱们胡家老高传承载了一百年很容易，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三代人呐，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还得保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说一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一个就是有历史，另一个就是还能原汁原味。一百年前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做到。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能到今天，那真是一代代人都捧在心尖上啊，一点儿都不敢疏忽。您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那怎么炮制？用多少克？

采购，怎么熬制，多少天，怎么搅拌，用什么东西搅拌，这都是有说法的，不是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步程序都不能差。就拿搅拌这个工序来看嘛，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很多药厂都拿机器去搅拌，为啥？省事儿省时，电脑上设计好时间，自动就搅拌，等着装膏就行了。咱们胡家老高当时要批量制作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和药厂也沟通了很多次，绝对不能拿机器搅拌，必须按咱们老胡家的方法，用沙木。沙木和普通的木头可不一样，沙木身上自带正气，并且没有什么挥发油，选那种成材的沙木，在使用前一定要用石灰水泡一个月，石灰水可以去掉木头的杂质，还有杀菌除菌的作用。石灰水泡过后，再用山泉水泡一个月，这才能去用。可能有人感觉这也太繁琐了，能做到吗？这个是必须做到的。想要出来的胡家老膏药效好，那老规矩一点不能少。有时候做药就是这样，您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所以说一点儿也不能少，一个程序也不能省，该是啥样就啥样。这也是为啥咱们胡家老高效果好的原因。话说回来，我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的招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竖起来的，不能因为一点小细节就把它给毁了。现在中医治病的方子有很多，浩如烟海，但好的方子，完整点的，能流传下来的没剩多少了，传着传着就消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时候说不上哪块出问题了就没了，再想找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用水瓢喝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小时候奶家里头都穷，不像现在自来水家家都有，有的还买那个净水器。我们小时候就是一个大圆的水缸，每天装满一大缸的井水，那水瓢就直接放在大缸里，啥时候渴了，拿起瓢，脖子一扬，咕咚咕咚就能喝个痛快，水是又凉又甜，这水瓢家家必备，谁家要是没有这个，总感觉像缺点什么，不是过日子人。这水瓢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找一个老葫芦，必须得长得不能再老的了，外壳都是硬的，然后用刀劈开，把里面干巴的囊和籽儿都掏干，然后呢，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几天芯儿也完全干巴了，就可以用了。现在也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大自然里来的东西，喝什么水都感觉带着一股子甘甜味儿。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知道这个东西，再过几代人这个东西就没人知道了。药也是一样，
不只是咱们胡家老高，中医上有很多能传下来的好方子，说都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我教给您，您记住了，学会了就行了。这就和评书一样，好多评书也没啥本子，就是师傅教徒弟，教会了，掌握了就行了。嘴里传的东西有一个缺点，那是最容易消失。不然为啥咱们中国那么多的史书把什么事儿都记载的仔仔细细的，记载下来的才最宝靠，很多好方子就这么就消失了，传承人过世了，没人接着，这方子就没了。这我也不夸张地讲，就像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方子能传下来，患者还在用，有没有？也有，但是不多了，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一家几辈人都在用胡家老高的，也有，靠的是啥？一是品质，二是疗效。好东西多少年的，品质都是不变的。您看中药里有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偏仔癀，为什么都是保密配方？除了效果好，就是品质不变，一直就是这个样。那老患者常用的药，一放到嘴里就能吃出来，味儿差一点他都知道，甚至这个病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老患者也都心里有数。就拿哮喘这个病来说吧，遭罪透了，别说上楼了，就是大平路走，走快一点都不行，气上不来，憋气憋得要命。没用过胡家老高的患者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得吃多少瓶胡家老高这气才能喘匀净。但是我心里有数，用过的患者心里有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老祖宗的医案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患者，如何康复，用药时间有多长，症状什么样，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怎么对治疗这些个病这么有信心？其实这信心哪来的？都是靠经验得来的。经验哪来的？靠的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传承，在一位位患者身上得来的。当然啦，说是传承，但是胡家老高也不是一点不变的，也得跟着时代走，往好的方向走。现在国家发展了，科技也进步了，药厂那技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什么低温萃取，又是高度浓缩的，肯定药效药力要比以前强了，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候，咱们能用好的办法，只要是保证这个原汁原味儿，那就行了。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能守着自己这一套。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有益的，咱们就给他用上。这些年，只要是对病有益处的方法，比如对失眠呐、肺心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有好处，我都让大家伙去试，不一定非得用我们胡家老高，哪种药都有它的特长，但是想要解决利索，用咱们胡家老高，信任我们，
信任我们。

0: 本源疗法，那我也会让大家看到咱们胡家老高具体好在哪儿，到底神奇在哪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往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治病啊，必须得有一个信任，这是前提。没有信任，任何事情都干不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平时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总去一家买，因为菜新鲜，每次去你不用自己说，你就知道卖菜的商家肯定会卖你新鲜的菜，价格肯定还便宜，这就是信任。看上去事儿小，其实这里就是人生的大道理。我们人和人交往，其实就靠信任这两个字联系着。老话说得好，人不信不立，业不信不兴，夫妻间信任才能同心，朋友间信任才能互相帮助，同事间信任才能办好事情，大夫和患者之间相互信任才能把病治得好，治得快。但是说的容易，这两个字实现起来太难了，需要把心交给对方。我的很多患者非常信任我，这我非常感动，咱们就踏踏实实把病给他治好。还有的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有怀疑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东西不了解，心里面都会有疑虑。但是无论是不是信任咱们胡家老高，都得把患者病情给他讲清楚，把怎么治给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采不采纳，患者自己来定。要是接受了，就按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我也告诉大家伙，别的方法我不太了解，但是用上胡家老高，其他的不用考虑，就是时间上的问题，很快就会有见面的那一天，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人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目标，没有目标那做起事情来就做不好。人有目标了，顺着目标往前走，遇见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那就能有实现那一天。当年胡家老高还得自己去熬制，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气盛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得让患者能用得上，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个药。但是那时候难呐，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什么传播手段，那就在小范围内能做到啥样算啥样。为多做点胡家老高，我每天和那些伙计轮班倒，就是凭着这股子劲儿，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咱们胡家老高的人这才越来越多。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发展了，啥都好，我们中医药也走向复兴了，开始走向全国。胡家老高现在全国这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在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胡家老高了，都把病解决了。我说不自豪那是假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过去解决不了的事不证明现在解决不了，今天可能还愁得满地转，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个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得了病 咱们还是得把握好心态，有一个好心情。人这一生活的不是吃喝，也不是什么金钱财富，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您要是心态好了，就什么都不怕，有了病就去解决，找对方法，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
0: 嗯。
2: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2: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糕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2: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0: 别紧。
2: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0: 嗯。
2: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糕哈帮助了我啊，我跟你说。
0: 啊。
2: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吧，今年是45岁。
0: 哦，
2: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0: 哦，
2: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
0: 嗯。
2: 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0: 哦。
2: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0: 对对对，
2: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
0: 嗯。
2: 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0: 哦，发展了是吧？
2: 啊，对呀。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0: 嗯，越来越厉害了。
2: 对呀，对呀，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
0: 嗯。
2: 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就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0: 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糕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2: 我吃胡家老糕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 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

0: 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高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它能很好的得到这么一个效果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的他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0: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1: 是吧？
0: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1: 你看看啊，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高一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哎，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高，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1: 胡家老高确有其效啊。您讲。
0: 真的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完全就是变软了。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1: 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高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1: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高他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啊，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0: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帮我这个身体给他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他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1: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不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而且

0: 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好不好？嗯，
1: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0: 好，再见，好，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是胡老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6: 哎呦，我太激动了，能跟您通上话啊！胡老，我是咱们那个秦皇岛的患者，我呢现在呀住在这个海港区东环里的
0: 啊，
6: 我叫王英。
0: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6: 胡老，我跟您说一下，我不光是我吃着咱们这老糕呢，我姥姥也吃着老糕呢，我姥姥也想跟你报告喜讯。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以前的身体症状啊。我呀今年呢刚45，胡老，我岁数不大，但是我那个身体毛病还挺多的。我有那个失眠，我失眠呢可严重了，我都17-18年20来年的这个失眠这个病症了。我这最严重的时候我失眠啊，就是一周我都一觉觉都不睡，我没办法，我就吃这个安定。大夫呢让我吃一粒，我就没听他的，我吃两粒，我吃两粒的时候我也就只能睡1个小时，那太遭罪了啊。太难受了啊。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老失眠睡不好觉，引起了我这个血压就高了，低压都到100了，有时候都100还高。高压呢都达到156这样的。就血压这一升高了，我这个就头晕，脑袋也疼，脑袋疼的就啥样的呢，就

0: 跟着疼，就疼得这么厉害。
1: 啊，
0: 啊，然后我这个上班长期对着电脑，眼睛啊近视眼，然后呢、
1: 啊、
0: 也散光，天天都得驮着个眼镜，特别不舒服，戴这个眼镜。
1: 啊
0: 嗯，然后我就因为我后背颈椎病疼得厉害的时候，我就请假了。我这班我就上不了了，我疼得这么厉害呀，都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呀，是吧？我就请了一个多月的假，我就去咱们那个医院，市里的医院去检查去了。我的什么核磁啊、CT 呀、拍片啊、又验血呀，我各项检查我都做了。我在医院待了两天，我一片药没给我开，就检查我就花了小5000块钱。
1: 你看看花费多大，是吧？
0: 对呀，这啥毛病也没给我检查出来，我这花了不少钱。然后有病乱投医嘛，老夫老，你说是吧？我呀、
1: 嗯、
0: 又那个又去那个看这个老中医呀、
1: 啊、
0: 就是针灸啊、按摩呀、正骨啊、嗯、还有那个我连那个外科的那疫病我都去看了。这划了划了加快灯，我花了得有2万来块钱，10000多都出去了。
1: 你 看
0: 这病也没看好，
1: 多快是吧？嗯
0: 啊，是啊，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就正好找一找我呀、啊、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家我姥姥今年89岁了啊、
1: 嗯、
0: 老我这个姥姥过生日呢，我就回家给她过生日去、
1: 嗯、
0: 姥姥在农村住啊，给姥姥过生日去了。姥姥呢那个说那个，哎呀，你说你这年轻这身体都赶不上我，你看看我多好啊。姥姥就跟我说她吃您那个药呢，她说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完我呢还不信，我也不信服他。我说你别瞎吃药，我姥姥啊你看89了，他呢也是老慢病，农村的嘛，就是身上各种毛病都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也不好他，然后呢睡眠呢还便秘也不好，腿脚这疼那疼的，农村干活干的嘛，这疼那疼的。然后他呢听完你讲说，他就买上胡椒老膏就吃了啊。我姥姥吃完了以后，人家现在啊血糖血压特别平稳啊，
1: 嗯，
0: 人家我老吃了您这老膏吃了1年多了，现在到现在啊，啊，心脏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人家腿儿也不疼了，人家现在啊89岁了，还能自己做饭，还能干家务，
1: 你
0: 说厉害不？
1: 好
0: 啊
1: 啊！
0: 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他。完了，我老说你看看我这一冬天，我这个免疫力都上来了，我也不感冒。你看看你舅舅他们这个感冒那个感冒，你看我都不感冒。我姥姥真是，哎呀，我说你真是太好了。然后那他就说，我给你拿这个老膏，我这个买的这个，我刚买的，给你吃去。一开始我说我不吃，我说这啥药啊，你就吃啊，你就这瞎吃吧，我就说他。然后他说，不是啊，你赶紧吃吧，这是人家胡老家祖传的秘方，都传承100多年了，特别好。完就非得给我拿了10瓶让我吃。然后我就寻思，我老都给我拿了。我就抱着试试态度，试试的态度吧。你说我这治那治也都治了，是吧？不也没好使吗？我寻思我老说好使，我看那身体也确实挺好啊。我就吃了，早一顿晚一顿。我吃到5-6天的时候，我就又加量了。我就是早中晚，啊，我着急呀、啊。你说我这年轻，我着急呀、啊。我这病这能？你说我这上着班还3天到头有请假的，我不是犯病吗？就想多吃点嘛。然后我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吃到20多天的时候，我这哪方面改善了呢？我就是浑身就是说轻松了，然后那个便秘就是开始那个有那个变化了，就是说我因为我便秘的时候，就是3-4天上一厕所、啊、特别干，可费劲了，解不下来手啊，那可操劲了。然后我现在我吃20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便秘就不那么干了，然后我就2天上一次厕所了，完了身上还轻松了，哎呀，我就感觉这还真的挺好。我老说啥呀？我老说，我就跟我老说这事儿，我老说你得坚持吃，因为这个呀是国药准子药，它是这个纯中药的，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对。
0: 然后我就啊，完我老说，我再给你拿几瓶嘛。我说那你说这么大岁数人，我也不能老从他那儿拿药啊。我说我自己买，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自己订。然后我就这么着，我就订了50盒。
1: 嗯嗯。
0: 我就坚持着吃，然后我吃到2.5个月的时候，我这睡眠就好了。胡老啊，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那给我高兴坏了，我20来年、
1: 嗯、
0: 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1: 嗯嗯，
0: 你说这一下子这一晚上我睡了6-7个小时，那可把我给高兴的呀、
1: 嗯、
0: 乐的我都不知道咋好了都、
1: 啊、改变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对呀，你说20来年没睡一个好觉，这一晚上睡6-7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说呀，哎呀，这给我高兴的呀。我这睡眠一好了以后，我一点一点的，我这血压就渐渐的它就平稳了、
1: 嗯、
0: 啊，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
1: 那
0: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吃。我现在呀、
1: 啊、
0: 吃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血压现在 正常。

0: 120多，你说多正常是不是？然后我这个，我现在排便1天1次，可好了
1: 啊。
0: 嗯，然后我这个眼睛不是有近视眼吗？还有散光吗？
1: 啊、
0: 就是天天戴眼镜，我现在眼镜我都摘下了，看那个东西可清晰了。
1: 嗯嗯，你看，顺了也好的非常快呀、
0: 啊，
1: 是不是？太好了。
0: 嗯，然后我那个颈椎。就是我不是颈椎那也是那会疼的厉害吗？后背跟压着山似的。
1: 嗯
0: 现在一点那感觉都没有了，后背
1: 嗯
0: 特别轻松，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改变多快是吧？嗯。
0: 啊，对呀，我这给我高兴坏了，我又买了50盒，买这老高跟金高，你讲这个，然后那个我呀，那个琢磨着我再吃5-6个月，我估计我这病就能全好了，完全好利索了呢。
1: 嗯，没有问题。
0: 嗯
1: 啊。
0: 嗯。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呀，赶紧的，你那个听听那个胡老的讲座，我让他也听了，他听完以后，他给他的父母也给买了，他父母啊也是岁数大，也是老慢病，啥病都有，然后也是这种药那种药的瞎买了一堆，吃的啥效果也没有。我说这回你就吃踏踏实实吃老高，你都看着我的这人吃啥样了是吧？你就赶紧的用上吧，给这父母，他就也给用上了，哎呀。有一句感谢我，感谢我说他爸妈吃的效果可好了，有一句感谢我，我就跟他说了、
1: 嗯、
0: 我说你别感谢我，你得感谢胡老，要不是胡老咱们哪能吃上老高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看呢，我要是你说我这要是都好了，你说我是不是还能再坚持着上个20-30年班都没问题，你说
1: 没有，
0: 你说我都哎呀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跟您说了、
1: 嗯、
0: 都不知道咋感谢您了都。
1: 哎呀，别说这个啊，老朋友，只要您相信胡家老高，而且使用了它，得到真功实效了，这是最大的福分和要求，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对。
1: 嗯。
0: 哎，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
0: 哎、
1: 好吗？啊。
0: 好的，哎，再见，胡老。
1: 好，这样，好，再会，哎。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
3: 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
3: 哎呀，我打这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
1: 哦、
3: 哎，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1: 啊，病人太多呀。
3: 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
3: 哎呀，你呀、啊，现在救着我了、
1: 嗯！
3: 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啊，还不知道有没有，都不知道了。现在，
1: 嗯、
3: 我呀、啊，你猜怎么？一就心脏病哈，就打到西塞，后来在大连爱院一去了，管爱医院哈、是小医院、大医院，就反正治点病我就去，抗药我一喝了，一试都没好。
1: 嗯、
3: 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的，
1: 嗯、
3: 就是嘴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呀、都是舌头都反不过来了，
1: 嗯、
3: 就那么重，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面，一气放到两个指指尖和手指尖。
1: 嗯、
3: 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也没有，觉啊一虚睡一睡不着觉，把俺这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学点灯，不学倒水，不学那药，哎呀吧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寻思不着能活几天，俺家老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对呀，活几天我撑几天就这么事
1: 啊。
3: 然后也就听个邻居哈、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好啊，说这药治的真好。后来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什么不好什么，他先买。

0: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1: 啊，对，胡家老高。
0: 对对对，
1: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点觉。
0: 嗯。
1: 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0: 你看看多好。
1: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多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了溜的，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在床上，就在床上等你。哎，我现在，我觉得毕竟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0: 强多了吧？太好
1: 了
0: 啊！
1: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有得没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自个能挣点饭的，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先打打你啊，
0: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
1: 对。
0: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1: 对呀。
0: 咱们怎么样呢？你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胡家老高您长期用，一个是有什么病都能解决，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这是它的最高优势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1: 明白明白。
0: 坚持吧，没有问题的。
1: 坚持吧，
0: 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您这问题。
1: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我想治，能拿动20斤东西我就治足。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
0: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 你领瑞迪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迪可听话了，用不着。
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迪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迪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别我的手。
7: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

0: 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4: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3: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5: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

0: 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2: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3: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4: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检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9: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8: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10: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8: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11: China acts.
12: 中国
11: 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8: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12: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7: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3: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14: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13: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4: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3: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5: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6: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7: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6: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7: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 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6: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7: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

0: 电话变成空号，
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轻轻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0: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2: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2: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 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3: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2: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贵州清镇石龙洞创新平台引流，专业运营，村民参与模式，百余村民持证上岗，全国游客纷至沓来。一个洞如何让一个村活起来？
4: 省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3: 中国天眼 FAST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建成10年，发现1280颗脉冲星，关键部件持续国产化，自主创新铸就大国重器。
4: 越南籍红军洪水在90年前跟随中央红军长征，转战25000里。90年后的今天，他的女儿和外孙女第一次来到贵州，追寻父辈战斗脚步，感悟长征精神。
3: 今年盛夏，贵州平均气温25.4摄氏度。气象部门发布3大避暑康养区，涵盖草原、溶洞、瀑布等场景。
4: 力争30个以上品牌入选中国消费名品方阵，我省启动消费名品培育创建5年行动。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23到31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喀斯特地貌占贵州省国土面积的73.8%，峰林、瀑布、溶洞、峡谷、天坑等景观比比皆是。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山？在贵阳清镇石龙洞，答案正在浮现。这里的碳洞油单价1280元，每天限流120人，百余位村民持证当领队，月入过万不在少数。这不仅仅是一个洞的故事，更是贵州探索两山转化的新样本。一个洞如何让一个村活起来？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5: 我家门口有这么好的资源了，我就不愿意出去了。
3: 暑期来临，54岁的官油村村民陈千亿手机响得比以往更勤。他是石龙洞桨板探险项目的第一批正式领队，上班之余就一条条回复社交平台的私信。私信都在问石龙洞还能预约吗？有没有专业教练？
5: 我有一个小公众号，他有点脾气突然爆了，他问的人很多，有时候一天有10几个，去年700多人吧。
3: 石龙洞是一个藏在喀斯特山体深处的水溶洞，洞内30多个碧蓝瑶池串联成翡翠珠链，游客划着桨板穿行幽蓝水面，体验洞内徒步，在绝美光影中拍照出片。老陈则靠带人探洞换来一份不错的收入。
5: 我加上领队去年就是27万左右，如果在我们这个观音村能够长期运营下去的话，今后我们这个村的村民是越来越好的。
3: 为了干好这份领队工作，老陈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3证齐全，持证上岗。如今老陈把儿子陈家威也带进了这个行当，在石龙洞里担任摄影师。
6: 暑期人员比较多，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万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龙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3: 陈千亿的故事并非孤立，在他身后是一套设计精巧的利益共享机制。2023年8月， 马蜂窝、万万青年旅行、官游村三方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开发石龙洞项目，确立433的股权结构。万万青年旅行作为运营方，占股40%，负责游客接待、安全管控、领队培训。马蜂窝为平台方，占股30%，负责项目发掘、投资和全网营销。官游村村集体以洞穴资源入股，占股30%，负责属地协调与环境维护。项目坚持不搞大开发，只做增值服务，每日严格限流，洞内零人工照明，执行所有物品带出洞的环保规矩，为的是留住这片蓝洞最原始的模样。项目要求所有领队必须桨板证和救援证双证上岗。马蜂窝文旅学院引入专业资源，以助力当地100多位村民持证上岗。一大批曾经靠务农外出打工谋生的村民，在家门口有了新身份，找到新出路。26岁的于明英是官游村人，去年7月，他还坐在办公室里敲键盘，每月收入3000元左右。成为探洞领队后，他一个月挣了过去将近半年的钱。
7: 最多的那个月加上招人的话，我拿过17000。
3: 万万青年旅行社创始人秦川：
8: 变化是非常大的，原来被动接受，但今天来说他主动回去思考，说我在这里面应该参与到哪个环节。最自豪的一瞬间是我每次到村子里面看到每家每户都挂着红色的探洞服，说意味着我们村里面的很多村民已经变成教练了。
3: 游客在这里买到的是一整套服务，专业桨板装备，领队配比1:1.7，洞内驻点摄影师精修照片。2025年正式营业以来，石龙洞迅速走红，浙江游客：
9: 我觉得教练非常的贴心，对我们非常的照顾，非常专业，满分5星级。
3: 河北游客：
10: 第一次来贵州，觉得这种比一些常规的一些项目要好玩的很多，而且它体验感比较强，无愧于天花板的一个说法。
3: 一组数据见证了变化，2025年项目接待游客上万人次，营收突破1000万元，省外游客占比高达95%以上，全网曝光超15亿次。项目直接支付给村民领队的工资超过300万元，占营收的30%以上。村集体获得分红34.2万元，官游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2.4万元。官游村党支部书记张锦荣：
11: 动员我们的有劳动力的村民参与这个项目运营里面，村民的一个收入变多了，平均月收入话能够达到5000。在去年的话，我们就拿出了34.2万元分给我们的全村老百姓，也带动了我们的农特产品的一些销售。
3: 一个洞改变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更是一个村的走向。开发团队将平台引流、专业运营、村民参与的模式移植到安顺紫云的黄鹤营洞，沉寂10000年的喀斯特溶洞变身洞穴探险秘境。今年5一营业首日便迎来近100名游客，先期带动30名本地村民成为专业领队，后期计划吸纳200名村民就业。马蜂窝旅游集团创始人 CEO 陈刚：
12: 贵州88个县，有非常丰富的喀斯特资源。我认为这种3D新玩法，第一和贵州非常契合，大家一定会走入就是更多沉浸化、体验化的旅行方式。不仅就是石龙洞这样的项目有很好的就是经济效应，对于贵州旅游产业化，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就是创新的一些思路和突破。
3: 贵州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张晓松：
13: 石龙洞这种模式，它的可持续性在于把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共建者。当村民的月收入增长到10000多元的时候，保护这个洞就不再是一个外部的要求，而是内在动力。这种内生动力的激发，才是我们乡村振兴最需要的，为贵州乃至全国喀斯特资源富集地区提供了一份可复制的答案。
2: 贵州新闻联播。
4: 7月1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3: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把工作部署、项目谋划、资金安排进一步向科技创新聚焦，推动全省科技创新迈上新台阶。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针对性排查整治劳动密集型企业、高层建筑、学校、养老机构、商场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4: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力推进四个大抓，及时出台政策措施稳定经济增长，大力化解突出矛盾风险，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全省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坚定信心，深入分析研究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和改进工作，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
3: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抓好国家和省里出台的系列政策措施落实，用好用足各类资金，更好惠及广大经营主体，要集中力量抓项目、稳投资，加快在建项目进度，扩大国有企业和民间投资，围绕六张网及五个重点领域等谋划项目，管好用好项目建设资金，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上下联动，形成扩大有效投资的强大合力。要更大力度推动服务业发展，围绕八加五任务抓手，对重点行业逐一研究推动，注重通过增加居民收入、优化供给促进消费。要坚决稳住酒烟煤电传统支柱产业，加快壮大新能源新材料、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等新动能，抢抓机遇发展人工智能，提升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能力。要加大防范化解债务金融风险力度，切实兜牢民生和安全底线。要持续转变作风，改进

0: 海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协商议政，助力贵州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助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贵州。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以高度的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坚决防止发生安全事故。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乡村振兴、联系帮扶和治理支边工作，助力贵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强化委员责任担当，深化开展三助力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新风采。
1: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最近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代表团队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这一份沉甸甸的荣誉。从1994年提出构想至今，历经32年，几代科研工作者接续奋斗，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技术创新。如今 FAST 依然在关键领域持续突破，力争让中国在射电天文领域长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上个月 FAST 馈源支撑系统成功更换国产钢丝绳，又一关键部件成功实现国产化。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2: 我们采用的是国产化的钢丝绳，是自主研发的，这个对我们 FAST 来说也是一件大事。整个项目呢，提前了10多天的时间呢，就完成了施工，专家对我们安全质量各方面呢都是比较认可。
0: 六根钢丝绳牵引着30吨重的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实现精确定位，这样的极端工况远超钢丝绳的国家标准。FAST 团队联合高校企业协同攻关，研发了专属钢种和检验设备，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3: 必须我们有一手的这种实验资料和所有的技术资料，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后续我们还会再做进一步的评估，我们还在不断的会去提升它在使用过程中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参数。
0: 自主创新一直刻在 FAST 的基因里，从望远镜整体概念到创新主动反射面技术，从大尺度柔性馈源控制方式再到整体测量控制技术， FAST 在技术上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全球性核心创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姜鹏：
4: 我们还在做一些关键技术的，包括我们关键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的，比如小流量的这个尺寸泵的国产化替代方案，高精度测量设备的这个国产化研发，一步一步的把运行的这种风险啊，基本都消化掉了。
0: 建成10年来， FAST 已发现1280颗脉冲星。今年初， FAST 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 FRB 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生剧烈跃变并随后回落的详细演化过程，为快速射电暴起源于双星系统的假说提供了关键观测证据。相关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这些成果既彰显了 FAST 在前沿天文基础研究领域的优势，也推动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进入新的阶段。在 FAST 引领下，14-5时期，贵州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提升至 54.64%。目前 FAST 二期项目正在申请国家层面立项支持，贵州15-5规划也明确将支持 FAST 工程二期建设。姜鹏：
4: 我们也在做一些 FAST 的阵列的这个核心阵呢，做一些实验，未来我们在围绕这个相位阵呢，被称为下一代接收器技术进行攻关，希望28年左右能把它用在 FAST 上。
1: 洪水将军原名武元伯，越南河内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洪水将军因病去世，当时他的女儿阮青霞只有7岁， 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阮青霞和自己的女儿何氏祥秋一起来到了贵州。

0: 州，追寻父辈当年的战斗脚步，外国人眼中的长征。来听报道。
1: 就是我的妈妈，这个就是55年。
2: 我觉得老爷这一路能走来能活下来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因为你看那么多的红军都牺牲了，他能走到最终的终点。我和妈妈这次一起来到了贵州，经过了贵阳，到了遵义，还有习水的楚城古镇，一直都很激动。每次到每个地方都知道老爷曾经走过的地方，好像感觉到跟着我们一起重新来到这里。
1: 但我知道爸爸就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对老百姓很不照。
2: 是那时候老爷是做群众工作的，给老百姓送吃的送盐。你也来到了老爷曾经住过的房子，你还坐上了他睡过的床，还有办公室，你的感觉怎么样？
1: 感觉都，在那个时候，爸爸这样坐，这样睡觉，这样开口。我小的时候在中国住，那个时候就很苦，但是这次来，我觉得中国太好了，精神状态也是很好。
2: 看到现在的中国，我觉得他会想到为了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安宁的生活，红军牺牲是值得的。
3: 在这条25000里的漫漫长征途中，无数革命先烈用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无私的奉献，换来今天的盛世太平。在此向他们致敬，长征精神让我们更坚信老百姓的安宁生活，无论是什么年代、什么地方，都是最为重要的。
0: 电影《四渡》持续热映，贵州影旅联动政策同步发力，市民游客凭《四渡》电影票根，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餐饮、商超、住宿等业态8折优惠。在贵阳，一张票根打通了观影、出游、消费的全链条。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4: 在贵阳越界影城，电影上映后 IMAX GT 厅平均上座率突破80%，不少是外地来前游客，观众报安脆。
5: 看完电影以后还可以上来逛一逛手工特产，体验感都很强。
4: 越界影城贵阳区域经理冯志鹏：
6: 接下来做好票根经济的加持，去探索一些电影加空间的场景搭建，做好电影和美食、电影和文旅、电影和非遗的双向赋能。
4: 影片热度和优惠政策也带动周边景区客流，青岩古镇景区已有超400人凭电影票根享受免票优惠，景区还联动餐饮、旅拍、文创推出连环福利。长沙游客武红软：
7: 我去看了《四渡》电影，知道了青岩古镇可以免门票进来，所以就过来游玩一下，我觉得挺好的。
4: 青岩古镇某文旅体验项目运营经理谢文玉：
8: 推出了一个青岩赶考沉浸式 NPC 互动的体验票，目前定价是36元，持青岩古镇的门票到我们博物馆享受8折优惠。
4: 记者从一马游贵州平台获悉，影旅联动政策落地实施以来，截至7月15号，票根权益兑换人数达13.8万人，累计带动线下消费4300万元。贵州罗小二品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经理郑富明：
9: 40%的顾客用了8折的优惠券，大大的提高了顾客的消费能力和复购能力。
4: 安徽游客杨雨琦：
10: 结账前是130块钱，付了100几块钱。这个活动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消费的方式。
11: 贵州新闻联播。
4: 记者从相关新闻通气会获悉，贵州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正在开展2026年省级购房消费券活动，资金总额3亿元，活动时间为2026年6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在省内签约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购房人，可按合同总价的1.5%申领消费券，最高不超过1.5万元。此外，购房人还可在住房公积金、以旧换新专项支持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7月17号至19号，贵州、云南。

0: 南、四川、重庆、广西、吉林六省区市房协将在贵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房地产联展联销活动，集中展示91家房企的159个楼盘，涵盖高品质住房与避暑康养产品。
1: 全年最热的三伏天已经开启，今年盛夏我省平均气温预计25.4度，省气象学会发布三大避暑康养区，全省超3/4区域适宜避暑旅居。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今年入伏偏晚，伏期长达40天，针对群众避暑出行需求，贵州省气象学会发布2026年贵州气候资源优势避暑康养区，划分三大特色片区，分别为包括乌蒙大草原、威宁草海、长坡岭国家森林公园等在内的绿野仙踪避暑康养区，包括梵净山、双河洞、云台山等在内的云山仙洞避暑康养区，包括黄果树瀑布、马岭河瀑布群、小七孔瀑布群等在内的瀑水仙境避暑康养区。贵州省气候中心主任汪超：
2: 今年盛夏，我省的平均气温是25.4摄氏度，小幅升温，降水充沛的组合形成了天然的降温屏障，整体气温始终维持在人体舒适区间，全省超3/4的区域适宜避暑旅居，昼夜温差适中，夜间微风送爽，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巨型空调房。
0: 为方便游客，省气象服务中心打造前气象小程序，提供智慧气象服务。汪超：
2: 健康气象聚焦6大类与气象密切相关的常见疾病和健康风险，旅居康养提供逐小时气象舒适度变化指数，并智能匹配和推荐最适合当下开展的户外项目。
0: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印发《贵州消费名品培育创建工作方案2026到2030年》，明确未来5年将扎实推进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力争推动30个以上特色优势品牌入选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培育120个以上优质品牌纳入贵州消费名品名录。方案明确，围绕酱香白酒、生态食品、健康医药、纺织服装、其他轻工等行业，按照历史经典、时代优品、潮流新锐3个维度，分类创建以企业品牌、区域品牌为主体的消费名品体系。方案特别强调文化赋能，提出深入挖掘产业品牌的发展历程、培育土壤和文化价值，充分讲好贵州消费名品的品牌故事。
1: 第三届法兰克福国际酒类大奖赛中国确定9月在贵阳举行，这是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与法兰克福国际酒类大奖赛的首次携手，双方将实现平台与资源的深度融合，全方位助力参赛酒品亮相发声，为国内外酒企搭建起更高规格、更广维度的展示与发展舞台。法兰克福国际酒类大奖赛拥有近40年举办史，被誉为9届奥斯卡，是德国规模最大的酒类赛事，也是欧洲具有很强公信力的酒类评选之一。这是该赛事连续第3年在中国举办。
0: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7月中下旬，贵阳将承办3项全国及亚洲赛事。2026年全国滑板锦标赛比赛时间为7月15号至20号。2026年全国轮滑速度轮滑公开赛贵州贵阳站比赛时间为7月18号至19号。2026年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中国贵阳站比赛时间为7月24号至26号。其中，全国轮滑速度轮滑公开赛、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均为首次落地贵阳。贵阳市体育局群体处梁梁：
3: 2项速度轮滑赛事依托贵州国际轮滑中心办赛，场地配备200米国际标准双曲面专业赛道，为省内硬件标准领先的专业速度轮滑场地，实现专业竞赛、城市休闲、避暑、旅居有机融合。
0: 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多彩贵州文旅消费券活动昨天正式上线，消费者可通过一码游贵州小程序或 APP 申领使用，通过支付立减方式享受实惠。
1: 7月14号，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达83959人次，航班起降567架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这段时间，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已先后5次突破8万人次大关。
0: 7月15号，2026年茅台王子酒“月味同行，开心一虾”全国启幕仪式在贵阳青云市集举行。现场通过调饮加小龙虾加音乐的创新跨界组合和地域化酱香特调，吸引到来自全国的年轻游客参与。活动还将走进南京、长春、成都等11座城市，提升酱香酒对年轻消费群体吸引力。
1: 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13:05，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播出专题《让家门口的养老更幸福》，欢迎收听。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见阴天，23到31度；遵义阵雨，24到33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20到29度。多云阵雨，22到31度；凯里晴间多云有雷阵雨，25到33度；铜仁多云，26到36度；七星关阵雨，20到26度；水城中雨，19到26度；兴义阵雨，22到28度。
1: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海峰，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4: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3: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唉，今天又得迟到。
1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6: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别着急。
18: 上车。
17: 下次早点啊。
18: 刚上车的乘客。
1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0: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21: 啊，你说什么？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20: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21: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2: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0: 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2: 是啊，应该再逛逛。
3: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4: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5: 苏里水鬼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3: 干嘛？麻烦您换座。
2: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5: 南京前往香港。
4: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6: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7: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4: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7: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3: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4: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8: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说到夏天，还是得来爽爽的贵阳。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11: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12: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11: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12: 对对对对，是的。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
11: 对对对对对，
12: 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11: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12: 对，是的。
11: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12: 桌子上啊，
11: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12: 哦，
11: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12: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11: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12: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11: 啊，对对对。
12: 嗯，对，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11: 对对对，
12: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11: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 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说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12: 就是这个
11: 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12: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11: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他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他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12: 没有这样的课，
11: 高校特别缺失的。
12: 嗯，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11: 对对对，
12: 就是要看颜值。
11: 对，
12: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就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11: 对
12: 对，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11: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12: 嗯，
11: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那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12: 就
11: 好，
12: 有自尊就行。
11: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孟子讲的天将
12: 降
11: 大
12: 任
11: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凿凿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12: 啊、
11: 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凿苦
12: 吃，
11: 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12: 把真实告诉大家。
11: 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是你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啊，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12: 嗯，
11: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12: 无可厚非。
11: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又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12: 是错的。
11: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 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12: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11: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12: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11: 对，
12: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11: 嗯嗯，
12: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
11: 嗯嗯，
12: 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11: 嗯，
12: 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11: 嗯嗯 嗯，
12: 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
11: 嗯嗯 嗯，
12: 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11: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世界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12: 信的，
11: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12: 完全不一
11: 样，我在完全不一样。
12: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11: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再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2: 对
11: 不对？
12: 对。
11: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2: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11: 对对对，
12: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11: 对，
12: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11: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他就是只有一个。其实我这个的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啊，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 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 觉得很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例，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沿着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2: 心安理得的跟你断亲了。
11: 对对对，但是你看。

0: 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啊？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信息outside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 code 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 code 的，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可能、
1: 嗯、
0: 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了。
0: 零基础。
1: 嗯，
0: 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让跟那帮信息outside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要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
1: 嗯、
0: 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
1: 嗯、
0: 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
0: 父母没来了、
1: 嗯、
0: 啊，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嗯、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让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争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

0: 毕业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1: 啊、
0: 嗯。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
1: 嗯，
0: 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嗯、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
1: 嗯，
0: 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
1: 嗯，
0: 哎，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当然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哎、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1: 嗯嗯、
0: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嗯、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
1: 嗯、
0: 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嗯，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嗯、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嗯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
0: 嗯、
1: 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
1: 嗯、
0: 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1: native speaker，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5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1: 哎、
0: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嗯、来回这儿读，
1: 你看、就是、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50页了、
0: 对，已经读完50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啊，所以说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啊。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97年、
1: 97年、
0: 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然后突然然后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50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但是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20%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 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让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让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让对对自己让 confident， 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让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让我觉得让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的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二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看不完就看六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上班了啊，
4: 晚了，我得赶紧点。
5: 宝宝，妈妈走了哈。
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3: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5: 喂，妈，我挺好的。
6: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7: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8: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9: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0: 一家人健康平安。
11: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2: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6: 你阅读吗？
1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2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2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
0: 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